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5: 空中的梦想家 UFO。
6: 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5: I am a dreamer on air。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I am a dreamer
4: on air。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啊，各位咱空中所有最近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原有着汉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1-0801。
1: 哎，个叫咱的空白爱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第二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所有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甲咱做支持、做收听，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互嘉宏甲小安，啊，拢总来甲恁感谢，感谢恁一路行来，对阮不离不弃。啊，时间一到，有缘就要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吼，这团啊呢，愈来愈大团吼，啊，对鸡笼头听甲恒春尾，啊，甚至甲离岛、澎湖、绿岛拢总听会到，
1: 通通听得到哦。总
0: 是除了感谢以外，也是搁感谢，
1: 啊，
0: 邀请以外，也是搁邀请啦吼，啊，来
2: 为你阿母啊。
1: 阿母，
3: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
3: 我这三周年如何如何，
2: 好，
3: 听众满天哈，
2: 好，啊，全国的听众，啊，包括离岛、澎湖、绿岛，啊，所有的听友拢总甲你问好，哎呀、啊，阿母啊，身体健康，
1: 真
2: 欢喜啊，因为我讲全国吼，啊，绿岛、澎湖，啊，所有的听众吼。啊，甚至我胜过所有的老前辈啦，吼！
1: 是啊，
2: 真侪老前辈，讲实在，有诶拢无半个绿岛、离岛啊的听友，啊，咱伫空中会当做一个结缘吼，啊，大家拢会当啊心连做伙，台湾人上啊有友爱的，就是人情味啦，吼！啊，所以讲阿母啊。你听这个节目袂歹，你熟悉全国的人，啊有咧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拢知影有一个啊，做北芳花阿母啊啦，
1: 北芳花呢，
2: 哎、欸、
1: 呀，哦，赞的呢。
2: 阿母啊，今日要点什么歌？
3: 我点
2: 啊，
3: 够
1: 唱。有啊，那你刚好甲你播上江辉的呢。
3: 哦，
1: 嘿呀、
3: 啊，安尼点王千亿唱的，
1: 今要点龙千亿啦哈，
2: 点龙千亿，
1: 好，安尼我来安排哦哈。
2: 小安，你这个是小安，你这个是不是调了伤大，拢给你走红的哈？啊，感谢，
1: 你电话啦，
2: 感谢长辈时代哈。啊，我伫嘉宏的节目啊，收集了遍及全国啦哈，我为对零开始。啊，做甲将士，这个程度就对啊啦吼！啊，拥有50000+个会员，逐工会员逐工咧增加，啊，然后呢，啊，咱的产品嘛愈开发愈济，啊，吼，真济电视台、真济平台，拢一直要来甲咱买断咱的产品。啊，嘉宏讲实在吼，其实我真难卖做电台，啊，我敢若就我的产品来卖。啊，将我的代理权予人，讲真正的，我有一笔足大笔的收入，但是我依然坚持的，啊，就是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啊，甲一寡老祖先啊智慧，甲然后新科技的结合，啊，全国咱做了上好，啊，有的尤其依然还搁咧讲50年前的代志吼。啊，讲实在，
1: 进步科技，
2: 50年前的代志，你会当甲当作历史啊啦，吼。啊，50年，你有50年的经验真好，但是你要加上新科技，吼，唔是像50年前青草啊，起起来整整堆堆咧，硬粉硬硬咧，拍打拍拍咧，硬糊硬硬咧，都会食尽。
0: 即嘛拢爱加上新科技萃取啊，才会当互所有啊，甲即个产品发挥甲淋漓尽致啦吼。所谓淋漓尽致，就是甲即个物件物尽其用，会当甲所有内底有效的成分拢总萃取。啊，我简单比如一个牛樟，互恁听倒啊。牛樟上较早台湾啊人发现，就是讲原住民啉迄、食迄果干啊，然后因就拢兄弟咧啉尔。啊，兄弟咧啉，敢会当啉着多糖体，会当果干，啊会当解酒。然后人对牛樟这个物件充满着好奇，尤其一挂科学家、一挂医生、教授、博士，对这有研究的人，有诶甚至开价。倾家荡产，就是知影牛樟内底有真侪好诶物件，啊，一定爱去甲做萃取出来，才会当做有效诶成分。
1: 哇，人做一项产品，肯做侪心力诶。
0: 这毋是你捌五十年、捌一百年，就会有法度诶。吼，这爱经过啊，讲事实诶，人爱经过科技、经过仪器，才有法度去萃取甲伊诶酸铁，然后萃取甲伊诶半铁，这才是伊真正要爱诶成分。亲像牛樟啊，我简单举一个咧，过去当然拢野生的真赞啦吼啊，但是即马拢无野生的啊，拢锻造培养的啊，昆尸体拢是培养的，疗效就无甲遐啊。但是你若我都去萃取伊的半铁类甲酸铁类，牛樟上珍贵的还是半铁甲酸铁啦。啊，任何像咱有一份一项产品啊，加防甲开创。啊，台湾的创举啦，吼，就是阮第一个由阮的医生、教授、博士、甲科学家啊，来用上好的机械，然后来甲做研究，啊，互人食了会当食出真正伊的成分。啊，较早迄人咧卖，就卖啊贵三三啊，干那要食伊的即、這个啊，人参皂苷。讲实在，较早人参皂苷，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伊就兴奋兴奋的，甲你讲伊啊，做人参皂苷。啊，你嘛唔知啦吼、啊。啊，就咧卖三罐一万啊。啊，到如今，阮原本做胶囊的，做甲我这个物件吼，啊，人讲好酒点红底啦吼。
1: 是啊。
0: 事实伫美国普及率有20%啦。啊，美国有几十亿个人口，几亿个人口，恁知影吼？因有20%。以上的人啊，上肯定的，就是即马阮甲因买啊，做买翻头，做翻头啊，甲因买倒来制作，然后了我甲做冻精。我讲人参皂苷就对啊，即个物件啊，恁将来规世人若无听我的节目，恁无才调食到规条的原味啦，大家拢装伫鸟人食落就食落啊。你嘛唔知影伊到底
1: 是啥，咱哪知？哎呀、
0: 啊！我今日有邀请到啊，咱真疼惜啊，一个厂商啊，这个厂商讲实在，伊自开发自十几岁学中草药，伊上专攻啊，就是对三味开始研究较紧，所有中草药几百项，伊逐项拢有法度去甲了解，伊就是为人参啊，为冬虫。啊，然后为 NO 开始做伊的起步，开始做伊要做生意啊，奠定的基础。所以讲，伫这段过程啊，咱讲老实话啦吼，啊，伫这三项物件，那伊讲伊是专家中的专家，无人敢甲否认。啊，我讲过去人啦，敢若咧卖人参皂苷，敢若讲一个 RH2 吼，啊，这我主。差不多20年前，我就知影，迄已经无稀奇啦吼。啊，人参皂苷其实伊阁有一个过去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思考哦。过去是安怎恁正摆贴地下电台？
1: 是。
0: 因为地下电台较早做地下电台的人，咱卖讲伊无良心啦吼。啊，因就是用一种包括高进药房啊，阁有咧开的物件。啊，这类固醇，
1: 他
0: 早恁讲啊，这美国仙丹，
1: 对，伤药剂哦，
0: 那是化学的做的，
1: 对，
0: 哦，真正个是医疗用药啦，
1: 那是做有效啦，
0: 啊，果不其然，种医生会开予你吃，
1: 是啊，
0: 但是吃类固醇，
1: 嘿，
0: 啊，会去影响到
1: 药剂，
0: 药剂，
1: 嘿，
0: 肝， 啊，较胃啦吼。
1: 食、啊、类固醇，你也看叶边拢系啊，真歪歪哦。
0: 啊，你食天然的类固醇啊，真正拄啊，干那即样物件会当去除伊内底的这个固醇化合物，啊，这就是阮到尾啊研究出来。我怎啊甲解无爱做胶囊？
1: 是。
0: 我含我的医生博士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卖物件卖这保健食品。啊，爱互爸爸妈妈咧食是一种享受，
1: 是啊、
0: 一种口感啦吼。互当作讲伊咧食的物件，
1: 是咧食药啊。
0: 嘿，对。啊，然后佫互伊食出真正讲伊的真材实料。啊，我讲，我家己一个母亲啦吼，啊，心脏去穿经啊，穿两三遍。
1: 是。
0: 啊，然后啊，因为伊可能原来拢大鱼大肉食，啊，有当时啊较年长。啊，咱也不便甲念啦吼。啊，大各有咧食薰，啊，大不管是然后着心脏咧无爽快，啊，然后我怎啊甲我即个人生照干的动静，互食以后啦吼，啊，行路袂阁再喘。伊捌一摆完了急性的着着啊吼，啊，雄雄怎啊心冠心病，你知无？急心症。
1: 嘿。
0: 啊，敲电话，因囝敲电话，互我讲你赶紧的。你诶人生照干动静吼，甲偷三条吼，妈妈先食落，啊，然后佫加上咱诶 Q 10吼，啊，落互食，食了有够赞，啊，然后我讲我家己所开发诶产品拢是真有自信，加上家己有咧食，尤其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啊，小安家己本来就有心脏瓣膜不全，啊，心律不整，然后即个人生照干，啊，我长期互食。啊，食甲讲真正诶，伊正等于咧检查心脏吼、哦，医生讲你这心脏哪有法度啊恢复甲安呢？就伫咱诶仁心医院。啊，人生照干即个物件，讲实在是瓮中之龙。人讲人参啦，用了对，会当恢复救急啦吼、哦。啊，这是确实是一个真正诶典故吼，因为人参啊，我著讲啊。是安那，咱自做囡仔，大家就知影人参贵三三，啊，人参食咱的恢复体力、精神，各项拢非常的好。啊，我讲人参做干，你若会当去萃取啊，伊内底，我讲啊，啊，未晓的，敢若知影叫啥物叫 RH2， 啊 ，RH2 是啥物？恁敢知影？啊，咱来真正去了解，咱也已经萃取到 RH5 以上啊，因还搁咧讲 RH2 的故事。啊，我著讲啊吼，社会对科技咧行，毋是讲你做中草药做五十年、做几十年，我讲你爱对社会咧进步，你才是真正一个老师傅啦，吼、哦、啊物件才会当发挥真正的效果，吼、哦、我讲啊，啊你若即卖少年家，人新的科学家啊，一年就会当胜过你五十年前，甲你推翻你五十年前所来开发的产品，就亲像家。较早你一定爱慢慢啊熬，慢慢啊练。啊，但是这个翻灯树的翻熟，你会使甲简化无？未使甲简化。但是当你甲萃取完，当你甲九工十暝、八工七暝也好，甲练甲熬了，咱的骨肉加了，你佫经过萃取再浓缩，啊，迄啊做加倍的效果，唔免乎你食甲规米拿，就有效果啊。啊，这就是社会科技的进步，唔是，这唔是咧骗句的啦吼。啊，我就讲啊，
1: 你萃取伊浓度啦。
0: 啊，阮当初那咧饲蛤蟆的吼，饲三十年的蛤蟆的经验，
1: 是，
0: 甲饲即马少年家，即个青龙等于咧饲的，我甲你讲，伊三十年前的经验，无比进少年人较好饲啊。因为咱少年人，人有仪器去验咱的水有多啊，几度水，几度咸，啥物气候爱偌济水。啊，咱的水的酸碱是来偌重，蛤蟆适合偌济。我就讲啊，饲三十担的，输饲两担的啦。吼、哦，我会当安尼甲各位肯定。啊，所以讲今日我这样物件，讲实在推出到今一直等无货，因为是安怎讲，再加上着武汉疫情真大的关系吼、哦。因为这个物件啊，咱讲实在啦吼、哦、啊，这个物件伫美国。纳斯克新州啊，威斯克新州啊，所有伫美国中草哦， 啊，美国人为伊认同的，就是人双造肝。啊，伫这段时间因做，较早拢做鸟人的，啊，拢落去甲浓缩抽精萃取，就算不得了啊。阮即马甲还原做造肝，大家拢要食造肝的果冻冻精啦。因为第一，你一食你就知影这无头工。无头工减料，啊，第二就像小安咧讲的分子化，啊，是安那心脏，人医生你若严重的，伊会开救心给你，伊互你锁下吸收。啊，我讲我迄个母亲迄天啊，已经穿三条筋啊，雄雄佮冠心病佮压起来，啊，然后我叫我的表小弟，我讲紧的，你阿兄有放迄个人参皂苷的冻精哦，啊，伫遐咧互阿金食。啊，然后你赶紧去吃。啊，我讲咱台湾啊，会啊起起落落的人啊，台湾高血压的人有偌济？小安，你知道无？
1: 够济啦，十个内面我跟你讲，上少毛百。
0: 508,000人。
1: 哦，看看。
0: 啊，高血压医生会当甲你开降血压的，啊，低血压的无药啊通医。
1: 嗯。
0: 阮即马今日即个人参皂苷已经会当啊去除甲差不多 Rh5 啊啦吼。Rh1234，
1: 是兔鸟是有哦。
0: 啊，然后阮阁甲萃取着固醇化合物，就是伊代表，
1: 最重要的哦。
0: 这个是上难能可贵的，伊会当代表啊，恁较早咧食的叫做美国仙丹，
1: 但是伊是天然的哦，伊毋是药啊哦。
0: 伊会当只要你有任何人咧无爽快，人精神体力歹啊，免疫力歹，你甲食这个人参皂苷，会提升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啊，未来这个物件啊，我讲连类风湿改善免疫力这种不好的疾病，拢已经有法度渐渐啊要甲列入治疗，今已经咧做临床试验，已经成功50%。啊，我讲阿任确实是无简单啦吼，啊，伊伫任松这地自18岁忙啊到将时，啊，几十年的岁月，伊就是对任松不离不弃。啊！伊知影任松太赞嘞吼，自古开天地以来，都有任松这个物件。啊，但是你要真正啊，甲发挥甲淋漓尽致啊，这才是真功夫啦吼。但是这过程爱开真侪时间，开真侪金钱啦吼。啊，尤其我咧讲啊，你高血压的人，我请讲一句话吼，真侪亲戚朋友啊，敲电话咧问我啊，伊讲伊脚会灌水。啊，血压的悬，我刚刚讲一句话
1: 吼，心脏一定问题。
0: 对，高血压、低血压的人，你99%，你心脏一定有问题。因为先啊讲你的高血压、你的低血压，因为咱的所有身躯的血液，拢是靠你的心脏这粒泵浦啊，
1: 来
0: 给你上悬、上低，来给你循环你的血压。啊，我都讲啊，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就是高血压引起你欠血性的心脏病。心脏肥大啦吼，心脏肥大高啊，心脏功能异常，心脏衰竭，啊，佮有欠血性的心脏病啦，吼啊，心脏肌肉有诶，心脏的萎缩，吼啊，心脏瓣膜，即小安着家己捌经验过啊，
1: 心脏瓣膜脱垂啦，
0: 即那小安着知影，啊，佮因感染，我头拄我都讲啊，风湿性的心脏肌肉，风湿性的。啊，心脏病、先天性的心脏病、后天性的心脏病、高血压的心脏病、欠血性的心脏病，甲心脏病。
1: 所以咱的心脏会疼吼，足侪种的呢。
0: 缺血性的心脏病，啊是甲你的心脏瓣膜病变狭窄，啊是闭锁不全，这拢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为多啥物会当好治疗，啥物物件会当好长根？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啊，全世界我讲台湾啦吼啊，台湾啦医疗修复，或者台大医学院吼，这大家唔免好
1: 一点嘛吼，
0: 大家那厝的就考到一个台大医
1: 学院。我阿妈就捌啦，伊虽然无读册，伊90几岁伊嘛捌。
0: 啊，那伫美国或者哈佛大学啦吼，这拢是。相关的学府啊，医疗学府，哦，就像咱柯文哲啊，市长，伊就是心脏的权威，啊，哈佛大学啊，因的心脏权威的英语名我袂晓念，遐阿金看等下伊会晓袂，伊会去念互恁听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今日你只要啊有法度 食到咱的人参石膏嘛，我讲啊，什么叫真材实料？互你食落去，嘴会去体会，什么叫做你咧食心脏？你咧食迄个人参皂苷的口感，甲伊真正
1: 会去除
0: 伊的固醇类的。啊，固醇类就是亲像讲有诶你不明的啊，我著讲人参、野参啊，一寡百病你毋知影的，到医生去就足简单诶，开一项类固醇美国仙丹互你食，你就好啊。啊，咱即种物件你著甲当做。就是美国仙丹在吃，但是它是天然的，它不但不会给你伤肝伤腰子，还会给你顾肝顾腰子，人参皂苷的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啊，这今天你若买无，讲真正的吼，我是费心千辛万苦，你看这久是怎么都没买，因为美国只有20%的人，就是所有心脏病都在吃这个，美国唯一上深深的，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啦，吼啊！咱这等下重要的吼啊，阿仁来甲恁介绍，因为因有含因共同开发，因个美国的博士、美国的一挂专家、美国的心脏权威，拢来过台湾含因产学合作过啊，然后才知影这个效果这么好，吼啊！我就讲啊，若有心脏病的人，你爱听；有高血压的人，你爱听；你高血压咧未稳定的。啊，搁有糖尿病的人，你嘛爱来了解这个物件。
1: 但是
0: 无一定，无一定爱买啦吼，听就好。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做数若都有，因为我还搁咧做周年庆，我讲我搞这物件，还搁过来行还袂卖完啦
1: 吼。
0: 但是大家都拢咧讨，这类物件我优先大声讨，就是讲因为过来武汉疫情的 BA.5 真严重。食你这个固醇化合物，天然的哦，你会防止预防你会得 BA.5，因为互你的免疫力来提升，像小安家己一个弟弟，伊也做自细汉吼，
1: 伊就毁掉，内风湿关节炎
0: ，阿得食的。这个化学的类固醇吃较紧，
1: 一岁即马40，
0: 即马我已经开始，
1: 40几年，
0: 已经开始甲调整吼，调整甲半年，
1: 是啊，
0: 伊拢食这个人参皂苷的动静，西药已经减少食一半，
1: 是啊是啊，
0: 我未来我要做一个创举，就是讲我要予天然的类固醇，食予恁袂有负担。个会顾身体，咱唔通去食化学个啊！吼，来听一首歌啦，吼。
1: 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走马灯》，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定是咱的陈爸爸做节目歌曲。
1: 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咱今日来邀请我若讲到任松，我就会叫伊三王，唔是南军新迄阵啦哈。是我家己的故乡
0: 小三王啦，
1: 是我家己故乡小弟。哎呀，我是学三王做客件，啊，伊若是南军新呢，我都爱叫伊客伯啊。
0: 哦，安尼做大呢，安
1: 尼就严肃啊啦吼。任松伊自己
0: 啦。
1: 任是你是咧调教呢？任松吼，伊自出社会甲东同甲燕窝伊忙甲将士啦吼。咱讲实在，咱来邀请咱康百世的药厂的总经理。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任，我的故乡小弟啦吼。任兄，李玉任来到现场，任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时代，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1: 这小恩他拄啊麦克风无甲你开啦。
0: 阿林，咱即摆搁顶讲一
2: 下。江兄、小恩姐啊，各位空中的时代，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因为小安有当时啊，读较歹歹吼。
0: 我歹歹，你伫人个边啊，你唔开啊，我离遐远
1: 着。伊唔知影他们要开麦克风啦吼。
0: 好嘞，我拍一半，你拍两半。
1: 这伊个习惯啦吼，小安属实做节目做无用个，伊阁兼爱斗听电话。
0: 我吼一个人家两只手爱用十只手咧接物件。
1: 袂使怪伊啦吼。
0: 对啊。
1: 任兄，咱对人一般吼，
2: 是
1: 自我看自开始。有即个平台咧贩售健康食品，就应该算百年啦吼，都有人参蔗柑即个物件。
2: 是。
1: 较早的人无咧萃取人参蔗柑，直接就拢食人参啦吼。
2: 对。
1: 就亲像我咧讲的牛樟，较早人无咧萃取，拢兄弟咧啉
2: 尔。
1: 尾啊来就经过科学家落去甲萃取，人参较早嘛是干那炖啦、泡啦吼，咧食伊的即个多糖体。这对人来讲有效啦，但是袂当发挥伊上大的作用。
2: 对。
1: 即马科学家，你看牛樟，因着甲萃取因的三铁、半铁。
2: 对。
1: 咱的人参着甲萃取甲 RH1， 已经萃取甲 RH5 啊。
2: 对。
1: 吼、哦，进来还搁咧讲 RH2 的吼，已经退市啊吼，因为科学家每一年拢咧进步，尤其你的即个物件。我甲你摕去化验，然后有上珍贵的内底，伊个三铁皂苷呐吼，三铁皂苷就是内底上珍贵的，佮有伊个固醇化合物，RH1 甲 RH5 啦吼，即只能三四五拢总会当甲萃取出来，所以讲伊会当治疗真济症状。佫会当取代讲伊啊，做天然的美国仙丹，
2: 是是，
1: 这是伊上难能可贵的这连真正这个科技数万嘛敬佩啦吼，
2: 是，
1: 但是中途花开足济钱，
2: 是
1: 中途开足济时间，是安那这个物件会当对心脏、对高血压，以前我。

0: 好甲电话真正用要烧伊啦吼。
1: 是。
0: 因为我迄天宣布了啊，足侪人卡来咧讨，我宣布讲啊，恁若伫即段时间我咧做周年庆物件，虽然我周年庆的月份已经过啊，但是我所有物件好的恁只要有欠的啊，目前啦吼。啊，恁这个物件算排第一名，人欠的啦吼，因为大家等真久拢无卖啊。啊，像咱这个物件，恁有法度落去啊，想要落去做个，把这条人松为头甲尾所有的精华拢甲萃取出来。
1: 我甲康兄甲各位空中这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康兄你拄好讲到阮。过去咱拢 RH2 嘛，对不
0: 吼？
1: 不过咱有啥物，咱我都以我即马为 RH1 到 RH5 甲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
0: 是是。
1: 当然，这其实我本来无想要讲。
0: 哦哦。哦，
1: 因为这是阮的，我是阮上大的商业秘密，
0: 就是讲吼。
1: 因为咱这个连三座甘叫做八天的啦。
0: 嘿嘿。
1: 哦，伊这个八天呢，为啥物我阁讲啊？这八天，伊阮干呐？在韩国这边，才要取得这个原料，吼、嗯，伊得爱八年至十年啦。
0: 是，
1: 吼、哦，一般为什么刚才你拄啊讲的，人个这个 RH2，
0: 是，
1: 伊就是安怎，伊咧栽种的时阵，干那什么吼，
0: 嗯，
1: 伊每种三年爱招三一年，招三就是啥物，一区刷来另外一区种，
0: 嗯，
1: 这个叫招三。为什么呢？嗯、为什么要招三？
0: 嗯，
1: 招三就是你这区新嘛吼，伊足够吸收土卡的日落精华，甲伊个营养分。
0: 嗯，
1: 这区三嘛园，只要吼这个新嘛带过三年，伊这个十年你种任何什么农业拢种袂起来，
0: 嗯嗯，
1: 拢是死。你只偏阿种，伊就死死。
0: 营养分拢去吼三嘛甲吸收
1: 伊。对对，啊，你拄仔讲个这个 RH2， 伊这就是三年走一摆。
0: 是是是。
1: 啊，阮为什么我即马哦，即阮的商业秘密，我有、嗯、你今仔有讲，啊，我着分享哦，即个时大听吼，就是讲，咱这个后一，而且 RH1 啊，甲伊个 RH5 出来了，嗯嗯、就是讲。当然，阮伫韩国这边，甲这农协，就是讲，因为旧年来，阮以前阮有这个有像有这個技术，
0: 是，
1: 所以讲吼，因其实因国内有一支什么叫做八天的什么王，
0: 是，
1: 八天的什么王，伊必须要每一年拢走一摆，
0: 是，
1: 走三走一摆，
0: 是，就是，
1: 所以讲，伊种掉这个八天的什么，伊爱用掉它八区园至十区园，
0: 嗯，
1: 所以讲。三一讲呀，一只心嘛吼，拢是拢是正哦，啥物人咧食咧，
0: 嗯嗯嗯，
1: 咱只心嘛，伊拢是正哦，韩国嘅大官，
0: 嗯，
1: 过来就是进贡，
0: 嗯，
1: 过来就是伊加美国这边，伊只 NASA
0: 是
1: 太空人，
0: 伊
1: 只就配合嘅，因为因必须要提出到伊内底 RH1 到 RH5 加这个迄、那个三铁皂苷，
0: 哦，
1: 就是为什么伊太空人爱食这个？NASA 一只太空人爱食这个人参皂苷，
0: 是，
1: 就是一登机，伊要飞起哩，伊只心脏站袂掉，
0: 是，
1: 啊，这心脏站袂掉，伊无这地心引力，
0: 对，
1: 哦，伊无这地心引力的时阵，伊心脏开始会变大，
0: 对，
1: 因为咱人吼，为什么古早人讲的讲，咱人吼一定爱打土气，爱打地气，你身体才健康，
0: 是，
1: 你心脏爱接受到这个土卡。你的心脏较袂肥大，较袂一直增大，
0: 吼、哦，
1: 所以讲讲遐，以及咱这个人生内底这个 RH1 到 RH5 无吼，三铁皂苷吼，啊个这个固醇类化合物吼，这个上新的科技吼，伊有法度抑制着咱这个心脏增大，
0: 是，
1: 哦，讲遐心脏增大会安怎？你敢知？心脏增大伊会啥？第一喘，
0: 是，
1: 第一喘，第二，伊的心脏开始。衰竭，
0: 衰败，
1: 开始萎缩，伊会开始让你变老化。
0: 是，
1: 啊，人古早人来讲的，迄、那个佛吼种一丛香啦，啊，人种一口气，你只要一口气，心脏有咧震动，你人的生命就一直会延续落去。
0: 是，
1: 所以讲，当然，为什么我讲的，咱这人参皂苷，伊一定爱让伊。为 RH1 到 RH5 拢有拢个提取出来，就是
0: 是，
1: 你无爱有心脏衰败甲中断。
0: 啊，真全世界有人亲像恁有这个技术，通为 RH1 萃取甲 RH5， 然后佫有

0: 酸铁皂苷，
1: 对，
0: 啊加萃取到这个固醇化合物无？
1: 是有，全国绝对无，
0: 无啦，
1: 干那独一干那，阮有尔、
0: 嗯嗯，
1: 因为工业其实阮。我这技术我会使分享哦，这是大听嘛无要紧。吼、
0: 嗯，
1: 阮伫韩国这边，阮咧采收蛇麻的时阵，
0: 是，
1: 阮伫蛇麻挖起来第一时间，
0: 是，
1: 阮就用这个酒头，
0: 是，
1: 爱甲浸里内底啊，
0: 是是是，
1: 伊这个浸里内底了，阮较用着低温这个液态氮，吼、哦，负196度，
0: 嗯，
1: 运回台湾，
0: 嗯，
1: 较用超音波来。
0: 嗯
1: 震动用震动的方式咯、
0: 嗯嗯嗯，
1: 用低温震动的方式，震、
0: 嗯、
1: 这个人参皂苷这个顶管哦，一震的时候，伊个顶管呢产生一种人家讲的胚啦，
0: 嗯，
1: 哦，人家有人家泡的顶管有些起胚对吗？
0: 是是是，
1: 咱就是要甲震这个胚，
0: 是
1: 震落愈侪，有时啊吼，感觉阮这技术用来震来吼，迄规顶是规个拢胚，
0: 嗯，
1: 啊，所以讲阮的提出率 RH1 到 RH5，
0: 嗯，
1: 哦。是，阮是全世界唯一间啦。阮有这技术，包括你韩国林森第一大公司，甲、
0: 嗯、
1: 第二大公司，因阮都拢爱提供原料去予伊、
0: 嗯嗯。
1: 所以讲，为什么我都摕到这個八天的新马王，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交换。过来就是刚刚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因这个韩国第一大病院峨山医院，峨山医院吼，伊这个抑制这个糖尿病，吼、
0: 嗯，
1: 伊这个。伊这个科目内底吼，伊、
0: 嗯、
1: 就是把咱的人参皂苷、
0: 嗯，
1: 用咱台湾的技术咯、
0: 嗯，
1: 用咱台湾的技术，诶，这个人参皂苷吼，伫、哦、咧控制因的糖尿病。
0: 嗯嗯，
1: 对对，伊内底因为我有提取到一个叫做 RO 皂苷，
0: 哦
1: ，RO 皂苷伊就是咧抑制到糖分，就是互伊这个胰岛素较分泌较正常，互、
0: 嗯、
1: 你有法度自然代谢。
0: 哦、嗯，
1: 所以讲，阮这讲遐，阮这个人参皂苷，阮是。真正是会使讲哦，咱台湾的独一无二的技术。
0: 啊、上简单过去啊，迄、那个 RH2 吼，啊，一般人拢讲抗癌、防自由基，这咱不可加好人啦吼。
1: 是。
0: 但是今日这个物件啊，已经萃取到 RH1， 然后到 RH5， 啊，其实阿仁嘛是阁有所保留啦吼。
1: 是。
0: 啊，讲真正，因这开发产品的人吼。啊，加减拢会偷唱播啦吼、
1: 哦哦！
0: 啊，我其实我家己为、我家己为哈佛大学吼，啊，我含因这个博士，伊的英语名我较袂晓念，老实讲啦吼，我有叫伊做一来因的所有研究啊，的治疗的医学文献，啊，我摕倒来阮公司叫阮公司的翻译甲我翻译啦吼，伊讲人参就是为五加科的植物人参的茎类萃取啦，其实伊上。重点的，伊是爱对茎叶拢总提出精济而成哦，伊毋是干那茎尔，挂叶，因得甲落去萃取，然后有18种人参的单体啊，单体、双体都无效啊哈。
1: 是。
0: 伊那这单体皂苷，所谓啥物叫单体皂苷？单体就是讲，伊单只样物件要甲你治疗啥物？
1: 对。
0: 哦，有18种这个。这个单体的皂苷，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你伊然后爱超过80以上啦，吼，超过80%以上，大于80%以上，诶，人参皂苷就对啊啦，吼，才有法度达成伊的效果。啊啊，人因这我有甲看吼，因的是88%渗透。以上哦，佮加8%啦，吼，然后伊会当溶解伊乙醇哦。吼、哦，乙醇就是像讲你酒精，
1: 酒头，
0: 你进啊酒啦吼，你甲淋人参皂苷甲淋落了，迄酒味虽无去，伊会溶于乙醇啦吼。主要用于冠心病、心肝痛、心率过慢、过紧啊、心脏病，我著讲啊，血压失调的啦吼。所以讲这今日这个重点，血压失调。高血压、低血压，讲全台湾508,000人，你血压咧治疗袂好势，低血压、高血压。底下咧无在调控制啦吼，啊，尤其神经衰弱、身体虚弱的，过来治疗感情，甲你化疗影响过的免疫力下降，
1: 是，
0: 这是上好的治疗方式，这就是内底 RH2 啦吼。
1: 伊这个 RH2 吼，刚才我补充者就是讲吼，咱这个全世界，咱这 RH2 萃取了上好，就是咱公司，就是为什么呢？刚才伊这个 RH2， 阮萃取这个。内底成分哦，我如果倒去做个啥物行动咧，就是讲，伊我倒去 诱导癌细胞分化，就是讲伊会去甲伊说服讲，你这个癌细胞即卖已经形成伫啊，
2: 是，
1: 伊会甲伊诱导讲，诶、欸，啊，恁即个敢唔散散开，吼、哦。伊即个 RH2 就是，啊，过来，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吼、哦，你，总讲你有癌细胞呀，伊会产生即、這个一个保护膜啊，伫啊，吼，互你袂阁转移，吼、哦，这是咱即、這个，阮即 RH2 吼、哦，阮去提取你吼，阮即嘛相关的技术，就是伫即、這个，伊即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
0: 因这套技术吼、
1: 哦，
0: 老实讲啦吼。啊，因有真侪物件，因拢无爱讲。
1: 是
0: 啊，其实我是会当共讲部分俩，我嘛袂当拢总共讲啦吼。包括人松做肝内底，我头拄仔咧甲你讲个单体造肝内底，就是有 RB one、RB two、RG one、RC、RE、RG one、RG two、RH one 啊，会当延缓你衰老。上重点啦吼，伊是会当延缓你神经细胞的衰老。啊，即有法度治疗。我头拄仔甲你讲的，你即，我甲你讲，咱人是靠神经咧活的哦。
1: 对。
0: 吼、哦，是安怎？人讲即个龙骨，所有你若跌着骨刺，会影响着脚麻手臂，会影响着你的大脑衰退，影响着你的目睭，影响着你的耳啊，拢总有可能。
1: 对。
0: 伊就是乎你所有的神经细胞活化啦，吼、
1: 哦。对。
0: 所以讲，伊会当乎你延缓衰老，会当讲简单讲，会当乎你延年益寿。这就是因即届。上无简单的所在，尤其顶工有买过一届，所有我讲啊吼，98%以上，大家拢搁打电话转来问讲，你的人生造肝动精，当时要搁买，我讲唔是我要买甲无爱买，是第一介绍贵，第二无物件，吼啊我讲啊，这是因的技术，我为哈佛大学，因为我家宏家己嘛有一点啊关系啦吼，我世界各国我拢有朋友啊，有一寡厂商伫遐。然后我讲伊内底即个啊化合固醇类啊，就是类似天然的类固醇啦、啊、吼、哦，天然的美国仙丹，应该萃取出来。所以讲你只要有啥物镜头，你甲食伊会当甲你消炎止痛，甚至对抗癌啦吼、
1: 哦。
0: 啊，我会当安尼讲就对啊啦吼、哦。你讲若真正有癌的，我无若干要治疗的，我会讲你用我的桑黄挂。人参皂苷做伙甲食，是一杯一重啦吼。但是你长期若有咧食人参皂苷的人，你真无生癌的人，你袂阁生癌。
1: 对，
0: 吼、哦，这是我会当为家咧肯定，甲即个听众朋友爸爸妈妈讲的。
1: 对，
0: 尤其进所有过来武汉疫情有一人物件吼，啊，这是一千交代万交代，叫我卖甲发表啊，我的人吼啊，讲实在有话控袂掉啦吼。因内底即个啊、天然的固醇化合物，就是会当治疗你即个武汉疫情，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有咧食人参皂苷动精的人，第一你无容易得着武汉疫情。第二，伊注过疫苗了10年、20年以后，你身躯会产生变啥物变化，会无人知影啦吼。尤其我咧讲啊。人参皂苷对你的心脏病，你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像今日人参皂苷冻精哦，唔是卡不西路哦，你一定爱食冻精，你才会当食到真正的兴奋。
3: 啥物叫冻精？就是果冻式诶。
0: 因为我跟你讲哦，经过哈佛大学，因若给伊80就对啊啦吼，关于80啦。连你这个乙醇，都我讲啊，酒精伊都我都甲水化掉。唔信你等于爸爸妈妈，你甲揢一条，你甲倒高粱的甲倒落，你甲淋一条，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甲倒甲放落了，你迄杯高粱的酒精的味水无去。
1: 是，
0: 吼、哦，这是真正甲你解决你乙醇类，吼、哦、啊，啥物内底有乙醇类？乙醇类就亲像你油菜的啦，吼，迄、哦、种的事故，是安那油菜的人，细胞到尾也拢歹，心脏到尾也拢歹，就是乙醇偏伤济啦。
1: 是是，
0: 吼、哦，啊，我讲啊，这是真正历史的创举，这就是我咧讲的，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少年人无同款的开口，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听听少年人的啊开发。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思维甲逻辑啦，
1: 吼、
0: 哦，因为阮要爱的，是要爱行伫科技的尖端。爸爸妈妈人也未想到的，咱着想较到。啊，一个物件平平，你讲要开遐钱，平平，我都讲啊， 平平饲猪假输人。我讲啊，安尼唔免饲啊啦。啊，平平要做节目，产品无比别人较强，产品无比别人较勇。我讲互你听，爸爸妈妈，安尼你听这个节目无意义，
1: 是
0: 因为我讲我的节目无非要带来互你健康，带来互你快乐。啊，然后我甲你讲，因这个人生照干，这我是还真正袂使讲的啦。是但是我最后阁透露这个就好啊吼。因这个人生照干已经取出生做做。注射药，做做下咧煮啊！
1: 伊这一公克三万，一公克三万咯、哦，一公克在三万咯、哦。过来吼、哦，我甲在空中时段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哦，咱这个 RH 弯道 RHU 吼、哦，伊有法度帮助到咱心脏有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吼、哦，伊同一时间有无吼、哦？有法度在跳动的时阵吼、哦，同一同步，因为有啥物，咱有时咱人拢会喘。有啥物让人弄个串，就是你的中隔膜甲侧边膜，有时中隔膜咧跳的时阵，伊渗一个，你结果你侧边膜较搁对咧渗，伊无到同步，伊无到同步的时阵哦，你的血液你得无到流登去咱的主动脉内底，你会变到流登去细胞，所以讲你安尼顺地造成啥细胞积水，得流登去细胞变成细胞血液伤过侪。造成细胞积水，你就容易喘。这就是咱这 RH 弯道 RHU， 伊有法度去抑制着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以及个心脏吼，以及个同步诶通调。所以讲，人家讲诶心律不整，还是你心脏诶颤会喘，就是你即个中隔膜甲侧边膜伊无法度同步作为进行。吼，即我甲医生甲即爸爸妈妈吼报告一下，就是安尼。
0: 啊，人心有几种？我甲你讲啦，正侪伫台湾啦吼。啊！咧做节目、做平台的主持人也好啦，因邀请的贵宾也好啦，吼，唔知影人心有几种，我甲恁讲啊。
1: 是。
0: 恁连讲啦，唔是恁打电话去咧甲考试，伊讲袂出来啊。
1: 是。
0: 嘿啊！啊，伊讲伊对人双做敢有偌敖？我阿爸爸妈妈讲，人心有34种。
1: 是。
0: 啊，我会当敢安尼甲你肯定啦，吼。家宏咧做节目，包括作者全台湾的做电台的人，逐工拢咧收听我的节目，逐工拢兼去甲我录音。你知无？因学等于咧讲我对这项产品的了解，
1: 了解，哎呀，
0: 加知识啦，吼，加专业。啊，我讲的唔是无三牛三，唔敢上牛山啦。人双做工，我讲啊，全台湾老人敢做比我较好。我明仔载随甲电台关起来，我讲啊，咱这是人80%哈佛大学，就会当证实你会当对抗你的心脏病，你心。会惊两三步会喘的，心脏瓣膜二尖瓣脱垂，无论是你心脏肥大的，心脏有心包油的，肝包油的，再来吃人参皂苷，拢一杯一重吼。尤其我讲啊，心脏会喘，就是出问题，高血压悬降袂落来的。我甲你讲，尤其上严重的吃迄个两粒的啦，严重的吃长效型的啦，心脏过去无药啊通医的啦。就敢若倒伫啊，医生叫你伫啊做葡萄虾，做甲等你的啊，这个血压自然压起来，唔免。人参皂苷冻精，你只要甲食一条，我保证高血压无你的镜头。我讲过来，若冬天若到啦吼，你唔免烦恼你心脏病，唔免烦恼你的脑中风，你就是人参皂苷，你降时只要甲听，一天一包，这贵三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唔是你有钱有地买。这是因为我都讲啊，我会来做电台，是因为真侪缘分、真侪使命来产生的，我才来做播音的啦吼。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的人生照干动静，你只要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的，你只要来甲吃，伊的人生照干内底的固醇化合物。就是美国仙丹啦，
1: 天然的、
0: 哦，天然的美国仙丹，吃了无副作用，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治疗你身躯的病症，甚至癌，甲你预防，甲你凋零的，就是人双泽甘，因为人双泽甘干啦，甲 H2 都一项尔，迄你都免去浪费钱啊啦吼。今日咱就是 RH1 去除甲 RH5， 内底有人参皂苷的三铁类，三铁皂苷甲。固醇化合物，这就是集所有人双的好味为一身啦。34种人双做甘，34种的人双啦，干那一种 有法度催促尔。这个秘密咱就留咧给阿任啦吼，因为咱就卖人讲，因为讲讲的人就去开始要封咱的物件。吼、哦，我就讲啊，啊，但是今日爸爸妈妈为着要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血压，我今日伫这栋特别甲阿任邀请，我硬甲拜托的啦吼。阿任兄，今日我就讲既然来啊，啊，一千啊，给我卖啦吼。啊，我讲吼，一千啊，给我卖，啊，就这栋周年庆。甲做特价啦，啊！我知影恁嘛已经调介绍台湾，恁嘛无啥要卖，因为恁伫国外制造了，恁根本都拢外销，无够卖啦。
1: 是
0: 啊，台湾干啦，我有尔。台湾恁来当买着人参、皂苷、冻精啦。你伫外口咧买啥物人参饮？迄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迄你家己分工三卡卡食食咧就好啊，唔免你咧饮啥物人参饮啦吼。即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若饮爽伫我诶节目出现呢？真正就值得你买啦吼，因为阿任的任爽确实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吼。我是讲一千啊，我买
1: 一千啊，无
0: 系啊。
1: 我
0: 听讲恁即摆拢起价啦，恁即摆拢起价起价。
1: 我甲你讲啦，讲遐一千啊，会使啊。啊，我互你，我这介绍你爱我去，就是两千五，
0: 两千五，
1: 好无吼？安尼。
0: 无啦，卖啦，咱定讲卖两千二啦。啊，
1: 无两千五，真正你啊，我去。无啊，定
0: 讲卖两千二呢。
1: 我
0: 唔知惊到有。
1: 两千二，啊，我这我来讲。
0: 啊，我咧做周年庆，咱都无啦，即个卖算起价啦，算迄个原价就好啊啦，吼，嘛无因为我周年庆卖后一届来，之后你去啊，后一届我可能我想你也卖来啊啦，吼，因为这唔是这真正太可贵，你要催促这爱做足久的过程，拢爱几啊个月。的时间啦吼，啊，所以讲伫台湾，你无地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哈，干那家宏的节目有地买人参皂苷冻精，啊，你咧甲食，你就会闻到迄个仁松的味，甲仁松皂苷的味，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我家己都有够爱食。啊，这一天你免食济，一天一条至两条，你若心脏病当咧严重的，食三条啦吼。啊，今日你想咧？啊！
1: 你若要接完价卖，我甲你讲，讲五百多，
0: 五百啊，
1: 五百
0: 啊，五百啊，今日不要紧，我量，我甲你讲啊，物件爱好，唔是咧爱坐啦吼，五百啊，啊两啊多四千四啦吼，啊是会歹听啦，啊我讲阿任，今日较简单咧，咱两个大兄小弟啊，卖一句来一句去，三汤四样菜，今日民主做我，今日两啊甲算三千块，啊当做。五百啊，动作来给我赞助周年庆，今日了钱嘛，甲卖啦
1: 吼。周年庆哦，
0: 系啦。
1: 周年庆好啦，周年庆你都。
0: 好，周年庆我都还未卖完，你啊，这个你欠只股五百啊。
1: 五百无。
0: 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盒四千是仁松皂苷，你有心脏病，食免一盒，你着改善啊。雄雄，你若咧走路会喘的，会香的啦吼。啊，我着讲啊，身躯唔知影不明的病痛啦。遐遮艰苦，遐艰苦，啊，找无检查，无病啦。食仁松皂苷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啊，这固醇化合物为人参抽取出来的，今日甲算三千块啦。
1: 好，
0: 吼、哦，啊，两盒三千，啊，我阿你讲，一啦，你甲我赞助，甲这爸爸妈妈寄付，啊，互因会当体会一下你对因的孝心啦。
1: 安尼、喔，
0: 嘿啦，你送一啦。
1: 我送一啊，啊，五百卖完就好啊。
0: 好，五百啊啦，吼、okay ，啊来，长辈时代。安尼，今日咱的仁松皂苷冻精，这一条是二十克，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天甲食一条，保证你延年益寿，保证你的心脏会用会健康，袂阁再喘啦吼，袂阁再高血压起起落落糖尿病。今日两盒三千，买两盒阿仁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周年庆只有五百盒，写完就无啊电话。哎，赶紧啊！人已经卡咧，电话变变叫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仁松皂苷冻精，一世人享受一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参皂苷冻精一克啊，原价人已经起到两千五啊，我甲恁算三千块，买两盒送三盒，哪位你有办到呢？你人生早干动静哦，来电话给大嫂一小段的哦，来回留下来妈妈，来你要人生早干动静哦。
2: 哎，我
0: 咧
2: 接大
0: 嫂。来要接大嫂，等一下，我唔知有，我今日都接五百下尔，你电话起来啊？啊，来回留，来要人生早干哦。
2: 啊，
0: 欸，来电话给你，来喂，你有要人生照干动青哦。来电话给你啊，来喂，你有要人生照干动青哦。
2: 啊，
0: 欸，来电话给你，我都跟你讲啊，你若有吃过，大家小心啦啊。来喂，你有要人生照干动青哦。来电话给你啊，来喂，你有要人生照干动青哦。
2: 啊，你好。
0: 来电话给你啊，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真正咱宁可贵的吼，物件有够珍惜的。起价2500，我今日会甲恁讨的，人送做干买两盒送三盒，五盒3000块。中北时段电话0800081081啦，来洪桥姐啊，来变人生照干动青哦、喔
2: 欸，
0: 来电话叫你哈，啊你唔通搁去咧食啥物鸟人个啊啦，啊来为了小陈大姐，来你要变人生照干动青哦、喔，来电话叫你，我着讲啊，食这一条较赢，你咧食10粒人生照干的鸟人啦吼、喔，我着讲啊，一条胜过10粒鸟人，然后效果搁无同啦吼、喔，来你要苏叶大姐。
2: 来，你有变成什么？
0: 有大数，我等下讨看卖，一个500块
2: 尔。
0: 你先把小大数，等下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啊，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先煞参详租数啦，这500已经拢互写到差不多啊。吼、哦，来啊，甲用电台工商插播。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啊，佮倒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欢迎天星广播电台佮台广新德台啦吼，啊，他拄啊第一点钟500K啊，啊，卖了了，卖了无半下啦吼。啊，讲真正的，大家拢咧讨特大所来回了，
1: 要
0: 人
1: 生交换动机，
0: 等下再去看哈，进无会哈，
1: 进无会啊，
0: 嘿嘿，来，啊，喂，你好，来，凤娇大姐，
2: 嘿，我咧要叫问咧吼，啊，你遐甲伊买人生照干
0: 迄几粒的迄啊，嘿，来，你等下行咧，几粒的迄我已经无咧卖啊，迄已经 RH2 呢吼，即卖已经升级版，已经到 RH5 啊啦吼，啊，然后阿锦兄。我讲人生照干啊，这太空因 NASA 都拢炸人生照干，
3: 动身在家啦吼。
0: 啊，我敢那吼，我家己的母亲心脏病、冠心病啦，心律不整、高血压的，吼太侪人吃好嘞，大部分是人，逐工人都打电话来咧讨啦吼。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500啊已经拢红写完啦，吼、哦、这电话来回了。
4: 哎，我要一
0: 组
4: 大
0: 组诶！要大组诶无啊？等下再搁敲电话，我搁退哈。啊，来，喂，你要人生照
4: 看
0: 哦。
4: 喂，大
0: 汉，
4: 我要一
0: 组
4: 小
0: 组。无啊哈，啊，恁等下再搁敲起来买哈。真无啊，我搁退看有无哈、啊？速度小慢啦、啊，嘿啊，这物件有够好诶，等下再搁退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怎么样？
3: 是。
0: 全部拢写了了啦，500啊，啊500啊，都是来讲诶，真正无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3: 买啦，
0: 啊、做一什么买？
3: 同样，你大哥500，你搁要特对，你
0: 无啦，
3: 我调整。
0: 今日卖调整啦，今日我你讲啦，我头多有领钱回来啊啦，你免烦恼啦。哎呀，我楼卡我楼卡钱，我钱放咧二楼吼，啊，放伫我诶办公室，我有收起来吼。今日咱安尼啦，啊，不管卖赚了啦，了诶，我唔你分一半，哦啊，我来做一个上大诶组合。因为这个东西我知道卖一次减一次啊，这美国人20%的人唯一认同的
3: 心脏瘤啊，
0: 吼、哦，诶，心脏科就是拢食这啦，吼、
3: 哦，
0: 啊，所以讲今日我就讲啊，啊，咱的人生照干的含量是88%以上，就经过世界认证，会当做医疗用药，而且可以当做注射药啊，哦。吼、哦，人参皂苷呐，吼、
3: 哦，
0: 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吼、哦，这里咱拢检查过，完全无西药，完全无农药，完全无添加物啦，
3: 吼、哦。
0: 啊，然后我就讲啊，伊唔是80%尔，做甲88%，食你的心脏病，食你的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拢总会使食啦，吼、
3: 哦。是。
0: 啊，电话讲甲变变叫，大家楼卡无人敢接啦，吼、哦。啊，我讲啊，阿任，今日咱的最后一届啊，即句话，你和这个唔正阿兄，甲你拜托，
3: 阿妈甲
0: 你讲一下啦吼。
3: 阿妈
0: 为着救这爸爸妈妈的性命，心脏话停伊就停伊，冠心病、心脏病，尤其个武汉疫情，大家上影响的，就是心脏甲肺部，人上惊的啦。阿任松坐监的动静，你若甲顾咧啦吼，一天一条，严重的上济食到三条啦吼。尤其你去穿过茎啊，以后你无爱甲穿诶，你等于第一礼拜甲食三条，即世人你袂阁穿茎啊，即世人你若阁去穿茎啊，钱算我诶，吼、哦，我敢安尼遮肯定甲恁讲，就是我家己代表我家己食了较太好咧，加防过去家己心脏，我嘛有讲啊，我三条我嘛无咧惊人知，我去验一条踢45%，一条踢25%，一条踢15%。我拢人生照干，固定一工一包咧食。我家己嘛食甲无货呢，唔是恁无货尔。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咱三种组合啦吼，即个话来接坐电话来话了。
4: 诶，江宏好。
0: 诶，
4: 刚刚无大组诶。
0: 尽量细组诶都无，卖讲大组诶，恁搁听我讨有只卡啊。啊，来话了，来啊、哦，这听到就自动挂断啊，即个桥。嘿啊，因为伊知影真无货。我甲你讲啦，阿姐。
3: 是。
0: 我今日哦，同款啊，土啊行同路，啊，即届卖完，或者爸爸妈妈家己去把握啦吼。因是毋是要治好因的心脏病，行路袂喘，要食好因的当抗癌，食好吼癌细胞会凋零，然后血压会稳定啦吼。我讲袂阁高血压，袂阁低血压啦，糖尿病的胰岛素哦，你分泌正常，这拢是哈佛大学研究出来的啦吼。啊，我就讲啊，人美国已经做临床试验， 念这地当来做注射药啊，吼、哦，人送自甘的技术无，有三铁照肝，然后已经 RH1 升级到 RH5 啊，一二三四五拢有啦吼、哦，啊，一二三四五有五种治疗的成分，然后就对啊，爸爸妈妈，伊上咱人珍贵可贵的，伊是内底已经会当甲去除伊的固醇化合物，会当代谢伊的乙醇啦吼、哦，我就讲啊。这就是上大的创举，甲上大的一个不简单的所在啦吼、哦。啊，今日我要来你讲，今日安尼啦，阿姐。
3: 是。
0: 咱小组的佫互因五百啊，啊，你若大组的，人嘛咧讨啦吼、哦。大组的咱嘛五百，啊，我拢讲钱无讲两啦。
3: 是是。
0: 哦，即档因为人第二点钟天声广播电台无听到嘛，啊，全台湾省爸爸妈妈，你真只要卡一通电话起来。讲你有伫别人的电台，还是你伫任何一个平台有食过人参冻精就对啊啦吼。我随赔你五万块，红包我随寄予你。你甲我讲对一台有咧卖，对一台敢安尼做，对一台人参皂苷敢互你食顺的，用口感的，会当互你舌下吸收。人参皂苷的冻精，就哪像你的救心同款，甲你食落去，就随食。随吸收啦吼，你甚至要敲电话敲起来，讲你伫对一个平台有食到这个物件，我随包五万块红包给你，吼，无、哦、第二句的家乡话讲出来就准算。我甲你讲，全世界全台湾，干那伫我的节目，恁买得尔啦吼，国外就卖讲啊，
3: 是
0: 台湾干那我有尔，阿任，今日五百组四组的，五百阿，佮继续给我，给我阿嘛无起价啦吼，同款就是照他拄啊买两阿。给因送三盒，吃一组四组的五盒，你就会发现你的血压。
3: 哇！
0: 想要甲血压药啊断掉啊啦吼！今日人咧讨大组的，就是讲，今日咱啊大组的，就是两组小组，啊你甲送一啦，我甲送一啦，咱两个的经济能力，我相信拢有够啦吼，唔是讲超出咱的范围之内。啊，趁钱就是啥物？我甲你讲啊。趁钱就是有需要的时阵要用的啦。家宏趁钱，我正讲啊，我正甲小安玲讲一句话：趁钱是咧创啥？趁钱就是面角要开的啦。伫这个面角，伫这个角度，我做上年轻，开好嘞，开好行。
5: 我紧啦，咱电话讲讲叫啦。
0: 好啦，大组的你甲送一啦，
3: 好啦，
0: 我甲送一啦啦吼。来，准备时段，咱小组的同款搁开放五百啊，大组的嘛五百啊。买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来位六六四大姐。
2: 喂，阿龙，
0: 来位六
2: 四组咱招到的招
0: 啊。来电话给你哈，来位六加满大姐，来位人参皂苷哦。来电话给你哈，来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你全台湾啦买有就对啊啦，你只要卡甲我讲，别人若咧卖，我五万块的红包随包给你。啊，物件转去，你若食无效，食第一包、食第一盒无感觉，剩下的物件，甲寄转来用我物件拢互你免钱退用啦。
2: 哎、欸，
0: 你好，医生大姐。
2: 我要找做。
0: 来电话给你吼，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会当互你食出你的口感。我甲你讲哦，唔是真正的物件，伊唔敢做动静啦。有个人甲你加工，干那人参甲甘落，人参照干讲啊，这苦苦叫真诶啦。啊，若要苦，你就去甘蒙尼上苦啦。来，喂，你好，蔡大姐。来，你要被人参皂苷哦。来等一下咧。啊，来维六出位大姐被人参皂苷哦。来等一下咧。来维六七龙要被人参皂苷哦。来等一下咧。来维六啊，来维六被人参，来维六被人参皂苷哦。
4: 哎，刚好。
0: 来，你要被人参皂苷哦。来等一下咧哈。来，东北时段，我今日阿金，这条开我家己的。你阁加予我一个五百，我要做一个无同款的啦吼。啊，这栋有俩，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哦。
3: 干
0: 那这栋卖完，恁以后卖阁敲电话来甲我讨啊。来，喂，你好，亲爱大姐，来个人参皂苷哦。来，电话给你。
3: 那个外口三咧卖一万的，
0: 三卖一万，你三阿内底无我一阿的身份啦。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维六，被人参照干了。
2: 喂，嘉宏啊，
0: 哎，起价。
2: 我上大组啊，我跟你讲，我进前拢每个月拢去病院检查，拢做一天的做迄心电图嘞。
0: 哎
2: 啊，做一天才回去。啊，即马食你这人参照干动静有无？
0: 嗯，
2: 好，改善偌济啊？
0: 不赞无啦，
2: 唔免干那赞尔。
3: 以前对精力不怎嘛，做好的啦。
2: 啊，说较紧，我卡你头壳电话拢卡未通啊，拢
6: 无人
7: 搞，拢满山，无人吃，啊，无就嘟嘟叫来，你就恁家咧哈。
3: 哦，甲你叫伊哦，好，谢谢，
7: 谢谢。赵干吼，
8: 喂，阿干吼，你今仔有大桌无？
7: 有桌，真大桌，已经有啊500啊尔哈。
8: 好，我恁一桌。
7: 啊，恁家咧来位了，啊，恁家拢满山，中辈时代，恁哪有耐心啊？新听又真济，啊，来位了，春生啊。
8: 生啊，你好，一桌大。
7: 好，谢谢你家咧吼，这甲我阿兄共命，我甲你讲，你搁另外给我500组啦吼，啊这500组我家己做主，中辈时代，吼阿林好，啊开我家己的，这条就免开你的啊。
3: 500
7: 啊，来啊500啊啦，来位了新朋友哦，来了变人生照干哦，来点了家咧，来位了，来林珠大姐，来林珠大姐变人生照干哦，来点了家咧啊，来位了，来阿姐啊，阿姐啊。
8: 哎，
7: 衫较可能去买咧啦，卖当买啦。哦，我是来。这真正有钱无得买啦。
8: 对啊对啊。
7: 嘿啊。
8: 血压吼控制到平衡较好。
7: 血压吼。
8: 血压控控，安尼起起落落，有靠歹控制。
7: 迄高血压真正，我阿你讲，药啊吃了规世人诶，你食这食一组过，你就会想要甲高血压的药啊断掉啊啦。
3: 对。
7: 嘿啊。
8: 所以控制了就好个啊。
7: 控制了做好个吼，来啊，你要大组啊细组。
8: 大组啦，大
7: 组。谢谢。来，等你下咧啊，来位了，来洪妈妈。
9: 嘿。
7: 来，
9: 洪妈妈。来，洪妈妈。
7: 要大组细组。要大组六百过呢。
9: 有啊，进前就是吼，阮洪爸爸拢低血压啦。
7: 哦哦，啊低血压有啊通吃无？
3: 你这家你救起来？
9: 无。
7: 对哦，低血压无啊通吃，我无袂讲啦吼。
9: 对
7: 啊，迄有当时
9: 啊低。我就是听你咧介绍啊，啊进前我都买啊。
7: 迄有当时啊低，甲拢甲咱送去病院啊，病院甲咱叫你煮葡萄糖尔，伊也免当甲你注射。啊，你人生照敢有保持咧吃，绝对应该高血压、低血压捌搁加起来无？
9: 唔系拢正常，
7: 懵白白，
9: 嘿，
7: 好，
9: 对啊。
7: 为着你即句话，我等下佫开创一个无同款的哈。
9: 真的吗？
7: 嘿，你大组的就好。
9: 我
7: 等下若无
9: 用
7: 参考，
9: 你就爱
7: 甲
9: 我。
7: 无啦，你大你写大组的就好，迄留你用别人啊哈。
9: 无啦无啦吼。
7: 来，等下个咧吼，好好来为你哦，何太太，来为人生照干哦。
9: 哎，对。
7: 来等下个咧，来为你哦，您好妈妈。来等下个咧
3: 哦。
0: 我讲人生照干，你若今日食会着。就是代表你对你的生命有重视，你人生知影讲你要爱顾生命，不是要爱顾钱啦。来话了，来金川妈妈，
9: 我
0: 阿你
9: 要大哥啊。
7: 等来家咧，
3: 谢谢
7: 啊。来话了，美玉大姐，来要人生照干哦。
9: 对对对。
7: 来等来家咧，啊来，我甲你讲哦，中辈时代，今日家宏周年庆，这栋有可能啦吼，卖完以后会搁卖无，我唔知影啊。但是阿金，这500啊。好我啦吼，啊我家己做主，我嘛无要经过公司的同事啦吼，因为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打电话来，拢要找家宏，拢疼惜家宏，我甲恁当作是今日这份大礼，我送给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今日啦吼，你如果甲买两组大组的啦吼，拄啊好12,000 24啊啦吼，家宏甲你送恁6,30,000。大组的啊，总共500尔啊，这组家宏家己开，迄两盒我家己送，我等于送你一小组，佮加一盒。中辈时代为着家宏甲恁搭下，两年过去，互恁来照顾，为着要顾恁的心脏，为着无让恁生歹命啊，为着无让恁花啊关关家家，家宏开放，特大组的500尔啊，买两大组12,00024盒。我家己加送6盒，加送你一小组，佮过一盒。
3: 哇，
7: 来，为你个小金发财。
3: 哎呀，
7: 来，
9: 我要买特大组。
7: 来，你要特大组的，等你下咧吼。啊，干啦，即届的机会呢吼，无后一届啊，来为你，来为你照干哦。嘿。
10: 啊，做问题，我迄吼，就是有当时迄头壳，就是心肝头壳无力，啊，佮有呾头
7: 壳。心脏无力，头壳会讲，头壳硬硬的吼，会硬会硬，就是拢。因为你的心脏拍位拍不够啦，嘿啊吼，来等来家咧啊，
3: 谢谢，
7: 嘿，来威六，来要人生照干吼，来等来家，来威六，秀兰妈妈，
11: 喂，
7: 秀兰妈妈，
11: 哎，刚好我跟你讲，你有
7: 加
11: 经济啊，因为我
7: 加小安
11: 喏，
7: 有
11: 当时啊，是啊，
7: 你有
11: 加
7: 过
11: 无？加经济的有一种一大堆啊，因为我头拄啊在农业的一种吼。
7: 做伙
11: 啊，
7: 阮也袂稳定
11: 啊，就是
7: 一
11: 杯
7: 一条，
11: 就是
7: 鸡啊，安尼
11: 啦。
7: 鸡啊，食鸡吼，来你等
11: 下个，好好好，
7: 等下个，来威六，来新的大姐，来六，来变成身照干，变特大厨的吼，来等下个。
0: 来喂，你又来要要人生照干哦。
6: 我咧特大风。
0: 特大来行的啦吼，来喂你又来来喂你又文静大姐，来要来要人生照干哦。来电来家咧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四组的两盒3000块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两小组10盒送两盒6000块12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000块，我加送你6盒，加送咱一小组。然后佫加送一来啦，30盒到清楚。来，吴伟仔，吴伟仔妈妈，哦，你这名真古锥。
6: 我
0: 人生照干呐哈，来等你个咧，来回六，真叶大姐要人生照干呐。来等你个咧，来回六，来聪明的大哥，来要人生照干呐。来等你个咧，来回六要人生照干呐。
10: 喂，
0: 来个红红，嘿，
10: 来个
0: 人生照
10: 干、
0: 欸，
10: 我
0: 好
10: 听到
0: 迄
10: 特大厨
0: 诶、欸，来你要特大，好来等那个咧，来为你要人生照干吼，
12: 嘿，我要迄特大厨诶、
0: 欸，要特大厨诶吼，好来，我跟你讲啊，那有会晓诶，你会晓9万去甲查就对啊啦，人生照干诶好，我都讲你诶血啊起起落落啦吼、哦，心脏病啦，爸爸妈妈走路会喘诶啦，会偏诶啦吼、哦，你赶紧甲食来，金定妈妈，来你要人生照干吼。
6: 对啊，我买
0: 细组啊，好啦，细组啊，好。今日我嘛尽量恁拢买细组啊，好吼。因为买愈大组，我料愈济啊。但是我今日是要回馈，电话0800081081，人迄个鸟人的衫都卖一万啊啦吼，来回了。金牛大姐，
6: 嘿、欸，来，我们今朝咧，
0: 你等我做这部时间到，你才卡哈。
6: 哎呀、啊，我问你个啦，我问问讲放无水车无？
0: 放无啥？
6: 放无水车来啊！
3: 哦，迄只放无水，跟你囡仔食。
6: 哎，伊这拢会跳足紧
3: 的啦。你囡仔食，伊这做甘伊会甲你，伊个放无，互你收缩起来。
6: 感谢感谢。哦，还变一摆肾脏症候群肿瘤嘞，安尼
0: 干了。还变来个肾脏肿瘤无关的啦，
3: 还无紧。
0: 哎呀，还无紧，高分的上好啊，这药王嘞。
6: 我是个特大组的。
0: 特大，你等你下咧啊。啊，来喂，你又来喂，
6: 大姐。哎，大姐，这个是什么
0: 特
6: 大
0: 组诶？
6: 嘿嘿嘿，我买一组啊。
0: 来，真诶，
3: 谢谢大姐，谢谢。
0: 感谢东北时代，今日你若买无，你这世人会后悔啊！来喂，你梅花大姐。
6: 哎，我买特大组诶。
0: 特大组诶，吼，来，你真诶，谢谢梅花大姐，谢谢啊。
3: 谢谢。
0: 啊，来喂，你来桂梅姐，来喂，你。
13: 嗯。
0: 来桂梅姐，哎。
13: 嗯。
0: 哎。
13: 你搞红
0: 诶？哎，我搞红本人。来，你要人生照干吼？好，来，来，来，来，来，喂，你要听咩啊？来，喂，你要人生照干吼？
13: 人生照干。
0: 来，来，来，来，喂，你要林太太要人生照干吼？
13: 哎。
0: 来，来，来，哈。
3: 谢谢。
0: 啊，我今日大组、细组，特大组的拢500盒尔，销完就无啊。长辈时代，大家电话恁拢叫，高血压、低血压的，糖尿病啦，尤其心脏病，你更加爱食。你若有去做过电疗、化疗的人，嘛会使食。来，为你个桂大姐。
13: 哎，我
0: 那个人寿康。来，等下个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写无着，你也无彩。小安头都徛起来，搁坐落。
5: 来，咱这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细组就是5盒，内面有50条，拢总50条，3000块。大组拢总12盒，吼，12盒120条，6000块。搁一个特大组的吼，拢总30盒哦，吼，300条，12000块，安尼知无？吼。
0: 特大组的你要给他倒出无？
5: 无啦，家己出啦。
0: 你今暗你这个来维六水妹大姐。
14: 喂，你好。
0: 六妹，人生照干吼。
14: 哎，我细组
0: 来。啊、来等那个，他多少小安徛起来，我欢喜起来，我当初要给他倒出钱来，喂，你好接啊？
14: 喂，大红哦，阿公说讲，今仔日生病，讲对迄个心肺梗会用吃哦。
0: 对心脏、心肺梗一杯一重，因为伊内底有天然的类固醇，美国仙丹，天然的哦，你天然的固醇类，啊，佮三铁皂苷呐。啊 ，RH 罐甲 RH 五拢总有啊，所有金松的精华就全部拢萃取伫即内底。啊，我甲你讲，咱这一包信贵人外口咧卖，诶，人参皂苷的一盒啦，伊一盒若60条，我一条就当伊的一盒，安尼你知无？
14: 哦，安尼安尼大组要做啦。
0: 来，电话下咧啊。
3: 谢谢。
0: 啊，来为了要人参皂苷哦。
15: 哎，对，刚好
0: 哦，
15: 我
0: 准备一箱
15: 大箱
0: 诶。大，要爱大大组诶，还是大组诶？
15: 哦，就大组的，
0: 我
15: 大
0: 组，我看要大组的倒。
15: 不，就大组的，我讲唔对，就大组的
0: 哈，
15: 就大组的
0: 哈。来，来，来，来，来，王大哥， 来，对，要人参少干哦。
16: 哎，微肚肚咧，真系
0: 犀利。微肚肚食这一杯一重啊，金松上干面哦，对，给你过胃啦。
16: 这买中奖办，
0: 金松上干，用金松做干过胃实在伤过无彩啊，咱讲实在啦。啊，伊是专门对你微足帮助的。
16: 我电话买。
0: 哎呀，来电那个，
3: 谢谢。
0: 啊，来微肚林叔大姐，来人参少干
17: 哦。
0: 哎呀，气派派，
17: 咱
0: 袂使。要气派，食这一杯重啊，轻松做对腰子嘛非常有帮助啦，
3: 糖尿病对改善
0: 的，糖尿病对改善啊，对腰子小块代志哈。来，今日今日来，喂，你好，来桂琴大姐。
17: 哎喂，你好，我想确定我刚刚有订购成功的吗？
0: 那你等一下，你电话拿着哈。啊，来，喂，你好，妈妈。
18: 妈妈。你
0: 好，妈。嘿嘿，来，你别紧张，
18: 坐下嘛。我被打
0: 晕了。安怎
18: 啦？哇，你那做那两个吊个已经过去吼。
0: 穿穿的话，你讲哦，要不然要停了，伊就是会伤到心脏，伤到细胞。哎呀，所以讲以前人家侪人咧唔敢去注疫苗，就是安尼。啊，你今上做工一工，你若干那小块穿穿，一工甲食一包就好。
3: 哦，啊，你修复。
0: 啊，你若较穿的，你就甲食两包，头前会当食较重咧，啊后壁以后一工食一包，保证你的心脏哦，你食较百二岁啊。
18: 哎呀，我
0: 刚才就说
18: 大
0: 刀
18: 来了
0: 呀！大刀就好了吼，唔免得大碍了吼。
18: 好好好，
3: 妈妈谢谢，妈妈谢谢，
0: 来，
3: 祝你身体健康。
0: 啊，感谢这全国的长辈时代，我讲啊，今日的要买，拢是爱生命的人啦吼。因为我讲啊，人生做甘啊，自开天地以来都有啊，但是你爱要取出方式啦。唔是讲干呐，金松甲拍个打落去警粉，叫金松做干，系啊，啊干呐，安尼阮就免专食啊。
3: 咱这一公克三万呢，一公克
0: 伊
3: 人参做干，一公克就要三万呢。
0: 啊，你看这偌贵重啦
3: 吼。贵重，咱提出你88%。
0: 啊，电话0800-0800-0801-0801，人80%就经过世界的标准啊，咱这是做到88%，吼、哦！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高血压、低血压无在条控制，全世界唯一会当互你稳定低血压的，拄啊，干呐人参皂苷内底的固醇类，加伊的三铁皂苷，加伊的 R1、R2、R3、R4、R5
19: 对，
0: 安尼知无？
19: 吼，
0: 来第二个咧，来喂你，来苏兰大姐，来要人参皂苷哦，哎，要人参皂苷哦。第二个咧，来喂你，来徐太太，来要人参皂苷哦。来第二个咧，来长辈时段，今日小组的500，已经套第二届的500，啊，大组的500，特大组的嘛500，啊，小组安怎卖恁？今日一个人已经原本要起价起到2500，我无甲恁起啦吼。同款，甲你算两盒3000，买两盒送三盒5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佮送两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家己佮送你一组小组的，佮加一盒30盒，12000块，互你会当食你的果啊，食唔免佮食西药，然后食互你爸爸妈妈，家下会当稳定，食你的心脏病，长辈时代。若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金松泽甘，食予你心律不整、心脏瓣膜不全，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啊！来，喂，你好，小英大姐。
18: 嘿啊！
0: 嘿嘿啊呐！
18: 要大组的啦！
0: 吼、哦，要大组的，你干那嘿啊嘿啊，我都唔知道啊。
18: 你
0: 讲
18: 小英大姐，我
0: 个
18: 边个你回答
0: 你啊？哦，这嘿啊，这嘿啊，一个腔嘞，这你对啦，你对啦。
18: 北港人。
0: 哦，北港人，这嘿啊啦，嘿啊，啊无一般拢嘛应嘿俩。嘿啊！安尼我以后我若听到嘿啊，就是北港人。
18: 北港人。
0: 来来来，电来家咧，电来家咧。
3: 谢谢。
0: 啊，来位了惠美大姐。
18: 阿弥陀佛，金松做干嘛？
0: 这种水手的，专属的，专属的哈。啊，来位了塑胶车啊，来杯金松做干嘛？
20: 来，今天未参龙
0: 哈。嘿，叫金松做干，来电来家咧哈。啊，来位了，阿母啊，你也要订红包哦？
20: 有。
0: 啊，这订工你有吃过无？
20: 无。
0: 无啊，好来，安尼无人，即个互你买哈。哎呀，来，
3: 谢谢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今日我讲啊，人生照干，敢甲你做动静的，全世界敢若我含阿任敢尔啦。因为我甲你讲啦，任松做工人要萃取着原汁原味的，敢若咱有法度尔来。
3: 萃取白
0: 了，先听伊无？
19: 你好，我想买那个小组的一组。
0: 好，你新听友，你新听友，你电话要拿着，他要跟你抄住址哈。
19: 哎呀、
0: 啊，我就讲啊，人松做干敢互你食原汁原味的，敢若咱尔。一般我捌听人咧卖人松做干哦，讲叫甲人松做干跳开，讲甘落来苦，迄个人松做干啦。
3: 是。
0: 啊，你若要食迄个苦的，我寄两年互你食，就足苦啊。
3: 对对。
0: 哎呀、啊，人松做干，你是爱食伊的口感。食伊个人松的开口，吼、哦，就亲像咱咧食芝麻，芝麻的开口，虾哦，虾的开口，鱼哦，鱼的开口，是每一种开口无同。上重点是伊会当萃取到伊的迄个固醇化合物，
3: 美国神丹，
0: 啊，三铁皂苷，啊，然后
3: R1 到 R5，
0: 这才是真正要甲你做治疗的哈、哦，来，橘子大姐。
19: 你这人生诶，照干我电话给你买过
0: 啊。啊，吃了好无？
19: 啊，吃了都敢那平平啊，都无安怎啦？啊，就是讲。
0: 无啦，平平啊，吃了平平啊，无安怎是无较好。
19: 啊，我今麦搁春节压啦，啊，我是讲。
0: 无啦，吃了好无？你甲我娱乐一下，啊，拜你甲我讲拜，不要紧。
19: 有啦，就身体就安尼，较袂安尼，
0: 安尼，安尼遐
19: 负担啦。
0: 哦，安尼就算赞的啊。啊，你刚才查一句无甲我讲。
19: 啊，我即马，啊，即马你说做安怎
0: 袂？说做五啊三千啦，拢无甲恁起价，人已经起价定了价咧啊。
3: 妈妈，谢谢。啊、
0: 来，维六，来阿秀大姐，来六要人生照干哦。
19: 哎、欸，我
0: 打电话咧，来维六，来跟文大哥，来六要人生照干哦。哎呀，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哦，像迄橘子妈妈啊，这大吉安呢。啊，平平啊，即卖讲啦，干那要学了平平啊，恁就免学了啊，爱互恁食出真正效果。
3: 对。
0: 吼、哦，啊，加上有当时啊，恁平食平平啊，我是会感觉讲恁食无效，我若食无效，我就无爱卖恁啊呢。咱讲实在，物件毋是我嚣摆，物件是真正爱真材实料。
3: 真本真料。
0: 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1-0801，来回你的志明大哥。
21: 哎，人事照干。
0: 有没有订过？
21: 吃过了，吃过了，
0: 好吗？
21: 不错，
0: 不错，不
21: 我有心脏病都吃得很好。
0: 啊，不错、哦、是怎样？不错。
21: 心率，我有装那个心率调整器嘛？
0: 哦好好好。
21: 哦，但是现在都很正常啊。
0: 现在都很正常啊，哦、这个人生照干真的。
21: 不会快快慢慢的了。
0: 这个是难、哦，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宝物啦。你电脑拿着哈，电脑拿着、来。
3: 谢谢。
0: 啊、感谢，这他都一讲国语啦，一讲有心率不正。
3: 对。
0: 啊，伊就是食这。所有的这带的遮影啊，国风这因个歌谣一个啦，这国贸新村啦、啊、吼，啊张大哥，啊我讲啊，起来爸爸妈妈恁无一定爱买，恁敲电话起来甲我娱乐一下我嘛好，因为我物件嘛少，啊我就讲啊，你有高血压的，你有心脏病，这两项今日首要之选啦吼，因为伊80%会当甲你所有的心脏拢恢复，你心脏病的功能，然后互你袂阁喘。好，你每个心脏瓣膜不全，来维六梅花大姐。
22: 好，我一多四多。
0: 来电话给阿你哈，啊，我就讲啊，尤其武汉疫情，伊会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我甲你讲啊，全世界所有的人松做干，干阿阿仁敬的这项有法度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美国仙丹，会当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类固醇，互你固肝兼固腰子，佮固心脏啊。啊，你若去食化学的类固醇，是会伤肝、伤腰子、搁伤心脏啦。
3: 是。
0: 啊，得干那固、甲伤，你要经固的啊，经伤的。
3: 大家嘛要经固。
0: 啊，今日我就讲啊，迄组特大组的，是家宏家己今日我家己准备钱，要来回馈予恁。
3: 是。
0: 因为这个人松做干是家宏唯一上肯定的，人松做干过去厂商足侪来找我过，无一支予我会认同的，吼、哦、过去。有的已经袂歹啊，萃取甲 RH2 降时爱 RH1 甲 RH5， 然后佮爱三铁化合，三铁皂苷，佮爱固醇化合物。
23: 喂，刚好我买两组大组的，
0: 买两组大组啊，你个先做一大组的就好啊。哦，来电来个咧，好，来回你个信隆大哥啊。
24: 喂，你好。
0: 你好啊，信隆大哥，好久不见啊。
24: 哦，我啊，我甲你买啊！
0: 我知你拢甲我买，但我拢无接到啊。
24: 哦，你无啦。
0: 要人生照干哦。
24: 回来呀，最多你要
0: 再多。来，等你，来，等你，来。 啊，来维六素美大姐，来杯人参皂苷哦，来来来来来维六，来杯人参皂苷哦。
1: 你个
0: 高红呀？嘿嘿，高红不难。
1: 一个我火气大，肝胃大，敢会使
0: 吃？吃吃想赞，
3: 嘿塞。
0: 哎呀，饮松，饮松则干就是把你调整你的饮食不合。
3: 对，饮食不合拢会塞。
0: 哎，知无？
1: 哎呀，火气足大，拢个喙齿拢破空。
0: 火气足大，
3: 而且有些是你免疫系统去降低啦。

0: 台湾，干哪我干的啊？来，你叫苏兰姐。
1: 喂。
0: 来，变人生照干哦。
1: 你家宏哟。
0: 嘿啦。
1: 嘿，家宏，我请问你啦。
0: 嘿嘿。
1: 我食迄个三黄迄个。
0: 啊，来，你等来个咧，我今天变人生照干哦。啊，你若要请教我别人，等我落节目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祖数嘛差不多无啊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四组的第一点钟500啊，虽然写了。第二点钟500啊，人嘛应该信嘛，其实应该啊，小安，恁也无爱楼卡统计一下，我恁大概拢一直讲写，啊，等下阿金就搁伫
2: 啊。阿金一直讲，我嘛一直写，一直吃嘛。
0: 阿金都拢唔敢卖完，阿金哦。
3: 八天的啊，
2: 阿周也
3: 周三周八的产的，哎呀，这足珍贵啊！你
2: 难得来的，我
0: 今天叫伊
2: 下
0: 锅的。哎，来一个，来面人参照干哦。
4: 喂
0: 喂。我以前咧卡对啦，
4: 你家王爷呀？
0: 哎，那我家王本人，你的小弟，你的后生，系啊。
4: 我的后生对啦，我唔要跟你老母比
0: 赛个。哎呀，阿你变人生草根哦。
4: 我收到你的迄个规律。
0: 好，来先来行咧哈。
3: 谢谢。
0: 二来为了两位大姐。
2: 家王爷。哎，
0: 我家王本人。
2: 我拢卡袂起味啦。
0: 阿就等，阿就等下拢满山拍拍摄，你变人生草根呢？
2: 嘿啊！啊，嫁去阮这下遐啦，头毛店遐啦。
0: 嫁去阮这下头毛店吼，阿妈物件你食了好无？
2: 嫁以后我问个十一过客。
0: 你嫁去遐较近呢？
2: 嘿啊，我伫边边啊尔。
0: 啊，你去你就先做洗头一个呢。
2: 嘿啦，你我头毛拢好做。
0: 无啦，你去你就先做洗头，去揢物件减减胖点一个啦。
2: 有啦，我都拢固定遐好做。
0: 啊，阮这下阮这下头毛有够做无？
2: 哦，这下头毛搞大家都水出来，大家学嘞。
0: 搞搞足水吼。哎呀，伊若加伊若加歹钱，我才甲你出啦。
2: 哦，真正
0: 是
2: 老
0: 的。你我甲斗讲
2: 过。我大概接过来去要做。
0: 啊，感谢，莫怪伊最近，莫怪最近，你讲伊生意做好个，拢做袂起，就是你甲介绍的啦。
2: 约时间
0: 个，
2: 约时间个。
0: 嗯，啊，
2: 排袂
0: 少咧。阮这高级的设计师算啥约时间？像你这物件，你即个你若买无，你就爱搁来约时间。
2: 够老实的啦。
0: 像这你若。像这你若甲我买无，你连讲台约时间，我只有物件通买你啊。凡事啊约到明年
2: 啊，系啊。
0: 买食者啦，等下行咧，等下行咧，你甲老家讲，你甲老家讲哦。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著讲啊，唔是好的物件，未上我的节目啦。唔是真正有效果的物件，未上我的节目啦。物件无俗，家宏未讲硬卖啦。物件若无送你。我嘛袂欢喜呗，因为我有爸爸妈妈开重钱，我会唔甘，恁的钱拢辛苦赚来的。来，阿弥陀佛，
5: 阿弥陀佛。
0: 嘿，苏黎，苏黎朱师傅，来这个人生照干哦。
5: 嘿，我咧讲吼，我今日做四组
0: 的。你有吃过无？
5: 我以前我捌买买落来呢，
0: 买落来。招人诶。即马即人生照干已经全世界开发冻精有无？哦，你食原汁原味的哈，
3: 提鲜都
0: 八趴吼，
3: 有够悬的哦。
0: 来，等你个，来等你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像这些师傅啊，这些师傅爱讲阿弥陀佛对啦，你有诶呐，写教父。都爱讲迄个
3: 阿门
0: 阿门啦吼，这我不是会晓哩，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阮这拢电脑，阮拢有记录啦
3: 吼。阿门的拢在食咱的人生照干。
0: 阿门全部拢在食人生照干，我知影。来，前张大哥，
3: 今晚拢在食人生照干哦。
6: 这桌子多，
0: 有买过无？
6: 我唔捌买过。
0: 来，等你家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人生照干人退过，搁再退。
7: 喂，家宏，我咪。门框测大组的无啦？
0: 有啦，你是拢无咧听呢？你敢若真甲全咧听？
7: 系啊。
0: 啊，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差一点啊，都买无？
7: 哦，我安只紧张，我去找这份金卡。
0: 啊，你之前有买过无？
7: 哎呀，就是有买
0: 啊。啊，你食你买东你买东去食哪个？
7: 食迄个啊，食迄，就是迄个规身躯酸痛。
0: 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伊当夜甲你讲发炎。这蛮有效啦，哎呀、啊，啊，其实你内底我阿你讲哦，人生照干，我那边安尼讲，人生照干会着会治百病啦，
3: 对，
0: 哎呀、啊，啊，你是因为，你我阿你讲，你食人生照干，食规身躯酸痛会有效，是安那有效
3: 咧？啊、
0: 因为就是甲你串气、串血、串通啊，
3: 气在
0: 顶，哎呀、啊，等你讲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针对你的心脏，针对你的高血压、低血压。一定要让你一辈一重就对了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高血压治袂好诶，低血压你看，连人参照干食。

0: 规身躯酸痛先啦哈。我甲恁讲，伊讲安尼真正有够正确个，来维了，
1: 真来了，
0: 哎，
1: 来好药。
0: 来，你要人生照干吼，来
1: 电。
0: 我甲你讲，伊先啦，食根规身躯个骨头酸了后，了来，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啦。
2: 对。
0: 啊，天然的美国仙丹，就是咧甲你食消炎剂呀。
2: 对。
0: 你知无？所以讲，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讲，哎，奇怪，哪有可能你伫咧介绍食心脏，介绍食高血压，然后介绍食癌症，啊，这个人家卡起来，哪会遮奇怪？食骨头酸痛哈？
2: 对。
0: 因为伊就是内底，这就是阮今日所有公开的秘密。伊下做内底有天然的
2: 美国醇、
0: 美国仙丹啦，安尼知无？来 ，Q 妹啊！
3: 嘿，你好，
0: 来 Q 妹是吧？
3: 我订的那个金骨草。
0: 好，来电话，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但是人生照干，咱有哈佛大学上直接研究的，就对心脏、
3: 哎、
0: 对癌症。
3: 哎，刚好啊。
0: 哎，你好。
3: 啊，我那呢？有订大单，我要改伊着做大个啦。
0: 你巧呢，你做大
3: 都袂变个。我订有够济，毋知要哪食，袂
0: 晓食。你加买做大，我阁加开一条呢，妈妈。
3: 啊，我迄个啦，我有够济啊，食足久
0: 啊
3: 呢。
0: 啊，我个物件你真有信心无？
3: 啊，我是听着讲够济啊，无我头一摆买这个啦。
0: 我是讲别项啦。
3: 哦，别项啊，我拄开始今年较卖呢。
0: 今年较卖啊，今年。
3: 我买足济几啊万啊，几万啊。
0: 啊，今年食较真拢无，今年食较真有信心啦。
3: 无啦，啊，着即摆开始买尔。
0: 即摆开。开始买，
3: 啊！食
0: 食食食了
3: 无？啊！今日搁买啊！今日搁未送过来啊！
0: 安尼吼，
3: 搁什么金金什么青鲍鱼啊？什么
0: 金青啊？
3: 啊！
0: 来电来夹咧哈！我叫伊甲你听。啊！这长辈，这长辈，我咧甲问当伊咧甲我应筛。哎呀，这鸡同鸭讲啦！哎呀，长辈是大，不要紧。啊，咱最后的招数，互恁写哈。阿金未使退无阿金。
2: 诶，刚刚我卖啦，你那个讲好啊？你搁要？啊，套的，
0: 这真正我
2: 电话。你要做你那遐算算的点者，啊，看算算的，啊来，
0: 来，啊，老卡听咧啦吼，啊，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恁甲通过做数，来位了，姚伟大姐，
4: 来，你人生照干，人生照干呐，
0: 来，你电话夹咧哈，电话夹咧，电话夹，来位了，来，要人生照干哦，
5: 哎，大哥，
0: 有买过无？
5: 有啊，
0: 吃了好不？
5: 好，
0: 好，安那好啊，兄弟啊。
5: 好食无要紧，过袂歹啦。
0: 迄、那个金松芳桂真正赞的吼。
5: 嘿，好、哦、啊，就是迄个口桂吼，我食到会
0: 合。迄个口桂食到会合，食到对身体有帮助无？
5: 有哦，
0: 有啊、
5: 哦，无咩咩。
0: 哦，赞赞赞，这个带伫丁青路的，带丁青路拢好惹人呢。
5: 嘿嘿嘿，谢谢啦。啊，
0: 来用卡来佚佗啦
2: 哈，
0: 来
2: 这边
0: 来。来，喂，你好，来，王太太。
6: 喂，你好。
0: 哎，来，要人生照干哦。
6: 哎呀，我叫拜人买
0: 药。你拜老买，无进卡来问我吼。啊，我这个时间拢做现场的节目。啊，恁若要问产品，就爱浪费这个时间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来楼卡通过助手来听歌。我最后甲恁介绍，食你的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食你的高血压、低血压咧治袂好势。血压药啊，食几世人的来位，你都几味啊，妈妈？哦，你若笑干呢？
6: 我歹势嘞，我已经啊改退
0: 回。啊，别紧，别紧啊！物件食有好啊，咱才继续吃。啊，你食袂下的，啊是讲无需要的，买唔到伊的，你拢做你打电话来讲哈，来电话来讲，电话给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人生照干，我最后的介绍哦，今日咱这。啊！伫美国甲哈佛大学，然后韩国八天的金松啦吼。
2: 对。
0: 啊，你讲三冬爱走山，
2: 一冬走产走一届，走新产走一届，
0: 走新产走一届。
2: 总共走八遍，所以讲伊这个有够珍贵的啦。你一般拢走三摆呢，咱个一冬就走一届，所以伊的人生之间的
0: 诶
2: 1到 RH 有靠了提出率遐悬，因为伊甲所有地气规个营养分拢吸收伫个心脉顶。
0: 啊，全世界吼啊，卖人参皂苷嘛，敢若我敢甲恁挂保证，讲为 RH1 去除甲 RH5 啦吼。
2: 对。
0: 过来，咱重点是要食伊个三铁皂苷啦吼啊，过来上咱宁可贵个，因个技术已经甲伊内底 啊，这个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
2: 固醇类化物，
0: 天然的恁咧讲的哈，这美国仙丹，讲起恁听有较有，啊，国语的啊，这天然的固醇类，所以讲他住迄个人讲伊食酸痛嘛会好，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啊，较早的人，真侪人咧讲电台啊，无爱听，唔敢买，就是拢去食着西药的美国仙丹，
2: 啊，
0: 美国仙丹的伤腰子。啊，咱这是天然的美国仙丹的固醇化合物啦，吼，所以讲伊会当治好你的真济症头。啊，咱今日主力，我就讲啊，因为哈佛大学研究80%以上的固醇化合物，伊就有法度啊，互你食你遮的症头，尤其心脏病，我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行一两步啊，就会喘的啦，吼。啊，尤其武汉疫情，你要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甲食济啦吼。然后你有生癌、有化疗过、治疗过的人，啊，你要甲顾无爱阁互再生，就是癌无爱阁再生，无爱阁互活化，你就是爱食咱的人参枣甘啦吼。因为人参枣甘 RH2 会对抗癌症，吼、哦。啊，我就讲啊，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啊！你食真侪物件，你袂稳定诶，你着爱食这下做固醇化合物啦吼、
1: 哦。来，心脏药也有无？
0: 心脏药啊，这下做，你要讲心脏药嘛会使啦，这下做人参皂苷啦。嘿啊，来，搁有无？你问老卡啊。啊，来听一首歌，老卡统计组数。最后，甲恁介绍啊，今日两盒原价爱5000块，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诶就对啊啦吼，中辈时段。两小组6000块，加上两盒12盒啦啊！慧清大姐，
7: 哎、
0: 欸，来，你后面的人生照干啦、
7: 啊。伊个细砖几 K 啊？
0: 5K 啊，3000，一 K 啊，
7: 啊，我借问你哦，我借问你，伊伊个叶黄素吼。
0: 来，你第二个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一大组的拢开加红的啊，一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哎，两大组12块24盒。我家己加送你一小组，搁加一盒，总共整数30盒，12块。开家宏的钱，家宏的心疼无？心袂疼，但是会唔甘啦，因为迄钱辛苦赚的。但是想着爸爸妈妈，袂搁再心脏病，血压袂搁再起起落落，开始投钱，我甘愿，我过瘾，我欢喜，我爽快，互爸爸妈妈心脏会当用，会当食到120岁。和爸爸妈妈唔免烦恼高血压、低血压，和爸爸唔免烦恼糖尿病未稳定，和爸爸妈妈烦恼讲过去生癌，捌吼、哦、做过治疗、化疗，唔知佫夹起来袂买啊啦。人生照干大家，抵你所有的镜头啊！来回六，明显
7: 大哥，
0: 来人生照干哦，来点两个。啊啊，来回六，阿满大姐，人生照干哦。来点两个，来橘子妈妈，啊来来听歌。小安，你老卡坐坐，甲通过者。
2: 等下，
0: 等下，写超过拢算小安的啦。
8: 一首歌叫叫做《无情之梦》啦，吼，是咱的黄明发大哥所点歌曲。
0: 无啦，啊无未熟啊。
8: 啊，我们来去研究啊，我们来。

0: 客叫做无情之梦，是咱的民发大哥所中国
1: 听。啊，大家拢知影，心脏爱顾吼，尤其伫武汉疫情的年代，心脏细胞你无甲顾啊，食咱的人参皂苷，心脏细胞拢会顾啦吼。啊，电话爱卡会通，才有准算。电话卡会通，你心脏啊高血压、糖尿病、癌症，你拢有在调，甲你预防、甲你治疗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剩最后几分钟啦吼！啊，任老卡头拄啊报给我，啊，细组的剩十啊，啊，大组的剩八啊，吼，啊，特大组的无半组啦吼！啊，我是讲伫最后的时间，啊，咱老卡拢卖接吧，啊，咱一句话啦吼，
2: 是，
1: 你拢搁给我三组三组。安尼，啊就结束啊啦，安尼啦吼。
2: 那三组三组，
1: 好啦。好，来，喂，你好，美雄大哥。
3: 我买一个。
1: 来，要大组啊，细组。
3: 随在写。
1: 随在我写。唔要啦，随在我写。
3: 大组好啦，大组好啦。
1: 大组好啦，未使随在我写啦。我的物件无啥有。哎呀，来大组的，安尼大组的剩两组啦吼。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楼卡电话拢卖接，楼卡我接就好啊哈。啊，你要爱高血压。会当控制，低血压袂当啊稳定诶。然后你有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要食啥物顾心脏？就是食咱诶人参皂苷 RH1 甲 RH2。啊，你若像他拄啊迄个，要叫妈妈叫是这我毋知啦吼。伊讲伊食了规身躯骨头诶酸痛拢好，就是因为咱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迄啊，这固醇化合物，吼、哦，爸爸妈妈，
2: 天然的、哦，
1: 啊，你当下你若家己较感觉是的，讲家红是不是有甲你骗吼，伊、哦、会解掉你咱人体有一个毒素啊，这乙醇，你甲偷一条落去，甲浸咧高粱的，你等下会高粱的味拢随无去，伊就是甲伊的这乙醇解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唔是去楼卡电话卖食，又可以伫甲偷食。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细组的一客啊。我跟你讲吼，这下这原汁原味的啦吼，啊，来喂，你好黄妈妈，
4: 哎，
1: 来，你要买人参皂苷哦，
4: 这，嘿啊，那是
1: 冻精的，
2: 冻精，
1: 这食规条的，你会当食出伊的口感，啊，这88%的，哎呀，全国上，
4: 你那个是药丸还是？
1: 无规条的，规条的，
2: 冻冻的，冻精，
4: 算算上那个过冻期的，
1: 对，那个泡水就会使食，因为伊锁下就会当吸收啊。哎呀、
4: 啊！啊，是一盒几？
1: 一盒十条，
4: 一盒十条。
1: 嘿嘿，来，你要大组啊，细组，我电话。
4: 大组的用
1: 着。大组的啦吼，安尼大组的剩一组啦吼，来，你好，导演大哥。
5: 嗯。
1: 来，你好，来买人参皂苷哦。
5: 你怎么来伊？那食了后，我会当换。
1: 无啦，物件你食一定食，哈，你未定食，你着想要换。迄物件你一定爱食，你才会知影伊好啦。嘿啊，来，你电话来哦。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恁食物件心态爱对，你当然不是食一条，食两条会当个。我跟你讲，食一条，食两条，我当然会使甲你改善啊。但是你讲你真正要甲食治病，食一条会当甲你治好你的病，然后这个物件做你起来卖我。吼、哦，我甲长辈时代讲啊，然后迄个食一条就会当甲你治病的啦。这是食品的，这不是药啊。啊，你若要食一条。诶、欸，食一个有效的，你去食西药，你甚至你靠我西药的钱，我替你出，安尼我无意见。但是咱要食保健食品，就是无爱用伤肝、伤胃、伤腰子，咱就是要靠天然的，吼、哦、啊！保健食品抬头啦，吼、哦、抬头啊！你得爱缀人食，人美国人唯一认定的，就是人参皂苷，心脏科20%以上，诶、欸，所有的科学啦，吼、哦。20%以上拢咧用人参皂苷，啊，然后因咧心脏科，因就是用注射的，用人参皂苷的去除药，用来做注射药，然后佫用食的。啊，我讲全国啥人无人敢做冻精？第一，因无迄个技术啦；第二，因的物件无够纯，因唔敢互你食出你的口感啦。吼、哦，这就是我要甲恁讲的。啊，咱咧食是一种享受哦。你食享受迄个仁松的口感，就那像人古早元月爱食一杯仁松茶同款。
2: 迄下迄个开对，迄个开随食落，你随有迄个心啊开。
1: 食迄个仁松的开口， 安尼你才是真真正正会当食到人参皂苷88%的纯浓度啦吼。啊，对 RH1 甲 RH5 就对啊啦吼，拢总甲你去除伫内底。吼、哦，啊，这就是天然的美国仙丹，所以讲你食骨头酸痛症，伊嘛会甲你舒缓。吼、哦，啊，我就讲啊，但是伊直接食落，甲你串心脏，甲你串心脏血管，互你的心脏袂噗噗颤，袂惊两三步就会喘，细胞惊两三步就会喘。啊，我讲啊，佫会提升你的免疫力。今日最后甲你介绍三组，大细组、特大组拢三组。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原价2500，人起价啊5000，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送两盒12盒，然后一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加甲你送一组，细组的佫加一盒，到整数30盒，12000，互你食开12000，身体好甲22000，好妈妈，好妈妈，喂。
6: 喂，
1: 何妈妈，
6: 我四组的就好，
1: 四组的就好，你有吃过无？何
6: 妈妈，哎，我何妈妈，
1: 啊，你有吃过无？
6: 四组的，
1: 啊，你有吃过无？
6: 哎，
1: 喂，别这样啦，你刚才一直听垃圾哦，唔听我讲话，听我讲话的，甲听垃圾哦，其实拢同款，但是你若有电脑有通，你也接感谢阿金兄啦，
2: 感谢今天各位空中的时段，感谢。
1: 后个月阁接一个啦，
2: 我一定尽我的努力，我的力，啊，不过这个物件已经。真正困难，真正困难。我可能一年后无一定，我都搁摕物件来，即个你只卖即支产品。
1: 这真正啦，这美国已经用医疗用的，连注射的，因得用人参皂苷啊，的固醇化合物啊啦吼。这天然的，啊，这甲你过关、过胃、过腰子拢总会甲你过。啊，人参皂苷是药王啦吼。
2: 是。
1: 电话0800-0800-0800。今日卡会通诶，你诶心脏未阁有问题，你未冠心病，未夹心症。今日安尼就有价值啦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今日伫只啊，最后甲恁介绍细盒诶两盒，5000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诶就是两组10盒送两盒12盒，特大组诶就是两大组24盒加红甲你送诶哈，送你6盒到30盒，总共啊这我甲你讲吼。后盖爱阁等真久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我阁报予恁听，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食人参皂苷延年益寿啦吼！啊，明仔在空中，甲家己个查某囝后生家宏小安支持鼓励，最后甲恁讲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同意空中啊，咱上届敬爱的所有乡亲士大啊，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啊，非常感谢哈啊，咱只好朋友呢，大家准时收听啊，你即卖咧收听是咱爱林联播网八二三一电台 FM 89.9哈啊，咱只节目做健康进一步。啊，我是咱家己的师生哈，家己的小弟啦，阿金啦，伫每一礼拜一甲这个拜六的中昼哈，12点到2点的这个时段吼，啊，阿金啦，拢会伫咧现场吼，啊来用心热情哈，啊来为大家来服务啦哈，陪大家来开讲，啊放一挂大家这个爱听的歌曲，啊希望会当为咱这些好朋友啊带来安尼两点钟，互你感觉呢会当轻松快乐欢喜啊，啊搁有淡薄这个收获的这个时段哈。啊，咱这部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意来赞助提供。啊，咱的现场有一支这个唔免付费的这个大型的电话哈。啊，那是只要咱这些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需要啊，你咱的服务电话你就做你个卡来哈。来，咱的服务电话0800-081-881哈，0800-081-881哈，要对咱这部的建议。指教哈，啊是要来点一下爱听的歌曲哈，拢总没关系，没问题哈。那现在拢直接咧热情来等待为你服务哈。啊，咱爱听的播放，目前伫咱台湾哈有六个这个电台哈，拢收听得到哈。像伫咱宜兰啊，是这个八二三一电台啊 ，FM 89.9啊，花莲啊，泰鲁格金电台 FM 91.3，啊，咱苗栗诶中港客电台哈 ，FM 91.3，咱云林。民生电播电台 FM 90.5啊，台东基本电台 FM 91.3吼，啊，咱配合啊，是这社区电台哈 FM 89.7吼，所以看咱这六个电台哈，有北部、东部啊，咱这个中部哈、中南部，包括甚至啊外岛配合哈，拢有哈，所以其实是啊，这个服务的范围是还是完啦。差不多半个台湾咯，半个台湾啦。好，当然咱继续努力哈，希望啊未来哈会当真紧，会当为其他地区哈扩大咱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范围啦哈。啊，咱这个当然啊，今日首先哈，马来大家报告今日这个天气哈，这应该大家有感受到了哈。随着这个华南这个云雨这个云啊，已经。逃离开台湾了，所以今天大概台湾各地区拢安尼明显回稳啊，大家拢本来咧落寡雨的哈，拢转这个乌云啊，甚至到好天的这个天气哈，啊当然这温度嘛同步回升哈，嘛同步回升哈，所以咧讲今天天气相款，除了可能再起哈，除了咱西半部这边哈，可能有留了有一个短暂雨哈，啊估这个大概啊这日头出来以后哈的。逐渐放晴哈，啊，的转变到这个晴云到好天的这个天气形态哦，啊，当然这个在咱东半部哈，恒春半岛这边可能目前的这个云哈，云量啊嘛是较侪一撮啦，所以有可能啊，佫有一个局部短降雨啦哈，啊，可能等下中大过啊山区可能啊还会有一些下一些雨啦，按不敌温度方面哈，明显回升啊，明显回升，像在咱北部当北部。很主席可能拢跌将近个28度吼，啊啦中南部诶拢跌30度以上了吼，30到32度吼，所以尤其呢靠近山谷还是河谷这吼，这整体的这个体感温度吼，甚至于是感觉真热，真热了哈。啊，所以这个天气可能诶持续个头2到3天了哈。所以话这一个人本来中部以北啊，本来长周期拢要跌几十度呢哈。熊熊又该要30度吼，所以安尼你也看，安尼一秒，和你一讲到来个夏天哈，长好底下凉凉啊，袂说底下秋天夏天那个一讲，和你感觉哪热人了哈，所以这大概这两三天哈，大概今那个天气也比前较稳定，也较小了哈，大概这几天大概是这样哈，按估大概这波会维持个2到3天哈，大概礼拜五中午过后。还有第二波的这个梅雨季的这个封面哈，啊，到时阵，嘛是赶快哈，在山区就是刮好啊，温度嘛个降一撮了哈，一个降一撮了，所以大概这个封面就是安尼啦。你讲这封面，其实这梅雨的封面有一个特色的就是，伊咧刷哈，较慢哦，啊，第
常常都有时候买人要走哪不走的也滞留，所以有时候影响台湾的时间大概都是两到三天，所以变成容易带来那种比较连续啊，是一种集中的那个降雨吼，就是那落吼可能怎落这种吼，所以尤其那发生这种强降雨，就有可能会这个扩大灾情了哈、啊。所以你讲大概这个这几天哈、啊，大概就这样哈、啊。这两三天天气较稳定哈啊，拜个啊，到周末假期哈、啊，就有另外一波的这个方面也会接近啊。所以这两三天啊，那如果前两天有一挂这个衫哈，有洗啊，拍较袂干，趁前两天还是这个有洗一挂较厚重的这衣物，可以拿出来晒晒哈、啊，晒一晒阳光了哈、啊。前两三天天气相对哈、啊、是稳定了哈、啊。啊，当然，气象单位冇咧讲，伫个关岛迄边，那存有一个热带气压哈，更有可能发展变做这个风台了哈、啊。但是讲真经诶，迄离台湾够远诶，所以短期间内底不会有什么任何影响哈啊，一并也跟大家来做个报告哈、啊，这是大概今天讲啊哈，所以这个回暖到三十度哈 啊, 啊，大概会好天气有个维持个两到三天哈 啊, 啊，这里、個、那要运动诶哈，啊是一寡厝内一寡前两日啊呢啊，尤其中北部这有落雨诶哈啊，要提出来这个啥？还是配哈，要拍还跟条条跑跑嘞。已经两三天天气还个袂歹哈，还不错。好来，咱讲完这个天气的部分哈，来咱来听歌了哈。啊，当然要听歌进行，咱来讲两个短笑话的哈。来，咱两个笑话，一个是属于一种这个临场反应哈，临场反应的版本啊，一个是这个咧讲这个红阿婆生活哈。来，大家先听到一个来，咱先来讲这个临场反应了哈。咱来讲咱一个发哥哈，阿发啦哈，伊有一天吼，伊就订一个客灵车哈，有一天伊就坐了一台客灵车，伫车顶伊就雄雄甲这个客灵车的这个运将大哥留啊甲 complain 啊，讲哎呦大哥啊大哥啊，坐你的这台车真无聊呢哈，那也拢无音乐个恁啊哈，啊这运将大哥哈，这你讲的反应嘛真紧，伊讲哪呢哦，安尼我建议你坐垃圾车啦。用这类是这这这的喷射枪哈，不伤心嘛？应该哈，一定要给爱丽丝这条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这啊，无时无刻啊都有音乐哈。来，那年我个讲了这个，夫妻生活哈。有一天哈，这个两个好朋友了哈，这个要说阿中哈，而且赶快哈，好说阿明，而且阿明也职业的啥，都记得的啊，在做救生员哈，在游泳池在做救生员哈。他讲这个在开讲，阿中他们讲，小明啊，你安尼到目前为止，你救过几个人安尼啦哈？哎呀，你救过几个？啊，这个当然小明嘛，未使浪费个，救歹算个咧。其中够一个哦，后背佫变做阮某咧，安尼啦哈。伊讲啊，真的哦，安尼你有甚物感想？阿中问我你有甚感想？伊讲哪有啥感想？啊，就讲述伊啊哈，啊，伊的人生铺开啊，啊，我的人生怎沉落去？这样带一个母回来，他说人生扑开，我的人生沉下去，意思是啥，早知道不要这样。好，来听完这两个小笑话，来我们来听歌了，我们来听在这个蔡小虎十二年前他有一个专辑叫做乌蝶梦，大家不知道还有印象吗？乌蝶梦里面有一首这个我们笑开笑开臭鼻臭鼻这个男女合唱歌曲或者最高地哈，爱奇艺歌特别邀请这个王瑞霞哦，迄个时阵王瑞霞哇啦还很活跃哈、哦，所以来听因这两个合作的这个趣味好听的歌曲哈、哦，来最高地。

水到底哈、啊，这其实咱真侪歌曲啊，不管是这个古今中外哈、啊，咱台语歌还是国语歌哈、啊，甚至世界各国歌曲啊，其实这个歌名哈、啊、跟酒有关的，其实不在少数嘞哈，不是酒哈、啊，无就是水哈、啊，这水到底哈、啊，所以这其实咱讲哈，这在餐桌上了哈。啊啊，你们拢不是酒哈，你们是拢彼此的感情嘿，你们是感情了哈。这啊嘛，有人咧讲这个饮酒哈，其实是这个也是很好的这个交流哈。只是讲这个、喝酒也是不要过量了哈。我们在有咱这个收音机头前听众朋友，即阵都中到开始咧小酌的无哈。所以讲这最高地哈，有人那暗时啊咧应酬哈，那那是一个拄到。人讲酒逢知己千杯少对哈，那拄着这个顾无看的知己哈，这可能是一杯接一杯哈，一杯再一杯哈，饮杯的最高点哈，一路杀到底了，所以这当然啦，喝酒还是要留意的哈，虽然是这个酒是一当生人人跟人之间我很好的这个润滑哈，润滑剂，但是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当然这个交通安全哈，尤其特别重要了哈。好嘞，咱这个欣赏完这首这个好听的歌曲哈，这咱来看到讲有一个我呢也算很特别这个这个现象啊，现象哦，就卖真侪人有特别兴这个兴奋哦，这生理人要兴兴奋哦，现在无所不用其极哈。这有当时咱也要。烧金纸吼，和咱往生的这亲人吼，有人来烧一种扣钱吼，大家拢知影一种扣钱吼，反正就是金纸啦哈。诶，即卖冇出现一种山寨货呢哈，讲出现这种黑心假货啊，有诶，即厂商为着要省这个成本，会怎把这扣钱啊变做啥？讲甲变做那纸板呢哈，讲讲伊拍开这个扣钱的纸袋哈啊，本来要烧我亲人啊，结果这扣钱就变啥？啊，转变来这种牛皮纸，甚至有的是那一种瓦楞纸，一种啊，简单讲就是造假哈，就是假迄个扣钱啦哈、啊。所以，有一种买到家属咧烧这扣钱，说，看了嘛傻眼，你讲哈，那也变做这型的哈。啊，当然这，有这个较知影哦，这种这个民俗专家咧讲哦，其实咱，扣钱哈，其实嘛是有这种咱抓钱的这种哈啊，伊个这个根据这个相传哈，有咱人哈啊，第一要去投胎转世进前哈，听讲哦，就是爱去甲这个官哦，库官哦，库官去借一笔钱哈啊，当做啥？当做要过去投胎的一条路的迄个盘缠啊，收回得着哈啊，就是讲。生前债哈，就是讲要投胎进前的一条这个生前债啦哈啊，而且讲每一个生肖哈，无同的生肖有一个无同款负责的这个迄、那个生肖的迄个做客官哈，所以唔知你讲咱这个相传哦，阴间的迄个财务管理哈，有这个十二大金库哈，啊这十二大金库咧管十二生肖的这个这个库钱哈，所以每一个金库拢有这个客官来管理哈，爱按照生肖哈。也变成不同的金库吼，啊，迄、那个这灵魂诶，各自甲负责迄个客观就寝了，啊，就开始出发，去投胎吼，所以这是相传啦哈，大家知不听过这个说法无哈？客寝诶书诶，这个你讲是民间的讲法是安尼啦哈，啊，当然你讲咱人啦往生以后就是爱甲念这个客寝哈，啊，都爱哪个银行同款，你甲银行就寝啊，你要买。这条钱要行动，爱行动，所以变作个咱家属呢，伫个啊，咱亲人往生时候都会烧扣钱哈，对，烧扣钱这仪式哦，大概就是这个由来，大概是这样子的哈。好，往生者哈，我呢有钱通啊用了哈。啊，当然除了要行投胎前搞这个扣款就这个钱以外，有当时啊，家属哦，唔是讲干哪呢，可以介绍一寡哈，扣钱吼，这个往生的亲人会当多使用哈。咱讲诶，有钱能使鬼推磨哇，这往生以后还嘛多一点钱哦，所以叠化回来对哈，一般拢会拜托这个法师哈啊，是师傅来上经啊，家属会围咧哈，哎多焚烧这库钱哈啊，而且你讲，人这嘛有
统一标准的吼，当然咱中央银行发行这钱嘛，拢统一规格吼，你袂使用，袂使用假钞呢，吼，用假钞这是，无准算的，袂使用假钞吼，所以应该嘛是安尼啊，所以根据这民间传说咧讲，其实扣钱吼，原来有伊的规格吼，啊，你即卖用这种山寨版吼，用这抓帮吼，用这瓦楞纸吼，啊，代替扣钱，啊，咧收这个往生者吼，这定一下。等于咧欺骗亡者啊嘛，欺骗家属哈，所以和亡生的人无多收到这家属本来要收的这扣钱哈，啊，所以简单讲，这欺骗家人啊嘛，欺骗鬼神哈，所以这阿三唔使讲，别使用这种哈不孝厂商哈，唔好为着要省成本，安尼有点类似安尼狸猫换太子哈，唔好想讲咧收扣钱哈，因为一般咱民间哈，你看人呐。到最后发出咧，往咧收扣钱，其实伊拢是啥，拢是一种一箱一箱对吧？甚至有是几车吼，啊，都倒落金楼吼。哦，啊，伊讲这摆是啥？那是因为迄个商家哈，原来较细心，啊，甲拆开，哦，甲迄个扣钱甲拆开，想，哎呦，啊，内底那也拢，这个内容物拢造假，拢是这种厚纸板啊，是这种纸板哈，迄个牛皮纸袋，啊，某一种迄个瓦楞纸哈，叠内底哈。上来对有点类似一种空的就对了哈，刚刚我观念的对变出空的吼，我弄纸墙来对就对了哈，所以这里唔在讲这个不好哈，这一来对往生者不敬哈，二来家属会有点遗憾，你也讲阿伯才刚那转刚传，结果让这一份本来被跨界这个阴阳两界这个财富哈，就变做这个魔道如数送达哈，魔道送达那就。很可惜啊，就很可惜哈，所以这是在讲这这黑心的这个商品哈，连这扣钱、毛这些造假的哈，这算伪钞啊，这算假钞了哈，所以这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所以以后如果了哈，那是咱的亲朋好友呢，可叫来留啊，确认一下哈，这是一般咱熟悉的扣钱，而不是那一种这个别来讲，迄个。假的库钱哈，你要确认起来，你要确认起来。好，来，咱听完都来修最到底来。因为我今天有摆较最秀的这个男女合唱的歌曲哈，我看咱过来，好啊，再来要醉来，再毛一首热醉哈，来乌兆邦来一毛一首歌这迄、那个敬酒是条歌哈，大家嘛真正唱做买醉对不哈，买醉。这条好说，我买醉，我买醉，来，吴兆邦的这首歌曲，我买醉。

首歌曲歌名叫做我买醉啊，这好的很强烈的这个啊探戈的这个节奏探戈哈，这啊各位空中哈，咱上届今日来说相亲时代了哈，啊咱这爸爸妈妈哈，大哥大姐小朋友，安尼连续两条安尼个醉啊有关系的这个歌曲啊，大家听了话咧醉醉也无哈，应该是袂啦哈。来，那今麦咱的好朋友大家当地咧收听哈，是咱爱玲的播放哈。是咱重大节目哈，或者健康进一步哈，我是阿进啊。这每一礼拜一啦，甲这礼拜啊哈，重大阿进啊，伫咱的现场哈，啊用心热情哈，啊来为大家服务哈，啊所以呢，大家有别爱听的歌曲哈，欢迎卡咱的服务电话就来点播哈，啊是对咱节目的建议啊，啊是这个要卡来加进来开讲的哈，啊是讲这个任何意见啊，拢欢迎哈。来，咱的服务电话0800881881哈，0800881啊，八八一哈。好来，咱咧讲这个，前两讲啊，安尼都一波一波哈啊，那雨水都落来停嘞，落来停嘞哈。这个春天啊，就是安尼，而且嘛已经正式哦，来个夏天了哈，因为早上都迄个来个夏天的这节气啊哈啊，唔过这个。其实咱南北嘛是有差呢，或者落雨水，你看落拢落伫中部以北较济，落伫中部以北啊，所以这个有人咧讲哦，其实咱南部的土，这个地上哈，嘛是个打打哦，打打哈，所以这个这个阿塞有人咧讲生气啊，讲这些啊，讲什么生气？讲这个因为看迄、那个连续这一两礼拜这个。天气云图哈，看那个云图啊，是包括迄个降雨的哈，迄个云图哈，这个又感觉讲，哎呦，看迄个岛内未衰，感觉咧落雨迄个区域哈，未衰伫个，大概嘉义这一带哈，云嘉一带未衰有一个迄个结界，结界啊，怎样个类似个冻嘞安尼吼，啊好迄个雨怎落袂落哈，在阻挡雨势哈，所以其实前两天吼，你讲咱落雨拢集中伫个。这个大概分林一百哈，啊，家己遐就袂说冻掉面，冻掉面，所以拿来开玩笑。所以我南部这其实整体哈，这两日啦，其实雨水无啥落呢哈，人讲只有等于为零哈，只为零哈，这有啥物关系？啊，其实人讲有节节是属于一种较玄学啦哈，开玩笑，啊，那较科学是啥？因为台湾的。南边吼，还有那种副热带高压啦，哇，伊因为压力又真大哈，所以变成伊迄个云哈，无到南下了哈，较无到南下，所以变成讲这个雨水落袂落来南部哈，所以可能要等下，等下迄个南风增强哈，啊南部就有机会啊，较有可能落一寡雨哈，这是人咧讲迄个机会，看迄个咧落雨迄个云，迄个雨降雨量哈，啊咧看迄个分布图来干嘛？哎呦！真特别哈，多伫这个嘉义这边一带哈，那有一条这个结界，嘿，怎隔开？下底拢安白白哈，啊头顶的安尼，五彩的这个溪水拢有哈，代表各地降雨这个分布了哈。啊，当然你讲嘛，因为这个情形哈，所以其实你讲这个这波梅雨封面来哈，因为进前，这个去年冬尾时阵哈，因为其实雨水是落较少哈，所以即卖梅雨季节。哇，这各种集中在中部以北哈，所以南部其实现在有两个水库哈，已经蓄水量哈，存12%左右哈，什么水库呢？啊，这曾文水库啊，加这个阿公店水库哦，听讲目前的蓄水量存12%啊，存12%呢哈，所以这其实拢无在迄个集水区了哈，所以你讲截至今天上午哈，其实咱台湾哈有10座水库。也这个蓄水量是跌破50%哈，啊，大概可能都集中在。

台南地区哈，像南化水库还是这个白河水库，都拢剩十外年哈，剩下十几。哎，牡丹水库袂歹哦，屏东这边可能屏东这个牡丹水库底下山区啊，所以哎还不错哈。还有到也将近五十哦，其他坦率讲，伫高雄台南家己这正文水库啊，阿公店啊，剩十几年这啊，目前是情势啊最严峻的地方了哈。所以虽然即卖是梅雨季啊，不过这个雨的形态哈，嘛是个属于春雨哈啊，所以底下这个梅雨前哈，这个副热带高压哈啊，大概啊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天气的哈，所以大概即卖嘛是大家咧希望哈，希望讲看这个咱头先讲的底下南部这个副热带高压哈，会当留啊。较久一下吼，卖啊强势吼，这高压卖啊强吼，啊所以那另外较退一下吼，南部这里负责在高压里头较退一出来吼，啊那到时阵当北方甲这个夏季的风啊拄着，都可能伫个咱华南甲台湾这边吼，形成一个这里缓慢的这个封面吼，咱都是台湾梅雨开始啊，所以可能到时阵吼，希望过来去破这里梅雨封面啊，一旦啊确实能够缓解哈，咱这里南部诶这里水情啊，啊无这。尤其是热浪时阵吼，这水库的蓄水量从十外百，而且大概都快要见底了嘞，快要见底了嘞啊！所以为了台讲的，所以咱这是很特别吼，落雨啊，落雨拢落伫个这个云嘉以北哈，啊，反而这个嘉义以南哦，台南高雄哈，这一带哈啊，甚至于屏东这边拢没什么，无什么落着雨水啦哈，所以这也希望哈梅雨来咱。可以为南部带来一些丰沛的水量哈，把咱水口干冲起来哈，给冲起来嘿。后来，给大家报告完这个这个基本封面的这个分布哈，来咱继续来听歌哈。啊，当然啦，是咱在听众好朋友啊，有要系着，要来听歌啊，有啦，咱大姐看来嘿。是大姐，嘿来。哦，你听到你欠好啊哈，啊，暗古咱花莲应该落袂少啊，我站较乌呢哈，啊，暗古嘿啦，啊，就是安尼，落细细也无好，啊，那落多惊够灾情哈，所以也大概的，无盖灯了哈，哎呀，好啊好啊，安尼大姐你吃饱了哈，好，好，谢谢你哈，好，安尼我等下点落雨声，希望咱的龙王哈，有听到咱的落雨声哈，啊，落到位吼，爱落到位吼，落有需要所在，落有需要所在。啊，来咱来，咱两公上后放人生海海，啊，毛海海人生哈，来，咱即卖话有一条是由这个谢依君所演唱，叫《笑笑人生》。来，咱来欣赏这首啊，这个好听的歌曲哈。谢谢君所带来，笑笑人生，来，咱一起来欣赏。

笑笑人生哈，其实咱较想要啦，这人生哈，这当然每个人人生长短啦，啊，但是这还是要尽量哈，把咱家的人生过了较多彩多姿哈，那不这尤其这你讲咱包括那些物件哈啊，这如果咱啊沸腾惯哦，啊个烦恼都爱。去都爱吃你这样，啊，会错过很多美食，对吧？所以，利用咱，在那血糖流要偏高这哈，咱这族群啊，咱讲这个糖尿病这糖友们哦，这有时候就是安尼啦，啊，为了要顾健康哈，啊，都爱，哦，看了是我本来真爱吃物件，都在咧，都在咧挣扎有无哈？咧挣扎哈，尤其这卖母亲节过来哈，节日，这个人都想，哎呦啊！爱过跟家人、这个朋友聚餐啊，一方面佫担心的这个血糖唔在牙上管门哈，啊，还有进行不简单的这个控糖的这个管理哦，前功尽弃袂吼。啊，其实这吼，我感觉咱这糖尿病其实是安尼啦。我感觉因为糖尿病，我家己糖分嘛偏高，其实话我的糖尿病也偏高哈，所以因为整个这个糖分哈啊，因为饮食的。改变了哈，我这年龄层嘛一直下降哈，一直下降哈。啊，到了一早我难讲哦，这糖尿病是啥？难讲是富人病啊，是讲这就是拢食了上营养，食了上好哈，这糖分上高哈。其实也嘛不一样嘞，也不一样嘞。啊，这其实主要是咱呢，可能以前吃东西哈，现在咱都资讯哈，卡不遐充分了解哈。可能是食物件的这个顺序哈，是食物件的这个营养成分哦，啊，包括讲可能这个一些摄取的东西哈，唔知啊，所以其实你那了啊，知啊以后咱调整一下，像以前哦，啊，进来家己就会啉一种这个气体饮料哈，汽水啦、可乐啦，以前我是哦，这种几乎不离手，后尾怎家己糖分相关，我这都唔敢啉嘛，吼，都这种含糖饮料都看唔敢啉嘛。啊，第二就是这个以前。啊，我几乎我本来白饭我都吃较少，我拢吃面食哈。啊，后来吃到面食也是属于这种高精致淀粉，我的减量哦，大家减掉哈。所以啊，过来就是迄个吃饭的顺序啊，这其实只要调整哈，那个美食照吃哈，就是咱吃顺序，安尼的整个糖分嘞相对稳定哈。啊，所以咱嘛一直给大家推荐了哈，讲其实吃完饭哈，啊那可以的话啊，不管是咱三顿吃完以后，咱的。都卖讲多的坐咧哈，啊，咧滑手机也好啊，啊，就坐办公桌也好啊。吃完饭吼，最好的时间吼是食饭饱以后，咱休息咧，咱头五到十分钟，咱另外一下呢，稍微散步一下啊。因为食饭饱嘛，卖想剧烈运动啊，都另外呢散步一下，走个三五分钟啊，五到十分钟哦，就有帮助。啊，第二，如果呢时间真的很有限哈，啊，尽量冇个大工，也可以选择。看是要走个一到两分钟的楼梯哈，咱得上上下下哦，也不用走很快哦，加一下楼梯啊。啊，那边搁较简单嘞嘿，咱得伫个座位上嘛，保健哈，比如咱在上班嘞哈，是伫咱家己处理哈，你得个做些深蹲的好，这种搁较紧，一分钟就有效果哈。据说这对这个血糖的稳定哈嘛，进入帮助哈，就是大概这三种了哈，就是很简单啊，也不用多花哈，就是简单的散散步哈。啊，走个五分钟、十分钟，啊不就是，走个楼梯，啊不就甚至于咱的，头先讲深蹲的好，啊当然你还没这想办法，其实就是简单讲，吃完的卖这就对了哈，就是活动一下，收收桌子、洗洗碗也好，就动一动哈，就是大概饭后了哈。啊，另外就是讲，啊那饭前呢，有啥物动作无？其实饭前哈，除了咱饭后的这个。这个一些这个做一些互动吼，咱的肌肉会当个这葡萄糖加快吸收有哈。另外买当有这个代谢补偿原则，就是咱要食饭进前哈。如果你担心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啥血糖的波动伤大哈，有医生在甲咱讲哈，即讲会当第一杯食美食进前哈，头半点钟你甲食一杯啊迄、那个。杏仁果啊，门姐啊，杏仁果嘛，跟我吃扁桃仁哈，一天我吃这一杯哈，吃个一小把杏仁果，也可能吃饭后这个血糖曲线哈，一旦降到几十趴呢，哈，一旦降到几十趴，所以这是相对哈，简单啊，够科学根据的小秘宝哈，所以我干嘛？哎呦，我看了这篇我干嘛？啊，那脸刚忘得，吃点买来不是包啊，这杏仁果，然后啊，然后干了要吃饭之前哈，咱得半两斤哈先。先吃一杯啊，这个杏仁果哈，伊讲安尼，
诶，稳定，因为这为虾米呢？这有研究过吼，因为这个医生有咧讲，因为这是采这个随机交叉的试验啦，因为针对60个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前期病人哈，大概都是种二型啦哈，啊，以采这个两阶段测试哈，第一阶段就是以伫个30分钟前吼，加20克的杏仁果哈，20公克其实也没几克了哈，啊，透过看一届这个血糖反应。啊，第二阶段在日常生活里面吼，伊讲连续三天吼，都还是单次的俩。啊，过一个第二阶段是连续三天吼，拢伫个要食三顿正经吼，啊，拢先食一小把这个杏仁果吼，透过这个连续的这个血糖监测吼，啊，追踪全天候的这个血糖变化吼，啊，结果显示，伊这个对比那种无食杏仁果吼，伊讲伫个食饭正经有补充这个杏仁的吼。一共诶，一夜整体的血糖曲线，那呢，整个曲线面积下降18%，哦，啊，那餐后1小时跟2小时血糖嘛，降低24.8跟28.9，哈，所以，简单讲，你只要伫食饭前哈，啊，你呐，比如咱呐，定定袂记，所以有当时啊，我家己嘛在讲吼，我食饭饱，咱来聊啊，叮当一下，但是有当时食饭饱都啊忝嘛，尤其是晚餐，如果又喝了点，这个喝了点小酒，啊，个哎。爱坐车叮叮，其实你冇大家咧赶时间，你也不一定有时间可以来稍微活动所以我感觉那伫个餐前都有这个一当聊啊，这算偷食波吗？咱得要食饭半点钟，咱得先吃一小把杏仁果不但是当下，而且包含餐后的1小时、2小时，这个血糖也都可以降低，量款24.8跟28，大概可以降低1/4到1/3这种所以。包括平均血糖、阿姨的血糖、高峰跟月均血糖也都改善所以这个是讲也杏仁果也符合能够稳定血糖所以这大概我这里欢迎大概有三大机制因为你餐前吃这个杏仁果可能会刺激体内储存的这个胰岛素提早释放所以变成当你在吃这个三顿时阵你的碳水化合物里面咱血液时阵因为咱身体已经有足够的调节能力所以咱血糖上升幅度的较平缓因为以提早刺激咱储存的这个胰岛素哈，都提早来释放。啊，第二就是因为杏仁果不仅是脂肪含量吧，就管的话有脂肪、有蛋白质、都有膳食纤维所以一边做也有食物在咱胃内底停留时间拉长，啊，买增加胃肠内容物的粘稠度所以葡萄糖入去血液速度较慢所以嘛是因为这个原因，咱的饭后血糖以上升的这个曲线嘛较平稳第三就是因为杏仁果伊有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跟镁啦、锌啦这种矿物质其中尤其这个镁，这个金字旁跟这个镁这个矿物质以这个跟胰岛素的讯号伊有传递有关系，也当提升咱身躯对咱血糖的利用效率降低整个的代谢所以的话这个杏仁果好过了当然你讲除此以外，他们顶多吃杏仁果其实。你讲吃混合坚果啦，吃酪梨，大概都有相同差不多这样的效果哈。像但是要吃哈，咱要吃这种坚果，当然建议尽量以那种无调味哈，尽量以无调味啦哈，无一种以这个低温烘焙这种为主哈，买卖吃一种因为杏仁果外好，伊个内底嘛较淡味，咱尽量吃迄较无调味哈，较这个的这个杏仁果。你若要吃酪梨，好吃差不多。1/3颗都可以了哈，没吃伤多大概也可以避免摄取，没吃伤多哈，这样也可以稳定血糖的稳定了哈。所以也跟大家来做个建议哈，可以吃杏仁果是混合坚果哈，吃个一小把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个医师也给人提醒，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种坚果的哈。那对于坚果过敏的哈，是肠胃功能它这里看病赶快就会哈，这个大概也不能过度使用啊，过度使用。所以对个大家讲，要享用这个节庆美食的同时哈。看是要饭后咱留个叮当节，还是饭前哈？我感觉这饱饱也歹哈，要吃进前那个吃个一把这种坚果哈，这种杏仁果这个可以在享受这个节庆美食，当兼顾咱的身体健康。我感觉这袂歹，我感觉很适合我个人这种较有当时也较别来讲较粗心大意哈，还是较平淡哈，咱都饭前当然如果两者。同时当然好够够够够好咱本身再吃一杯一小把杏仁果饭后来塞能够留活动一下我相信那对咱家有这个血糖相对比较高的这些咱的这个糖友们
试看看，我刚试看卖，搞不好下一次你个回诊的时候，你个坚持看卖，坚持这段时间看卖，搞不好你做完那边回诊时，医生讲，哎呦，嘿嘿，未歹哦，有咧运动哈，有咧克制哦。其实我觉得咱只要控制好水，拢嘛无问题哈。你像咱前总统，李登辉啊，李登辉前总统，其实伊嘛是40岁啊，伊就红染出有糖尿病啊嘞。啊，你看到就是嘛控制哈，其实你要控制好水。跟糖尿病，你只要控制好，其实也无妨，没有轻相关，好稳定啊。不然的话，咱李登辉前总统，伊咧40岁得糖尿病，下来嘛食个高脚龟血呢，因为我食个高脚龟血啊，所以这种虽然糖分太高哈，会有很多的对人身体的这个负担啊，还是副作用，但是我干嘛咱得尽量让它稳定哈啊，透过一些除了跟医生配合以外，干嘛咱透过咱一寡。方便的啦，运动啦哈，咱就一天行半点钟，还是讲上主要是饭后哦，饭后咱就留下叮当食的吼。啊，即卖佫讲到哎呦，饭前啊，看是要食一刷这个酪梨，还是食一杯啊这个杏仁果，还是综合坚果安尼吼？好像效果也挺不错的哈。阿伯干妈咱就反正咱专家咧讲，咱就家己试看卖咧哈，因家己试上准。这个我感觉也袂介麻烦哈，所以也给我们这些收音机头前哈，咱这。和平玉皇主哥，咱家己吼，也是咱的家人吼，有这种糖分较悬的哈，会等下建议试看卖哈，买只饭前食三顿吼，正顿正前咱看是不是食一杯啊，这个坚果、杏仁果这個，可能对他整个的饭后的这个一小时、两小时血糖，甚至于平均血糖吼啊，这些东西相对来讲都可以得到一些稳定跟改善哈。后来咱伫节目的最后，来，咱来。求雨，无啦，啊，唔是求雨啦，来讲咱，尤其咱这个中南部哈，这边其实拢这边的梅雨季啊，雨水较落较不够，来，咱都啊，咱华联啊，华联咱这郑大姐哈，点的这首《江飞的落雨声》，来，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希望伫个两三天哦，这一波。这个封面来可以下一点雨哈，带我们需要的这个中南部积水区哈，来。刚会收到的这首《落雨声》，开始的落雨了哈。

这首真有感情的歌哈，《落雨声》啊，当然一开始有这个雷公戏啦，这《落雨声》有哈啊，当然另外这首歌有这个啊，也是包蕴含着了哈，这对亲人的思念哈，所以这首歌啊非常的好听啊，而且也非常感情啊嘛，感谢哈，感谢咱这个花莲啊，咱的这个忠实听众好友哈，咱这个。啊，郑大姐啊，你的点播了哈，感谢你。后来咱今天也好，咱的这个第一点钟的时间哈，啊也差不多了哈。啊，大家想看麦的哈，咱其他好朋友有啥咪爱听哈，啊收一下啊，等下咱进个广告哈，啊一个小广告过后哈，啊大家再看来加进来讲哈。啊，咱进广告，大家嘛利用这时间呢，留啊活动活动啊，上个化妆室啊，啉一下茶嘞哈。啊，咱这个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咱这个今天哈健康进一步。第二点钟啊，精彩这个节目哈，感谢，不要走开啊，马上回来啊、哦，感谢，谢谢。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啊，咱上个敬爱的所有乡亲士大哈，咱家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咱家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啊，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大家拢有食饱吗？非常哈。感谢哈，大家这个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啊！大家今麦等你收听，就是咱爱恋联播网北二三幺电台哈 ，FM 89.9啊，健康进一步这个节目哈啊！我是阿金啦，伫每一礼拜一甲这个礼拜六的中昼哈啊，尽量拢会伫咱的节目现场啊来为大家服务啦哈啊，放一挂这个适合伫这个时阵啊来欣赏这个好听的歌曲啊，当然嘛爱甲大家来开讲哈。陪咱这个时段哈，啊，来讲一下甲咱啊最近哈生活中一寡较重要的这个啊爱留意的这个新闻哈，啊当然尤其甲咱健康啊较有相关的这个啊这个主题啦哈，啊当然啊这个相对硬嘛哈，就是会当替咱这个乡亲时段哈啊会当带来这两点钟，互恁感觉会当安尼轻松快乐欢喜。啊，个对健康啊有这个帮助哈，也这个时段哈，来啊，咱节目由集中生物科技可以来赞助提供啦哈，啊，咱的现场有一个这个唔免付费的哈，啊，这个，大型的电话哈，啊，电话号码哈，啊，这真好记哈，啊那有需要要卡，嘛就好卡哈，啊，来，咱的这个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11881啊，0800-0811881哈，大家有啥物啊？要对咱节目指教哈，要爱听的歌曲哈，啊是要爱指名啊进来唱，也都没关系的哈。啊，这个总共一句哈，咱这现场节目哈，就是多一点弹性啊，多一点变化了哈。袂用安尼，爱照咱两本的这个剧本来讲哈，咱这是拢啊，随时可以这个临时调整的哈，咱这是动态的动态的节目了哈，所以咱的好评唔免客气哈，家己当作家己小弟哈，咱拢是家己时节哈，咱这欢迎咱这好朋友哈，咱这长辈时代哈，咱这爸爸妈妈啊，大哥大姐，有阵都需要咱家己服务的，拢 OK 啊，拢 OK 哈。好来啊，这个咱爱恁联播网哈，很主席伫咱台湾哈，有六个区域，这个拢。收听的电话像在咱宜兰哈，就请咱的好朋友锁定一个 FM 89.9的这周率哦，阿华联啊 FM 91.3啊，新店苗栗哈 FM 91.3啊，咱云林嘉义哈 FM 90.5啊，咱台东啊 FM 91.3啊，咱屏东啊 FM 89.7啊，所以这六个区域啊拢收听到哈啊，那就是区域以外哈，还是多啊。啊，信号较无理想，有些死角所在哈，啊，咱就多多利用啊，咱的这个手机上的 app 哈，啊，不管你是这个 iOS 哈，啊，苹果系统啊，是安卓系统啊，咱基本拢甲您啊，这个建置完成哈，咱，啊，这爱您联播网哈，啊，你去搜寻一下哈，爱您联播网，咱这 app 你甲搜寻来啊，阿玲刚拿好些以后啊，咱来要出门哈，啊，但是咱的信号收袂到所在，哎，咱得当用手机来听哈，啊，所以。不离也方便哈，所以嘛，建议咱即个乡亲时代哈，买单给咱爱丽联播网的这个 app 哈，给收藏起来哈。啊，南这边呢下载哈，再问一下咱这个周遭哈，也好下载这 app 哈，这还蛮实用的哈，都加迄个皮克敏感款哈，很实用，很实用了哈。好来，咱这个因为这几日啦哈，渐渐大概拢安尼。天气开始热，甚至个会落一挂雨，哈，因为这梅雨季节来哈，这封面靠近啊呢，所以本来咱台湾就是属于这种较潮湿哦啊，这个温热这个海岛型气候哈，啊，你看咱厝内底这个大部分人拢装这个冷气机哈，啊，有当时咱可能无除湿机哈，啊，那唔知大家捌开过咱迄个冷气机导电功能，它迄个功能除了有冷气送风。够讲，我是厨师，打败几位的厨师不？啊，迄，那个厨师功能不哈？这有一个网友哈，伊原来有铺这个网络上在分享，伊讲因为伊出来哈，有饲这个猫咪啊，我饲这个猫咪啦哈，啊，伊是讲伊就想讲，嗯，啊，伊啥哈？伫这个啊，出来听讲吼，伊那呢，因为伊是房间加客厅。哦，是一种一对二，一种分离式冷气，哦，所以讲引导一定去，哦，其实是
伊讲从来唔捌咧关咯，帮咧开二十四小时啊，你拎起一直开咧。哈，伊讲啊，这个电费哈，这个大概哈，一期拢维持到底3-4千块左右哈。诶，二十四点钟咧哈，伊讲伊饲迄个猫咪，加猫咪也多哈，这是在对这猫咪加好呢哈。所以讲伊到拎起拢放二十四小时，伊讲啊，那累积两个月拢冇头，因咱出来费用电费是。一般拢能够为一支嘛，因为头底3000块，哦，大概都3-4千块左右。啊，有几回就是讲，嗯，啊这，伊就发现讲哦，啊伊个冷气机头顶，哎，一个一个功能哦，叫除湿功能。嗯，啊第一，伊个功能个啊有够凉，第二可以当除湿哈，想讲来多啊伊几只啦，啊可能我咧想是咪，较潮湿伊就开一个除湿功能，哦，伊就变做哇规工拢好开除湿，伊那不是开冷气开除湿，啊伊本来想，哎呦可能个冷气同款哈，大概这电费嘛。落差嘛袂介大，结果伊发现讲，哎呦，等你收到电，一个收费单又错一条，大家敢知影本来是3-4千块收费单变偌济？听讲超过一万啊，变超过一万嘞吼，所以讲哦，这那也差价济啊，变做这耗电大魔王，耗电大魔王，所以伊咧当然伊嘛是提出疑问啦，我，啊，当然有一寡较会遐伊就讲，确实是。因为除湿哈，基本上也压缩机伊都袂停，伊一直拍，哦，伊一直拍哈，除湿功能。啊，你讲咱一般讲冷气，伊若甲咱设定迄个温度，伊压缩机都袂胖，伊都休一下哈。啊，你除湿的逻辑就是，伊就是爱个温湿度哈，伊也拍了搁较低哈，所以伊都一直咧胖，哈，一直咧胖哈。所以毛老你阿讲你咧一期加7000块，你下底买一个国产的白组的这除湿机啊，啊，所以阿毛，有人咧讲哦。伊冇这个经验过，伊就是不小心迄个功能吼，啊，无注意就是冷气也是除湿哦，伊就发现讲，哎，有就嘛，误按哦，误按就除湿的功能，发伊嘛是有影嘞，这电费直接变蛮外高吼，变蛮吼，所以这里讲吼，冷气机的这个除湿功能吼，还是属于叫摩级按摩，无代志，摩可以就去了，所以啊，因为开冷气除湿吼，只要除湿机的1/3的时间哦啊。耗电是给人背，所以不要跟自己荷包过不去，所以跟大家讲，这个冷气机头顶这个除湿模式，这个除非必要，所以不要同步运转，所以你来看你来开那个除湿模式是很耗电的，很耗电，你来说其实你来说要用冷气来达到除湿效果，其实直接开冷气就好了，直接开冷气的功能就好了，不要去开那个除湿的模式哈。啊，当然你讲冷气公司嘛，给咱建议了，你讲过来热人，咱这种冷气要哪用哈？伊较袂耗电哦，尤其咱热人做所谓种这个夏季诶，迄个电价会相对较贵哈，所以哦，给咱讲第一就是啥，不要频繁开关冷气哦，就是讲咱冷气机伫个启动电源个降温的时阵哦。伊拢爱耗较济迄个功率吼，啊！如果你如果咱干那短时间，要离开迄个空间对无哈？其实咱冷气免关啦哈，其实不用特别去关冷气，让冷气继续运转就好。你从头做迄个，伊那一工胖几只去休息，一个月嘛加3000块上下了，所以冷气机如果咱那热人哈，建议啊，咱那有人的空间其实。并不用吼，你咧点点多，连咪开，连咪关，连咪开，连咪关吼，你都个坑咧个开的话哈。啊，第二就是啥，就是伊个温度哈，可以选择一种自动模式，因为现在很多是属于一种变频冷气哦，伊个地也当调静哦，适合的风速啊，适合的速度来降温哈啊，包括冷气比较快进入迄个转速哈，所以相对来讲啊，嘛较轻松省电。啊，第三就是你那咧开冷气时吼，那边可以冷空气循环。更加紧哦，其实哈，你个加一只电风就好了哈，你个加一只电风就好了，所以其实你若冷气个加电风扇搭配使用，其实省电效果更加明显，更加明显哈。所以这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哈，讲这个夏天啊，咱冷气要省电的3大方法哈，不要频繁开关哈，卖频繁要开关。啊，第二就是一旦有迄个自动模式哈，设定我看那边几多你个设定就好哈。啊，第三就是。你当地呐，属于那较多的空间哦，你个搭配一下电风扇的吼，安尼效果更加好。比如不管是吊扇吼，还是提边个空气，可以电风扇多循环一下吼，这个冷空气循环，安尼相对来讲，伊个电卖较省吼。啊，别个大家提醒啊，那边可以不要去误按到那个除湿哈。你若只有迄个除湿模式，
电费直接起三倍，电费起三倍，因为压缩机拢没得停的哈，所以这个也跟大家提醒哈，要留意哈，开冷气过来回冷气，唔可以直接除湿模式哈。后来咱来，来办瓜哈，这个张秀清伫个几年前有一对专辑，或者阿头啊哈，阿头啊来都有一首歌叫做《女力时代》。我这女力时代，我最近定来看到呢，尤其是即卖今年年底要过选举啊，哈，定来看到迄女性候选人，我拢想，原来写这女力时代，女力时代这些秘书呢，可能情况哈，这女性抬头了哈，女力时代，来，咱来欣赏阿清啊，哈，张秀清啊，想带来这首《女力时代》。

这哇，足有精神的这个女力时代啊，女力时代了哈、啊。这那跟我同款，唔知虾米叫女力时代啥无哟？我感觉这首歌，淡薄啊有，应该讲到这个重点哈、啊，应该代表讲这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女性的这个意识啦哈、啊，女性的意识哈，伊、啊、讲你这个那。啊，超过要求，伊就袂进来啊。阿德，午安。哎、欸，来，今天想听什么歌曲？哎、欸，来，请说。有这一首吗？哎、欸，我感觉你点的歌拢超出我的理解范围。谢谢再联络呀，我来找看卖咧。好，好，我来找看卖咧哈。好，那有我就较等下给你安排哈。OK。哎、欸，好 ，OK， 好，啊，咱等下再联络，谢谢再联络，我紧来催哈。好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谢谢再联络哈，谢谢再联络。啊，来，咱头先咧讲到这女力时代哈，所以我感觉这歌词内底嘛有淡薄啊，这个啊，会当讲为着这个女，可以为这四个字来做注解了。我想不一再，我想哎，那也得来看到这啊，女性的候选人弄个下节女力时代，啊不得女力连线，我想女力啊，女人的力量了哈、啊，所以大概能够表达出的是伊安尼话，伊讲想盖脱衣啊那些，爱麦。够小白哦，啊那超过要求哈，伊拢袂忍耐哈，所以大概啊能够表达自我的感受了哈。啊，你呢，这个伊会提出气概哈，你来上过分哈，达到伊的境界哈，让你知影我的厉害。哎呦，这女强人的概念哈，好，这女力时代啊，女力时代，我说这条歌的话呢，较罕咧听，阿哥，也还蛮还蛮有意思的哈。而且现在这边我感觉有可能你家赶快来看到一个女性候选人开始在挂在这个竞选招牌，可能也会常常看到这几个字哈，女力时代，哈哈女力，女力哈。好，来，咱这里、讲完这个部分哈，来，咱当然哈，这里、过节嘛，出比出比哈，我看到这里、个、这个、网络上哎哈，你讲咱他就留意到哈，咱到底咱台湾嘞哈啊。这个暗时要吃宵夜，这虽然是选择很多元，但不很多人还是选择什么？选择这个咸酥鸡啊，咸酥鸡这哦，金牛胖胖，尤其你那这种那是这个秋冬时阵啊，安尼吼这季节元素之间的香味咧，传江哈，传江啊。但是这个元素之虽然这个美食啊，一共一个最近有一个咱的田小平吼也在分享啊，在社群的分享，伊讲奇怪，伊干嘛吼？即、这个咱台湾人那边盐酥鸡吼，拢有一个默契，什么默契？现在就是恁来去买吼，啊那提告去时，拢有一个动作，什么动作？现在嘿，有啥奇怪？每只拢同款咯，那是提到吼，老弟先拍开，先吐一袋来吃。伊讲台湾人拢一个习惯，我提到以后拢一定是拍开先吐一袋来吃啊，不管是行路，不管是骑车吼，还是要提车顶吼，伊讲诶。啊，一定是安尼，吼，拢一提到吼，拢安尼，会先吃一口，吼，先吃。啊，当然，伊这个讯息打开曝光以后，啊，真侪人都共鸣，伊讲有影啊，这耶稣基督真好吼，有影太胖了，所以，受不了啊。伊讲慢一秒，慢一秒都是对刚出炉耶稣基督的不尊重。呵呵你看咧，有趣味哈，啊，有人真正挡袂掉哈，真正挡袂掉，所以你讲这老头真正就是安尼哈，这个。刚拿到这个出炉的这个耶稣鸡哈，真正真正煞冻袂掉哈，所以讲他观察，伊其实不是干他看一摆，伊讲发现很多次哈，足侪人足侪人啊买完耶稣鸡哈，啊那提掉以后，不管是骑车行路的啊，还是开车哈，一定拢做这些动作，就是探秀哈，先吃一嘴啊，先吃一嘴啊，啊，伊讲这都是咱的习惯啦哈，因为都进后其实上，这个口感上好啦哈，口感上好啊，所以现在不吃一嘴啊，这实在是啊会受不住哈。啊，某人咧讲啥？讲其实吼，咱甚至爱个加买一包哈，安尼无惊，未先告诉无通跟其他人分享啦哈。啊，当然，某人咧讲因为钱的哈，啊钱的伊这个。
因为有这个在落下来的有水蒸气嘛哈，不然讲哎阿伯那走哈，也当尽量保持那些盐酥鸡也好，还是这类这种类似天妇罗这种哈，别啊别那好一样呢，保持这个酥脆哈。如果咱不是马上吃，咱是被外带哈啊，可能有一段时间呢就被煎好，别来保持来对好酥脆哈。这个有些专家达人老涛哈来分享哈。伊讲其实咧，像伊咪拢会迄个盐酥鸡呢，不饮食拢会迄个加迄个竹签对不？伊讲其实你若不要随食吼，你会当摕迄个竹签吼，伫迄个纸袋头顶吼，你话甲戳几个洞吼，啊帮助伊散热，安尼就是啥？就是迄个盐酥鸡内底袂有迄个水蒸气影响啊，较袂去吸伫内底，吸了之后留迄个嫩气吼。所以甲大家即个小步数甲大家吼，你盐酥鸡来买回来吼，那。那不被谁家被提灯处理啊？其实可以拿它附赠的这个竹签啊，底下这个做了定好的话，个都能看啊，啊都能看啊，可以保持这个，这个帮助散热了，就是帮助水汽散热哈，可不可以？可以把这弄起。我感觉很多种炸的都是哈，有当时去亚齐啊，去不管是买那一种酥炸一些鱿鱼啊，是啥，反正也是那种炸的哈，一种买起来去酥脆这哈，还是这个。类似什么？类似蚵仔煎啊，是类似啥吼？而且看伊头顶迄个类似那种外带盒吼，伊拢无加密闭了，伊就是拍开，就是比较散热啦。其实大概就是个作用吼。所以你那是这种盐酥鸡，不妨你嘛试试看吼。底下只带那个戳两个孔，可能到家里吼，它那个还能够最大效益能够保持迄、那个炸物的那个酥脆感啊，酥脆感啊，所以各位咱在乡亲朋友，你是不是嘛嘞？你来去这个盐酥鸡的迄个单位，被盐酥鸡摕掉以后，你是不是会马上这样子，马上拍开，先夹一嘴，你立马做这个动作。好，来，咱讲完这个很特有的这个一些动作，一共这个共观察很多人，他观察很久，观察很多，弄这个动作嘞哈，摕掉以后，一定先夹一嘴哈，一定先夹一嘴。好，来，咱来，咱来听一首老歌，好不好？来，咱这个费玉清啊，伊有翻唱迄个《过金发》啊，《过金发》是有一首这个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本来我印象郭老师在唱话是唱了较流啊，较带一点点苦情哈。啊，咱来听好嘛，费玉清唱话这个为什么？这个感觉有感款不哈？来，咱来欣赏这首《为什么》。

为什么啊？这首歌是由这个桂金华老师哎，跟你这个写词写曲，啊个兼主唱，兼主唱哈啊，其实这歌词哈，早期的这个歌曲其实拢歌词写了较相对较较无啊侪字吼，无像即卖好台语歌曲话哦，写个足侪字啊，真系伊在台歌词拢安尼几句啊了，啊，不过感觉学这首歌，要唱好实在是也不容易，无好唱啊，无好唱啦，啊，当然这些咩歌曲到费玉清这拢我难不倒他啦吼，所以又来唱，这个依然哈，这个情感十足哈，所以为什么啊？这条嘛，第一个这条啊，我来抓起这个歌曲啊，咱赋予这个新的这个元素了哈。为什么啊？当然嘛，真侪好朋友讲，哎呀，阿俊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恁这个两会所啊，像那这个底这个啊，因为骨刺哈，这个引起的这个神经痛，这里还有效啊，所以啊，咱搁再次苏格兰这好朋友来报告。啊，这拢硬卡嘛爱砍掉了哈，当然硬卡嘛爱砍掉。那当然啦，咱这啊用的是咱这个龙血树啊，龙血树。这伫倒位呢？龙血树爱伫个这个巴基斯坦，哦，叫这种树啊，吼，这树啊，这个寿命嘛足久的吼，动辄几千年吼，这种那伫咱台湾即嘛拢属于这种神木哈。哎，这有一种红色的这个树枝吼，做人拢讲做血枝哦，哎，这内底这个元素哈，多啊啊。在我们这个神经的这个部分可以给我们舒缓，而且除了我们这个巴基斯坦龙血树以外，我们还有搭配什么，还有一种斯里兰卡一种野生的一种这个不是血龙野生的血龙这种大概包括一些我们西藏红花的这个精华萃取哈，所以咱内底其实我看这内底很多这个它几个特别的这个稀有这个中药草了哈。当然咱主要就是咱这个龙血树啊，加这个血龙哈，这两项搭配哈。啊，而且咱这个龙血树用的个是一种六千年至八千年哦，这种较有树龄的这个老长的哦。当然咱老长一定是这个效果较好了哈。所以咱这做咱这个。或者龙血树哦，龙血树做这个精华甲萃取出来吼，咱来做这个味药做龙血树，而且主要是针对啥呢？针对咱这个时代吼，然后即个因为咱这到咱后边这个龙骨吼，啊有生这个骨刺吼，哎有当时骨刺伊呐，会去压迫到咱的神经吼，咱就引起了一个这坐骨神经痛啦吼，啊是咱这也是因为有这个电量有当啊这个姿势。不良引起一些咱这椎间盘突出的吼，还是咱脊椎侧弯等等吼，都只要跟咱龙骨有相关的这吼，咱这龙血树吼，拢会当给咱舒缓吼，因为这特别的吼，所以咱呐如果吼，咱这乡亲时代哈，你呐是把去找到这个附件呐，找到这个骨科的讲啊，恁这个阿桑啊吼，你这都是啥有生骨刺哦，接下来讲你是有生骨刺啊，你这都坐骨神经痛啊，因为这种我感觉咱这尤其咱这长辈吼。咱这大哥大姐啊，这阿爸阿母，咱这呢吼，真济哦。你看，常常你来去咱，有当来去咱这个骨科啦、复健科，头十个来都有八，大家拢跟咱两骨有关系，很多哦，几乎很多啦哈。拢是骨刺啦，这脊椎板啊，咱脊椎两骨这吼，因为咱的脊椎其实对咱来讲，都那几根出来的这个上吊啊，这个支撑基础吼。咱有当时咱咧做事咧打咧徛。伊拢会退掉的哈，所以咱两骨都是啊，与长时间啦哈，咱一工拢爱靠伊来给咱退掉的哈，咱靠咱自己两骨退掉，哎，退骨无咧，伊骨头甲骨头这个中哈，这个软骨啦，会渐渐磨损哩，啊磨损甲爆起哈，有当时啊，挤压伊就生出这个肉刺哈，咱俗称就是骨刺啦，啊，有当即。

你这边来用个电吼会疼，所以就变作流啊咕咕的呢，啊咕咕的变作真呢啊，所以其实啊，咱像这些长辈啊，都是其实那都是因为。因为有一挂骨刺，也是骨头跟骨头之间的摩擦哈，啊引起的这个疼啊，所以疼变作咱都爱啊被迫咱有一些姿势，咱都爱配合，我来配合哈啊，比如咱都爱这有人就甚至跳个都爱啥，爱坐咧困哦，因为倒咧困，倒咧困你叫背开伊个吼，诶，那叫颠颠掉咧吼，诶，就是真疼啦吼，我听讲迄迄种神经痛是很痛的哈，诶，尾随据说哈，好像那种感觉不输那个女啊，咱这个女生哈。你生小孩一种痛感哈，所以一直就疼哈。啊，你那医生跟你讲，你那万一那骨刺哈，啊，那是用这骨刺去疼这哈，这一般啦，伊拢看到两三种方法，第一只能够选择这个手术哦，就是开刀哈。啊，第二种是哎复健，哦，按部复健你的费时旷日哈，啊，不当时啊每天那一堆处理个一病人来来翻访，哦，其实嘛没办法根治啦哈，还只是个缓解啊。第三就是啥？就是提药给你吃，吃止疼，吼，吃西药止疼，吼。啊，有第四项无？哎，有啦。其实咱讲这个重点，就是咱这个两会所要治疗咱这样，咱用吃的好吧？好，对，咱给咱舒缓啊。而且你只要吃一个疗程过，这甚至有可能给你根治，吼，不是讲要给你让你缓解呀，有可能这个啊神经疼会给你根治哈。所以咱这是经过真济咱的有这个症状的在。听众朋友用过啊，给咱反馈啊，咱开始很诚实来给大家报告哈。所以咧，这两会所，伊这药材是真稀罕的。你看这六千年甲八千年这种两会树啊，咱去甲提这个会剂啊，来去啊来用这个去除哈。所以咱这个两会所哈，咱那需要咱这听众朋友，咱家己也是咱出来人哈，有这个针对有这个有生骨刺啦哈，还有这个坐骨神经痛啊，是这个。椎间盘突出的这哈，啊是脊椎侧弯定定，跟咱两骨哦有关系哈，啊是甚至咱几个在啊关节啊，这个腰酸背痛这哦这啊，咱这个两会所来，一旦给咱这个啊同咱的气会哦，咱的筋骨来臃肿了哈，活血定痛哈，所以来咱这啊那一般哈那正常保养啊，咱就一天个一三粒对晒，一遍对晒的哈。本钱家本好家弄也晒哩弄也晒哩哈，都不影响。啊那咱的这个神经痛啊，这个状况较严重的哈，啊咱就在这个啊早晚啊，咱早晚在这去拜哈。啊，咱这接下来都有六十粒吧哈，因为以前哈，咱听着听的电台拢是一个迄个吃的人都看不够无，这坐骨神经痛哈，这个迄个中医师哈，都在讲说，其实咱啊咱这长者或怎样，其实受这种。有这症状的人其实真的不在少数哈。阿兰呐，治疗要开刀，治疗复健，治疗在这个止疼药以外，啊，过去叫做其他的用会所哈，这当啊，给咱舒缓啊，咱这个因为骨刺啊，去对掉咱这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哈。所以咱用会所只阿布六十粒哈，咱这只阿布六十粒哈。啊，咱睡在四阿啊，而且买二。送二啊，总共四压3000块钱啊，3000块钱哈，四压是3000块钱啊。大组的啊，大组公司这边够加码哈，大组是十压6000块啊，十压6000块，两会所哈，这是这里有真特别的，这里咱巴基斯坦这边这六千年以上的这里两会树哦，落去催促提炼的哈，啊个这里啊，斯里兰卡这里会量哈，这压性会量哈，所以这药材真正是真。稀有哈，啊，都所以对咱的这个引起这当用这种上温和而且最方便的这个方式哈，啊来解决由咱骨刺这引起这个神经痛了哈，所以咱这两会所来老师听众朋友咱这个现场服务电话哈，0800-0881-881哈，0800-0881-881哈，那是咱这某个进来哈，这某想而且把更好听就好，这种的千万莫来进来咱。做个小动作啊，花点小钱，难得来个解决了哈、哦，所以这今后今方便啊，个今后些哈，咱定在这主要是想要给咱这后里啊，要帮咱在听众朋友帮你解决你在生活上的不便利哈、哦。所以咱有这个骨刺啦，啊，椎间盘突出、脊椎侧弯哈，是个因为这引起顶顶的这脊骨神经痛在哈，来迈过进来哈，咱在啊，雄心时段哈，那、不管咱家己哈，还是咱。
厝边哈，咱的这平原老师讲问题，你来讲来，咱这个啊，进来。

家哦，有这种这个两会所，这对这来讲真好用啊，效果嘛真好哈、哦。来，啊那有需要，你就做这个卡来哈、哦。来，服务电话0800-0881881哈，0800-0881881哦。来，咱较紧过来安排一首这个单雷哈，有一首歌。你是个头章，你是个头章，来，咱来听这首单雷所带来这条好听的歌曲。

陈磊这首《你是个头张》哈，其实这首歌伊的这个点播率也不算少嘞哈，所以应该这首歌哈，真侪真侪咱这田秀平哈，应该也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来听完这首《你是个头张》哈，这因为咱这卖国人哈，咱选择这个出国旅游的这个机会给真侪哈，因为你来坐飞机哪里哇？爱头超过两点钟以上，大部分拢爱直接在飞机顶爱食些飞机餐嘞吼。有个人拢会如果跨这个用餐时间吼，拢会食飞机餐。啊，大家唔知感觉这个飞机餐头顶的这个菜式大家有好食不？有介意食不哈？因为大部分一般这主餐拢大概和你饭啊面啊哈，印象中大概拢和你二选一啦哈，二选一最近都接我那这个网友的分享哈，因为点出工啊，想这个嘛，别别在想，阿伯换一个去想，换一个儿童餐呢。哦，头顶以前对于儿童有订的儿童餐哈，因为伊讲这伊舍弃传统，伊想要的习惯嘛，伊讲包括伊会经验的是啥，甚至伊要坐飞机进前哦，迄地勤人员看到伊讲啊，你都明明你都大人，你来订儿童餐，佫较确定，佫较确定。伊讲伊安尼，较确定以后，伊咧坐飞机，伊安尼充满期待呢。伊讲哎呦安尼。头一次不是食一种成人餐吼，来咧食迄个儿童餐，伊讲安尼充满未随咧猜礼物一种心情吼，伊讲安尼吼，为开始坐飞机都开始咧期待，开始期待结果等你去了餐厅时候，发现讲哎呦，而且儿童餐原来嘛不简单嘞吼，伊讲伊个来儿童餐包括这个起司肉酱面啊，还有一罐这个100%果汁啊，迄个起司肉酱面来对够下，够有一种川烫的青花菜，够有番茄点缀。够一瓜，够一片的蔬果，我看起来呢，五颜六色，五颜六色哈，所以伊这里讲其实后日啦哈，说不定啦，大概那已经对迄个飞机餐料啊有点开始已经唔知要食啥时阵，搞不好可以试一试儿童餐，因为讲其实订这儿童餐哈，不限年龄哦，你大人要订，嘛是会使的哦，嘛是会使哈，而且菜色也随机变化，也是说搞不好开，而且飞机餐呢对小朋友较好哈。当然个人讲哦，我在分享过，有人儿童餐的蔬菜较济哈，儿童餐头顶也蔬菜较济，而且有当些儿童餐哈，我当下刷够啥，够一寡小惊喜，类似个冰淇淋啊，够像，所以说不定哈，后日啦，大家坐飞机去哈，当个指定一个哈，讲我要食儿童餐我不要吃一般的成人餐，我不要吃儿童餐，我大概做些选项啦哈，所以这后日那是针对咱种较接触个咱这朋友哈，搞不好以后咧订这个飞机餐哈，改订这个儿童餐试试看哦，听讲这个视觉跟味觉享受都还不错啊，都还不错，所以也多一个选项了哈，多一个选项。好来，因为咱够两首歌哈，因为包含都话咱阿德点的歌，来，那较紧来报上这个，咱来先报这个。龙千女养者哈，有一首这个《心上红》哈，这首多很出席当地闽西的八点档哈，《豆腐妈妈》啊，这个片尾曲哈，来咱来欣赏这首也这个深受很多人家听众朋友介意这首好听的歌曲《心上红》。

心相逢啊，这是伫龙千羽的前三个月前一张专辑哈，一张专辑的名称叫做《戏梦》啊，因为这你看伊咧发完专辑了啊，得个开这个第一场的这个演唱会哈，啊也获得这个彩哈、啊，所以这也祝福哈、啊，所以找来这个杨哲哈、啊，可以合唱去修《心相逢》啊，而且伫闽西哈，这闽西这。八点钟啦，要摆完啦，无还好摆呢哈，所以也看得出来，这个唱片公司哈、啊、对这首歌曲的这个期待了哈，啊确实也得到真侪咱这個听众朋友喜欢了哈，所以这首《心相逢》啊，那是咱这個爱听歌啊，甚至呢这个爱唱歌吼，感觉这首歌也值得来跟大家做个推荐啊，做个推荐。来，另外咱伫个节目的最后啊，都啊。阿德带麦继续挂听哈，谢纪念了，这谢谢再联络。哎，我干嘛这啊？也这个热闹好听的歌曲，我想哎，就把它安排在咱今天去节目最后一首哈啊。当然，咱再联络啊，不是谢谢再联络哈，咱就是再联络哈。咱明天在继续挂听完啊，那么是一晚马仔12点啊，咱来准时啊，咱肯定爱来做会啊，来咱来听啊。谢纪念继续卡写为舞曲哈，卡老歌曲聊。谢谢啊，再联络。来，接下来是咱阿德店的歌曲，来一起来欣赏。

0: 谢谢再联络啊，谢纪念。大家都知道这谢纪念是这个咱这秀场天王哈，诸葛亮的早起老一个谢纪念啊，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是什么名啊？那有的选没看，刚刚好像谢金燕、谢金晶也看了啊。对，突然想到好像是谢金晶，嘿，啊，谢金燕是相对来讲是较，咱较较较印象了哈，啊，但是较厉害。我乃印象中，主义出道哈，啊，介伊即几年呢，不管是伫节目啊，是伫媒体看到的相片，我感觉一奇怪，那几人袂衰冻龄呢，那拢袂老哈，感觉拢袂老哈。哎、欸，阿德。哎、欸，好个仔有吹着哈，无漏气嘿，无漏气嘿啊！哎呀，好 ，OK， 哦，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好 ，OK， 好，知道，收到哈，阿宇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好，谢谢，明天再来哈，呵呵，啊，好的，阿德。啊，因为这首歌哈，再联络哈，啊，咱是好朋友，咱袂使讲再联络哈，这种话谢谢再联络，袂使讲这个，要讲拒绝哈，感情不稳哈，谢谢再联络，谢谢再联络，啊，咱袂使咧讲哈，咱是讲感谢啦哈，感谢咱今天所有的热情的听众朋友哈，啊，大家这个爱好啊，啊，加收听啦哈，啊，这个很多哈，很多啦，啊，包括这个。不可以的哈，我都有感受到哈啊，所以这里、个、大家收听哈、啊，这里、个、啊，尽量拢这里谨记在心哈、啊，感谢大家支持哈、啊，感谢大家听收了哈啊，当然这里、个、针对咱的这里、个、产品也好啊，如果那真正有需要哈、啊，因为啊尽量拢是上盖实在的哈啊，给大家推荐啊，针对咱老这里骨气啊，引起这生意挺好，咱这里两会所。真正是一比一的哈，真正会当啊，彻底甲大家解决这个啊，这个困扰的问题哈。按老师咱的啊，时间到，嘛是赶快有拢有咱的服务人员，好，一当来为你服务哈。别问啊，别赶快拢会使你啊哈。啊，因为数量不够济哈，所以请大家老师来哈，真正爱把握哈，要把握这个时间点了哈。来，阿兰啊，买一招咱这听众朋友哈，有一个平安健康哦，啊快乐这个一天哈。阿兰明仔再赶快中到十二点，咱准时健康这。
1: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家里起定永妈黄敏慧。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明慧就好专天海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2: 嘉义市政府广告。
3: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4: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3: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4: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3: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4: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3: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411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 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叔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感谢乡亲士大、阿爸阿母，拢会当准时啊来收听由爱丽电播网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互你听的节目。现场有着我，咱大心的查埔囝阿美啊，在空中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欢喜、健康、快乐的时间。啊，咱这个节目啊，会有提供一支拢唔免付钱的服务专线，啊，咱爸爸妈妈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0800-081-881。0800-081-881，啊，咱这支电话完全啊拢唔免付钱，啊，咱这个节目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那伫个咱住伫个苗栗啊，咱就是准来咱的哪里哦？这个就率设定伫个中港客电台 FM 91.3，云林民生展望电台FM 90.5，宜兰的好朋友北宜三业电台 FM 89.9，花莲泰鲁国之音 FM 91.3，台东基本电台 FM 91.3，配偶社区电台 FM 89.7，同时啊，这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同步来播出。啊，咱有当时啊，爸爸妈妈，咱啊，这个哪里有旧日啦，啊，去找伊，啊，找无，唔免紧张。哦，咱得个卡免付钱的服务专线，啊，起来找阿美啊，或者是啊，找助理拢会使。0800-081-881，0800-081-881，好，啊，咱这服务24小时的。啊，唔管讲是生活上啦，诶，任何疑难杂症，或者是健康方面，啊，要来做询问、来做交流，咱拢真欢迎爸爸妈妈会使多多利用这支免付钱的服务专线。啊，有诶妈妈会感觉讲啊，歹势啦，无要共买，啊，伫共执做，诶，卖安尼想，吼，阮拢真欢迎爸爸妈妈会当啊有闲啊，就敲电话起来开讲，破道拢会使。啊，人讲人。一定要有社交，要有的家己爸爸妈妈家己住伫个厝，哦啊难免啊会感觉寂寞，啊这个时阵啊，哦咱若讲有想要找人讲话，嘛真欢迎咱爸爸妈妈多多利用这支电话，啊来找阿美啊，或者是啊啊咱的助理啊，咱的服务团队啊，拢会使来听爸爸妈妈啊来讲心内话，因为咱的建议是说可能拢伫个在外啊咧拍拼因的事业。啊，有当时啊，哦，可能是因为工作爱轮班的关系，啊，咱若想要来找一下人讲话，啊，时间上无啥会拄好，哦，啊，这个时阵啊，咱就卡这个0800-081-881的电话，啊，来找人开讲一下，安尼嘛是真好，哦，啊，咱人一定袂当无助咯，咱的人一定爱，逐天拢爱找人讲话，啊。有讲话有欢喜啊，情绪有咧表达，自然啊，咱的心情特别安尼幽闷幽闷。啊，你的心情无幽闷啊，你规天会感觉心情足好诶。你的细胞，你规身躯的这个细胞，你的血液，拢会处于快乐的状态。啊，人讲心情会影响病情啊，所以咱若有一个快乐的心情，咱自然啊，咱的意志袂消沉。哦，啊嘛袂去感觉讲，安尼。有的妈妈吼，较搞乌白想，较会讲啊，都啊年纪食甲遮大啊啦吼，啊，逐工安尼也毋知要创啥啊，安尼啦，啊，其实吼，咱毋好拖大亏，咱每一工拢会当找代志做，吼，像若透早起来，咱就来菜市啊行行的啦，啊，看人咧卖啥物，吼，虽然讲即马传统的市场啊，愈来愈少啊，即几年来哦。好，伫个做统计啦，吼，这三年来，
自从疫情以后呢，咱这个公有的市场，传统的市场啦，差不多吼、哦、有九十几个收起来。啊，你若敢那讲，哎，全省九十几个菜市啊，啊，甲收起来，感觉起来敢那无啥物感觉吼、哦。但是你敢知影，足侪人啊是依赖这个菜市啊来维生的。你若讲一个菜市啊，比如安尼算好啊，敢那算一百担好啊，你敢知影？九十几个菜市啊来收起来，代表讲有九千几担来失去因这个趁钱的这个单位，代表讲啊有九千几个家庭啊，会影响到哦，因的生活去有影响到哦。啊，因为这个疫情过了啊，大家拢靠这个卫生观念哦，因为传统的市场啊，毕竟啦、啊、这个。管制较无遐尼严格，好啊，像哪讲，像这个猪肉卖猪肉好啊，咱即马就知影讲，较早过去啦，传统的市场是毋是好心安尼装啦，吼啊空气安尼，拢无去做一个防护，啊，但是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哦，大家拢较注重，像这猪肉都拢一定爱放伫个柜仔内底，啊，搁袂当放伫个室温，爱放伫个即个。冷藏的这个柜仔内底，啊，所以豆豆啦，时代的变化在演变，地叔讲，即马传统的市场啊，可能伊的这个规格较悬，啊，嘛地叔讲啊，咱即马少年啊，其实吼，嘛较少去传统的市场啊，即马少年啊，可能拢下班的时间，较会去黄昏市啊，啊，若像这早市。大多数拢是咱家的长辈时代，咱家的爸爸妈妈会去的。吼、哦，啊，透早起来，啊，菜市啊，行行看看啊，啊，差不多十点外遐，就差不多来准备讲，要来煮中昼顿啊。啊，有的妈妈吼，就会煮两顿，就中昼煮起来，暗时阁继续食呢。安尼嘛是可以，但是吼、哦，唔好讲今仔日煮好足济，因暗食袂完。啊，过来，明仔再搁摕出来汤，安尼都唔通啊哦，因为咱这个室温，咱一般诶这个常温呐、啊，吼、哦，伊容易滋生细菌。啊，咱若底下硬咧硬咧，啊，搁加上咱的保存不当，咱肉眼是看袂到迄个细菌。啊，你若食落不倒来底啊，你若讲你普通时啊，你的肠啊多较用诶，袂出问题，但是。你的菌啊，是留伫你的体内。啊，你若讲肠啊多，较敏感的，哦，就容易会漏屎，安尼嘛唔好。所以咱爸爸妈妈，咱若在煮饭，吼、哦，咱就是煮即顿要食。啊，来讲，哎，着人口少，因为即卖人口少嘛。你讲两个人嘛爱煮，三个人嘛爱煮，啊，归去就是中昼煮，啊，暗顿搁做伙食。安尼话，你就是量爱控制一下。啊，那像讲咱咧控肉啦，或者是卤猪脚，迄总是无可能讲卤一两块，无可能嘛。但是不要紧，咱吼即个卤肉甲卤起来了，哦，咱得甲分装，包小包装安尼。啊，较紧诶，哦，小包装甲包好了，咱甲放落咱诶冷冻库。啊，咱若要食，甲摕一包啊出来吹。唔通讲吼，迄鼎安尼一烫再烫啦，啊烫过来吼，烫四五天要搁咧烫，啊烫过来大家吼，看到迄鼎空肉啊拢会惊，但是空肉阁好食，咱无配一个咸，咱阁感觉敢若无食饭，无食着，无感觉有食着饭的感觉，啊所以咧，咱若煮大鼎，咱得爱心分装，煮好的时阵咱得爱心分装。不是讲咱这顿食不完，他来分装，是煮好啊，啊，咱得爱来分装啊。撇边讲啊，咱这个细菌啊，或者是讲咱保存无好啊，来滋生这个细菌，安尼，好，好，来听歌，花那的鸡啊，这首歌将会所演唱的啊，爸爸妈妈。各位长辈时代，咱若有想要点歌，服务专线拢唔免客气，多多来家利用，0800-0881-881，0800-0881-881。
八一八八一。好，来听这首歌《花若离枝》，谢谢。

谢谢，好听的歌《火辣日记》啊，这足侪人咧唱的版本呐、啊。哦，像这个江蕙啦、黄以玲啦，或者是呀、啊，这个萧敬腾较少年呢，啊，拢有唱过。啊，每一个人唱出来，哦，白白歌词拢同款，哦，节奏嘛同款，但是呀、啊，每一个人表达出来会无同，对。啊，因为最近吼、哦，这个流感的疫情啊，开始啊哦，所以咱爸爸妈妈爱较注意，咱若有去公共场所，咱这嘴阿嘛爱甲。挂起来啊、哦！撇边啊，因为这个飞沫传染，吼、哦、啊，地书就讲，这个疫苗咱个无去做。你看像即马啦，咱第一梯次甲第二梯次诶，这个公费对象拢有做着诶。像有诶19岁到49岁，即马咧安怎？即马新闻咧报，报讲吼、哦、有钱啦，嘛做未着疫苗。吼、哦，比在抢演唱会的门票搁较困难，啊，因为今年即个10月1日开始啊，咱这疾管署就开始宣导啊，哦，讲咱即个有65岁以上的，即个长辈时段啊，搁有即个囡仔、读册囡仔，拢会当伫个第一阶段啊，就来接种即个流感疫苗，啊，第二阶段咧。就是这个50岁以上加64岁，这就是第二阶段啊。但是拢无够啦，即马咧，19岁加49岁，原底得爱自费啊。但是即马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讲有钱嘛做袂到啦。啊，即马搁咧高峰期，哦，像肠病毒啊高峰，诺罗病毒啊高峰，流感啊高峰，哦，这样咧是真正废气，尤其是哈。这几天啦、啊，伫遐日本啦、啊，这个韩国，而且是大陆，这个疫情吼、哦、在大爆发。啊，咱台湾人阁真爱去这几个国家，啊，回来啊，几乎卖讲100%，会当讲每一个拢着啦，每一个拢伫遐感染啦。啊，这吼、哦、疾管署有讲哦，预计啦、啊，伫遐这个圣诞节，就差不多月底的时阵。哇，会阁比即马阁较严重，吼、哦！所以即马你看，咱在注这疫苗，哦，10月份的时阵，阿扁也着一直甲咱爸爸妈妈宣导，爱、啊、赶来注哦，吼、哦！因为咱这个疫苗啊，那注入咱的体内，是需要时间来产生这个抗体，唔是讲咱随注就随有感觉，就随会产生抗体，无，伊爱7天至2礼拜。的时间，伊较会吼产生这个抗体，啊，所以即摆你看咧大流行啊，12月啊，到啊开始咧流行，结果因为这个疫情啊急速升高，啊，你若讲咧无做诶，即摆要去做嘛无啥会付啊，啊，都有这个公司吼、哦，因为这个年底啊嘛，拢有这个编列预算，啊，这个公司就讲，要来韩国办这个员工旅游，结果啊。大家拢无啥敢去，是安怎？因为大部分公司的人拢是伫个19岁加49岁之间这个阶段，啊，这大家拢无通啊注疫苗啊。就准算讲，你有钱要去注啊，嘛注无啦。啊，所以啊，即马变成讲，有诶，的兴致缺缺，啊，的无想要去安尼。好、哦、啊，因为今年啊，注付的疫苗真正吼、哦、有够欠的欠啦，唔卡会讲。有钱做袂到，佮比吼咧抢演唱会的门票佮较难啊！所以咧，你看，所以咱家己本身啊，主体吼，即、這个抵抗力嘛爱有够，啊来基本的防护措施嘛爱做了好，啊咱都做袂到疫苗，啊嘛无法度，吼啊无你也看像昨有咧统计哦，到目前为止，已经啊，因为即个流感啊。死亡的人已经来到15岁啊！顶礼拜才9岁呢，啊，即马你看已经来到15岁啊！昨的统计来到昨已经啊15岁啊！啊，已经吼、哦、有80000+的人啊，因为这个流感的关系啊来看医生诶，这比例真正有够悬的呢。好、哦，所以爸爸妈妈咱若讲无去注疫苗诶，啊想讲啊得。拢家己伫厝尔，袂要紧。咱吼基本诶爱勤洗手，
啊吼，那出瓜去等下咱厝内底啊，咱得爱砍来洗手，啊，这嘴暗吼得甲淡掉啊，这嘴暗的钱吼唔通欠，哦，用一盖吼，咱得甲淡掉，啊，无你这个细菌啊，拢留伫个咱这个嘴暗外口安尼，啊安尼喂来喂去，吼、哦、难免呐、啊，咱若放伫桌顶，难免买去喂掉，安尼嘛唔好，吼、哦，但是你若讲有咧加烧，啊咧发烧，规身躯酸痛。啊吼、哦，感觉人有够神呢！这个时阵爱较紧的来给医生看，因为一般的感冒啦，甲这个流感是无同款的。一般的感冒咧，三四天的可能哦，咱的免疫系统啦好，可能啊的会好呀，三四天啊就会豆豆好起来。但是这流感无同哦，伊吼、哦、会引起你的心肌炎，引起你的肺炎，甚至引起你的脑炎。这是会大病的哦，会去做天使的哦，所以袂当大意。只要你有肌肉酸痛、啊发烧啊、高温39度、40度的，啊人有够亚神的，较紧的来给医生啊做一个彻底的检查。啊，若确定啊了，人有伊专门的用药，甲一般感冒会无同，伊有伊的专属的药啊。啊，这药啊吼，甲食两粒。24小时以来啊，甲食一个，就会做改善啊。好、哦，所以咱爸爸妈妈感冒、甲流感，也是无同款的啦。好、哦、啊，所以咱爱特别来给留意一下安尼。啊，嘴暗勤洗手，好、哦、啊，保持咱的拿喉哦，会当湿润。好、哦，所以咱水分一定爱啉了有够。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讲，为着啊，无爱安尼一直走便所。讲拢无爱去啉茶啦，安尼嘛袂使。咱人吼、喔、一天水分一定爱保持千几 CC， 啊，毋是讲一届就甲啉千几 CC， 是豆豆啊啉，豆豆啊啉。啊，保持咱的咽喉，吼、喔，保持咱的嘴有湿润的效果，安尼就会使啊。啊，莫因为惊讲家己有即个膀胱无力啦，或者是啊，哦，咱查甫人有即个尿道腺胀大的问题。啊，放尿会爸爸弟弟，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常常在找便所、找便所的，啊，怎啊无爱啉水，安尼是唔对的哦。好、哦，咱的水就是咱在维持咱体内器官啊的运作是需要基本的。啊，你若讲拢无啉茶，袂使哦。好、哦，好来听歌，午夜的恋歌，啊，这是七龙所演唱的歌，啊，咱听歌的东西。刷卡拢有做服务，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午夜的恋歌》，谢谢。

谢谢邓爱节目的现场，阿咪讲健康，互你听。哈，咱那想要爸爸妈妈有想要点歌的啊，电话拢会使多多来改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啊，咱头讲这水分的补充啊，非常的重要。吼，咱若讲诶。像即马即个时阵，咱坐伫椅仔顶咧听节目的东西哦，咱着添一杯啊茶咧，啊，甲啉者啉者咧安尼。好、哦、啊，爸爸妈妈唔好坐伤久哦，咱吼、哦、人爱起来活动一下，运动一下。好、哦，你啊坐愈久啊，屈愈久，你骨头吼、哦、会酸痛，啊，肌灵嘛会退化，因为你的肌肉有这个记忆的功能，你若无起来甲振动一下，伊就想讲啊，拢唔免做啊。啊，久来啊，伊就拢，你要继续叫伊做工课，吼、哦，伊就甲你罢工，吼、哦，就不爱做啊，吼、哦。啊，咱讲这做者妈妈吼，拢有这个困扰，就是吼、哦，常常咧遭病受，因为咱经过咱的怀胎哦，咱的这个子宫啊，去压迫着咱的这个尿道，啊，因为咱查甫人的构造跟查甫人无同款。咱像查甫人啊，伊有尿泊腺，咱查甫人就无这个构造。啊，所以咱的查甫人的这个尿道伊较短，本身因为伊的尿道较短，佮加上啊，哦，咱有性的时阵，怀孕的期间，啊，这子宫去压迫着尿道，所以地疏啊，咱常常拢会安尼，闪尿头，吼、哦，啊，会去滴尿。啊，这查甫人吼、哦，佮容易会去有这个。膀胱下垂，诶，这个困扰，通常啦，吼、哦，有诶妈妈拢歹势讲，啊，会敢那知影讲啊，子宫会下垂，但是唔知影讲，其实有当时啊，放尿啦、滴尿啦，迄是因为咱诶膀胱下垂。啊，这膀胱下垂是啥物原理？就是吼、哦，咱诶这个膀胱啊，去堵着，吼、哦，咱这个阴道啦，啊，地疏讲，咱查甫人常常下疏诶。感染哦，除了讲下属感染以外，咱的尿道嘛容易感染。啊，若小夸讲话较大力的，或者是讲话伤欢喜，啊，袂记哩怎笑一个伤大力，嘛容易吼、哦、会上尿。啊，若查甫人，咱就是有这个尿泊腺的问题。啊，这毋是。这有诶吼，会敢歹势唔敢讲啊。其实这做正常诶，因为查甫人出事都有这个尿泊腺，唔是你较特别，唔是。但是你会感觉讲奇怪，啊，咱有这个尿泊腺诶问题，放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无就是会放尿会滴着诶。啊，为虾米人偏偏咱咧同年纪诶啥人呗？因为人有咧保养。啊，咱过去唔知道好保养，不要紧，咱今仔日啦，哦，要来介绍讲，要安怎啊来保养，要来探讨，要安怎来保养咱的尿泊腺。啊，咱查某人哦，有这个膀胱，吼、哦。

地书讲你规个骨盆腔遐拢压迫掉诶，然后咧，你个膀胱、你个子宫、直肠全部啊，拢加做伙，啊，就会变成讲高尿啦、失禁啦，或者是吼严重诶放尿放未出来。啊，爸爸妈妈，你也想一个问题哦，咱人会使一天无放屎，叫便秘，叫闭结。两天无放，小可艰苦。但是你敢捌听过讲一天无放尿袂安怎？唔捌嘛？咱人吼会使无放屎一天，但是无可能一天无放尿。咱正常一天放尿至少啦爱八次。啊，每一次放尿啊，至少拢400几cc，较是正常的。咱的膀胱吼本身有法度带这个尿量，大约伫个700至800cc左右。啊，差不多伫个这个正常来讲，差不多那带个400几cc，你就会想要去放尿啊，你就有这个放尿的这个感觉出来啊。啊，你若讲100cc 啦，一滴滴啦，你就要放啊，迄就是吼，你的膀胱有问题，尿泡线有问题，拢有可能。啊，但是你若讲歹解插，甲想讲啊，得放尿尔，也袂疼，啊得嘛白滴滴安尼尔，安尼，你一直甲问题愈藏愈久，地疏啊，久来，尿泡线长大，查甫的，啊那查某的咧，膀胱脱水。膀胱无力，啊！你毋知影即个膀胱是咧欠咱尿的所在。你若讲膀胱无力，吼，咱有两个讲嘛，吼。你若讲甲拖堆起个腰子去，啊，腰子是咧排毒的所在。啊，你吼那回流、逆流、地疏啊，你的腰子去有遭受到破坏，你的尿两杯啊，吼，拢改累积毒素，拢累积去你腰子遐，你就变安怎尿毒症。啊，过来嘞！药剂判去呀，哎呀喏，爱洗药剂，所以这放药是一个真享受的代志，嘛真舒爽的代志。但是你若有问题，无爱去甲伊管，一直甲藏嘞，藏甲膀胱无啦、脱水啦、地疏讲这个尿啊、逆流，去你滴药剂，啊你放袂出来，哇，造成你的尿毒症，安尼就废去呀哦。啊，咱查甫人嘞是安怎？咱查甫人因为这个尿泡线，咱伫个50岁以后，尿泡线就会豆豆长大。啊，长大了，哦，你看有的爸爸去诊所，啊，拢有够久的才出来，迄就是伊尿泡线有问题，因为伊放尿会烧、会擦、会那倒咧，甲咱胃会烧疼啦。啊，无就是吼，咱徛伫遐，啊，知影要放尿，但是嘞。放袂出来，咱若讲要放尿，徛伫个马桶进前，超过2秒钟放袂出来话，迄就是叫做拖延。吼、哦，你就是有这个膀胱拖延症啊，啊，这咧就废去呀哦，代表讲你的尿头失去弹性，你无法度控制啊。好比讲咱这个水龙头，咱是不是那个转开？水就流出来，啊！若无爱喝流水啊，水用完啊，要甲关起来，咱是毋甲关起来就好。啊！你即马你的尿道变成讲，你甲转开啊，放袂出来，塌掉诶。啊来，你无甲拍开，伊就滴滴滴滴滴滴滴锁袂安呐。迄就是你的尿头已经失去迄个弹性，无力啦。啊，所以膀胱若有问题，真正袂使拖，你若拖久啊，吼。一直拖拖下来，变成你的腰子会出问题，会肾水肿、啊尿毒症，啊你的尿那无多排尿清气，一直累积伫迄个膀胱内底啊，哇，得安怎？你得爱洗腰子哦，好、哦、啊个引起你规身躯毒素无多排出来，规身躯会竞争得拢来啊，啊咱十波人尿泡线长大。个影响到咱的生活机能，是安怎？啊，你要坐吼，唔敢坐哦，好，是安怎？啊，伊就点着啊，所以你有看有的爸爸妈妈，吼，拢会知影。

放尿的问题，有问题，家己知影家己有问题，但是咧，拢咧等，等看妈会好无？其实是袂好诶，只是等着愈来愈严重尔。啊，咱即马继续来听一首歌，啊，听完了，啊，咱倒来继续来探讨，啊，是安怎？即膀胱下垂啦，啊，放尿的问题，啊，要安怎啊来做改善？好，啊，咱即马先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思乡情歌》，啊，张荣荣所演唱的，啊，两米倒来，啊，佮继续来破刀，谢谢。

谢谢。哦，伫个咱这纽西兰呐，吼，这个所在就是地足大，吼，啊足宽，啊空气够好，所以咱伫个这个纽西兰呐，吼，所种的、所饲的这个鹿啊，吼，咱拢会甲伊哦，去甲伊买回来，来甲伊利用，比如讲鹿茸啦，吼，啊这个鹿啊尾，啊鹿啊鞭，啊咱今仔要来讲这个鹿啊的油脂、鹿心呐、啊，这个鹿心呐、啊。好，咱会当甲伊个即精华萃取起来了，好，佮加上咱即个美国，好，即个专利的即个蛋白生态，好，啊来甲伊萃取，佮加上咱纽西兰，好，有一个物件，即个山毛栗，来甲伊泡制了，好，啊来做精华，来帮助咱会当，好，咱改善讲咱即个油脂，好，积水。即即个尿，片面讲有尿毒症，啊有诶，咱爸爸妈妈，你若讲膀胱无力，吼、哦，放尿放未清气，膀胱下垂，伊个尿啊，对即个肛倒起哩了，倒起哩，咱个尿渍逆流起哩，就会变尿毒症。啊，你有诶放尿吼，会安怎？会安尼感觉有够臭尿虾米诶？啊，搁有一个带一个啥物阿摩尼亚诶味。好、哦，你会当甲鼻看嘛？啊，有诶，已经是讲鼻甲拢做正常诶，所以伊无感觉安怎。但是有当时啊，阿孙诶啦，诶，就是咱诶建议时阵，经过咱诶身躯边，就会讲，诶、欸，爸爸，你爱去换裤一下哦。好、哦，人伊歹势甲咱工作面诶，但是人就会安尼甲咱讲一下，因为你即个摇头，好、哦，若讲说未安，啊会安尼滴，你家己毋知影。你滴一滴两滴出来，明明你都有去放尿啊，但是你放未清气啊，未完全啊，因为咱这个尿头吼，这个括约肌已经吼无法度控制咱这个尿，好啊，咱那这括约肌啊，那个失去弹性嘞，咱就会变成安那，敢那唔知影到底有放清气无放清气啦，甚至有诶嘞，放尿放到一半，啊，就放未出来啊。嘛有这种情形、这种状况、这种状态，啊，咱一种生物科技啊，哦，咱的研发团队就知影讲，哦，伫个纽西兰这个所在，诶，这个鹿啊心，吼、哦，就是这个鹿啊的油脂，咱家己萃取起来了，啊，透过咱的研发技术，家己加上这个山毛栗，啊，来吼，家己泡制，啊，家己精华萃取了。起来，佮加上咱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吼、哦，来予伊恢复咱这个摇头，而这个弹性。唔呐安尼哦，这个鹿啊心呐，吼，这个油脂，人讲查甫人啊，上惊就是安那白心。好、哦、啊，这个鹿啊心除了讲会帮助咱补气补血以外，佮会当甲咱这个查甫人。即、这个尿毛线长大的问题，来家做调理，来家做改善。吼、哦，你有膀胱发炎的啦，膀胱无力的，甚至吼、哦，你敢知影膀胱若发炎会引起腰肌炎？按腰肌若发炎，你的毒素无都排出来，你得爱去洗腰肌呀。过来，你得爱去洗腰肌呀。所以呢，咱爸爸妈妈，你若讲有。笑到会闪腰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吼、哦，甚至讲咱爸爸因为这个尿毛线长大的问题，除了搞尿，除了放尿，会安尼会刺痛。以外，你若小可坐咧，姿势坐了唔对，就会去点着诶。你这一定拢爱紧诶来食咱一种生物科技开发的这个水吧，因为咱这个水吧，甲咱这个鹿心，甲伊萃取起来了，精华精粹了。佮加上即个纽西兰，诶，即个山毛栗，啊，佮加上咱美国专利蛋白生态，来改善咱尿毛线长大的问题，互你放尿袂佮安尼刺痛，袂敢那刀咧甲咱威，啊，袂安尼烧烧，袂有灼热感。啊，咱妈妈因为咱的尿道本身吼，佮较短。佮加上啊，咱若放尿放无清气，放未完全，容易伫个咱的尿头遐累积迄个细菌。啊，久来你放尿就臭，啊放尿会烧会刺痛，就讲个泌尿道感染。啊，这个问题，
咱拢会当来改改善。尤其是迄有一暝吼，放药，那起来暗时咧困，那放药起来四五摆诶，迄拢无正常哦。你若讲起来两届三届，迄腰酸正常。啊，你若讲暗时咧困，起来四五届，惊到阿未惊到变数咧，都滴出来啊，甚至啊。在文床顶倒好好倒烧烧，即马寒人嘛，被温了烧烧好好。当阿在想讲，阿无阁等一下，卡来放药。搁咧等的东西呀，药都流出来啊。啊，你寒人吼，伫遐换被啦，换床巾啦，啊，唔是废气废大，贵气都用包药珠啊。啊，你包药珠啊，像咱即马台湾，迄赚上侪钱，迄个包大人，迄一袋药棍啊，爱四五十块。啊，唔啦，你袂当改善你的问题，佫愈来愈严重。啊，咱即马吼，咱一种生物科技做大心的研发这个水吧，吼、哦、来改善咱放药的问题。所有放药，你有放药会臭酸，会臭啦，臭药味有够重的，吼、哦，放药会不破的，膀胱下垂的，无力的，或者是你的泌尿机去有另一药头失去弹性的。尿无线胀大，咱拢会当食这个水吧，来控制讲哦，咱这个尿头卖失去弹性，有这个控制的能力。因为咱有独家的配方，就是这个鹿啊心。哦，咱拢知影讲这鹿啊，规身躯拢是宝，但是呀、啊，这鹿啊心吼、哦、要取得足困难的呢。这即卖吼量足少的，啊，拢去予这香港的，大家拢知影香港的人上注重养生，拢去予香港人啊。哎，规批拢甲包起呀！啊，所以咱即马有这个量真少，做难得可贵的。咱爸爸妈妈，你若有放药的问题啦，尿无线胀大啦，吼、哦！啊，放药臭药嫌味有够重的，啊，甚至会放废药的。啊，咱妈妈咧，笑较大力的，就闪药的，一感觉暗得换裤的，包药棍啊，咱拢爱来食这个水吧，来改善。咱这个尿头，这个泌尿机，好恢复这个弹性，啊，好，咱的尿泡线丢断会当得到改善。啊，咱这一盒内底有三十粒，啊，这做做卡布西露的，啊，一盒啊，千八块，原价千八块啦，要来优惠，两盒唔得爱三千六，无，咱来优惠两盒2500块就好啊。每一盒内底拢有三十粒哦，啊，趁优惠活动，咱爸爸妈妈来改善咱放尿的问题、膀胱的问题、尿无线的问题，让咱的尿头卖无弹性，让咱有到控制咱放尿啊放好清气，吼、哦，啊，这两盒2500块，啊，头家咧送两盒，阿咪也嘛送两盒，安尼总共唔得六盒，六盒2500块。一个疗程，咱若较严重诶，你即马放药，啊拢放未清气，啊都明明都知影讲要来放药，啊未惊到变数，都滴落来啊。甚至你放药，臭药嫌味有够重诶，放药会刺痛，会那倒咧挂，占咧位诶，会烧烧诶，会痛诶，你药头失去弹性诶，膀胱无力诶，尿无线胀大诶，咱拢会当。照三顿来个食两粒，来个做调理做改善。啊，你啊看，你啊照三顿来个食两粒，一个疗程嘛才2500块。啊，这个另外一个名叫一二三，第一天食落，第二天啊要互你随有感觉，第三天咧随要互你感觉讲，放药诶药会较大降啊哦，吼、哦、放药是一种享受咧，但是呀、啊。咱安尼放无啦，用滴的啦。吼、哦，你看人迄囡仔拢放尿放过溪，啊，咱唔是，咱是放尿滴着的，废气废重啦。甚至有诶妈妈唔敢出门，是安怎？啊，都惊两步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脱水，啊，都要找诊所啊。啊，无都裤已经打面啊。啊，像有诶爸爸，伊家己唔知影，哦，伊拢想讲伊尿放清气呀，啊，但是咧，就一个味足重诶。就臭药嫌味，啊！但是伊家己偏无，因为已经习惯啦。但是你经过身躯边啊，有诶，就拢偏着啊。啊，就讲，爸爸，你敢无去换裤一下？就咧甲咱暗示啊。好、哦，即个问题有够困扰诶，咱拢会当来食即个水吧，食一个疗程，照三顿来甲食两粒，总会强诶。
一个月嘛才开你2500块，啊你若包尿管啊嘞，第一无尊严，第二嘞，包尿管啊，敢有法度改善，让你的尿头恢复弹性？无法度嘛，无法度改善咱膀胱无力、膀胱下垂的问题。啊，愈包愈严重，啊包尿珠啊，佫歹势，规间拢臭尿烟味。迄房间啊，你有感觉囡仔咧包尿管啊，人囡仔？哎，尿管啊袂臭，啊像咱大人，哎尿管啊较臭无？因为咱人吼有咧食五谷杂粮啊，啊有咧食即个哦蒜头啦，食啥物足济，啊所以啊，咱放个尿吼，就会有即个香味，啊有即个阿摩尼亚的味。啊囡仔无，囡仔就敢那食牛奶粉尔，啊所以因较单纯，啊就水牛奶粉安尼尔。所以囡仔包尿珠啊袂臭，咱大人包尿珠啊，迄尿珠啊若一工啊。可能房间内无敢摕出來，规间臭油香味有够重的啦。迄有诶阿孙咧拢讲，哎呦，阿公你房间好臭哦。啊，伊都袂晓讲，伊都毋知影讲，迄都叫臭油香的味。哦，啊，所以咱会当食即个水吧来甲调理做改善，尤其咱这是独家的配方，纽西兰诶即个鹿仔诶形状来甲伊精华萃取诶，佮加上咱美国专利诶即个生态。吼、哦，啊，佮加上咧，咱用即个纽西兰的即个山木力，来甲伊精华萃取起来了，来改善咱即个膀胱无力啦，尿无线胀大。吼、哦，你若放尿，要放唔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放尿滴着的，放尿会小会刺会擦疼啊！放尿臭尿香味有够重的，放尿即个尿头啊无度控制，尿头失去弹性的。咱拢会当哦，来食即个照三顿来甲食两粒，来甲调理做改善。啊，说说做诶2500块，你甲试看吗？一二三，第一天食落，第二天就有感觉，第三天咧，你就笑眯眯啊。因为啊，放药你就达达有法度控制啊。要叫伊放，伊就放；要叫伊卖放，伊就有法度达达有法度控制啊。你就会愈欢喜，迄对便所放药出来会笑眯眯哦。啊，那大组诶咧。小组诶，两组嘛，是毋是5000块？啊，着十二盒，无另外搁加上三盒，所以大组诶是15盒5000块。啊，若小组诶6盒2500块，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啊，咱这做做卡布西露诶，非常诶方便，配茶吞落就会使啊。吼、哦，较严重诶，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啊，若食保养诶，一工食三粒。啊，若小可讲会放尿，小可有问题，咱就是早暗来甲食两粒，啊，就会使。啊，有任何不清楚诶，线卡拢有做服务，0800-0881881。好，时间诶关系，咱先来进入工商，谢谢。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玉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咱来第二阶段阿咪讲健康，好你听。阿兰这是现场的节目，爸爸妈妈，然后要找阿咪啊，需要阿咪啊服务的，咱电话拢多多来给利用，0800-088-1-0800-081-881。好，阿姐嘛，寒人到啊，大家吼拢爱食这小小的物件。好、哦、像牛肉咯，牛肉啊，啊牛肉咯，啊火锅店，哦，这大家生理拢有够好诶，人拢安尼吵吵吵啦。但是，爸爸妈妈，你敢知影？这根据吼，即、哦這个台湾即个肾脏学会有咧公布即个数据哦，咱国内啊，即、這个慢性腰椎病诶人吼、哦，超过900,000人。啊，有咧西游记的啊，超过900,000人哦。你刚刚这比例外观，当安尼讲啦，台湾人吼有一百个内底吼，都有9个伫西游记啊。啊，是安怎安尼？因为咱呢食食的关系吼，咱台湾是美食天堂呢，食的啦，啊，佮有即个饮料啦，拢是咧增加咱的即个腰椎的负担的原因之一。吼、哦，真正。诶，地书讲哦，咱的腰椎的杀手其实吼，就是这个三高啦。啊，因为这个慢性诶，这个腰椎病吼，未像一般感冒同款会有竞争，伊是无声的哦，伊是无声。啊，所以咱对一般诶日常的当中，饮食爱控制以外，伊上惊就是三高嘛。你若三高登记了，诶，地书咱的肾衰竭。啊！你腰椎的功能就是咧排毒，啊！再甲无咱人体内无需要即个废物杂质啦，啊来甲排出来。啊！你若讲腰椎无功能，哇！你人就歹去啊。所以，那腰椎无好，一定要去洗腰椎，因为咱人吼、哦、基本啊洗来吼，即、哦這个腰椎就是有即个肾丝球。啊，这有两万，啊，这肾丝球你若用到完啦，伊个功能，过滤个功能无好，就会变成讲会失灵啦、硬化啦。啊，所以咧，你敢知影？你若食高血糖个物件、高血压啦、高血脂，长期就会注地疏啊，即、這个咱腰子诶，即个微血管会定义会硬化伊啦。啊，你啊看哦，咱诶即个。高血脂的关系，佮会抵触咱的腰椎的即个动脉硬化。啊，你动脉若硬化，就哪像安怎？水龙头转袂开啦，啊转袂开，你就爱靠西药剂来甲伊即个毒素来甲伊排出去。啊，除了讲咱的食食会去伤害到咱的腰椎以外，咱若放药放无清气，嘛影响到咱的腰椎哦。咱的腰椎。就是咧帮助咱甲毒素排出来，排尿，你的尿若排不出来，倒流去你腰子遐，变成就是尿毒症，安尼就废气废毒啊！啊，咱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吧，为什么伊会这么好？这目前啊，用这个鹿啊腰子鹿心呢，就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这个产品有尔，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的，是安怎？因为咱这纽西兰啊，这个鹿啊腰子。做歹处理的，啊，伊毋是讲，咱即马需要药剂，干那甲买药剂就好啊，无啦，你爱规只，甲买起来，甲画起来，袂当干那讲，我得干那要爱一个部位尔，袂使，你其他的部位嘛爱买，啊，所以这做珍贵的，因为成本介悬呐，啊，今仔日趁这个优惠活动，吼，咱就紧的把握机会来改善咱这个放药的任何问题，啊，这个鹿啊心，佮加上咱。纽西兰的这个山木力，好啊，来家低温泡者，精华萃取起来了，啊，佮加上咱有咱这个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好、哦，会当改善咱这个摇头失去弹性，好、哦，会当恢复咱的摇头的这个肌肉有弹性啦。无你啊看，你敢要听人讲，啊，啥物都得换，你敢要听人讲，会去换这个摇头的肌肉，无嘛？好，所以咱的泌尿机若去互拎去，咱放尿无法度控制，
家己无张弛，嘛唔知影讲，又个老摇，又个闪摇啊！啊，你啊讲话讲伤大力，笑一下，啊，就地摇啊！你嘛歹势去人因兜坐，干唔是安尼？啊，尤其是咱啊，因为即马工作的关系，有诶行业哦，无法度讲我要来变数，就当去变数。比如讲，咱即个作业员，咱伫个园区内底，啊，规身躯拢爱穿即个无尘衣，你呐？膀胱无力嘞，他不是走便所诶，啊，一领无尘衣底下腾来腾去诶，嘿吼，主管就叫你回家吃自己呀。啊，若讲咱，比如讲咱咧做这个美发业，咧夹头毛，夹夹夹，甲人客夹头毛，夹夹一半，唔是拢爱过一个段落，咱较会当来上便所吗？啊，你若讲夹夹一半，就想要放尿，人客连面嘛走了了伊，啊，你若讲咧。夹头毛，夹夹夹，结果嘞，全闪尿。人客闻到，那什么味，臭尿咸味，咱家己嘛歹势。所以查甫人啊，膀胱无力，吼，因为怀胎的关系，吼，咱的子宫去压迫着咱的尿道，这是难免事项的。所以妈妈，这无什么好歹势。有问题，咱就来针对问题来做改善，来做调理。啊，像爸爸。咱有尿酸的问题，嘛无啥物好歹势啊。因为咱生来落土时，咱就是注定有这个构造无同款，咱就是有这个尿酸。啊，伫个三四十岁时阵啊，咱拢是尿酸发炎，尿咪发炎，尿咪好，就是咱无去改代伊。但是来到五十岁以后啊，咱这个生理构造的关系，伊会痘痘啊，会长大，吼啊会肥厚。啊，你来到一个程度。你拢买解擦，你坐椅啊会点着，放药啊会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便所徛一道久啊，又搁放未出来，啊影响着咱的腰肌功能，因为你的腰啊，若该排排无出来，你的膀胱无力，还是膀胱有脱水的，膀胱有下水的，你的腰倒流去你的腰肌，哇，变尿毒症，安尼就废去呀。所以咱趁钱嘛，哦，这个水吧，趁钱嘛，还阁有量，咱较紧来买起来吃，照三顿来个吃两粒，一二三，第一天吃落，第二天就有感觉，第三天啊，明显的效果就出来啊，放药会大降，哦，看到足欢喜的，袂安尼白白滴滴滴一滴滴两滴，甚至滴袂清气的，咱拢会当来做调理做改善，这优惠活动每一盒内底有三十粒。啊，每一盒，咱就加配地吞落就会使啊。啊，这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嘞15盒5000块。哦，啊，你若讲有诶，妈妈讲，我都唔免，我都包药煮啊就好，嘛是会使啊。你包药煮啊，第一你无尊严，第二啊，你干那要出门包一个药煮啊，一抱较大抱，啊敢好看？啊，你包药煮啊一工，敢唔免换两袋三袋，啊一袋40-50块。啊！你一天爱开偌济？所以你看，为虾米人喺做肉棍啊？喺做喺包大人呢？喺工厂愈去愈大间，因为做袂赴咱包嘛，生理有够好个啦。啊，咱即马唔免咱食水吧，会当来家做改善。平平拢要开钱，咱爱开对个所在。你包肉煮啊，袂当改善，甚至愈啃愈严重。但是你今仔日，互家己一个机会，你来食水吧。伊会当豆豆来甲咱调理，互咱的尿头有弹性，互咱袂安尼放尿，无法度控制，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袂安尼白白滴滴，甚至咱有膀胱下垂、脱水的问题，咱拢会当改改善做调理，因为咱这个乐阿神就是专门咧帮助咱治疗、改善咱这个膀胱下垂、脱水的这个问题。啊，爸爸。你讲你尿无线，谁人爱食这个芦花神？啊，咱拢嘛知影芦花神就是咧补杂波人的嘿，对吧？啊，你若讲咱的这个尿无线丢单无问题，拢改改善啊，咱就唔免去用开刀，啊唔免去用缝切，啊咱杂波人啊都袂有遗精哦，所以这足重要哟。有的时阵你搞不清楚到底迄是放尿还是遗精，你搞不清楚啦。所以咱食这个。六盒的这个药剂就是在帮助改善调理这些问题。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
较严重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就会使啊。啊，你呐食一个了顶六暗嘛，吼、哦，较开你偌济钱。啊，但是你呐不爱甲插哦，你愈来愈严重，叫滚啊吼，愈包愈大包，愈包愈济安尼尔。啊，规间啊，规个房间阁臭着香味有够重诶。好、哦，啊，咱来找回咱的尊严，唔好互人讲，哎、欸，那你身躯顶拢一个臭油香味，或者是咱去便所出来了，后一个要入味的人，哎呦，规间拢臭油香味啦，啊、哦，咱来做改理、改善，来改做调理。好，来听歌，一心只有你，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电话0800-0881-881。好，来听这首好听的歌，一心只有你，谢谢。

谢谢一心只有你，蔡小虎所演唱的歌，阿兰爸爸妈妈若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阿龙会使多多来给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阿兰，爸爸妈妈够爱食这个百香果。嘿，百香果袂歹食呢，吼！但是足侪人唔知影要安怎食，啊，其实真简单啦、啊。你着吼，甲洗洗，啊来，咱啊，甲这個地头吼，啊甲割掉，因为伊算讲较硬嘛。啊，咱用割刀甲这個地头割掉，啊来，咱呢，这个刀啊，吼，来甲切开一空安尼啦，吼，甲切嘞。啊，咱用这细枝的藤丝啊，安尼豆豆喂豆豆食，非常的简单啦、啊，无困难啦、啊。啊，但是你敢知这？百香果啊，非常的营养哦，伊啊，唔呐讲好食，口感好以外，伊阁有这个果汁之王的这个好名声，伊除了讲有丰富的这个营养素啦，膳食纤维、维生素 C、维生素 A， 啊，阁有这个贝塔胡萝卜素，会当帮助啊，咱这肠胃道蠕动，阁来伊阁有这個钾离子，会当帮助。皮肤会水，这真好吼、哦！啊，有诶啊，啊要安那算？有诶，这百香果，其实百香果嘛无上咧。像即马我昨去即个全联甲看哦，因为阮个囡仔都足爱食水果诶，迄你个叫伊食饭吼，足困难诶啦。敢那爱伊个命，阮迄个弟弟呀、啊，啊，毋过你若叫伊吼食水果啦吼，到、哦、你伫准备诶时阵，你咧传咧写诶时阵，伊就徛伫边仔等啊。哦，有够主动的哦，真诶，拢唔免甲高钱，免甲拜托。啊，若咧食饭吼，就真正爱伊个命啦，有够艰苦诶。啊，水果吼、哦，较侪都食去，但是有诶水果吼、哦，糖分伤过高，嘛袂使互伊食伤侪，啊，得爱甲控制量。吼、哦，刚捌听人过讲安尼，讲迄食饭吼，拜托伊食，啊，食水果爱甲控制量诶，得伊命啦，真诶有够高管。迄若要食水果吼、哦。啊，咱我是闽南个囡仔，啊，我着用固定个量，卖讲咱大细心嘛，因为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个嘛。啊，姐姐唔食水果，咱着爱高正伊食。啊，弟弟嘞，规工个敢那食水果呢？啊，姐姐唔食，啊，姐姐量固定，吼，咱着爱压来食。啊，弟弟嘞是食过头个，咱来看咧食，袂当互伊食伤济。你看这有趣味无？啊，伊甚至吼，伊足好笑，伊个会讲姐姐。啊！你食袂完吼，我甲你斗食嘿。人姐姐也无讲伊食袂完啦。虽然是姐姐嘛，足唔情愿嘞，足无爱食水果诶。但是有当时啊嘛，总是有几项姐姐爱食。但是吼，伊就吼，真诶啦，有够调皮捣蛋嘞。伊就甲姐姐讲吼，你食袂落，我甲你斗食哈。啊，就讲食食去安尼啊。啊，咱灶卡收收诶来甲话啊。啊，你咋食啊这？我袂赴啊，食落不倒来底啊。好、哦，所以你讲这囡仔有好笑无？规工都在偷水果尔啦。好、哦，啊你讲这水果，我昨去专栏全联呐、啊，我去全联甲看，这百香果无上呢，伊得做一袋安尼，啊差不多我甲算超八粒尔，啊有影真大粒。但是这全联买水果是安尼，伊有诶会当互你拣，啊有诶是甲你包装包好好规包诶啦，互你无得拣啦。啊但是人讲这百香果吼。要安怎拣较会好食？你爱甲揢起来吼，啊，看下有订到无？然后订到代表讲哦，这内底会接，啊有个甜分拢有够。啊，若讲薄薄安尼吼，可能就较无接。啊，但是吼、哦，你敢知影？像这个百香果，伊这个皮那咬伊诶，伊诶这个咬皮哦，吼、哦，伊这个膨开，都拢已经较熟个安尼啦。但是咱你买水果，咱总是袂爱去买迄娇娇，咱拢嘛爱看迄、那個、哦，光滑面呢，啊水水的迄、那個，较要去买。好、哦、啊，所以百香果伊虽然酸甜啊酸甜，但是哟、哦，伊是吼属于 DGI 的，就是较低糖的，而且个水果。所以啊，咱若讲有糖尿病啦，啊加糖分高呢，咱食百香果嘛袂歹。好、哦，同时咧，伊个会当增加咱的免疫系统。哦，这是真好诶！啊，尤其吼、哦，伊这个内底吼，甲香蕉同款，有这个丰富的这个钾离子，伊有法度帮助咱体内啊，这个较侪这个钠，
有法度排出来，哦，会当帮助咱吼消毒这个水井，啊，佮会当稳定咱的血压，啊，保护咱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健康。所以这个百香果啊，营养的价值成分真高，吼，啊，连煮做伙食，啊，这是上好的。因为这个百香果以及的主要的这个膳食纤维，就是这个黑色的籽啦。但是吼，你若讲肠仔胃较无好的人，较敏感的，你得吼，这籽爱甲薄薄的较吞落。吼，爱记哩哦，咱若肠仔胃系统较无好的，肠仔胃系统较无好的，咱就是籽啊，甲薄薄的、薄薄的，啊，较甲吞落。啊，这个吼百香果一个吼是一个含铁类真高的这个食物，咱有的妈妈拢贫血，啊是缺铁性贫血，好、哦、啊，医生啊，较严重的拢会讲啊，不你来补充钙质。啊，这个百香果啊，伊就是有含这个铁质真丰富，啊，所以也当比如讲铁质较侪物件，比如讲牛肉，或者是较深色的、深绿色的这个蔬菜，拢有这个丰富的铁。啊，这个百香果啊。伊嘛会使，所以你若讲用百香果来取代果酱，像咱拢会食优格嘛，咱拢会甲囡仔讲啊，每天都要吃这个优格，吼、哦，咱得配这个无糖、无糖的这个优格，啊，含这个百香果，嘛是真袂歹哦。但是呀、啊，虽然百香果营养价值遮尼高，会当食侪无？袂当，所以建议呀、啊，一天一天哦，上好。是两粒就好啊！啊，你若讲胃无好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或者是呀、啊，吼、哦，有这个胃容易发炎的、胃溃疡的，你袂使空白食哦，一定爱饭后才来食。吼、哦，啊，这也较注意的。啊，像即马啦，咱感冒咧大出，哦，这感冒咧营养分就是伫个迄个丝。啊，这个丝吼、哦，咱唔好甲扳掉。这个丝呀、啊，买当帮助咱促进咱的肠胃蠕动，啊，个会当调节咱的血糖。哦，啊、这是真好诶。尤其是吼、哦，咱这个柑仔，伊内底有一个这个真好的这个成分叫做叶酸。哦，你看咱多不多？医生拢会讲，要补充叶酸哦。哦，所以你看，这个叶酸柑仔有真丰富，啊，个有柑仔嘛有这个食。哦，咱较多有讲嘛，这个食就是在帮助咱排钠，啊，甲这个消除水肿啦、啊，啊，个会当调节咱的血压，和咱的血糖会当稳定。好、哦，啊，这个柑仔丝呀，功能这么好着，会当抗氧化啦，啊，保护咱的心血管，啊，控制咱的血压，啊，个稳定，吼、哦，安尼是真好的物件，帮助咱控制咱的血糖啦、啊，啊。做侪物件拢真好，吼、哦！尤其咱台湾真正做幸福的，到底台湾是一件做幸福的代志。咱的水果真正是有够好食，有香味，啊，有酸味，有甜味，哦，拢真好。啊，但是总是安尼啦，有个人会感觉讲，啊，的外国的月亮啊比较圆，拢水果拢爱食进口的，其实无一定啦。咱台湾啊，做侪本土的水果。就真好食，营养价值成分拢真高，啊，所以无一定讲是外国的较好食，咱台湾的就足好食呀。像柑仔啦、百香果啦，这拢嘛是咱台湾第一有诶，啊，佮有香蕉，这拢咱台湾第一有诶啦。啊，你讲进口诶，无一定较好食啦。啊，当然有诶水果，因为这个气候、这个地形的关系，咱台湾无得种植起来，迄个无得就真正爱来食国外啊。但是咱台湾本土的有诶，咱爱支持，咱爱尽量咧，吼、哦、来推扬，来予咱台湾的水果啊，会当咱家己来销。吼、哦，啊，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吧，吼、哦，就是咧介绍讲，会改善咱会当放尿的问题啦，放尿、搞尿。放尿袂清气的，目目滴滴的，放尿滴着下，甚至搞尿，一暝在睏啊，着起来四五届的，迄拢无算正常。吼、哦，啊，你的尿头失去弹性的，十波人尿无线胀大个，坐咧着疼，点着的，吼、哦，咱这拢会当哦来食这个水吧，
哦，因为咱有独家的成分，即、这个美国蛋白生态，啊，佮有即个纽西兰，纽西兰即个鹿啊，诶，即个油脂，吼、哦，鹿心呐，啊，佮有即个纽西兰诶，即个沙漠粒，好、哦，咱家精华萃取起来了，好、哦，啊，来家做调理，做改善，改善咱这油头失去弹性的问题，啊，来佮帮助咱，好、哦，会当把这尿毛酸丢大的问题，互伊豆豆啊萎缩，你尿毛酸。那卖安尼长大，咱自然唔免去开刀。啊无啊，你啊这尿毛腺去开刀吼，哎、欸，一工爱十几万呢。啊唔拿紧，开钱就算了，爱倒伫文昌顶倒五工。啊，一点啊尊严都无，啊，搁爱包药滚啊。哎、欸，咱爸爸呢，咱一家之主呢，哦，咱拢足够咱的面底皮，所以趁今仔日哦咧优惠活动，咱来家做一届机会，大家试看卖。叫三顿来个食两粒，你食一天，一个一二三嘛。第一天食落，第二天你就有感觉，第三天嘞，哎，豆豆进步起来，所以叫嘴巴一二三，好，咱家己一个机会，卖安尼哦，去开刀啊，住伫病院内底，啊安尼，搁包药煮啊，安尼就唔好啊。啊，那妈妈咱吼，这放药啊，拢放袂清气，啊，讲话较大力，还是笑一下，就会闪药的，哦。唔敢去人兜坐，你嘛需要来食这个水吧，来改做调理、做改善。膀胱无力、膀胱下垂、膀胱脱水的泌尿肌松弛的尿头失去弹性的尿毛腺胀大的放尿臭咪毛的阿摩尼亚味有够重的，咱拢会当哦叫三顿来个食两粒，一二三，第一天食落，第二天有感觉，第三天在咧做改善，你会笑眯眯。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嘞15盒5000块。好、哦，啊，咱今仔日是优惠活动，啊，咱优惠敢那30组尔哦。啊，这六盒新愈来愈少啊，哦，拢去哦，这个香港人啊，规批甲买去啊啦。啊，你袂当讲敢那要买一个六盒新尔，你爱买几组的，所以这吼、哦、是真珍贵的物件。啊，趁今仔日啊，就有这个货量，吼、哦、啊，优惠30组，啊，咱较紧的啊，就来甲买起来，给咱家己一个机会，照三顿来甲食两粒，一暝唔免起来几落盖，日时啊，唔免安尼一领裤穿无一点钟，就搁爱换，逐天咧换裤啦，常常咧换裤啦。嘛免包药滚啊，药滚啊一袋嘛要40-50块呢。啊，你也想啦，这药滚啊一直包，问题敢会当改善？袂当改善嘛？啊，你来食这个水吧，偏偏要开钱啊！你来试看嘛，甚至啊，食一个疗程了，你有可能你得免包药滚啊哦，这是有机会的哦。但是你无去食，你无去试，你哪会知？永远嘛袂当改善。啊，药滚啊是愈包愈严重呢。因为治标无治本嘛，改善讲啊，咱无定定换裤的问题，但是啊，你共款放尿啊，放袂清气。在讲话的时阵，尿就滴出来啊，你家己阁唔知影，唔开定定有一个臭尿香味。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后来听歌就是不怕，你是性命啊，这是真心美所演唱的歌，咱即马来甲听歌。服务专线0800-0088-88，好，谢谢。

谢谢这首歌啊，这公司就是不怕你是性命，个个放出来讲，无同款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啦？吼、哦，不要紧，拢好，拢是好听的歌。啊，咱爸爸妈妈，咱吼今仔要来讲一个故事，吼、哦，就是一个叫春兰啊。这春兰啊，吼、哦，咱早时的时阵，较早过去，唔是拢会伫个这 KB 生衫，较早生衫拢是啊，大概吼面盆啊。啊，一支土啊，吼啊，推呀啦，吼啊，去溪边啊，啊，大家家家户户的妇女啊，啊，就拢伫个溪边啊，伫洗衫安尼啦，吼啊，一工啦，即、這个叫春兰诶，吼、哦，伊就伫即个溪仔边啊，啊，伫洗衫安尼。结果咧，咱这溪仔边，咱是毋拢徛伫个即个石头头顶，吼、哦、啊，靠即个流动的水安尼洗洗洗，雄雄啦，伊讲对即个石头旁啦，会看到吼。哦一蕊真细蕊，而且个莲花，啊莲花啊，当啊孵出来，安尼有够水个，啊个吼，有一点啊清香，啊伊怎挡袂掉？想讲，这只水安尼，啊个有清香，闻到个香香，啊无，得甲加一嘴安尼。结果啊，无几嘴讲食完啊啦，啊个来嘞，等于因家无偌久啦，讲不到，豆豆端起来啦，啊但是。伊都无嫁翁啊，啊哪会安尼？吼、哦，不倒常常堵起来，啊，佫无嫁翁，啊是要安怎嘞？吼、哦，啊伊就用这个布条啊，吼、哦，啊家己也不倒困起来。但是呀、啊，安怎困都无法度。不倒一天一天渐渐大起来，有一天啊，就互因阿爹阿娘啊，就发现啊，哎，阿爹阿娘就有够生气的啦！你一个查囡仔人，啊都还袂嫁翁。啊，就大不到，你甲我老实讲哦，哈、啊，你到底甲啥物人安尼啦，吼、哦？啊，伊就甲因阿爹娘的用好的讲啊，讲伊就伫溪边啦，啊，就食一堆莲花了，啊，就安尼不到，就豆豆大起来。但是，除了村人本人知影了后，你感觉够可能？因阿爹阿娘听听，无可能，无爱相信啦。吼、哦，啊，就甲拍，要甲讲安尼啦，啊，要搁甲赶出去啦，吼、哦，啊，春兰就一直哭，甲讲爸爸、阿爹啊，我无做歹代志，真嘞，我真正是真正食迄蕊莲花，啊，你莫甲我赶出去，你要叫我去对安尼啦，吼、哦，即嘛阿爹阿娘嘞嘛唔甘啦，啊，无法当，总是呀、啊，真卡人，啊，总是爱顾名声嘛，尤其是你一个查某囡仔。啊，唔捌嫁过翁，你就咧大不倒哦。啊，无倒啊，咱较早的人喺厝，唔是拢有即个茶房哦，啊，就甲关去茶房安尼啦。啊，对我咧，敢那会当讲，因为伊拢爱去溪仔边洗衫嘛，就一个走囝尔。啊，对我只有讲安怎，啊，伊就得怪病啦。哦，就只有安尼讲尔。啊，但是几个月以后啊，足奇怪呢，佮真正生一个红婴仔出来啊。哦，啊，这个红孩子有够水的哦，伊这个眼神啊，这个目睭啊，有带着这个莲花的这个灵气。

哦，啊，阁有啊，身躯顶会有这个青芳，但是因爸爸妈妈因阿爹尔，感觉有够见笑的啦，就讲吼、哦，要甲这个囡仔吼，等去山顶去啊。啊，但是春兰呐、啊，毕竟是对春兰的不懂，生落来的，伊才有可能愿意的，哦。啊，即马就甲因阿爹讲袂使，就准算讲我一世人无要嫁人，我嘛要甲囡仔饲大汉安尼。啊，所以啊，这春兰甲这个婴仔哦，就拢一直咧住伫个咱这个茶房内底。啊，但是啊，囡仔总是会有哭声嘛，吼、哦、啊，即、这个时阵啊，厝边隔壁就滴滴嘟嘟啊，哦，就开始甲伊滴滴嘟嘟安尼。但是人春兰啊，吼、哦，拢无爱做解说，惯太你去讲啊。吼、哦，我得要做我家己啦，迄我家己个囡仔，吼、哦，安尼，伊就逐工啦，共款做伊个工课，去洗衫啦，去种田啦，哦，啊去劈柴安尼，共款拢做遮个工课，家己甲即个查某囝会饲大汉，终于哦，即、這个囡仔来到五岁啊，啊，毋过吼，即、這个囡仔因为做妈妈总是要保护家己个囡仔嘛，伊嘛无爱互囡仔出去外口去互庄仔内个人安尼，家己滴滴嘟嘟啦。所以啊，这囡仔一直到五岁之间，拢唔捌离开这个茶房，啊，敢那对因阿娘咧，安尼学讲话，吼、哦、啊，因阿娘教伊写字啦，吼、哦、啊，有一天咧，这个囡仔就揪伊的手，揪春兰的手，讲阿娘，我无可能吼、哦，一直拢咪伫个家吧，安尼会甲你连累啦。啊，春兰甲问讲，啊，无你要去倒诶？然后这个囡仔就甲讲啊哦。伊讲其实啦，我是吼山林内底的这个莲花的神主，我爱等于我原地的所在，吼，我爱等于我的修炼啊。二十冬了后哦，我会阁倒转来找你，吼。啊，即马这个时阵啊，这个莲花神主啊，就摕一袋物件，啊，阁甲摕来。你阿讲吼，阿娘。你若有欠啥物，吼、哦，我伫修行的期间，这二十年的期间，你若有欠啥物，你着拍开这个布袋啊。你欠啥物，着甲伊拍开，啊，甲吹，吼、哦。过来嘞，囡仔着甲妈妈，着甲这个春兰，吼、哦，跪咧磕三个头了后，啊，伊着化作一道光，啊，着走啊，啊，着对后山的这个方向去啊。但是吼、哦，你敢知？以后这二十年以后会安怎？好、哦，过来嘞，这春兰啊，吼、哦，得安尼，得看囡仔离开啊，嗯，好、哦，伊得化作一道身，啊，得安尼飞走。来，春兰啊，即马来甲拍开这个布，伊留一个布袋啊，给伊嘛。结果内底啊是啥物？规包的啦，唔是啥物金银财宝，唔是，全部拢是这个大的莲子，吼、哦。但是咧，伊看看了，伊就搁甲藏顿，甲包好，甲藏顿。但是来到今年的冬天，今年的冬天啊，有够寒的寒，吼、哦，有够寒的啦。啊，但是这个厝内底的米啊，米翁啊，吼、哦，又搁见底啊，无米好食意思啦。啊，阿爹呢？啊，安尼寒甲吼，一直扫啦，扫袂停的啦。啊，这个时阵，春兰就想起讲这个囡仔的话，吼、哦，妈妈。你若有欠啥物，你甲想啊，拍开就会有啥物啊，安尼。吼，啊，即马春兰即个时阵，就要紧讲米红无米啊嘛。啊，今年冬天遐尼寒，啊爹阿娘无厚的衫好穿嘛。所以咧，伊伫想的时阵，甲拍开即个布袋啊，结果咧，布袋啊变啥？迄、那个囡仔要走的时阵，是毋是布袋啊内底是干那即个大的即个人质？啊，即马咧，甲拍开讲变啥？变米，啊，佮有布。哎、欸，这春兰啊，有够欢喜，佮有够惊吓，较紧嘞吼，来做衫，啊，来煮这个饭，啊，来吼，互这个阿爹阿娘啦，吼，甲这个寒冷的冬天，啊，来甲度过啊，安尼。啊，又佮过三年啊，这个村庄内底啊，这庄、個、啊来啊，得闹这个旱灾啦，吼，全部你。种的这个稻啊啦，啥物全部啊，因为无落雨的关系，啊无水分，是毋着拢枯萎去啊。啊，地主规个庄头的人啊，吼拢无通食安尼啦。啊，加上春兰啊，因兜嘛伫要断粮啊，所以啊，伊又搁拍开伊这个布袋啊，
结果即个即个布袋内底啊，是走一张纸出来，吼、哦，伊啊个走即个连字出来，啊伊个写哦，写讲你若甲即个物件，吼、哦，带入去咱的后院，三工加压一解水。爱安尼做哦，吼、哦！啊来，春兰啊，真乖嘛，伊就照话安尼做，伊嘛不去家想想者。过来啊，你敢知影三天以后发生啥物代志？这三天以后咧，因的后院啊，既然生出一大片，而且个莲花痕，吼、哦！啊，这莲花痕花开了有够水的，啊，这个莲子啊，搁巴甜，哦，安尼咧，规庄的人啊，都有通啊食，吼、哦！啊，咱这春兰啊，春兰。本身就是一个真善良的人，吼、哦，伊就甲这莲子啊，拢甲伊挽来了，啊，分予这村民来食，吼、哦，啊来有诶，就煮这个莲子糜，有诶啊，泡这个莲子干，啊安尼啊，总算讲诶，这个灾年啊，啊就过啊，啊这村民呢，就非常对这村人啊，非常的感激，啊嘛无人吼、哦，会搁去讲村人诶这个闲话啊，等到啊，定定。啊、来帮这个村人啊，哦，伫个这后院家啊做种这个兰花，诶，种这个莲花啦，不是兰花，是莲花，哦，是莲花。啊，村人呢，赶快安尼咧过日子啦。但是呀、啊，那看到伊个茶房，伊就会想到这个囡仔，哈、哦，有关心会疼疼安尼啦。哦，啊，日子豆豆安稳来了，又过过十年啊，哇！村人的这阿爸阿母啊，因为年岁嘛有啊。啊，就来小小人吼，就来来这个过往伊安尼。但是呀、啊，吼、哦，这个阿爹啦，吼、哦，啊过往伊的时阵呐，吼、哦，伊就过来，过甲这个布袋啊，吼，啊来甲拍开呀，吼、哦，结果拍开的时阵呐、啊，哎，出现了一套几套的，这个办丧事爱用的这个用品安尼啦。吼、哦，啊伊家己个阿爹阿娘啦，吼、哦，啊亲手家安装了后咧，吼、哦，会同款，佮顾着伊即个老厝，啊顾着即个伊个即个莲花园啦，啊因为咱个村人原底着足够伊个，啊做人佮心善，吼、哦，啊对人佮好，啊虽然已经有老啊，啊即马咧啥物人因兜若有困难咧，哦咱即个村人啊。就拢会去共斗三工啦，吼、哦、啊！所以即卖人拢甲叫啥？因为伊嘛年岁有啊嘛，咱就甲叫莲娘、莲花的莲啊娘娘，叫莲娘安尼啦，吼、哦，唔是恁娘，是莲娘哦，莲花的莲哦。啊，有一天咧，一个即个外地来的即个查甫人就来，伊就讲吼，伊家己是咧做即个生意的，吼、哦，伊是远方来的啦，但是呀、啊，伊有听人讲咱即个庄仔内底。吼、哦，咱即庄内底的即个莲子有够神奇的啦，想要啊来甲伊收购安尼啦，但是村人吼伊无愿意啦，伊讲吼我若全部拢卖你，啊阮即庄内底的村民要食啥物安尼啦，所以伊就无爱卖伊，伊就甲拒绝啦啦。吼、哦，但是即个查甫人，即、這个商人啊，伊唔甘愿啊，伊安怎用卖，甲你用讲的，你无爱，好我半暝就来甲你偷话。吼、哦，即马咧一半未到啊，伊就来甲偷话啦。结果你敢知影？有一道光啊，伊在话的时阵，一道光啊，就下降啊。啊下降咧，伫个即个田园内底。结果啊，即、這个查甫囝，即、這个商人啊，就第二天就去互村民发现啊。哦，你就是要来偷的哦，吼、哦。啊，但是村人啊，有缘看伊有够可怜的啦，嘛是讲啊算了啦，吼、哦、原谅伊啦，给伊一寡莲子。啊叫伊吼，啊紧离开安尼，啊这个查甫人就足感激的，吼、哦、就讲啊，我家己吼其实是为着吼，要替我诶老母，我诶老爸哦，就是生这个生无好诶物件，啊伊即马重病啦，我要来甲治病，啊我就是听人讲哦，咱这莲花诶这个莲根呐，吼、哦。有法度治疗，所以我较想要来甲你讨办安尼啦。啊，即马村人呢，伊就心软啦，吼、哦，就个教伊讲，下面啊用莲子，啊落去煮糜，吼、哦，啊个，予伊做者即个莲花婆，吼、哦，予伊有够，啊炸转去，予伊个老母安尼，哦，啊即件代志就过啊，啊过来二十年到啊，
约定的时间就到了，啊，这天的早上，雄雄哦，伊这个莲花园啊，规个花拢开起来啦，规个香味啊，规个砖头拢闻到啊，过来啊，雄雄一道光就落来啊，啊，就是这个莲花仙子，哈，哦。就出现在这个春兰的面前，就是伊当当年的这个查甫囝，伊即马二十年以后啊，已经吼得道啊，吼伊修行二十年嘛，吼，所以伊即马已经得道啊，啊，这查甫囝就叫伊春兰的手讲吼，阿娘来，你对我行，吼，啊，即马这个春兰啊，就安尼歪头看咧看咧，唔甘啦，看伊个旧厝，看伊个老厝，看伊即个莲花园啦，啊看咧看咧，啊围过来个，诶，即个农民、村民呐、啊，庄仔头个人拢讲吼，拢来，伊甲讲吼，啊，我伫遮守护遮尼侪年啊，我是唔甘倒下，唔甘大个啦，啊，即个莲花神主啊，就甲讲吼，阿娘，你个心肝遮尼啊善良。好、哦，早的已经好，即做者神德个呀。好、哦，啊，即马咧，你已经修行嘛，已经有够啊。啊，过来在讲话的东西呀，因阿娘的涂骹怎打着一蕊金色的莲花，哇！因妈妈咧嘛安尼得到啊，所以啊，这村民啊，好、哦，就安尼大家拢跪落来讲，哇，安尼。得到啊，啊，就看春兰啊，啊，甲这个因查某囝，吼，啊，就安尼背向天边去做仙啊，安尼啦。啊，从此啊，这个庄啊来，诶，这个莲花，吼，达当哦，拢满满的丰收。啊，这个莲子啊，嘛，赶快拢安尼真芳甜，吼，啊，这是做人爱卫生呐。人讲会当讲斗三工，爱讲斗三工，好诶，咱留起来用，留起来学。啊，若无好个咧，吼、哦，咱就卖甲学。啊，做人一定爱心存善念。吼、哦，以上来甲咱爸爸妈妈分享这个民间的故事、莲花的故事。啊，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坝有任何的问题哦，比如讲膀胱下垂、膀胱无力、膀胱脱水的、放尿滴着的、放尿放袂出来、尿头无力的、这个泌尿机无弹性的、灵气的。尿布线长大的，常常放狗尿的，暗时起来四五次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坝，来改做凋零，来改做改善。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有任何的问题，咱拢会当多多来利用这支唔免钱的专线，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来继续来听歌啦吼，难忘的人，这是洪一峰所演唱的歌，好，来甲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南蒙的人，阿兰爸爸妈妈今天介绍这个水吧哦，就是有咱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纽西兰的这个酸毛栗，啊，佮有纽西兰的这个罗加新啊，来改精华萃取起来，改善咱这个膀胱无力、膀胱下垂、尿不酸胀大、放尿高尿、放尿放袂清气、放尿滴着的、放尿会烧会疼会刺疼。吼、哦，咱的膀胱无力的、膀胱发炎的，这个所有吼、哦，这个放尿的问题，咱拢会当透过食这个水吧来改做凋零，来改做改善。小组的六盒2500元，大组的15盒5000元。啊，有任何需要服务的，咱拢会当多多利用服务专线0800-0881-881。啊，感谢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仔日2点钟的陪伴，啊，这个阶段由咱阿婷来跟咱爸爸妈妈做陪伴，阿碧也伫家祝咱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见，拜拜。

0: 再嫁过来。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410019号，台玉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思凡。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凡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后来咱在敬爱中部时段，咱在尊敬阿公阿妈，咱在爸母阿叔阿姆大哥大嫂，咱在老兄哥老婆婿，然后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装好啦哈！欢迎来收听《爱你联播网健康三零五》的节目。三零五一年365天，拢希望咱在中部时段，爸母阿乡亲好朋友，大家拢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哈！啊，咱每礼拜礼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同这时间同这周轮。有咱既然来增加囡仔，还蛮阿听阿一只来甲你做先困热情的服务，无少去验，感恩准时来收听。咱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088-0800-0811-881。咱本节目全部由咱浙江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都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对啊听啊讲，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啊是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的，中无时段，唔免设计、唔免客气、唔免拍摄，电话欢迎拢加卡起来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啦吼。啊，听阿姐，大家拢讲健康，唔是用等的，健康唔是用想的啦吼，健康绝对是一点一滴滴在温暖高起来啦吼。啊，咱听你讲，咱听你讲，哦，阿奶。稍等我一下哈。好啦吼，啊，咱听你讲啦吼，咱讲健康唔是用等的，健康唔是用想的啦吼，健康绝对是一点一滴豆豆温暖顾起来吼。啊，咱讲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当一个梦想尔，就是爱健康啦吼。啊，咱讲哦，这个健康的部分啦吼，用讲的拢无准算啦吼。啊，时间到再知影输赢嘛吼，所以啊，听阿姐嘛是过十点者。啊，中午时段，咱讲每一工的血压牛嘛，血压袂牛，咱就甲牛者啦吼。啊，那血糖阿袂牛的饭前饭。然后该牛的该记录，咱就该记录起来，该写起来啦吼。今日天气应该是袂歹，真正非常好啦吼。中午时段去叮当啊，坐找只安全舒适的，啊，甲规身躯冲冲好烧啦吼，啊，甲洗洗海海者，脚骨啊叮当啊者，啊，顺耍会使哩，咱就行一下咯。500步、1000步、2000步，拢总可以行者。我相信这对大家拢有帮助吼。好啦，中午时段，爱丽联播网第一期大三亚电台 FM89.9 华联台鲁国际音电台 FM91.3， 南苗的中央客电台 FM91.3， 台东基本电台 FM91.3， 南平和小区电台 FM89.7， 虎林民生电网电台 FM90.3。除了这六台专线听以外，咱买当下载咱的 APP 啦哈。中午时段，刚下载落来啊，基本上看个手机啊，随时要听都拢有哈。所以啊，电话之家大家拢个上轻松、上愉快、上好的祝福来送给咱在中部时段，希望你每一工拢会当元气满满，生命交予上天，快乐交予咱家己啦哈。中部时段健康呢，交予咱爱丽联播网咱的服务团队哈啊，所以呢，中部时段咱同齐斗阵来行哈，泡一杯茶，找一个舒适安全的所在啦哈，共同来陪伴这2点钟的时间。若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唔免设置、唔免客气，中部时段做你隆重甲播起哈。咱拢伫现场，甲你做辛苦热情服务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吼。好啦，中午时段，这个咱这个南方的时间吼，咱嘛是拢会去外面去行者吼，啊去甲咱遮的好朋友啦吼，啊甲咱遮的真好的贵宾呢，啊顺便拢去甲伊这个拍只招呼啦吼。当然嘛是去顺便去甲伊送者这个会啦吼，啊拢去甲伊坐吼。中部时段我想要请教者啦吼，就是讲吼，咱对这个厝啦吼，咱厝里厝内厝啦吼，有甚物款的讲法，有甚物款的看法无啦吼？我感觉即马真济即个长辈啦吼，当然家己的事实啊，然后有诶即马拢无住伫诶即个家己的厝里内底吼。即、這个厝里呢，基本上有真济原因啊，无伫诶厝里啦吼，有诶是要外面拼经济啦吼，啊有诶就是因为啊含厝诶人一寡理念袂合啦吼。那、是讲啊，伫个这个所在大无方便啦吼，等等啦吼，总是有各种的方式、各种的理由啦吼。啊，另外去这两个老菩萨啦吼，啊，都伫讲这个囡仔啦吼，因囡仔啊无跟教会就对啦吼。啊，唔是讲囡仔无跟教会大都安怎，唔是，是因为囡仔甲这个是大人安尼拼干呢吼。啊，所以拼干呢就是讲两个小定啊，定干呢定干后边啊，
啊，规个包包出嚟吼，啊，这个恁爸跟恁母啊，那艰苦嫁呢就对了吼。啊，当时我常在想讲，啊，你讲，这时候当时你讲这吼，实在是吼，真正是有真多诶一寡无应该爱谈的内容啦吼，因为毕竟这是人家来事吼，咱无方便去人讲这吼，但是一定啊一直感觉就对了吼。当然你若有厝通大吼，减少这个少年啊奋斗打拼的负担，当然这是真好。但是呢，是因为啊，较是大人个性袂合啊，是讲一寡啊，这个处理方式袂合啊，你都安尼。起性地啊，都拢个搬搬出来，啊，一搬出来，佫唔是一工两工的，一搬出来了，几啊冬哦，啊，几啊冬佫无含厝里人伫互动、伫联络就对啦吼，连咧过年时也嘛拢无是吧？啊，当然人都透过人朋友，啊，都传信息讲有来，也佫有伫咧安尼俩吼，安尼我感觉安尼是实在是真无好嘛，真不好啦吼。这毕竟啦吼，家己个时代人伫一间厝内底，人奋斗遐尼久啊，啊，变个安尼对不对？啊，你家己钱存开始大汉啦，啊，你佫有这种情形，我感觉是还无下哈。啊，所以人讲的吼，人讲家庭吼，家庭啥？家庭都是一个讲爱的所在啦吼，啊，绝对唔是你讲道理的所在。你一间厝，你伫讲道理，你拼赢，敢有通得奖品？啊，你讲输，敢有通得？敢得一点爱发？无嘛，啊，所以基本上大家好来好去就好啊嘛，咁是一定爱讲道理，一定爱钱家你赢我输，啊我赢你输，安尼够有意义，我感觉这无什么意义咧吼。所以人请以前人请你讲就讲哦，厝吼会使大间，会使小间吼，啊重要就是啥，会当杂风撇吼，安尼就好啊，然后大小间另外一回事，咁是安尼。啊那厝里呢会当吵，会当闹，会当吵吵闹闹，啊但是呢都无迄个温温就好嘛，毕竟拢家己的人嘛。咁是，吼、哦、啊，厝下底会使大笑嘛，会使大哭嘛，吼、哦、啊，重点是啥？重点就是一家人会当和乐、开心、欢喜，安尼就好，安尼过日唔是真好吗？吼、哦、啊，善也好，福也好啦，有人陪伴、温暖，安尼就好啊嘛。这就是上起码吼，伫个厝里内底诶，一个上好的所在吼。所以厝下当真远，买当真近，啊，你就会记得讲要倒来厝的路，这条路会要行，安尼就会顺利嘛，对吧？吼、哦，啊，会当老，会当旧，啊，恰恰会当。够是大人伫咧，安尼唔是真好吗？啊，这都是厝的所在嘛吼。啊，但是即马真侪遮是说啊，对啦。啊，淡淡都来讲道理，啊，搬一寡遮有诶无诶一寡方法，啊一寡讲法，啊来滴安尼踅来踅过去，安尼反正都爱钱甲赢，对啦。啊，钱甲暗棍啊，跟遐大条是要创啥？吼、哦、啊，所以啊，定下滴上回啊，看这两位诶，这老菩萨那滴开讲啊，你讲，当时我咧听到真正是啊，真心生动咧。因为过程是安那，咱是毋知啦吼。啊，只是两个老东西啊，安尼两个家己安尼伫咧生活，对无吼？啊，是说也无倒来滴家己到啊到法路到准备到用拢无，安尼敢是一间吼？啊，这厝不是大家拢会使出出自己来入来吗？你只要是你厝里的人，你就会当入来吗？出去吗？啊，要入来要出去拢真方便啊，无人甲你赶啊，对不对？啊，大家好啊，讲就好啊，咁就一定爱安尼拼个安尼老会老弟，无需要啦吼。所以中国时代啊，听下你讲较十点啦吼，啊，你讲这个小夸小小啊，小故事和大家来分享啦吼。但是啊，当然我袂当甲伊个内容讲出来啦，只是讲。有当时啊，像你讲哦，有一间厝哦，咱讲哦，所有的厝后摆拢唔是啦吼，这样杂风飘吼都就真好啊，按摩功力啦，讲道理无效，道理是你外面讲的，啊，是你欢迎来滴讲的，都唔是伫个厝里来滴讲啊，伫厝里来滴讲钱呀，啊，个是安怎，啊输个是安怎，唔是同款呢，啊，对头尾唔是拢家己口罩的人，咁只呢，哦，所以啦吼，有当时啊，咱像你讲哦，你那胖吼，人讲个胖吼，无用一工哦。鼻孔啦吼，人见人爱啦吼，啊你那帮啊就对啦，规工安尼医生啦，人看到都要甲拍死啊，咁是安尼，吼啊所以吼，无重要啦，重要是啥？你无用想较重要，所以你路若惊掉就对啦吼，惊话惊掉，原则上正确甲错误都是一条河得改掉尔啦吼，所以点么时段啊那是说啊啦吼，恁那是说啊那有聚会啦吼，啊是含你有讲话有讲有笑欢喜安尼，我感觉这是非常非常好一讲幸福的代志啦吼，啊嘛希望咱大家来咱当心平气和啦吼，伫个这社会较好的环境内底，咱就好好啊。
生存，好啊过日子，好啊快乐的生活，安尼大家不得不失，安尼总是会较好啦吼。好啦，啊这较高的一束啊，送给咱这长辈时代爸母的亲好朋友，啊大家拢平安啦吼，大家拢舒适吼，好不好？啊，真正是真好的所在，好啊珍惜，好啊感恩吼。好啦，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嘞，好听的歌叫《金包银》啦哈，送给咱家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0001-88-1啦哈。后来中部时段，你老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啊是对啊，听下只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啊是讲啊对产品推荐的无清楚、无了解，你电话做你拨起吼，咱拢伫现场，甲你做先困的服务啦吼，免设计、免客气啦吼。后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中部时段啊，这一两天啊，听下你讲这个柠檬水啦吼，食柠檬水吼，这有真大、真大的作用吼，而且妈妈打电话讲，咱搁甲讲一遍吼。啊，等我时段啊，定下时间，我甲你报告一遍啦吼。基本上啦吼，你柠檬基本上你呐有食这个柠檬水就对啦吼。伊会当治，卖讲治癌症啦吼，就是讲对控制这个癌有真大诶作用嘛吼。啊，定下甲你报告者吼，就是讲平时啊，你呐如果纯粹打，你会使入一罐柠檬酱吼，啊加一罐水再食，滚水再安尼落去食，蛮袂歹啦吼。啊，伊这篇呢，这篇。伊也报道这篇，伊就讲柠檬水会当救你一世人吼。啊，伊这个物件就是讲哦，你切两三片啊，诶，这个柠檬然后啊，用烧的，卖淋冷的然后啊，温温啊烧，拉温啊烧，安尼就啊，伊会变成碱性的水然后减诶碱性的水吼。啊，伊这吼在医学领域内底就对啦，医药领域内底就对啦。伊讲这个物件吼，最主要最主要就是讲，因为伊会当调节伊的血压。啊，控制咱的啊人的这个肌肉、神经啊，这个障碍的问题哈。伊讲比外面的化疗哈啊，这个化疗的产品叫做阿维素嘛哦。伊讲诶好，真侪真侪真侪真侪真侪倍安尼对啦哈。而且咧吼，而且伊讲哦，更加惊就是讲哦，柠檬会当萃取出来这种诶啊特别特别嘅疗法就对啦，伊会破坏掉恶性肿瘤嘅细胞吼，啊伊袂去影响到咱人嘅正常细胞吼，因为柠檬汁内底有柠檬酸啊加柠檬多酚就对啦吼，而且伊佫会当预防掉这个静脉栓塞吼，啊好血压嘅循环循环会正常安就对啦吼，所以种个时段。伊讲这个物件，柠檬会当杀死癌细胞一个神奇的产物啦吼。其实，我阿定阿报个只吼，就是简单讲，就是你每一工吼，啊切两三片啊，这个柠檬就对啦。啊，用温温的水吼，啊稍微浸一下，啊你甲啉下吼，你甲啉下就啊，你当作滚水茶啉嘛对啊。啊，柠檬本来就袂歹啊，啊你甲泡咧啉，安尼基本上就对啦。你身躯内底五脏六腑真济真济，只个好诶。细胞会个活动起来哦，阿爸的细胞也慢慢啊，甲你毒掉哦。好，啊，这是这个医学期刊报道来底啦，啊，另外一家个再次加中北时段报告啦吼。而且妈妈有滴讲吼，所以恁啉柠檬水真正会当救一世人。中北时段参考看卖者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啊，当然啦吼，啊，咱今日嘛是要甲大家讲，唔知介意啉这个，这个绿豆汤无啦吼。中北时段咧绿豆即嘛。热天吼，真系春夏，即卖时间就对啦。应该外面拢啉会到这绿豆汤，家己厝诶买使滚，但会使煮啦吼。用电锅滚买使啦吼，啊是用锅啊落去滚，拢总可以吼。绿豆即卖咱台湾一年四季，你只有逐工拢摕到诶吼。啊，因为绿豆即个物件吼，绿豆有丰富诶营养成分啦吼，伊诶蛋白质啦，甲矿水化合物啊，甲膳食纤维拢非常非常的高吼。不管是锌、维生素 A 啊，个镁啦吼，啊加这个钾了，对矿物质非常的多吼。所以呢，这个绿豆啊汤啦吼，中午时段绿豆啊就对啦吼。啊定啊本身啦吼，拢固定伊逐个月拢会滚者绿豆啊来加减食者啦吼。啊，伊绿豆啊，伊基本上会当清热解毒。哦，啊，可以当利尿消症啦吼，伊个清洁解毒就是讲哦，即个消暑即个烧的气就对啦，真适合啊，热天来食啊，而且预防中毒，迄个掉痧啦吼，啊，伊会当利尿消肿啦吼，绿豆汤有帮助着咱体内多余的水分甲毒素，啊，会当减轻咱水肿的问题吼，所以。
李廖萧敬啦吼，啊，佫一个就会当促进咱的代谢吼，因为伊有维生素 B 1维持咱体内正常的代谢功能。吼，啊，另外啦，伊佫有这个啊膳食纤维，佮钾佮镁啦，会当稳定咱的血糖，会当降低咱的血压嘛吼。所以都冇许多，这个绿豆啊，真正袂歹吼，啊，你营养佮滚一个吼。啊，卖伤甜啦吼，你莫食伤甜，哦，你食伤甜可能，当然有诶讲啊，无甜都袂好食，啊，无甜袂好食，都卖食甜啦吼，卖食甜吼。啊，另外啦吼，另外如果吼，如果这个体质较寒冷诶，对对啦，然后食食安尼卡冷、手冷这种诶，较容易闹啥子。你都食较少一撮吼，早那食吼。啊，你那油脂的缓降了对啦吼。因为内底的当有这个钾啦吼，这个钾量较悬一寡吼。啊，伊对于咱的油脂病这样的缓降了对啦吼。尽量吼，啊，食一个就好啊，然后啊，食一个有食一个嘴内底有感觉安尼就好啊，莫食伤济吼，莫食伤济吼，因为这个绿豆啊，伊本身伊个钾吼，这个钾含量较悬一寡，虽然是真好个物件，但是呢，啊，因为含量较悬吼，所以对油脂个这个伤害可能会较大一寡吼，所以根本时段要食时还需要斟酌一下吼，好不好？哦，然后这個。哦，雷蒙汁啦吼，啊加这个绿豆汤吼，啊这边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吼，希望大家啊，咱在东北时段啊，拢用得到哦，安尼啊上好啦吼，啊大家拢一个每一工拢会过到真生活真自在啊，真幸福真快乐哦，送给大家啦吼。好啦，啊这好听的歌曲，咱当一个到顶来欣赏。

好来，好听的歌曲《爱情一阵风》，送给咱家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老朋友，咱同齐共同来欣赏啦哈！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00-0001881。后来中部时段啊，咱即马吼，有当时啊，请你讲吼，因为即马科技的关系，所以咱目睭有当时啊蒙不涩啦吼。因为啥啦？因为看新者即个拉光啦吼，包括即个三 C 产物的物件，不管是看电视追剧啊，是看手机啊，好，啊是去外边所有看到的，只要是有涉水的吼，有只要是有灯光的，基本上迄拢有光线，迄拢会伤咱目睭啦吼。啊，咱请你讲吼，目睭是。有当时啊，目睭啊真大真涩啦吼，啊有当时啊，目睭会看啊真忝啊咧，啊都一直流目油啊，但是佫爱看无啊多，啊嘛是爱佫用得着啦吼。啊其实吼，咱讲真咧，目睭绝对唔是歹去吼，是因为吼，咱平常时啊无小可家注意，小可去家照顾吼，所以造成啊啦，造成咱目睭佮后壁啦，会视力啊啦会变较无好啦吼。啊尤其真侪长辈时段早期的时吼，伫个即个日头卡安尼车下呀，即个日头遐你啊大遐。也咩着吼，不管是伫田内底啊，伫高原内底啦，啊是伫个外面着着啦吼，咱也不要保养啊，无去照顾啊，不要挂墨镜着着，安那拉擦啊，伫遐看啊，看到后边，睁到后边来，佫无保养，目睭当慢慢慢慢是伫当摆起着着啦吼。啊，另外佫目睭即个打湿即真侪人，目睭会擦擦安尼啦吼，啊无着小安年前啦，就开始流目油，一直黏糊黏啊着。其实即有当时嘛是露手机啊啦，是即个吹冷气。拢总有这种问题吼，啊！你包括讲这个暗时啊，食得无好啦吼。真侪中午时段暗时啊，只有唔敢出门。你卖讲要骑都歹，你连骑脚踏车都唔敢，脚踏车都唔敢骑，因为看无吼。啊，车搁较边讲，搁无啥敢开吼。迄唔是当啊，中辈仔安尼尔，连少年仔嘛是同款就对啦吼。啊，连看迄个光啊，迄雾的光吼，迄看无啥有这真危险吼。啊，连我食山吼，啊，人讲较蒙啊，看拢无吼。啊，其实吼，这拢是别种事啊，啊，无注意累积落来啊。到后边是再造成这种的问题吼，啊特别爱提醒，就是讲有诶讲爱帮迄黄斑部病变的啦吼，看物件会变形啊，中看无啊，即个黄斑部病变的即、這个啦吼，直线变歪歪啊，变弯弯这种的即、這個，啊是白网症吼，啊即乌影啦，即头前即有一个乌影网啊，底下飞来飞去，拍个拍无，吼啊即真侪吼，即、這个白网症啦吼，啊即、這个白内障诶，即长辈不时看会到的吼，啊前几日啊嘛，搁一个长辈嘛讲要开病。来讲，好，我讲啊，你干咩可以？伊讲啊，是安那？我讲，你先小等者吼，啊，食看买下者。啊，这病啊，吼，伊讲，买啦，医生来讲，我这已经冻啊久啊，无开袂使。我讲，好，啊，你也要开，你去开，吼、哦，要开就来开吼。啊，这病将一病将真接看的啦，就是你的视线模糊啊，敢那像安尼隔一个膜啊，呢，迄个膜啊，就敢那像咱隔一个网啊，呢，啊，看有，但是就是安尼模糊，安尼看无啥有。啊，光线来擦这种的，这啊，真侪人拖真久，啊，才要来处理啦，吼、哦。啊，所以，这个病来将是长辈亲眼看到，啊，青光。眼啦吼，青光眼吼，中末时段初期拢无虾米讲啊，较严重的事就对啦，啊再影响到咱的视野，啊那青光眼大部分就对啦，拢是定期个检查，因为迄未好，伊未好，啊你只是该维持，卖个害恶化安尼就好啦吼，所以中末时段啊听下这档呢，啊真正来甲你分享咱这个好的物件啦吼，啊咱拢知啊，这个目睭的物件绝对是爱食这个叶黄素吼，叶黄素吼，啊叶黄素吼，其实叶黄素外面应该是真侪。真侪种啦吼，什么款的产品做出来，叶黄素拢总是叫高目睭的吼。叶黄素这三字是叫做是一个名称名词，啊，伊的物件就是啥？你用什么物件提炼做出来的物件，就是迄个物件叫做叶黄素。譬如啦吼，咱讲万寿菊啊，万寿菊是不是啊？万寿菊提炼出来就叫万寿菊的叶黄素。啊，你若像讲啊，较直提这金盏花哦，啊这嘛是。哦，啊，这提炼出来叫做啥？金盏的养生素哈，等等啦哈，这种的拢重视啊，电视嘛有啦，电台各台嘛拢有滴讲这个养生素，啥那较重要？因为这都是要顾咱的目睭啦哈。
你甲咱目睭会当可以恢复到正常，安尼上无爱看雾，啊，卖去互一直雾去，安尼对，卖啊，剩啊一分目啊，两分目，三分目，安尼到后壁真麻烦，因为目睭是咱的灵魂之窗就对啦吼。不管是透早起床、暗时起来，所有的只要是要叮当，你都是爱目睭看雾，你才有得叮当。哦，啊，无你即卖个目睭甲起咧一分钟，一分钟，啊，卖讲一分钟，三十秒多啊，互你三十秒目睭起起，唔是休困哦，你家行路行几步。看卖啊，这看目睭看无会艰苦呗，迄真正真痛苦的代志吼。所以东北时代啊，听下一只要甲你推荐分享介绍，这支叫做微泽叶黄素。咱这支微泽叶黄素，咱叫做青海的黄金啦吼。什么叫青海黄金？因为伊本身伫青海内底，啊伊吼，伊这个微泽微藻就对啦吼。伊这拄着一头吼，一头照落去了，伊会变成黄金色啦吼。啊，这个黄金色咧，这个色素呢，基本上都是要啊，照来了啊，像黄金嘛呢啊，虽然讲叫做深海的黄金哦，都、就是这个原理啦吼。啊，这个微泽呢，伊是天生的，伊一年会使做一摆，会使采收一遍俩，叫做黄金小酋长哈、哦。啊，这个黄金小酋长呢？当我时段，咱伫个台湾有一个所在有吼，啊，伊内底超都有1.5%，全世界都有3%的这个深海黄金，都、就是这个微泽对啦。啊，另外一部分伫都伫德国啦吼。啊，当然德国的这边只伊嘛专门伫个做这個，啊，咱台湾嘛有，咱台湾吼，咱台湾是像那种，咱台湾是先工大学的教授啦吼，用咱这个德国的技术，啊，咱先工大学去解研究出来了啊。开发这支叫做微泽叶黄素，啊，这个成功大行咧有几下个教授啦吼，譬如讲杨惠兰教授、吴华莲教授吼，这帮都拢查到啊吼，罗竹芳的教授啊，甲现今的主任啦吼，蒋振宇，这成功大学的吼，成功大学的啊，成大病院内底的这个产学合作，因这哦，这几下对啦吼，这几下教授。六年来底总共发表到120篇的国际论文甲期刊，啊，你就知啊吼，你就知讲这个物件偌重要吼，啊，因感觉讲哇，这个物件应该创哦，大家拢知啊，来吃这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呢，微泽的物件看起来无什么啊、不起眼哦，袂感觉真遐目，但是伊是大自然内底非常珍贵的宝物啦吼，伊内底有这个多糖体，有这个色素，会当帮助到咱人体抗氧化抗。发炎、健康、保健、商业市场内底，诶，人讲啊，这潜力十足的好物件。啊，这个物件呢，伊这个成功大学在教授甲伊产学合作了，研究出来这个微泽叶黄素，应用这个游离型的方式来甲伊做出来。什么叫游离型？游离型就是一条安尼吼，像果冻安尼就对啦吼，互你加吸收会紧。游离型伊最主要伊的方式，伊的重点就是。伊的顺道

来这个拍 LDHA 650的成分，这个成分就是目前现主持人讲左右来的米左来的相关浓度啊，这个叶红素。这个物件基本上目前就对啦，人认定的都是对目睭上有效的，哦，上有效的吼，啊，帮助上大的对啦吼。所以，那么时段啊，听下一只来给你先滚推荐，咱这个米泽叶黄素，人讲天重一关，人重上岸啦吼。啊，人重上岸呢，你都爱食对的叶黄素，你若食唔对的叶黄素，叶黄素你食基本上拢多多少少有帮助，吼。啊，别人买叶黄素，别人推荐的叶黄素。啊，那食诶，阿婷啊，无方便讲，但是呢，你若有方便食这支米泽叶黄素，你食会到，真正恭喜你，这十五分钟就马上互你有感觉，因为咱目睭的做法就是安那，爱方法就是爱先把原来无好的物件给修复倒转来，啊，然后呢，啊，佮伊做保养，啊，再把原来目睭的浓度给救倒转来，这才是恢复到正常应该爱做的吼。所以中末时段，啊，听下你只来甲你先滚推荐咱这支米泽叶黄素。一呢，一是啊，伊老花眼啦、啊、白内障啦吼，黄斑部病变、打眼睛、白斑症这啊，啊那血管袂下，就是目睭的血管袂下这，你甲食吼，你甲食，因为这有理性呢，你食落去十五分钟，伊马上随吸收，你马上随有感觉。啊，你若讲青光眼的确实嘞吼，这卖目前啦吼，会当甲你控制，卖好一个恶化呢就好啊。所以中末时段，你卖目睭望无闪，你就点目睭啊，滴点滴点滴点，你点遐尼济，就点甲后。病，你目睭会愈来愈甜哦，愈来愈鲜哦。啊，甚至医生有甲你讲啊，先开刀的，都咪是话，你若感觉爱开，你若需要开，你就可以开。啊，你若要有一摆机会，你会使食这个米泽叶黄素，试看买一下，这真紧啦吼。因为咱这是第二代哦，正常有一代哦，卖一支，啊，即嘛这是加强型的，有加六倍的功能啦吼。所以都咪是话，这支甲提当来食，因为咱这支是成功大学这边家成功。病医，伊这是做医疗用的米泽叶黄素，非常赞的好物件。德国的科技，德国的科技，台湾家己研究出来，咱成功大学、成功病医，再一团的教授、医生共同研究出来的好物件。米泽叶黄素，深海黄金，都咪是呾，今日一只先困推荐予你。西藏的三盒送三盒啦吼，这果冻是呢吼，每一盒内底拢十包果冻，这素食的饭前饭后拢会使食啦吼，你免食济吼，你免食济吼。西藏的三盒送三盒2500块，这是 QQ 果冻的吼，等于是多大组的，大组的加送两盒14盒5000块啦吼，等于一盒一包就对啦吼，一包35块。一包35块，你吃一包35块，十五分钟，目睭让你蒙不消，喇叭又目睭疲劳，这马上睡有感觉哦。那么一段家提灯的使用，真正有够要的要哈。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哈，加强的早午拢吃一包，较严重的一天叫三顿吃，加吃免加吃，正常吃就好啊。你加吃无作用。一天吃一包甲保养的，长期甲使用，吃看卖你就知吼。咱有真侪中午时段提顿的吃了吼，啊，佮敲电话顿来甲咱讨啦吼。这我相信真侪吼，所以中午时段免设计，免客气，你若有需要着，你真正甲提顿的使用。米泽叶黄素，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免加吃吼，加强的早午拢一包。较严重诶，叫三顿食，目睭啊，卖个点啊，卖个开刀啊，米泽叶黄素，要反复要交代，然后需要，东北时段免设计，免客气，电话做你甲拨起来，现场诶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以上好听诶歌曲送给大家。

本来好听的歌曲，离别的月台啦吼，月台票送给咱家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一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咱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呢，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听阿弟姐来给你做辛苦热情服务，有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选曲，啊是对咱推荐的产品，美泽亚红素，要顾咱目睭，要互伊清，恢复到正常。中美时段要互伊明，要互伊金，要互伊清金明，然后中美时段这支亚泽，吼、哦、美泽亚红素。美泽叶黄素绝对家提灯的使用，一比两的好物件，15分钟，互你有感觉。那有欢呼的要需要，电话做你甲拨起来。0800-881-881-0800-881-881 啦吼，啊当然啦吼，中美时段听下只只来给你报告一下啦吼，因为这个美泽除了啦吼，除了了萃取到这 DHA 以外啦吼。啊，来这个盐红素，这个萃取的吼，啊，山桑子啦吼，啊，枸杞萃取的吼，啊，胡萝卜素萃取的，啊，另外个这个鹿角啦吼，鹿角菜干吼，啊，这赤桂的豆干。啊，这拢加伫内底啦吼，当然只有一寡富含的，你食起来了一条一条吼，食起来了小块呢，安尼小块一丝丝啊，小块碎丁碎丁啦，啊，这口味袂歹，一条吼，诶，每一包吼，每一盒内底有十包啦吼，啊，这一条呢，基本上啊，拢有一个二十克吼，每一条拢有一个二十克吼，诶，中午时段你一天食一条保养的就好啦吼，啊，你若讲较严重的啊，需要做改善的就对啦吼，早唔加食吼，啊，你啊真正。很严重的这啦吼，你就照三顿吃，一天吃三条吼，一条一拜一条安尼就好。哦，中午时段照三顿个吃啦吼。哦，当然啦吼，啊，因为这个物件基本上吼，你若有收到的是，你就要看卖者，我面顶拢写真清楚。伊这就是吼，要让咱的这个目睭呢啊，这个非常非常好，因为咱这是含成功大学，天空大海的技术产学合作啦吼，美泽呢啊用这相关科技的啊萃取起来的高浓度叶黄素吼，这个叶黄素的游离型的叶黄素啊，所以人工叫做视网膜的保护架啦吼，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吼，都无是咱这客啊面顶拢有写，而且咱这个 ISO 认证啊吼 ，ISO 认证就是国家的品质认证吼，22000啦吼 ，ISO。22000齁，啊这种认证的齁，所以这绝对是好的东西齁，中美时段啊等一下提供给你做参考齁，当然啊你若不清楚不了解齁，啊对产品的部分就对了齁，啊都可以电话给拨起来，15分钟没有你蒙不闪喇叭油的这啦齁，把酒皮的这都可以改善齁，啊不要说啊咱一分半两分半齁，啊你还一半可以给你越来越更恢复到原来正常，这样就对了齁。那么是多，啊，拄着光，你就把酒就唱袂掉。啊，你即马拢爱挂墨镜出门的这，啊，拢爱真细致吼。因为咱这米泽一年才在采收一遍尔吼，这底下青海来底叫做黄金小球藻，日头照了了也变黄金色啦吼。所以咱这支米泽养寿，伊也是医疗用的吼。所以咱在东北时段，咱在北部的乡亲和朋友，咱卖个点目油啊，目那个那个目油水啊啦吼。啊，当然啦吼，目油水啊卖点，咱就尽量。以前讲爱开刀，咱就稍微动一下吼，先用其他的方式来用吼，啊，基本上，应该绝对拢有真大真大的改善吼，因为咱这是美泽亚红素，这是医疗级别啦，医疗第一使用的吼，所以，咱也不管是老花眼、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大眼睛、白斑症这啦，啊，这个目睭黑更叫塌的这吼，那这拢会当来个处理吼，中美时段卖个开刀啊，尤其是白内障的啦，咱讲真嘞。开开的到时后边嘛是个好运动啊，迄嘛真麻烦吼、哦。所以人讲的目睭是咱灵魂之窗吼，啊一定要顾好势，安尼咱世界才会当去。青海的黄金美泽养红素，细组的2500块，每只内底拢有十包吼，啊这是有理性的一条一条。细组的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啦吼，啊你这。这是 QQ 果冻的哦，像今仔你食的果冻的，啊，你都甲食嘞，甲补嘞，啊，你用吞的嘛不要紧吼，啊，免加食哦，加食都无迄个作用啦吼。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晚拢爱食一包，较严重的，一天照三顿食，中午时段
米泽叶黄素，大家你家提灯来使用。啊，你若平常时你食其他的有食叶黄素，你就继续食着啊，吼，不一定都爱提这個。啊，你若讲厝边计比较需要，咱就个介绍个推荐，嘛是算功德啦吼。中午时段，现电话定位0800-0811-0800-0811-0811-881-881，米泽叶黄素，微藻叶黄素。后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本来好听的歌曲，刚为甲咱所演唱的《黄昏》的故乡，送给咱在中部时段，把母阿乡亲老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0811啦吼。后来中部时段，咱早期的时候有滴看这个牛犁田啦吼，你唔知偌久唔捌看过啊吼。诶，阿天下早伫个路林就对啦吼，伫个森林土库遮就对吼，啊，你看到迄牛伫个犁田吼，牛啦伫个犁田，啊，伊这毋是田地啦吼，伊这是菜园啊啦吼，啊，伊这要种啥我是毋知，我看到讲哇，阿那个做落物件就对啦吼，啊，就较紧的落车就伫停路边，啊，当我顺耍啊去甲看一下了，啊，来看迄牛啊，点样啊，底下犁就对啦吼，这真正是以前吼。增加一个真重要一个这个做法啦吼，啊，今麦要看牛犁，真正有够少。我就想讲啊，都拢基本拢过去啊，那有够的牛犁犁吼，啊，我就去甲因了解，去甲因啊，小寡甲因请教者吼。啊，这咱这个长辈就对啦吼，伊讲这不是啦，这是这个啊，农会这边家吼，啊，因留一块地就对啦吼，啊，要好即个啊人民来体验啦吼。哎，即嘛吼，人讲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一个区域就对，拢有一个地方的，一个地标性的作物啦吼。啊，伊这都是做啥？伊这都是要予人体验讲啊牛犁田的感觉啦吼。啊，你甲想以前这用牛在生活，啊，即嘛颠倒用牛来做表演啦吼，都嘛是多，这真正是社会颠倒变啊，真正是差真济吼。啊，阿定阿都甲伊咧开讲，就讲因这安尼咧做对啦。其实，这个长辈吼，这只牛是饲的，吼，一只牛对禁锢啊，对啦吼，啊伊个牙一支个鞭啊，小个拍一个，哎，就开始行，啊个哪滑呢，伊就直直行，啊，这种是黄牛啦吼，这黄牛以前阿定啊。处理嘛有这个黄牛啦吼，我记得迄当阵我应该买一只两只啦，我一点无什么印象啦吼，啊伊即嘛这个牛水牛来犁田就对啦吼，这就是要予咱只囡仔啦吼，啊较唔知的人吼，啊去了解者去体会着讲以前做田的辛苦，讲实在啦吼，这种的物件基本上吼，如果这个地方如果哪会当加减做过就对啦吼，我是感觉对只的唔捌去打着田地只的。都市囡仔啦，我相信有真大的帮助吼。啊，所以呢，这个牛犁田这个部分就对啦吼。应该是婚姻地区正正有诶款啦吼。我唔知别位有无，我是无去了解。啊，但是要看到迄这个长辈啊，伫遐画来画去，哦，啊，伫画就对啦。这表示这个含牛诶一寡默契吼，应该有真大诶感觉啦吼。啊，因这啲用的是吼，包括这个咱这土库这边遮吼，那即马都拢有一个这个体验的农村的生活小旅行啦吼。啊，中午时段咱这时些如果呐有想讲要去行者吼，婚姻这边遮会使啦，会使去看者吼。啊，当然伊嘛讲有这个饲这种的这牛奶的牛啦吼，啊，这买当和大家去体验看卖者吼。啊，当然不是你做推广哦，不是推销，哦，只是讲有看到吼，我感觉这真特殊啦，迄个感觉吼，真有这个结婚的嘞吼，啊，所以这只含长辈时段来分享吼。啊，如果哪有看到，会使落来小啊点点啊，甲看者，看牛的犁田那种感觉，啊，回忆到以前一种生活，哎，感觉嘛是袂歹啦吼。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0811。当末时段，那有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啊是对咱推荐的这个米泽盐丰素，咱来食目睭的，要让咱目睭金青明的这個，然后当末时段米泽青海的黄金维藻叶黄素，打你家提灯的使用，小组的啊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然后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唔拢食一包，较严重的需要做改善的，叫三顿食拢食一包，免加食啦吼，因加食无效，因为这是有理性的，食了15分钟就会吸收啊，你就马上随感受会到啦吼。好啦，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啦吼，啊，咱来欣赏一首歌曲，啊，等下时间要交灯吼，咱的总台，啊，再请大家听一下咱的台歌，啊，这个都等下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

好来，非常感恩啊！吼，这么时段，咱先把时间交等哦，咱总台啦吼，听一下台歌，等下咱这个准时到等来，非常感恩你。现场的电话，做你个报一下，电话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啦吼，非常感恩。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啦，咱在尊敬的长辈时代，尊敬的公阿妈，咱在爸母啊、叔阿妈、大哥大嫂啦吼，咱在老阿哥、老婆嫂、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拢很好啦吼，非常感恩爱丽联播网健康三龙五的节目啦吼，啊，咱等下第二阶段非常感恩啦，非常感谢吼，爱丽联播网第一台三亚电台 FM 89.9华联台路高级音电台 FM 91.3，南苗的台湾客电台 FM 91.3，台东日本电台 FM 91.3。平和社区电台 FM 89.7，湖南民生电网电台 FM 90.3啦吼，啊，这拢听会到啦吼，都咪时段，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拢总做你甲搬起，啊，是对咱推荐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味泽也很爽啦吼，要让咱目睭会清、会金的明，十五分钟食落马上水有感觉，目睭疲劳、目睭蒙雾涩的这吼，这十五分钟真紧，都会当互你有感觉吼，啊，咱这是黄金小球藻深浅。深海黄金啦吼，取得非常不容易吼，中部时段，然后要需要的欢乐交代，电话拢做你个拨开，0800-0881-881-0800-0881-881，好来，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一生甘愿为你操，送给咱这中辈时代爸母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00-0800-0811-88111啦吼。好来，中辈时代，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吼，唔免设计，唔免客气吼。啊，电话咱现场，甲你做先困的服务，啊，你电话做你拨起。啊，另外啊，甲咱推荐的这味米泽也很爽，然后也很爽，几百种的，啊，你啊食着啊，食唔着，都是纯粹是保养的。啊，咱这支米泽也很爽，伊最主要都是也当治疗用的啦吼。咱这是医疗用的，伫个做这个顾这个目睭啦吼。目睭连红鸡汤绝对爱顾好势吼，目睭啊，咱啊顾无好势，基本上问题一大堆吼，嘛看无呢啊，看无，你惊未出门啊，因为目睭无方便啦，安尼真正无舒适吼。15分钟会当互你见光明，咱讲目睭蒙雾涩吼，老白油渍啦吼，目睭疲劳这15分钟食都感觉吼，啊你若白板症这食三工，咱这味泽也很爽，伊最主要就是伊有 DHA 以外个 LDHA 650的成分，这个成分是高浓度，这有认证的吼，这是目前现主持人讲对目睭也很爽，目睭上好的一个好物件，这叫做味泽叶藻叶黄素吼，不管你是目睭的问题，新冠的出。除了青光眼以外啦吼，青光眼因为迄个治疗袂好，因为迄只是袂卖好一个继续个恶化期安尼尔。你若像讲老花眼啦、老花眼的白内障啦、黄斑部病变的大眼睛、白眼睛这啦，啊那会老叫他去这拢总可以来个处理吼。尤其咱即摆就是拢讲蓝光遐尼啊侪着，不管是电视也好、手机也好、外口的啊，你包括车灯也好、包括看板也好，迄全部拢是蓝光。你若看久目睭绝对会疲劳的吼。啊，尤其你就是啊个无挂。墨镜一头照了，除了目睭也特别金的这個，目睭水滴滴啦，公公老这种么时段，真正甲提灯来使用。你食什么款的维生素拢不要紧，迄拢食保养的。啊，咱这是会当做疗效，这叫医疗用的。因为咱是成功大学，成功大学甲成功病院这边这团队，这个医学教授啊，含德国的科技同齐发展出来，这支叫做米泽叶黄素。伊这米泽叶黄素，我讲真咧，15分钟就会当互你有感觉啊吼。啊，当然啦，你食外面的这個保养的这叶黄素，拢非常非常好，只要有食，对目睭都有帮助啦。啊，尤其目睭你若感觉蒙雾涩的这，啊，你都甲藏下吼，差不多30分钟，你都莫阁看手机啊，莫看电视，去看较远的所在，啊，无就目睭稍洗一下，稍洗一下吼，乱乱一下，啊，有目睭揢一下，揢一下了，可以歇几秒钟啊，啊，这个拍开，安尼对你的目睭绝对拢有真大的帮助。米泽叶黄素第二代加强型的啦吼，这6倍的功能吼，都无是多，绝对甲提灯的使用吼，啊，你若有听到免用强义的目睭。你真清真金真明吼，啊！你若讲有听到啊，啊！你若有需要，咱就甲提灯来用。厝边隔壁若有需要，咱就甲介绍互伊去用啦吼。咱即卖较侪人挂目镜。啊，不管什么款的问题，拢挂目镜。你看，连那囡仔、幼稚园嘛，你挂目镜，还真正真辛苦，挂几世人的吼。所以，多么时段，常常听到这啊，开白内障、白内障，还毛啊砍掉的。那么就话，你也使先冷静、先动一下啦吼。啊，先食米泽叶黄素，你试看卖者，搞不好哦，你唔免开刀，你嘛。你不一定会让你体会到真正无同款的感受啦吼。对唔起，大阿姐，咱今日一只四组的三盒，送三盒，6盒2500块，每只内底拢有10条啦吼。这10条就是这个果冻型的、优力型的，这吸收有够紧的紧。啊，因为这吸收了15分钟都感觉啊吼，所以做优力型都是因为伊有啊，而且品质绝对是100分的啦吼。四组。三盒送三盒，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加送2盒5000块，5000块等于一包就对了。你个拆开等于35块了哈，35块换15分钟了后的感觉哦，10倍浓缩的哈，中尾时段，这个米泽也很少，这一年才采收一摆尔，叫做黄金球藻哈，医疗用的真正真好诶，含德国科技。当这类使用吼，中尾时段，以前你做事做啊一卡耳孔镜下卡啊一头卡啊伫咧病啊拢无挂墨镜嘛无保养啊真正即卖较辛苦，你即卖很注意，真正爱该保养多等来吼，目睭卖互伊老汉你见着，卖互伊老化汉你见着，上起码你知安那保养安得着啊啦吼。米泽叶黄素细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起、中昼、
拢加早起、暗时拢食一包，较严重诶，照三顿食啦吼。东北时段，然后需要要欢呼、要交代，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诶物件分享给你，好诶物件推荐给你，你得到诶这个价单，互你目睭会金会清会明，毋是用金钱会当改善诶，毋是用金钱会当说明诶吼。吃到福气，听到福气，啊，不免使用更加福气吼。中美时代，咱真正美泽阳寿，个提灯个使用吼。后来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啊，头先阿婷啊，你讲这个牛啦吼，这个黄牛这個。啊，这个爸爸听起来声真少年，伊讲伫倒位吼，中美时代你甲拍吼，你甲拍婚礼咩？啊，这个。水牛礼产吼，啊是这个婚礼的水牛文化，然后啊无你要拍土库浪费，应该都拢查会到啊，啊这拢看有啦吼，啊即马拢有第一执行，啊你先参考看卖吼，提供我大家做参考。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来听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啦吼。啊当然头先个尖山情还未听完，咱上机会，咱再过来分享啦吼。咱先来欣赏这首《夜幕抒情》送给大家。

来好听的歌曲，也好抒情，送给我们这些中辈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共同分享。非常感恩，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中辈时段，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啊是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米泽也很熟，电话做你甲拨起哈。啊，电话听中，甲你做先困，然后不。后来非常感恩啦哈，啊，咱来讲今仔日民生相关的信息，让大家参考。

好来，咱先来讲这篇啦吼，这篇是这个护理人员啦吼，真辛苦的护理人员，不管医生也好，还是护理师也好啦吼，伊这这两日啦吼，啊，规千个去包围着咱这卫福部啦吼，啊，伊刚多落吼，啊，所以因伫讲这个三班啦吼，这个三班互病比例就对啦，爱入发啦吼，啊，个即马也袂空过就对吼，啊，所以呢有这个代表啦吼，有诶迄间抗议的是去卫福部抗议的是啦，有诶是倒落去啦吼，可能伤忝啦吼，可能伤忝。啊，伊这迄当阵就是讲吼，这个赖总统伊曾经有承诺就对啦吼，有答应讲两年内就对，要互三班的护病比例吼，啊入发就对啦吼，啊，伫个2024年七月通过护理人力人力啦吼，十二项的七个计划吼，包括三班合并，这个合并的这个计划就对啦吼，啊，到目前拢还袂过就对啦，引起着这个护理人员、护理界的不满啦吼。啊，这哦，这因伊讲啥呐？咱甲金马哥啊，袂要达入这个法内底就对啦吼。伊讲中华民国护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就对啦吼。这个陈丽琴伊指出啦吼，应该是安尼讲，应该是讲2024年的时一定公告三班护病比例标准啊，伊每一年拢编约60亿的这个奖励金啦吼。啊，既然够编啊，标准嘛有啊，财源嘛有啊，啊，现在咱无爱改难。该合法的行就对啦吼，啊，所以讲这是不是中午是不是有甚物款的需要检讨的所在啦吼，啊，当然，我部这边则是讲啊，都啊过一个缓冲期啦吼，看会当这个缓冲期吼，啊，卖想卖因较紧来处理就对啦吼，啊，卖造成护理人员甲病人的安全的一寡相关的问题造出来啊对吼，啊，所以呢，因讲哦，伫个这个三点的具体的标准就对。然后政府立法吼，应该是爱讲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伫5月20以前吼，爱甲三班啊，合并比例正式吼立法就对啦吼。啊，希望卫福部这边正愿意吼，第12条啊，甲102条合法的来做处罚啊，建立一个好主啊，这个参观的一寡机构的内容就对啦吼。啊，所以伊讲哦，卖因为安尼都要造成病人安全哦，啊，甲护理人员呢，啊，人力啊，甲医疗用药的这三方面的重要的制度吼，啊，卖有这个无平衡、无平等的做法啦吼，啊，咱希望啦吼，咱即个因为护理人员实在是真重要吼，希望政府有听到因的声音，较紧的啊，帮忙看免啊贵，啊免啊改观，啊，既然有变声啊，有变医生啊，啊，内容嘛拢 OK 啊，应该都是较紧的办法，安就好啊嘛吼，卖造成医护人员啊、医疗资源啊、甲病人的权利啊受影响着，安尼啦吼，啊，即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安尼嘛，祝福因较紧的、较紧过关，安就好吼。

后来咱来讲这个第二篇啦，第二篇来讲咱宜兰的这个所有镇啦，因为这个母亲节要到哈，所以真侪所在啦吼，拢伫咧办这个表扬母亲节的相关的活动啦吼。啊，这个26个母亲内底吼，内底有95岁啦吼，上关岁吼，上高龄的这个妈妈95岁吼。啊，这实在是真正无简单啦吼。啊，这模范母亲有真侪这感动的故事吼。包括讲啊，先生早期无去啦吼，啊，家己一个人请养6个囡仔啦吼。你看以前吼。以前这时代人真正是伟大吼，凊彩饲拢安尼5个6个，啊有诶几十个吼，像我阿公阿嬷因咧哦拢生仔子个，哦啊我们像阮母啊咧讲爸因哦生5个啦吼，对哦，啊这伊讲家己一个人啊像请养就对啦，请养6个猪乳啦吼，啊靠着啥靠着做田啦吼，啊甲这鱼啊啦吼。加工的啊，一寡迄个相关的吼，啊安尼捏捏捏捏，啊大家囡仔捏大汉，吼啊当然啦吼，啊这甲即马再回馈予伊，予伊得到这个母亲节的这个奖啦吼，啊这嘛算讲晚期的一个家己做回报安就对啦吼，啊当然啊这每一个选出来，这妈妈拢有一个真大的故事啦吼，啊真感动的故事，啊这连讲一定拢会发表出来，然后啊一定有机会是啊再达达来和大家来分享吼，啊这个。每一项诶，这个母亲节也好啦，是这个爸爸节也好啦吼，每一个得奖诶，绝对拢有伊相关的这个故事啦吼。其实那咱遮伫山顶遮听遮东北时段爸母用亲老朋友，恁有恁的故事啦吼。我相信只是因无甲你发觉到啊，是讲无甲你提拔出来啊，互你去领这个奖啦吼。啊，其实每一个人拢有吼，我相信啊，这应该是每一个人拢爱有奖啊吼。那些奖有分地方的，有分中央的，啊，这就看安那落去做安排啦吼。啊，其实恁若无领这个奖，恁自己每一个这个事实的面头，那个心中每一个人绝对拢一定得奖的吼，这绝对是无问题吼。所以咱嘛祝福咱家有得奖的，这母啊啦吼，啊，希望恁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吼，生活大家。

第三篇啦吼，第三篇这个邮局啦吼，邮局最近搁咧招人嘛吼啊咧招人啦吼啊，邮局即卖嘛真侪拢无啥想要去遐上班，少年啊无惊要想要去遐上班啊啥啦？因为吼即卖这个中华邮政就对啦，伊个地区的物流湾区吼，传出来讲有这个火关啦吼。迄关基站的吼，啊加班加加迄个透早到加加凌晨就对，啊因这个王国才就对，伊讲会尽快来改善吼。中华邮政吼出租啊200亿啊，伫桃园鼓山遮拍造一个 A 七的邮政啊，地会物流区就对啦吼。啊伫个营运这个当中哦，因为人力啊调配无够就对啦，啊自动化伊设备一个失灵啦吼。啊，所以这个邮件呢，啊，所以咱家所有的主邮件全塞车就对了吼。啊，所以这个李伟就只讲中华邮政哦，这个盈利的啊一直增加，啊结果员工的环境拢无改增加，而且啊拢无改增加这个人力啦吼。啊，所以中华邮政的这个董事长王国才就表示啦吼，会尽紧的来个改善啦吼。啊，目前嘛在招考当中吼，希望在这个一个月内底会当改善掉啦吼。啊，当然啦吼，因为即马真侪这些公务人员吼，不管是多几项公务人员，大部分拢即马啊陆陆续续拢在做招考啦吼。啊，这个、中华邮政就对啦吼，核定的人员就对有27,496人吼。啊，222个吼，伊有欠1,272个，啊，1,272个报入来员工则加偌济，新的员工则1,052个，所以呢，电脑无够啦吼，啊，你无够要去服务着，即原来即个工课，原则上绝对是吃力的啦吼，所以呢，拼到暗时啊凌晨哦，透早哦，啊，过你做就对啦吼，所以去用讲这是你炸劳工就对啦吼。这些真辛苦吼，所以中午时段，这些有当时啊，人讲本来讲这叫铁饭碗，啊，即嘛不一定必铁饭碗的吼，即嘛少年来做啊，拢希望会当家己有自由的发挥空间啦吼，安尼对来讲总是较好啦吼。好啦，啊，中午时段啊，那有时些啊，那有想讲啊，要做些较固定的，做些较安定的对啦吼。其实公家的工课嘛是也袂歹，袂使参考看卖啦吼。好啦，提醒我大家做参考嘿。

好啦，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齁。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1-0800-088-1-881。后来中部时段这档咱给咱推荐这个米泽叶黄素齁，啊，微藻叶黄素齁，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很简单，它就是深海黄金齁，啊，现在叫深海黄金就是因为在深海里面，啊，深海里面呢，这个米泽呢，原则上啊，伫个这个医疗科技里面就对啦，伊算一个真强的啦吼，人讲这叫医疗级的啦吼。啊，因为微藻叶黄素，咱这个微藻叶黄素是德国的技术啊，台湾的成功大学这边家，成功大学这边家总共有2345个教授吼，因这个成大的生技中心了对，啊，这六个教授呢共同去甲伊研究六冬的时间，伊总共写出120篇的这个论文啦吼，啊，各地全世界的人员吼，讲这个米泽叶黄素目前认定，伊就是对目睭上好的一个好物件，微藻叶黄素。伊内底除了 DHA 以外，佮 LDHA 吼，这是高浓度就对啦吼。啊，对没事啦。我们知道你这卖人主是伫食叶黄素是多一种的吼。叶黄素基本上你爱食掉啦吼，你那叶黄素食无掉就掉啦吼。啊，原则上你定的都是食保养的俩。啊，你无多做医疗的吼。啊，咱这米泽叶黄素，伊最主要就是呐，因为伊是用游离型的，哎，这是高纯度的游离型的叶黄素。而且呢，伊这海底内底，伊这完全无农药，嘛无重金属的迄个这个问题啦吼。啊，伊的这个营养分。非常有够吼，人讲的这来自米泽的 DHA 吼，也是虾红素会当抗氧化的成分，而且呢，因为伊是用这个游离型的一条安尼条果冻型的吼，而且炸非常方便，浓缩的啦吼，这浓缩的吼，所以呢，咱这个教授就对啦，先打另外这个教授陈俊元啊，加这个张家修，而且教授，伊讲哦，米泽叶黄素目前就对啦吼，伫个咱市面上就对啦，目前现主席的接受度非常高，啊，会当做游离型的，就是要让伊吸收较紧，要让咱这。目睭呢，较紧的都诶，当恢复掉，应该原来都有安尼掉啦吼。啊，所以中卫时段，阿天阿姐大概先困推荐介绍米泽叶黄素，这一年再采收一遍尔。德国有，甲咱台湾有，咱台湾这边只一年一遍，会当申请去做。啊，目前诶，就是因为这成本太高吼，所以啊，不一定真侪人去采取啦吼。15分钟，加落15分钟，要互咱生涩。蒙雾、喇叭油、目睭疲劳，马上会当随改善啦吼。啊，你若感觉讲啊，你到一分半、两分半、三分半的背无啥会紧咩，贴无啥会紧咩，你甲食落吼，15分钟啊过，你会感觉目睭前加真清、加真明吼。因为啥呐？目睭咧先，咱咧先讲内底的修复。有受损的要先修复完了要来做保养完了再救倒回来，让咱的目睭恢复到正常，这才是实际啦吼。所以中辈时代，你外面在吃叶黄素遐尼啊济着，这拢赞的。啊，但是呢，因咧最主要都是做啥？因咧都是做保养用啊。啊，咱这是米泽叶黄素，是啥？是医疗用的德国的科技啦吼。德国的科技，中辈时代，目睭药啊，卖个店啊，目睭药啊，卖个店，尤其去日本当啊，拢买一堆目睭药啊。啊，定啊早期的时嘛是家己买起来店，啊，尾啊知影了后再讲唔敢店嘛吼，因为点点后边对目睭的伤害愈大吼。另外有真侪中辈时代，迄个白内障的啊开刀啦，黄斑部病变。讲爱去开刀等等啦吼，医生拢会讲，吼啊你先动一下啦吼，因为真侪拢会开刀，我知影这开刀真紧，马上随看有，但是呢，你用这个米泽叶黄素，你食看嘛，先阿讲咧讲，啊定啊先阿讲咧讲，因为咱都是有这个啊效能的啦吼，对唔起啦，老花眼的白内障的。黄斑部病变的、大眼睛的、白眼睛的，甚至黑眼球塌的，爱细这样，你拢来个食一支米泽叶黄素，绝对是一比中的。啊，你若青光眼的，确实嘞，青光眼的这只是会当卖给恶化安尼尔吼，因为青光眼无法度改巩固加好些好些吼，所以东北时段先带啊，咱这个物件啊，研究出来这个好物件。提供给你10倍的浓缩，咱是第二代加强型的，第二代加强的有6倍的功能啦吼。目睭照顾好，你头前所看到绝对是美丽、精彩、好的。啊，若目睭无好呢，啊看无，啊就真正疲劳个忝啊啦吼。中尾时段，天重一关，人重上岸吼。这上好的叶黄素。
米泽亚风霜侵害黄金，都么是话，今日一只，咱在做成果冻型的，这是有理性的一条一条安尼对啦吼。咱每只啊，每只内底有十条吼，每一只内底有十包就对啦吼，十包果冻的素食的，饭前饭后拢个食。你卖加食啦吼，你保养啊，一天个食一包就好，加强啊，早暗个食一包，较严重啊，照三顿食。四组的，四组的，三盒送三盒，六盒啦吼，六盒2000。500块，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加送2盒5000块。当然是话，你唔通讲好食好食，都直接吃落去，免啦，你加吃无作用吼，一天照正常安尼吃就好啊。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暗吃一包，严重的照三顿吃。四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加送2盒吼。不要你目睭会金会青会明吼，目睭灵魂之窗，你绝对爱家顾好势，吃保养的嘛 OK。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0811，要欢乐要交代要点歌要选择要开讲要报答，中文时段免设计免客气，拢总做你个播客，啊，电话听着，甲你做服务，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后来好听的歌曲《酒杯情》，初时好，跟咱所演唱的《上海人家》中部时段，把我的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非常感恩，非常感谢中部时段每礼拜一拜来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咱在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呢，大家拢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听啊，一只来给你做辛苦的服务，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吼，中部时段免设计、免客气，做你甲搬起来。对咱推荐的产品，米泽叶黄素，目睭15分钟，要互你有感受、有感觉啦吼！三工，要互咱的白网症会当解除掉，啊，这真正是有够叫的吼！成功大学啊，加德国的科技共同研发出来，米泽也很少。同时，段老板烦恼要交代，电话做你免设计，免给其他拨。

哈。西藏六盒2500块，大枣14盒5000块。啊，这是 A B C 呢，一条一条，啊，这真好食，真好吞哈。啊，恁当看讲好食好食，你就自家食去哈。像囡仔咧食果冻的吼，唔免啦吼。你本我一天食一包吼，啊，那较加强的早唔该食一包，啊，那较严重的啊，照三顿食，一摆拢食一包吼，一包都是一条啦吼。啊，中午时段拢该食食落吼，啊，对你目睭绝对是 OK 舒适的吼。现电话定位0800-0800-0881881啦吼。后来中午时段啊，听下是不是拢听你个咧讲讲咱。玻璃家有一位家己自家修的这个人工的在家技术哈，啊当然然后啊有家己的做法、家己的想法，然后啊这真正是不简单啦哈，啊伊算在社会上算讲嘛是一个真特殊的一个人物啦哈，啊尾啊就甲伊先生这边只讲好，爱讲伊要去做家，准备在家修，啊尾啊当我去用一间寺庙出来吼。去一间寺庙啊，信众非常的侪吼，啊，定啊时间固定时间拢会去甲伊坐坐开讲坐吼，啊，顺便去了解者安尼对啦吼。啊，不然吼，伊甲我讲吼，伊甲我讲，恁去便宜来对啦吼，因伫请伫问就对啦吼。伊讲啊，定啊，你若去便宜来对吼，恁敢有看到这个？拢是一般的长辈啦吼，啊，无着这受伤的人员吼。啊，恁敢有看到，真接看到这个泥膏啦、黑熊去病院安尼着吼？我讲泥膏、泥膏加黑熊去病院，伊无讲我都无注意呢。啊，结果就是想讲，我进前去看体检报告的时候，哎，敢那无看到呢吼？迄病遐大惊着，居然无看到这个黑熊泥膏呢？哦，啊，尾啊，我个专工哦，个专工个去医院内底，啊，个去遐看，都未是大你检查，真正无呢，真正有够少的少呢，你真正看袂到这个黑熊泥膏，伊甲我讲啦，伊讲有啦，应该有啦，但是可能你我无拄着安尼，对我讲唔冇可能哦，但是伊甲我讲一个概念哦，伊讲哦，现在黑熊甲泥膏哦，较少破病。伊讲较少破病呢吼，讲啥啦？伊讲哦，这就是对健康甲修行的角度来讲就对了吼。伊讲有几项物件吼，因为讲伊这标准就是爱啥爱伊的心理啦吼，心理上爱真健康啦吼，爱用这牵涉到伊的心灵甲心理的部分吼，所以因的基本上诶，较这个破病机会就较少吼，辛苦病情较少安尼吼。都不是阿婷啊，我整理起啊，甲提供我大家做参考。你看嘛，看是不是安尼吼？第一个就是因的生活习惯啦吼，生活习惯就是啊，早起早困，早困早起就对啦吼。通常啦吼，因透早拢爱起床，拢爱去做功课吼。啊，而且呢，啊，暗时啊，固定时间都一定爱休困的吼，恁绝对袂使，唔是像咱讲暗时啊，个几间咪稀稀哗哗啦，啊，无就一边又坐咧，一坐咧，甲规半暝啦吼，啊，无就小酒啉两杯啊，结果小半暝。伊讲，因的生活无安尼，因的生活都是生活真规律、真正常。啊，而且呢，因一时啊对啦吼，啊，个变少这个庙寺内底啦吼，变少啦，啊是伫个禅修啦吼，啊是提供一寡相关的类似运动安尼对啦，所以因的身体基本上拢较好吼，这叫做生活习惯的规律啦吼。第二啦吼，第二因讲因食饮食的部分吼，真节制啦吼，真节制啦吼。真节制就是讲，因真好控制吼，袂讲食伤饱啦吼，啊袂讲爱食咖呢，真正安尼，什么心脏病啦吼，啊是什么糖尿病，啊是安怎真少吼。伊讲因食就是咱像因大部分拢食素食的嘛吼，都是应该知吼，素食的啊食迄个高纤维的啦吼，啊这个低脂肪、低脂肪的啊无负担的饮食，吼这种的方式吼，当然。每一个人的吃比较无啥共啦吼，啊，每一个人的吃无啥共啊，但是啊，当然因咧吃素食的，这个一挂相关的病症嘛吼，啊，这咱都不便讲啦吼，啊，只是讲因讲因吃就是咱真健康吼，啊，咱吃是啥一般一般大鱼大肉啊，大鱼大肉吼，啊鸡啊，粉椒冬瓜炖板鸭，咱那是安尼的吃嘛，咁是啊因无啦吼。
啊，另外一个就对，因讲有一个概念啦，就是讲过午不食啦，吼，过午不食啦，中昼过了就过来就袂去暴饮暴食，啊，无甚至就无食，吼，啊，这款呢，第一，顾因家己的身体啦，吼，啊，另外吼，另外因的心理上就对这上重要啦，吼，最主要就是因的心理的建设真正真重要，吼，心理的建设就是讲因真无烦恼，无烦无恼啦，吼。啊，袂生气吼，啊，心内真坦荡了，对啦吼，袂去甲人恶言啦，袂去甲人看遐有诶无诶啦，讲遐未来未去三字经等等，因咧有修行，啊，而且因完全拢无即个烦恼诶概念了，对。我、啊、所以你讲诶是嘛袂生气啦，你啊甲骂啊那甲骂，伊嘛是笑笑啊，甲你因个时候甲你看，笑笑啊甲你回啊那对吼，所以。所以有当下你注意甲看吼，这个黑熊尼哥因的面色了对，拢敢那较青吼，我唔知多么时段，唔知感受着，敢那加真青吼。啊，咱的平常时啊，咱这样烦人了对啦吼，平常时咱这样烦俗的，基本上面人敢那有一点啊，带一点啊，小看的忧愁这种感觉了吼，所以就较无安尼啊快乐。啊，所以因讲吼，较袂有破病的原因了吼。啊，最后一项就是啥，因对这个疾病啦吼，啊，甲这个死亡看破这样，看到真开吼，看到真开啦吼，这实在这是阮这个在家技术这个师傅啊，伫甲讲吼，伊讲伊向甲问这个问题，我平时拢无去注意着，啊，不要落去了解过，真正有吼，啊，所以中北时段爸母用钱，比如你甲想倒转来吼，啊，这若换作咱的身躯了着，啊，咱来用这个方式来做，咱是不是会当下面同款，会当同款，啊，当然你要食的部分啊，是做一部分，你嘛使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啊。哦，安尼是不是咱买到较健康啊，较平顺，吼、哦，对吧？哦，所以这定下一只含中美时段来分享啊，不一定是对啦，啊嘛不一定不是唔对啊。当然，你若感觉讲啊，都对咱有帮助，咱会使个捡起来用看卖者，包括生活习惯啦、饮食啦，吼、哦，是心理建设啦，吼、哦，啊是对一寡社会事的看法啦，吼、哦。安尼搞不好有真大的帮助吼，啊！即提供啊，中美时段啊，爸母啊，用亲个朋友来参考啊吼。我来先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啦吼。推荐介绍米泽叶黄素，要予咱目睭15分钟有感觉个啦吼。中美时段科技的西德的德国的科技，啊，加咱台湾成功大学的这技术啦吼，这几个五六个教授有在调，第一两年内底吼，啊写120篇的期刊，这真正是无简单的吼。中美时段，若有需要，若有欢呼着，要需要，要咱家提灯的使用，好，你目睭15分钟会当望无效，老白有目睭疲劳，这当做真好的改善啦吼。啊，当然啦，你若讲像这个白板镜，这小爱三工吼，啊，别来将这要该恢复正常啊，老花眼的啦，黄斑部病变的这拢真紧啦吼。中美时段，你都将保养的准时安尼该食，安尼就好啊。这是10倍的浓缩啦吼，第二代加强型。加强型的米泽叶黄素、维藻叶黄素哈，这真正一比一重的好物件。卖个开刀啊，卖个点目睭药啊，今日一只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分享我大家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小组的6盒5500块，大组的14盒加上2盒啦哈，5000块。咱这是有理性的 QQ 果冻哈，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餐拢食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食吼。这甘甜啊甘甜，真好食。啊，你唔通当作嘴食面，然后直接食去，迄加食无作用啦吼。当我是话，米泽叶黄素甲提灯的使用，0800-881-881-0800-881-881。以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你好，郑大哥。哎，我电话请讲。嘿，好，你稍等一下，我个小姐跟你讲着，好不好？你稍等我一下，电话哥。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家里起丢永妈黄敏慧。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慧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2: 嘉义市政府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FM 九空点五，欢迎收听今天的九零五百宝箱，我是阿嘎。多少首榜的吊瓜，可是美空云雀，夜雨思情。今天九零五百宝箱呢，阿嘎就开始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呢，台大云林分院呢又要来增加新的医疗量能了哦。除了呢这个高龄研究中心之外呢，现在呢是联手工研院，要靠智慧医疗呢翻转偏乡的医疗资源。这次的合作呢，涵盖医疗 AI 体外检测、创新医疗器材，还有细胞疗法以及再生医学、核酸检测以及新药研发等六大领域。台大医院云林分院马惠明院长有表示说呢，雄风呢在108年的时候有强收这个数位医疗健康救护整合平台的合作备比网络，以临床场域导入智慧照护以及远距监测技术，来从医院延伸至居家的整合照护模式。那这一次呢，更是呢再度携手进一步拓展到医疗 AI 以及呢精准医疗等前瞻领域。所以希望说呢，双方结合会当顺利呢，和地方的医疗量能持续增加，来服务我们更多偏乡的这些医疗资源呢，能够有更顺利的进展。我来听这首歌曲，刀郎的《一万的理由》。

刀郎的一万个理由，欢迎回到今天的905百宝箱，我是阿刚，所以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呢是感谢呢侯卫分局哦，侦破涉嫌暴力讨债、重力贩带，并且牵涉毒品以及枪炮的不法集团，查获呢张姓男子为首的九名嫌犯到案，并且起出改造枪支、子弹、毒品等证物。这个集团呢，依月息 30% 的高利贷呢牟利，若借贷人无力偿还，便以暴力讨债的方式呢来进行。全案呢依违反组织犯罪犯防治条例等多项罪嫌呢，移送云林地检署法办。哦，所以呢，这起来是太超过了啦。好，但是呢，既然这种钱你嘛少会落去，你嘛是真正是头壳歹去啦。吼，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有当时呢，拢是家己小贪，造成呢更加大的诈骗，还是呢无好的代志发生。当然，这种违法的代志呢，暴力集团嘛爱谴责，但是你家己嘛爱做好防线，避免受骗上当，或者是呢去借贷这种不法的地下盈利啦吼。我来听这首歌曲，王彩怀《多谢照顾》。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1: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2: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家里起定永妈黄敏慧。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明慧就好专天海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3: 嘉义市政府广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王志贤的温柔请起，欢迎回家今天的905百宝箱，我是阿嘎。所以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呢，是北港朝天宫的这个出行绕境呢，第一站呢一定盛大登场。婚姻馆长张立生呢有参加这个起驾的仪式，仪式前呢有人呢提议5月9号呢县府在湖尾举办的云林人之宴的万人孝亲洗脚活动，是否被人邀请妈祖来参加。经过呢朝天宫董事长蔡勇的宝贝印证了呢，张立善呢对于这个突然的喜悦呢感动的当场落泪，所以呢马变行宫呢是出巡前的另外一个小插曲啦齁。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孝亲洗脚的活动呢是抱持正面还是反面的看法啦齁。只能说如果家庭没事的话这种孝行我认为都是好事情，毕竟呢家长真的付出的非常多。但是呢如果的确你有遇到不好的父母的话，那这个事情的确可能就相对起来就大家会比较不开心嘛齁。所以只能说有好有坏，但是呢普遍对自己家里的小孩比较好的家庭我认为还是相对起来比较多的啦齁。所以呢希望说各位听众朋友们，不论你是支持或者是反对，都请理性看待，那不要呢用这种过多的抨击呢直接在网络上面进行攻击，那这样子就相对起来就好事但是用坏的心意去看待怎样都会是坏事齁。那希望说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呢有些时候这种偏见不要那么多嘛齁。只要是好的事情好的活动我们都应该要更加支持。那当然不好的部分缺失的部分我们要来改进不过呢有时候可能不是就因为自己的观念或者是想法来全盘否认。一件事情有它比较正面意义的部分，但有些部分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负面意义，那有没有办法十全十美，但难度很高啦齁。那只能说呢希望说大家呢都能够多正向看待一点。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向慧玲的妈妈的愿望。

0: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慧。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慧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立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30分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司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3: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4: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D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5: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4: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5: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4: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5: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4: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6: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黄忠平和向慧玲的爱你的记号，欢迎回家今天的905白包厢，我是阿刚。所以来呢，这真的是感谢司法机关这个联合来进行了齁。分别呢，有云林地检署、云林县刑事警察局的刑事大队，跟这个司法机关环境管理署中区环境管理中心，跟云林县环保局等机关呢组成的专案小组，合作破获了这个犯罪集团，是以合法的土资厂作为掩护，将公共营建工程混合物以绕场的方式呢非法倾倒在多处农地以及山坡地。全案呢经由云林地检署在4月9号的时候呢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商业会计法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涉案45人。哇，那这个呢是感谢呢检警呢用鹰眼追查异常车辆，破获整个的赖群组，然后呢连带把上下游的相关的集团呢整个呢进行查缉。哇，所以呢其实有锁定的这个仲介以及运输网路都有锁定到啦齁。他们说呢这个呢土资厂啊将没有经过任何分类处理的废土直接再往云林东势乡西螺斗南还有彰化县市的山地以及农地呢经由非法回填，规避了合法的处理费用，支出节省超过6300万元然后那瓜分了数百万以及上千万的不法暴利，现在呢会在想办法对他们进行废弃物清理法以及呢一颗罚金都会来进行，但是并科新台币才15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这个罚则可能要想办法请我的立法委员赶快来升级然后

不然就是他们发不怕继续清道的话，其实真的是影响了我们台湾的这些优秀土地。我们来听这首歌，可以石桥和石秀慧的《亲手摸心肝》。

石秀慧和石桥的清秋梦心歌，欢迎回到今天的905百宝箱，我是阿嘎。所以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呢，是有这个窃贼啦吼，窃取了台积电的这个电缆。嘉义呢工地场内呢建设台积电呢持续进行中，但是呢在三月的时候呢却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个窃案发生。这个夏姓哦，下游包商庄姓男子伙同两名员工，速度到这一个进入工地内啊，窃取电缆线，并运往回收厂进行贩卖，变卖金额达到400多万元呢。哦，所以呢，这个呢被强盗罪呢起起公诉。哦，所以只能说还好呢，这个东西呢有立刻想办法来追回啦齁。那这个呢反复窃取台积电的电缆变卖，哦，严重破坏治安以及欠缺尊重他人财产的观念，所以呢会判其有期徒刑10年啊，囚刑甚至到9年6个月，哦，相当的重啦齁。那希望说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这种强盗犯罪窃盗犯呢真的都要多留心注意一点，尤其是现在其实监视器非常的多，你要跑掉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啦齁。希望说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呢，请不要以身试法，那这种坏的事情呢我们真的要严厉谴责。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朱海军的不用怕，我们905百宝箱明天空中再来相会，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1: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家里市长永妈黄敏慧。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明慧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2: 嘉义市政府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Hello， 欢迎收听 FM 九空点五九空五放轻松。听众朋友，我是明天，在咱礼拜三的时阵继续陪伴咱听众朋友哈。今天是拜三了，拜三有人讲是小周末了哈，小周末就是会使放下轻松一点嘛哈。我最近点这节哦，就正向练习，然后还有就是所谓吸引力法则啊，所以听众朋友，咱人爱正念正向哦，啊，咱呢让想的代志拢爱好诶。好代志发生，我的听众朋友越来越多，就带有这种正面的想法，还有吸引力法则，就是跟你说这个，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每天都要保持着我们快乐的心情，然后正面正向，对人生有一个很大的目标目的，咱就好好来为这个方向来前进，这就是正向练习，然后现在常常容易做这个。好，来咱来听这首歌曲，这是向慧玲跟陈水义，这首歌曲叫做真心的爱，真心的爱，真心的爱。

两位的因陈水义真心的爱，当然咱九空我放轻松的节目现场继续听。这首歌叫朱海军的《一朵花》。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胜。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司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1: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2: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3: 嘉义市政府广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我弄个爱继续挂起，男主汉加油！等下咱这部肯定听得明，我是明定，继续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哈，是蔡秋凤的歌曲，叫做《半醉人生》哈，《半醉人生》。

半醉人生，这首歌曲这是蔡秋凤的歌曲哦，继续咱九空我放轻松，嘛是拢来放好听的台语歌曲，才咱来听众朋友来分享了哈。这首歌曲是曹雅雯跟许富凯《今生的愿望》。

0: 小时候，妈妈用温柔的双手撑起我们的世界，长大后换我们为妈妈撑起全世界。大家好，我是嘉义市长永妈黄敏惠。母亲节，让我们一起大声对妈妈说出心里的爱。敏惠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平安、健康、幸福，母亲节快乐！
1: 嘉义市政府广告。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立胜。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3: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
4: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D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5: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4: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5: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4: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5: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4: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6: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81，0800-088-181。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双手金所带继续挂起，无声的思念，等下咱九空五放轻松。我是明点陪伴听众朋友，哈、哦，点来空中。过来，咱继续过带来继续挂起，这是谭思林的新的首饰，哈、哦，新的首饰，新的首饰。

但是你就看见心没收洗衣灯哎，那呢就就看我放轻松的直播，然后905放轻松，哦，心没收洗，哦，收洗。好，过来感谢听众陪伴了，咱来到直播的尾声啊，要来继续这首歌曲哈，詹雅雯。咖啡香，吼，唔知听这边有咧饮咖啡的习惯无？嗯，我都爱出去街头搞饮咖啡啦。一般伫厝里袂特别泡咖啡来饮，因为我当时饮咖啡的性质，吼，所以就是唔捌常常泡咖啡哈。我咖啡香真正足香的哈。上落尾一首歌叫《咖啡香》，送给咱听众朋友，咱就明仔在空中，甲相会，明天见，拜。

0: 啊，来咱敬爱空中的乡亲士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感谢咱吼每一天啊，暗时时阵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空中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0: 啊是啊，感谢吼，咱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吼，咱哦，逐天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啊嘛，感谢阮丰源的关小姐甲陈大哥来甲阮打卡起赞哦，感谢恁的收听。啊，当然。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
2: 0800090978。
0: 咱这线电话吼，咱的乡亲士大拢总会使敲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咱产品如何使用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咱伫遮逐工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嬷，阿嘛是希望会当帮助恁安尼吼度过这愉快两点钟、三点钟，拢是要希望咱爸爸妈妈恁的身体健康会当得到照顾，会当食到吼百里会，啊会当吼脚惊、手惊，会当用性命啦。啊，所以吼。恁呐，如果有任何问题，不要紧吼。恁的后生哦，啊，恁的这个哦，听小的孙吼，拢伫家咧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啦。阿伟、阿发、阿仔、个家宏，永远伫家咧陪伴恁咧等待恁。阿妈希望咱爸爸妈妈，咱有任何问题，拢总会使敲电话起来吼。0800097098。
1: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吼！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提供一线免付费的专线吼，我相信大家拢记条条啊，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啊，伫暗时这段时间啊，就非常感谢，即个长辈士大，即个爸爸妈妈啊，无啥气嫌啊，逐天。拢来咧甲阮收听啊，无论是新朋友、旧听友吼，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嘛欢迎恁甲阮批评指教啊。如果有对做了有欠点啊，希望长辈士大爸爸妈妈啊，咱无少着恁的金手吼，甲恁的金言啊，敲一通电话啊，来甲阮看架。啊，当作是咧牵教你家己的后生，牵教你家己的孙啊，同款啊，阮的心永远甲你徛做伙吼。啊，当然伫这段时间做节目啊，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啊，充满着啊有感谢不尽之意啦吼。总是恁的支持，恁的疼惜啊，温情如天高，如海深。家宏、甲阿伟、阿仔、阿发。啊，拢永远记在心。尤其家宏啊，伫日时的节目受大家栽培疼惜，这几年来啊，伫咱全国的联播网啊电台啊，咱算数一数二啦吼，代数啦吼。
0: 是无对。
1: 啊，会员数咱嘛拢无输人。
0: 对。
1: 啊，代表讲咱的产品啊会讲话。啊，我讲阮这个节目啦吼。啊，讲事实，我常常和阿发、啊、阿仔、阿伟啊，大家咧讨论，阮讲要安怎来照顾这爸爸妈妈，啊，要安怎互因会当啊来，逐工和咱做伙啊，无非就是做良心甲道德的产品，
0: 嗯，
1: 啊，伫互恁有需要的时阵，恁会当起来照顾恁家己，因为咱的后生、咱的仔囝啊，拢出外去咧做大官。啊，出外去咧做大头家，啊，有诶出外去咧趁食，啊，无法度陪伴伫咱诶身躯边，啊，希望阮会当透过啊播音啊麦克风诶声啊，甲爸爸妈妈来结一个缘分， 啊，恁若无去嫌，家宏就是你的后生，阿伟就是你的孙啊，吼、哦，啊阿范嘛你的后生，啊阿财嘛你的孙啊，啊来甲阮牵绳批评指教。啊，当然恁爱听什么歌，尽量做恁家点起来，啊，拢总免细字吼。那、啊、无论如何，安怎歹找的歌，啊，阮都会去甲想办法甲找出来。
0: 嗯，哦，尽量吼、哦、找歌吼、哦，揣互恁听啦。
1: 是啊，
0: 嘿。
1: 啊，过来就是讲，阮嘛尽量会晓唱的，啊，阮就唱互恁听。啊，若袂晓唱的，咱则请歌星来唱。
0: 是。哦、
1: 因为阮在伫个啊做播音，请歌星也免钱啦。
0: 系啊，
1: 系 啊, 啊, 啊。所以讲，伫遮感谢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的收听。啊，电话你一定爱甲记录掉。电话上重要啊！这两三天，我相信爸爸妈妈啊，拢伫电视顶有看到阮的条条通
0: 吼、嗯。
1: 啊，恁进前若有买到的，啊，恁得爱赶紧甲食。
0: 对对。
1: 啊，这个早暗吼，寒冷啊，的天气就对啊吼。啊，是中风、甲心血管疾病、甲脚尾手尾冷机机啊，真侪症状啦吼。啊，恁做恁甲食。食到对，喝到对啦吼！啊，来喂了，
3: 陈
2: 大哥，
1: 来陈大哥、欸、来，要点什么歌？
3: 成功的条件，
0: 成功的条件，吓、啊，
1: 成功的条件，
0: 好，那我大家把你做安排哈、
3: 啊。
0: 好，谢谢啊、哦，好，拜拜。哎，
1: 阿恁咱是不是这条啊？该成功的条件。
0: 好啊，可以啊，哈、
1: 啊。啊，麻烦阿伟一个啦，哈。啊，点歌我都未晓，哎呀、啊，我刚才唱歌较
0: 好咧，唱歌较好咧，
1: 啊，但是佫足歹听的。
0: 哎呀，生意就最低呀！
1: 但是爸爸妈妈唔捌甲咱气严过啦，吼、嗯、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如果阮有机会伫播音界啊，会当发扬光大，恁拢是阮的温情人啊！阮若无恁的牵绳啊，阮要何来啊？会当每一天甲恁做伙，
0: 嗯，
1: 哦，你甲想，阮已经短短。啊，嘛时间过了真紧啦吼！啊，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啊，迈向第四个月，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每天拢伫空中甲爸爸妈妈做伙，
0: 对啊。
1: 啊，咱感谢恁甲阮支持收听。啊，恁有一个吼，啊，因为我曾经捌接到电话讲，啊，线卡甲阮点歌，伊讲伊无甲阮买物件，啊，歹势伫线顶甲阮点，啊，爸爸妈妈，这你家己想的啦吼。啊，唔免歹势，因为咱做节目无一定卖产品，做节目是为着要来带予恁快乐，带来予恁健康。啊，恁只要若欢喜，啊，阮就满意啦吼。来，
0: 郑大哥，郑大哥你好，
1: 郑大哥。
4: 哦，你刚好呀。
1: 嘿，我刚好本人。
4: 我刚买水世家，拢未赚赚到呢。
1: 咩啦？
4: 拢无效啦！
1: 什么物件？
0: 无你等我一下吼，我叫阿华来解说一下吼。因为吼，有当时吼，咱的长辈时代吼，你产品咧食爱食一个疗程，啊，你迄工买甲即卖嘛才几工尔，才三四工尔，啊，三四工你就要讲有效无效，有可能较短一丝仔啦。啊，因为吼，你想看卖啊，咱只有身体。咱已经甲用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
1: 啊！伊个物件都今日较收着呢啊！
0: 伊应该咧讲，
1: 今日
0: 打食呢啊！系啊系啊系啊！
1: 迄闹清落面，伊都今日打收着，今日打食呢。
0: 哎呀，伊唔多多只收着呢啦！
1: 系啊，啊都还未收着咧，你都还未食，你可能多打食呢啊！你当然有可能进水食，进水有效。系啊，你都还未去困呢？系啊，加红个物件绝对值得恁考验啦！
0: 对啦对。
1: 啊，若未晓食。因为你爱会晓食，会晓使用，未晓食啊，恁就卡来问。
0: 问唔对。
1: 哦，有当时啊，你都食了唔对方法，要哪食有效？
0: 对啦，方法真重要啦。
1: 我去开新鲜苗药，互你食，你都食了唔对时间啊，无应该食的时间你甲食，要哪有可能有效？
0: 嗯，
1: 哦，长辈时代，啊，阮会当互恁考验的，
0: 问对
1: 做恁放心啦，
0: 哈。
1: 啊，咱就来唱这条。
0: 成功的条件，
1: 方圆
0: 陈陈大哥，
1: 阿文阿妈妈的电话甲接一下，来，喂了阿文阿妈妈，
5: 我甲你敬敬一下啦，
1: 来，甲我敬敬上，
5: 我昨下都目睭来哦，昨我来我就甲透开甲食，我昨暗拢是在咧听，拢坐伫眠床咧听，啊我今仔日哦。本来那目睭，我拢未目睭开开，安尼白金哦，拢未流白油啊，
1: 拢未流白油啊吼。
5: 嘿，
1: 哦，安尼有差无？
0: 安尼有差无？吼，安尼。
5: 真好，真好，
0: 真好，
1: 吼。
5: 我昨来啊，今仔日搁收在迄落呀。
1: 白蕉，白蕉吼，啊，你爱甲吃吼，妈妈。哎呀，真感谢你吼！啊，你卡这通电话啊，你的功德无限啊，歹的甲阮气嫌袂要紧，啊好的像安尼甲阮鼓励，即住伫彰化市田中的啦吼。
5: 嘿，田中，我伫伫迄落迄落，咱来大渡桥过来这个尔。
1: 这个田中，这个田中路唔是彰化田中啦。
0: 唔是田，唔是彰化田中，无无，田中是田中镇啦，嘿。
5: 彰化市的。
1: 好好好。
0: 系啦系啦。
1: 阿芬阿妈妈，
5: 大渡桥过来这
1: 尔
5: 啦。
1: 阿芬阿妈妈，你几岁？
5: 我
1: 要
5: 八十
1: 了啦。哇，啊，声听起来阁真少年。我本来要约你，唔知六十岁啊呗。
5: 唔是啦，我就是哦。唔知安怎，安都讲话假个假个，你无看？
1: 袂啦，真清楚啊。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5: 都唔知安怎，食都拢食无效诶。
1: 哦。啊，拄啊，干那食阮诶，
0: 食了
5: 好。食恁诶，拢真好啦。我嘛有买都汽油啦。
0: 哦哦。
5: 啊，蒜头蒜头酱诶，我拢有买啦。
1: 拢有哈。
5: 哎，我要，我买十外项安
1: 尼。啊，食了拢赞啦，哈。
5: 哦，拢逐工拢倒入面床顶拢听。
1: 好，多谢你哦，哈。
5: 逐工嘛听这旁的啊。
1: 哎呀，你唔当佫无听，阮一个好咧，哈。
5: 有啦，我拢在听。
1: 好，感谢哈，感谢好啦，妈妈。
5: 好啦，
1: 好。祝你身体健康，迎来佚佗。
5: 今日我有点一条
0: 迄落
5: 台
0: 东
5: 人，
0: 无
5: 甲我
0: 唱
5: 咧。
0: 台东
1: 人，安尼
0: 今日
1: 安
0: 尼较晚，较晚
5: 甲
0: 你报，
5: 好
0: 吧？
5: 好啦，
1: 谢谢
0: 哦，
1: 谢谢。
5: 我听都拢无听到报。
1: 好好好，
0: 安尼老爷够欢者，吼，你这欠的先行好吧？
1: 好，好，
5: 正经安尼先好啦。
0: 好，安尼老爷先行，你台东人啦，哈。
5: 好
0: 啦，好，拍摄拍摄，因为咱阿虎妈妈吼，真不落岗啊，
1: 是啊，哎，袂记这里。
0: 伊讲阿仔甲我讲，我真袂记迄落啦，拍摄。
1: 因为阮最近吼啊，一广告咧啊，电话拢变叫，
0: 嘿啦，
1: 啊，大家拢请甲阮相信，啊，食了大家嘛拢真甲阮娱乐啦吼，啊，台东人你要唱啊？
0: 诶啦，
1: 台东人我袂晓唱咧，
0: 是哦。
1: 哎
0: 呀，我
1: 听阮阿伟唱看卖下咧啦，吼，来一首台东人啊，方圆的陈大哥，你成功的条件摆咧后一首啦，吼，
0: 对，
1: 哎呀，
0: 嗯，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台东人。

0: 来啊、哦，这首歌了叫做《台东人》，这是哦，咱老福州老师哈、哦、所唱的歌曲啦哈。啊，喂啊，唱得够不好，大家多多帮，多多谅解啦哈。
1: 哦，喂，无出唱片，真无彩，哎呀、啊，唱了确实赞。
0: 哦、啊，你唔敢嫌啦，
1: 吼、
0: 啊！咱若真正唱歌好听，就这唱片做歌星啊，咱哪可能做半仙？
1: 所以讲你，所以讲你无出唱片，无做歌星，无菜。
0: 我够嫌唔敢嫌啦！
1: 而且感谢所有啦，全国的爸爸妈妈吼，我讲啊，恁交代的任务，我一定会甲恁完成啦，
0: 吼、嗯！
1: 这就是我对恁的信用。啊！恁对阮的信任啦，
0: 对，嘿，
1: 啊，讲实在，像这袂记一哩，啊，你甲阮提醒一下，
0: 对，
1: 阮着随时会做，啊，人拢会袂记一哩，
0: 是啊，
1: 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啦，吼。啊，宏远的陈大哥他都嘛有个卡电话起来，
0: 伊来甲我拍破啊啦，
1: 嘿，嘿啊，你的成功的条件啊，会甲你做后一处的安排啦，吼，那无今日就明仔载一定甲你做安排，
0: 吼，
1: 啊，我讲今日，因为我。啊，真侪听友啦吼，啊，卡来啊，足侪人啊，拢讲吼，啊，因厝诶人《西游记》
0: 哦，
1: 啊，互因造成真侪困扰。
0: 最近《西游记》人愈来愈侪，阮兜诶隔壁吼，嘛，阮即个李职工，啊，甲阮迄个六金宝，嘛拢最近拢《西游记》。啊，你啊一套早《西游记》时阵啦，阮就看迄啰，伊用即卖用迄啰专车咧，咧接送诶，
1: 拢派少年诶啦。
0: 系啊，啊，但是吼、喔，一去
1: 免钱诶司机，
0: 拢免钱诶。啊，而且拢是吼、喔，迄专工哦，专人专家吼、喔，到户来个接送，因即卖有《西游记》人嘛，足竞争诶。
1: 台湾人是啊，那《西游记》占全世界的人口比率上悬诶，你知无？恁、两个知影啥物原因无？
0: 哦，无法度啊，即卖大。
1: 来，甲恁考试一下啦，
0: 吼、哦！
1: 啊，阿伟，你感觉像那全台湾啊，《西游记》的人口，也是全国啊，全世界啦，占的比例上侪。
0: 即马化学毒素太侪咧，
1: 吼、
0: 哦！对啊，
1: 这第一啦，吼、
0: 嗯！
1: 这安尼有钓一半咧，
0: 嗯，
1: 来啊，阿仔，你知影？
2: 应该是食食的关系。
1: 当然食食啦，
2: 食较重咸嘛，
1: 吼、哦！对，安尼搁钓一半，
0: 嗯，
1: 系啊，过来食重咸。甲阿伟讲诶，食化学诶啊毒素排未掉，这拢是一个问题吼。阿伟讲诶迄项，佫加一个问题，肝嘛会变歹
0: 啊是，
1: 嘿啊，因为化学食伤侪，
0: 对，
1: 是阿仔讲诶食伤咸，就是正工，就是说药剂一半以上诶原凶啊，佫来一半，就是糖尿病你顾无好，你最后一定爱走向西药剂这条路。尤其你咧做胰岛素，做我到尾也无第三条。
0: 嗯，
1: 我敢甲你小输啦。你胰岛素只要咧做啊，你呐糖化血色素无降落来就对啊啦吼。你西药剂这条路，最后你一定爱行，啊你唔免怀疑吼。这就是人啊的一个过程，甲就像讲你糖尿病，你本来是读国小的尔，吼、
0: 嗯
1: 哦，你糖分高本来是国小的。过来，你糖化血色你控制无好，变糖化血色素伤高，迄就已经读高中诶啊！吼、哦，啊，等啊，高中读毕业了，你阁无阁甲进修好，你阁进去里了，就变西药剂啊！啊，西药就注胰岛素来的西药剂，啊，我讲全国啦吼，干那一年西药剂开咱的健保费就对啊，开几啊千亿，
0: 对，
1: 哎呀、啊，因为一三五二四六拢爱说。佫爱排尿袋啊，有诶爱排尿袋啊，你看偌费气吼！迄讲大咧，有当时啊对遐发炎，足侪人因为安尼丧失性命。药剂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啊！药剂就是咧甲咱代谢咱身躯诶毒素，咱所有啉落诶水、食落诶食物，经过药剂，所以讲咧甲你代谢毒素。啊，无啥啦，西药剂叫啥物症，你知无？西药剂叫尿毒症啊，嘿啊，就是你的尿内底有毒，啊，必须爱把你的药剂啊血清，把你洗好清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曾经啊吼，啊，我家己一个啊姨表姑啊，等于是我的迄个太太的这辈小弟啊，伊咧走大车吼，啊，长期带糖尿病，搁拢带着禁尿，最后。 啊，糖尿病控制无好，咧注胰岛素啊，注啊到尾啊，本来医生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放药去破白了，吼、哦，啊有当时啊啊，膀胱要放放无，放无药，这拢是洗耳机啊的头前的竞争。啊，我要讲全国啦，吼、哦，有当时啊你惊寒的啊，甲你耳机有息息相关。药剂呐，八甜，清水呐，八甜，啊，你就较袂惊寒。啊，人讲修啦吼，修底心咧行。你药剂呐好，你的寿命就会长啦吼。修底心咧行，即句你甲我包起来讲，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安怎来顾药剂？我家己曾经啊，我家己一个孙啊，糖尿病。非常的重，啊，然后我叫伊食我的物件，糖分控制掉咧，啊，无医生已经甲通知讲，伊要洗耳机，甲我迄个仪表骨啊，同款，
0: 要代工
1: 啊，拢要代工啊，啊，我甲讲吼，啊，你予姐夫一个机会啦吼，啊，我另外一个孙啊，我甲讲你相信阿叔，我迄个孙啊，啊，住伫东石海口咧饲鱼啊，吼，啊，伊是自细汉，伊个一型的糖尿病。吼、哦，一型的就是遗传性的啦，
0: 吼，先天的。
1: 啊，然后拢控制无好，大食大啉，少年嘛，吼，因为咧做鱼啊的事业需要体力，啊，大食大啉，食个糖化血色素拢悬，到尾啊，糖化血色素我甲因控制落来，啊，然后则无过去代讲，本来医生拢通知啊，啊，尤其爸爸妈妈，恁家己有一个现象吼，放尿气泡白了。啊，就是一个你上危险的，一个啊危险群。尤其爸爸妈妈，你若热咧放细讲，啊，你一定爱啊，赶紧把你的药剂听好用。啊，要哪听药剂？有一人足好的物件啊，我今日就是阿伟一直咧甲我讲吼。啊，过来的听友啦吼，啊，拢已经甲因讲吼。医生讲，因咧尿两杯伤悬，肌酸酐伤悬，啊，已经要洗耳机，啊，要食啥物较好？
0: 对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伊甲我讲，啊，我甲头家申请一个物件吼，啊，迄、那个要来介绍全国的长辈时段，
0: 是，
1: 这是我家己一个亲身的体验吼。我一个亲戚，啊，就是我家己的仪表姑啊嘛吼。医生啊，讲通知伊要代讲，我甲讲吼，啊，较早阮本来阮丈人啊，家己原本嘛要洗耳机，要洗耳机，啊，结果伊伫台湾买一种物件，早期是买台湾的啦，吼，买鹿茸，啊，鹿茸分作一等级的，
0: 对啊对啊，
1: 结果迄个医生吼，中医哦，硬甲经鹿茸，经甲伊搞尾啊，药剂。肾丝球过滤率、甲肌酸酐拢恢复正常。
0: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像讲吼，你去检查就对啊啦吼。啊，你的胃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一点八啦吼。啊，你若超过一点八啊，你就伤悬啊。过来，你的啊全蛋白啊，正常是伫零甲九啊，你若超过到以上，你都要准备洗耳机。过来啊、就是你的 PCRATIO 甲 PCRATIO 的啊、总比值啊、你若超过啊，嘛、是爱洗耳机。过来，你的尿蛋白尿两杯伤悬，那超过30啊、你都爱洗耳机。啊，咱的肌酸酐伫偌济正常？咱的肌酸酐。伫2.9甲6.5是正常诶啦吼，啊，你诶糖化血色素若有糖尿病，你爱控制伫6以下是安全诶哦，吼，过来你诶血糖爱控制伫70-100，安尼你袂洗耳机。结果我迄个孙啊，甲我迄个即辈姑啊，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公司有开发一个物件，阮伫公司即项产品。救好偌济人，本来代讲要去洗耳机，结果无洗，食三工、食两工、食一工，肌酸酐甲尿两白水降落来， 两三天的时间哦，紧的甚至一天，你都有法度把你的放尿气泡白落，明仔载让你改善，不是好而已哦。吼、哦，我若跟你讲，吃一天，让你尿两杯，肌酸酐会好，安尼我就想好笑啊啦吼、嗯。但是两三天以后了，真正放尿气泡白落，改善啊，欢喜个。过来吃差不多一礼拜，佮等于医生检查，医生莫名其妙。伊讲你这尿两杯哪有可能
0: 降这紧、
1: 会降这紧？吼、哦！啊，你的迄个肌酸酐哪有可能？我迄、骨啊肌酸酐原本就是差不多伫3.0以上啊，啊，还是0.4到1.0正常了、
0: 哦。对。
1: 啊，我的孙啊，迄、那个是较佮愈含，我迄个孙啊已经较7啊，啊，阮骨啊是较3，都要洗耳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怎啊报伊食？我伫纽西兰。进口的一项物件，下作起用，陆用你拢知影啦吼。
0: 对对，嗯，
1: 陆用伫台湾拢是用饲伫肚啊内底，
0: 嗯，
1: 哦，饲伫那像低调安尼
0: 吼，关掉啦，
1: 关掉咧，啊，食啥物？
0: 拢嘛是食饲料尔，
1: 食饲料啦，吼、啊，啊，食饲料，饲料是安怎来的？饲料是人制造的，就甲咱人咧食物件同款，
0: 拢
1: 有化学的抗生素的成分。咱是安怎去选择啊？伫国外啊，其实台湾嘛无遮济鹿茸啦吼。
0: 是
1: 啊，伫台湾饲鹿的人有限。我选择纽西兰，是安怎我会去选择纽西兰的鹿茸？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纽西兰所有是全世界饲鹿啊上好的国家。纽西兰的国家规定鹿啊安怎饲，恁知无？
3: 爱安怎饲？
1: 爱安怎饲吼？当然，我甲你教你嘛，我都饲啦吼。但是我讲话你听，爱安怎饲？因一家当，干那会当饲7只，
0: 是
1: 规定的哦。
0: 就是伊个范围内底吼，固定会当干那饲几只呢？
1: 对，一家当，就是会当饲7只鹿啊。
0: 是
1: 啊，因会逐礼拜派人来甲你看，你有搁加甲加落去饲
0: 无？偷饲无？
1: 啊，爱自然的伫即个草坪顶管，互因放养式的啦吼，放养式的啊，拢食草啊，吼，食真正的草青草啦，
0: 带自然的
1: 青草，带自然的草，吼啊，所以讲因的营养甲因的效能特别无同，吼啊，所以讲因佫有一个功能，就是讲因内底会当治糖尿病。甲伫即个药剂，合作 BD 287啦吼，有287种功能啦吼，系啊，这是因
0: 啊有一个 CD 二七一的专利啦，
1: 吼 ，CD 二七一啦，唔是287，我讲
0: 对
1: ，CD 二七一的专利，
0: 对，
1: 啊，这就是纽西兰上好的鹿茸，啊，尤其啦吼，来来，你去啊看，啥人牛奶。牛奶，拢要买纽西兰的，
0: 因为无污染嘛，
3: 因为清气啊。
1: 对，过来，因的国家就是像我甲恁讲的吼，因拢规定因爱饲放养式的，袂当甲关咧笼啊内底。啊，台湾咧饲牛啊，即马拢牛拢关咧
3: 啊，对
1: 啊，
3: 吼，
1: 饲羊啊羊啊关咧啦，更加都食饲料啦。啊，这种的健康的程度，甲纽西兰的无共，
0: 差真
3: 济。质啦，
1: 过来。伊讲即个 CD 二七一，就是会当治好你的尿毒、甲腰子、甲糖尿271种的功能。
0: 是，
1: 人讲纽西兰一两鹿茸，一斤一两黄金的计数啦吼。啊，即卖纽西兰的鹿茸比黄金更加贵。这两金一钱7000多啦，
3: 吼，得要8000
1: 啊！啊，一两要得要8000啊！
3: 得要8000啊！
1: 啊，纽西兰的一两的鹿茸啦，吼，一般茸啊，茸有分粉茸、粗茸、甲起茸。
0: 是。
1: 一般爸爸妈妈，我要干哪，甲恁教讲鹿茸粉的等级好甲歹吼。啊，鹿茸瓦伊的头壳顶的，这块是上歹的。过来，遐只粗茸啦，吼。过来中杂，合作粗粉茸，伊上好的叫做啥物？叫做起茸。起茸生伫底，你知无？起茸就是伊个鹿角对天3公分迄块，啊爱双车茸。双车茸就是讲一支鹿角生出来，迄、那个茸啊吼，我两支， 安尼啊，做香车用，
0: 我开香车的意思。哦、
1: 啊，气溶就对啊啦吼，比黄金较贵三倍以上。我咧讲一两鹿茸啊，一两黄金嘛吼。
3: 嗯，对对。
1: 啊，你若对天迄地啦吼，差不多爱一三十倍以上的计数，因为伊敢若三公分尔。
0: 对，短短尔。
3: 三十倍哦。
1: 嘿，啊，所以讲因为伊的效能，就是粗粉溶的功效的。几啊百倍
0: 是
1: 哦，所以讲你若只要食 一点点啊，诶，气溶胜过你咧食几啊斤，诶，你若食一两诶气溶啊，吼，胜过你咧食几啊斤诶粗溶，吼，所以讲这应该恁拢毋捌听过啦，吼，粗溶、粗粉溶三种尔啦，吼，鹿茸啊，我毋是讲咱台湾诶鹿茸无好哦，吼，爸爸妈妈恁毋好误会，我即马是要互恁做一个区别。台湾的就是拢用饲的，啊关掉咧，无咧运动，无出力咧走，搁食饲料。
3: 安尼含咱饲鸡啊，同款意思嘛。
1: 对，啊，你看放山鸡啥啊较贵？
3: 对啊，
1: 哦，因为伊走山也当食自然的，啊，食一寡虫啦，吼，食一寡天生的这些昆虫。
3: 啊，肉茫较结实安尼啦。
1: 系啊，啊你若肉鸡，你甲想煮抗生素，啥啊即卖人过来？你佫讲到这，佫讲到重点嘛吼。即摆人啥洗耳机会遮侪，糖尿病会遮侪，大颗的人会遮侪，就是因为拢像你讲的，是伫鸡条内底肉鸡，
0: 拢食了抗生素的鸡啦，
1: 硬住下来啦，
3: 硬住下来。
1: 你敢知影卖啥物楼啦吼？啃啥物鸡啊？
0: 嘿，
1: 爸爸妈妈，恁敢知影迄鸡啊几工在食只啦？
0: 四十五工嘛，
3: 四十五工，
1: 哦，大家拢内行啊，
0: 对对对，
1: 这真正你甲想啦。一只鸡啊，像你的手薄遮大，饲四十五天会当饲到五斤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惊死人是咧灌风尔。系啊，啊所以讲这就是阿发头拄讲出来的疑问：走山鸡或者油鸡啦，土鸡、放山鸡，哎呀，这油鸡。啊，咱呐去咧食炸鸡的这种饲的。啊，这个
3: 龟
1: 条的内底，这下做肉鸡啦。
3: 肉鸡。
1: 啊，咱伫纽西兰买的鸡茸，买的鹿茸，下做油茸啊，
0: 吼。油茸。
1: 啊，咱这种的下做食用的，这个食健康的啦，吼。啊，迄种的是咧纽西兰的，迄是咧食疗效的，
3: 效果。
1: 咧食医疗的啦，吼。啊，我讲你一世人，哪会当食到鸡茸啦，吼。啊，我讲爸爸妈妈。你的腰子甲一百岁绝对勇勇勇，你绝对膀胱有力，你绝对袂高尿袂闪尿，因为你的腰子主宰着你的膀胱。啊，我讲心修是对心咧行啊吼。人讲查甫人心啊歹，脑就害；女性朋友心啊歹，子宫就害。所以讲心对你来讲有重要无？
3: 非常重要啊！
1: 吼、因为你无心甲你过滤。你无法度代谢你的尿毒，你所有的毒素掉伫体内，爸爸妈妈，你就会高生癌，你就会带来一挂杂杂滴滴的镜头。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放尿气泡白落的，你有带糖尿病，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的，你一定爱买气溶啊，转来甲顾咧，上至少糖分甲你控制，过来，互你唔免烦恼以后你的洗耳机。但是你爱买会到，长辈时代你真有闲，你去中药房甲问看卖，气溶一斤偌济钱？
0: 嘿，
1: 伊会甲你讲吼，卖讲买一斤啦，你要买一两都足贵个啦。
0: 是，
1: 啊，你去甲问，伊阁无一定有气溶，因为气溶所有，我敢安尼大声甲各位臭屁一下吼，所有全世界的气溶，只要是放养式的。全部拢是伫康百氏药厂，甲阮集中生物科技，全部拢阮家买起来。阮家来买气溶俩，
0: 是
1: 一般溶阮拢无买。
0: 嗯嗯。
1: 啊，阮甲康百氏药厂就是合作，专门做一支鹿茸的冻精，予所有的人，若干那要洗药剂，放入气泡白落的简单啦吼，要治好你的药剂病。本来你洗耳机一个一礼拜洗三次，食咱的鹿茸冻精，我跟你讲，所有就对啊啦，爸爸妈妈，教。

0: 叫做惠阳。阮的惠阳是豆糕阳，两叉阳佮兼豆糕哦。嗯，因为爸爸妈妈，你若伫台湾买过鹿茸，你就知。你甲想，你个饲鹿茸的农民就对啊啦吼，因若要寄茸啊，一定会惠。佮留起来卖对无？
1: 对对对，哎呀，
0: 啊，迄拢无加花，啊，啥那迄种？因为花有伊花效果，
1: 无唔对，
0: 啊，种啊有种的效果，
1: 是，
0: 所以讲伊会当甲分做两种卖，啊，你若花花去卖伊啊，精华精髓，就伫花花顶悬，加上鹿茸，才会当产生真正的效果，
1: 是，
0: 啊，所以讲咱的种啊，是下做花起茸哦，啊，豆高茸，吼，咱的种啊，伫对天去哩。豆糕迄三公分，阮专门买迄三公分尔，所以讲阮下做迄起用，只要爸爸妈妈你放着起泡白了，肌酸酐过关的，你有咧洗耳机的，你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咧降袂落来，你今日来当食着我的鹿茸冻精就对啊，我保证你这世人唔免洗耳机，我保证你的糖尿病绝对袂惊甲要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因为家宏家己有咧食，家宏长时间啊，讲真正诶吼，我对我家己诶身体，我非常重要。其实我家己啊，所有吼啊，我家己上亲诶，就是阮公司董事长诶爸爸。先啦，我甲阮公司董事长诶爸爸诶结缘啊，因为伊先啦才听我，因为当初即个物件，就是我去找啊，中国医学院。一个陈碧成教授哈，陈碧成教授，伊甲我讲要治腰椎病啦哈，得啥物上好？冬虫哈，一项
1: 是
0: 哈，冬虫正入腰椎，正入肺部啦哈。但是你买冬虫，你得爱买着正冬虫，你唔好去买着假冬虫，哈，买着培养的，迄就无效啊。
1: 是
0: 啊，一斤冬虫八九十万，
1: 对，
0: 哈，我就讲啊，我顶个月打买尔。一公斤八十几万，嘿啊，千六只的啦，千六只一斤呢，迄算上大只啊，你知道？一公斤八十几万啦。啊，今日咱这火气羊，今日我阿你讲，火气羊一两就对啊啦吼，差不多将近三万块，吼。啊，我今日我就阿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有全国一年的产量就对啊，无超过一千斤。全世界哦，所有放养式的啦，吼，诶，血气羊无超过一千斤啦，啊，全部拢收集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氏药厂，因为阮联合甲中国医学院陈碧成教授开发一个合作鹿茸冻精，啊，爸爸妈妈，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去就对啊啦，吼。你甲偷来食，我你讲放落去要白落，代表是咧甲你警告啊！哦，讲你若药剂阁无够，你爱去洗药剂啊！哦，过来，你若咧放无药，嘛是咧甲你警告啊！哦，长辈时代放无药，就是你的药剂咧甲你排尿产生问题，要甲你排泄这个毒素，已经咧迟钝啊，反应咧。混沌啊啦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当食到火气阳，第一你会当顾腰子，第二伊会当串你的气，吼、哦，我讲啊，心就对啊，查甫人重要，查甫人有诶唔知影，当作诶食顾心诶是查甫人诶权利
1: 啊。
0: 妈妈，你有心无？
2: 有啊，
1: 有 啊，
0: 所以讲查甫查某心其实拢重要。恁查某的即个女性的妈妈，恁唔好误会，恁的心无重要。查甫人有诶心歹，是惊讲败心啦吼。啊，若去用讲败心，看外歹听。
1: 歹听。
0: 吼，啊败心着对迄方面的功能，
1: 着
0: 绝对拢无效啊嘛吼。啊，女性朋友，诶，迄方面的功能，甲心当然是无关系啦吼。伊是甲子宫两侧拢有关系，但是子宫两侧要用。一定爱为心来，我所以讲，我讲查甫人心阿歹，脑得害；女性朋友心阿歹，子宫两侧得害啊。尤其你若心歹的人，你甲看特别臭劳。尤其你两侧若去磕掉，的人，我阿你讲吼，四十岁看起来早像个六十岁，
1: 特别快
0: 老。两侧若有诶算啊，像遮只

0: 人两座岩嘛，
1: 对对对，
0: 啊去砍掉，四十岁看起来都像六十岁啦，
1: 对哇、啊。
0: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家己知影你身有问题，你脂酸肝伤悬，尿两杯伤悬，放尿气泡白了，放无尿，尤其你膀胱浸尿歹，你为心源头甲高起来，心为人的原本啦、啊，吼、哦，肾为人员之本。人缘要活，就是心是你的本，安尼你知无？啊，本钱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我都讲啊吼，你要做一个头路，本钱你无顾起来，你要哪有钱通去做生意？你人也是你无甲顾起来，你要哪有精神体力通去对抗所有你五脏六腑的病毒？无可能，永不是大。啊，今日阿伟甲我讲。真侪人拢讲因心歹，放着气泡白了。
1: 对，
0: 啊，我就讲啊，我两个一个我的舅啊，吼，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恁买当卡来甲我问，一个住伫新港，一个住伫东桥。新港唔是彰化这个哦，是嘉义洪天宫迄个新港，大家嘛去咧挂香迄个新港啦，吼、嗯。啊，我的这辈舅啊，本来拢代讲啊，拢准备要代啊，我怎啊那甲讲，你给我一个机会，嘛，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甲客当去食，一个食一礼拜，一个食两礼拜，结果去予医生检查，医生拢怀疑，伊讲你到底食啥物？因甲讲因拢食下做血气溶，下做鹿茸的冻精。爸爸妈妈，一世人防骗食鹿茸骗唔知啦，敢若伫电台唔知有偌济人甲恁讲个鹿茸装鸟人诶，我甲你讲，你甲透气，内底鹿茸鸟人无鹿茸啊。我敢安尼甲你讲，因为因若要甲你装废气溶，根本因都无迄个物件。
1: 对。
0: 啊，你要装一般的粗溶，无带货，食有效无？有啦，可能是对一点点啊，食食咧较袂惊寒，安尼尔啦吼。啊，若剩诶都无功能啊，所以讲你今日食，你一定爱食废气溶。爸爸妈妈，你我咧记住，尤其你腰子歹，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有咧煮胰岛素诶。鹿茸先甲顾咧，先甲你药剂顾用，不管你糖分有降落来无降落来，先甲你这粒药剂顾咧，欠菜你以后胰岛素煮出咧，煮真正煮啊到尾啊，你嘛唔免洗药剂啊，吼、哦，这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啊洗药剂是有够无方便的哦，讲大就规世人诶，我讲啊，今日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我甲纪言来啊，啊我今日炸差不多500啊，
1: 是
0: 吼。哦啊！要来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救一粒药剂，今日一克啊2000块。啊，我跟你讲，全世界就对啊，全国鹿茸你要食冻精的啦吼，像果冻型的，无、人敢安尼做。
1: 对。
0: 啊，嘛无人会当像阮安尼做，即阮研究几十年的，啊，互你随食随有感觉，包括你家己咧食，你到迄个食茸啊的感觉，迄种爽快感。过来就是要治好你的腰子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啊，卖4000就好啦吼！
1: 卖4000，卖啦，无咱吼，佫少者，互爸爸妈妈。
2: 对啊，
0: 他头家无授权呢，
1: 头家无咱家己出啦，对不？
0: 头家，你要家己出咯，
2: 阿伟出啦，
1: 今日你咯，阿伟啊吼，提出哦，我家己本身的灾区啊，要咱爸爸妈妈，要恁个性的健康。今仔日两盒原本4000块，后尾啊替咱爸爸妈妈出1000块，等于两盒3000块，这1000块后尾啊开啦。
0: 安尼会使，安尼即月车尔啦。
1: 系啦系啦，
0: 后尾啊也堪只送咧。
1: 是
0: 啊，诶，你薪水阁过两工就有那样咧吼。
2: 无今日就
0: 会
2: 着，今日了着
0: 啊，对啊，
2: 其他回归啊。
0: 哦，安尼无怪阮后尾今日只大风啦吼。安尼来东北时段，后尾都要出啦。安尼今日既然敢来啊啦吼。啊，食互恁一世人免洗药剂，查甫人药剂若食好用，女性朋友药剂若甲食好用，过来冬天到你袂脚尾手尾冷起起，你以后免惊用洗药剂，你放尿会大降，放尿袂臭尿破险，放尿袂气泡白了。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放尿若气泡白了，就是药剂歹啊。
1: 对。
0: 但是找无物件通食啦吼，今日食咱的血气浆，一礼拜来，若个放尿气泡白了，我。一盒，给恁发3万块啦！长辈时代， 今日算你三千嘛吼，所以讲你若食一礼拜阁无改善，我一克啊，互你罚三万，啊，今日两克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阿伟要出一千，算三千啦吼，安尼我嘛无送漏开，吼、哦、啊，我送一啦，中辈时代长期受恁疼惜，我这伫我日时的节目吼，其实拢一届那杀出来就卖了了，
1: 嘿啦，
0: 啊，阮一届。公司含康百事强多对分啦吼，因为阮药厂甲集中生物科技拄啊甲强分一半，啊，所以讲我即届我有摕到一寡量啊，但是阮的量伫阮的指示啊，已经去我早的卖啊，要差不多啊
1: 吼，
0: 啊，这是我家己留的吼，因为其实家宏直接甲恁头讲，家宏嘛家己正自私啦。因为我嘛家己爱互我的厝的人过日子，互我家己周遭的人。爱买有啦吼，啊！今日这是我摕出来的赛车，吼、哦！啊，今日都五百啊，啊，嘉宏送一啦，啊，阿万，
2: 嘿嘿，
0: 啊，大家拢有开啊，恁两个无开，我就怪怪。
2: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
0: 阿仔送，
2: 我送一盒无问题啊。阿、
0: 啊、你看啦，阿仔大方，
2: 啊，我这个月
1: 单领薪水，
2: 我无领着啦。我这个月无领嘞，
0: 你顶个月钱用扣了，
2: 扣了，
0: 还不要紧，还扣着，搁继续扣
2: 啊，扣着搁继续扣啊。
0: 这头家头家吼，有一个好处，恁送哦，这些听友的欠的钱拢未甲你讨，你
1: 个
0: 家庭当时伊来做无钱的，
1: 哦，做赌的对
2: 啦。好啦，安尼会使啦，
0: 安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你若放尿气泡白落的，你尿气衰败的，脂酸肝怪怪的就对啦吼，今日。好，你吃一个啊？什么叫做血气浓？你家己吃透气就会使吃啊？有感觉的哦，会当吃出浓啊味的血气浓。今日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因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中北师大爸爸妈妈。
1: 哎，安那送四盒阿伟，你无讲要送嘞？
2: 阿伟也嘛讲，我送一个你。
0: 好，阿你好啦。
2: 三个拢送，
0: 我是讲咱送关系啊，我怎啊话嘞？来，安尼买两盒送四盒，六盒三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无爱去放尿气泡白落，无爱去放无尿，无爱搞尿，今日食咱的血气浆，人生享受一届，食啥物叫做野生的血气浆啊？这不是一般的浆啊，这是见天三公分的地啊，香车浆。吃你的药剂，吃好你以后免洗药剂，吃过你的膀胱，过你的药剂，过你的子宫，过你的卵巢。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放着气泡白落的，一礼拜就要甲你改善啊！一礼拜若无改善，物件甲寄转来用我，我搁兼互你干胶，搁兼互你讲啊，你这个物件无效，啊你若卡吃有效的，卡来甲我感谢一下。中北时代，我干那安尼一句话得，阿妈免甲我感谢，卡来甲我学了得啊！今日买两盒，送四盒，一盒十包啦，一包三十毛，爸爸妈妈有够俗的啦！我著讲，那一般的姜啊，一钱姜啊，一钱黄金啦吼，啊我这一钱一两啦，我这一两唔啦，一两的黄金的钱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恁家己好啊，卡不爱洗药剂的，啊，恁老咧注意导数的，啊，你得爱光阴家买来吃啊，来为了。
3: 哎，买一
0: 种。来买来一种吼，啊，恁老讲话要死要死。
3: 无啊，我得伫眠床啊。
0: 拢伫眠床啊。哎
3: 呀，啊，你个这种我得进前有加红玫瑰啊。
0: 啊，食了啊。
3: 啊。进前个放尿拢有泡嘞，啊，食这食到足好个嘞。
0: 这放尿去保白了，一礼拜来若无改善，嘿啊，我个物件以后你拢莫甲我买哈，嘿啊。
3: 都无无，去进前去看泌尿科啊，拢无效啊。
0: 哦，啊，我就是加红啦，嘿啊。
3: 哦，我就是甲你买啦。
0: 哦，啊，食了好啦吼。
3: 啊，找无啊，今拄我叫我选着。
0: 啊，迄食起来迄肉酱味，佮有够重个，嘿啊，迄有够赞个哈。
3: 寄两组来啦，
0: 要寄两组，哦好，
1: 好啦，
0: 系啊，我要反正五百啊啦，吼，无限组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电话寄咧啊，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落，放着臭着破险，尤其我都甲你讲啊，你膀胱无力，你腰子常常腰筋会酸啦吼，尤其爸爸妈妈，你子宫较早 啊，有生过物件，两座有生过物件，你爱赶紧食这啊，鹿茸、火气茸吼，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子宫，顾你的两座，查甫会当顾你的腰子，顾你的心啦吼，心啊摆脑的嗨，心啊摆子宫两座的嗨，咱的修是对心的行，心啊活偌久，用偌久，你得活偌久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尤其你有在洗腰子的，你要改变次数的，三改要改做两改的，咱今日甲咱买咱的姜啊，当去食，绝对要让你食一杯一中，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火气姜你外口买无啊？全世界就对啊，所有纽西兰，包括一寡国家有在饲放养的，所有的姜啊拢伫阮的手头，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你有咧注意导数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开你3000块，救你两粒耳机。爸爸妈妈，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唔知。啊，你家己好啊去把握嘛。咱诶姜啊，着对啊啦。起姜一世人你唔捌食过，你若食过粗姜，食过粗粉姜诶。甲这激素差有够侪，甲食一解气溶试看卖，我着甲你讲啊，无爱洗耳机，洗耳机，讲啦，台内开始咧洗，唔是咧讲生笑的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4: 哦，你好，
2: 你好，
4: 你
2: 好，
4: 那卡手吼，那定安尼恁叽叽阿姨做安尼，绝对有感觉。
0: 食老姜，食一拉过，若无感觉，物件甲寄转来用我，我阁赔你钱啦。哎呀，食这卡尾手尾的烧，因为耳机渗水若饱。你都袂卡尾手尾恁自己啊！哎呀，来电来个咧吼！啊，我都讲啊，我食这個、哦，他都啊食两包进安尼，规身骨干。哎，来维六，来美丽大姐。
5: 哎、
0: 欸、哎、欸，来你要
5: 买。哦，啊，一点
0: 买
5: 啊，
0: 哪
5: 有钱
0: 人啊开？有啦，是顾身体较要紧，钱是运导游袂吃钱啦。哎呀、啊，来电来个咧哈！啊，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来开始满线啊，家己赶紧卡。买爱药剂好，买爱药剂袂衰败的，买爱顾药剂的，顾薪水的就对啊啦。查甫人薪水若顾用，我甲你讲，中辈时代薪水若顾八甜，你的药剂、你的精水就八甜啦，你的膀胱就会用啦。查某的药剂若顾好，你的子宫就会用，你的卵巢就会用，你人就会青春、会美丽、袂衰老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人生你若买食一解鹿茸，食一解正火气茸啦吼，香车茸、豆角茸，你莫讲你捌食过鹿茸吼，啊我这是全世界上好的鹿茸啊，豆气茸吼，对豆角茸、香车茸啦吼，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只要你卡尾手尾袂冷叽叽，尤其你有带糖尿病，那。无爱去洗耳机的，电话赶紧靠通来，你好，请问啊，妈妈。
5: 嘿，我来讲啊，你迄新食你的迄落冬虫夏草就足好啊。
0: 吼、哦、吼、哦，啊，你搁加这六种咧，食搁愈赞，
1: 够啊！好来，
0: 你电话起来。
5: 我来讲，我带你食冬虫夏草吼，我一粒，我一粒新尔。
0: 吼吼吼。
5: 啊，我迄粒新一粒迄落0.5公斤的，
0: 对、哦、啦、哦。
5: 啊，食你的诶，迄落呐。迄、那个杏仁粉、甲四神粉，啊，甲冬虫夏草，安尼食了好。
0: 好，好，啊，你这若六种个，家你食个如何来？妈妈，你电话加咧，我电话拢满线哈。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看这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姜啊，我都甲你讲啊，我的姜啊，只要若买过，一定搁再买。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卡号起来，胰岛素咧煮的。要降低注胰岛素的，要治好你的糖化血色素，要降低糖尿病的啦吼、哦！爸爸妈妈，糖尿病你莫无要无紧啦，糖尿病甲要血气溶转来吃，互你以后免洗耳机，互你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来，为你要大组的来，无大组的电话行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血气溶，吃高丽的药剂。顾你的薪水，让你放尿袂阁起泡白了，让你放尿袂阁臭尿破下面，让你袂阁膀胱放无尿、口尿、泄尿、喘尿啦。食咱的血气浆，食咱的 洛阳东京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啊，中北时段恁电话赶紧卡哈，
1: 是啊，
0: 我见电话拢满线
1: 吼，满线，
0: 干那500尔啊，啊恁若无爱洗耳机的，电话就赶紧卡互通0800-097-098啦吼，无爱洗耳机，无爱搁注啊胰岛素的吼，你赶紧甲卡互通，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更加爱买倒来顾咧啊。啊！把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多。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码就可以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要大组也无大组的呢，我已经五百啊写要完呢啊，他都啊规个人拢在咧倒写电话。哎呀、啊哦，你等下，我先甲你写细组的啦哈。哎、哦、呀、啊，来你电话行咧哈。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甲你讲啊吼，咱有第二点钟的听友啦吼。是。啊，咱来欢迎咱中部电台以及甲南都电台。
1: 对。
0: 甲。无啊啦吼，啊，佮有咱今咱一个月，佮有天声电台啦，
1: 是啊，咱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0: 是啊，感谢咱所有全国即个中北时代，啊，今日讲第一点钟啊，的介绍啊，红马甲马料伊吼，血气强咧食咱的腰子，啊，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尤其你有糖尿病，尤其你咧洗腰子的。你准备医生甲你讲，你这肌酸酐伤高，尿两白伤高，你准备要洗腰子啊？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爱赶紧买咱的血气溶，绿溶分足侪等级的吼。你唔好去买着粗溶，买着粗粉溶。啊，我讲全国、全世界都对啊。绿溶加做冻精型的，互你食有口感的。全国都啊，干那加红加安尼做呢，因为这食落技术呀吼，这你若套落食一包落，你甲食落，你就知影这什么用啊，你就知影讲这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有偌大。啊，全世界洗耳机的比率相关的，就是咱台湾人啊，台湾人有19万人咧洗耳机，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看，咱干那糖尿病有300万啊。有糖尿病的人，你一定爱食绿溶，因为啥呐讲？第一，伊会降你糖化血色素；第二，伊会当甲你帮助，互你唔免阁注胰岛素。你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一定爱洗耳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溶啊是为纽西兰原装进口的，这甲咱台湾市的无同吼。台湾市的拢是饲伫鸟啊内底，啊，食饲料，食抗生素。我唔是讲咱台湾的鹿茸无好，但是阮的是纽西兰，伊一家当政府甲规定伊会当饲七只放养式的，即也做药茸啊，吼、哦，啊那台湾即也做肉茸，吼、哦，即甲人咧饲的
1: 哎，鸡啊同款意思，
0: 对对对，甲鱼啊同款，啊有药鱼，吼、哦，啊有肉鱼啦，吼、哦，那鲈鱼叫做药鱼，啊你那一般鱼啊叫做肉鱼咧食肉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放着气泡白落，放无着，常常膀胱咧搞着的咧治袂好的，迄就是为你的腰子，甲你产生变化。咱的腰子对咱人来讲有偌重要，伊就是咧代谢你规工的毒素。你食落所有的毒素，包括你注射，包括你食药啊，爱经过腰子，因为爱经过尿。把你这个毒素排泄掉，所以讲你若放着气泡白落，就是咧把你反映讲你的腰子已经咧白白啦，你的肌酸酐白白啦，你的尿两白开始咧悬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你腰子要出问题啊！我都讲我家己的骨啊，原本拢咧走车禁尿禁啊，膀胱腰子拢歹去，结果咧食咱的鹿茸，食一礼拜本来去带医生要要带讲啊咧。结果吃吃咧，肌酸酐降落来，尿两白降落来。医生讲你吃啥物？伊讲我到阮姐夫，报我吃一种血气溶，吃吃咧，全啊唔免代讲，唔免洗腰子。从此以后，腰子佫健康，恢复查甫人应该有嘅功能。女性朋友嘛有腰子，爸爸妈妈，恁有嘅子宫凹生有嘅无嘅，两侧凹生有嘅无嘅，就是因为你嘅腰子尿毒代谢无清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顾你的腰子就对啊。咱的血气溶，你一定爱甲买倒来吃，啊，这关键就对啊啦吼。恁外口招人诶，共买咧食无效诶，你互你家己一个机会。人讲一两黄金，一钱六两啊吼。一两黄金，一两六两啦。啊，我这血气溶是干那对天溶六两吼。顶级，我阁甲爸爸妈妈简单，因为恁有诶第二点钟打听，我甲恁介绍一下吼。我伊头壳顶诶，下做粗溶啦吼，阁来中杂下做粗粉溶，正刚好诶下做气溶，就是对天3公分迄块。啊，咱这阁无甲花卸掉诶哦，咱甲记起来，包括花拢伫内底， 遐做血气溶，是全世界上好的溶啊！专门咧治腰椎病，专门咧治放尿气泡白了，专门咧治你的糖化血色素相关的，专门你咧注胰岛素的，就是爱食血气溶。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一礼拜要让你改善，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啦吼。阿伟讲的要倒出1000，开你3000块，买两盒，我啊送一盒，阿伟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买两盒送四盒。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8-098啦吼。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恁电话爱家己赶紧好啊。去把握啦哈！今日恁电话爱赶紧卡会通，恁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腰子就有救啊！人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歹。
2: 老爷，迄个人客足侪拢咧问讲有大组的无呢？
0: 我伫我之前的节目，我是有卖大组的啦。
1: 系啊，
0: 啊，毋过卖大组的，咱爱搁送呢。
2: 无，我无啊，即摆目的要无够啊咧。
0: 安尼，我甲你讲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他拄啊，真侪人拢是第一次听过我的节目，食咱的内容食了有够好，安尼咱两大组就对啊啦吼。阿伟甲送一啦，
1: 好，无问题。哦，
0: 两大组6000块，12盒，阿伟送一啦，加红佫送一啦，14盒，6000块。来，喂你好，
3: 喂，
0: 卢大哥，
1: 卢大哥，
0: 来你录像哦。
3: 你好，
0: 嘿，来电来个，你即正六强哦，透开就会使食啊哈。爸爸妈妈，即拄我打做好个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心败，无爱闹害啦吼。我都甲你讲啊，修底心咧行，心若败闹得害，心若败女性朋友子宫两侧得害，放尿气泡白了，放无尿，膀胱无来禁尿禁袂调个，尤其你有糖尿病，咧注胰岛素个，你最后你一定爱洗耳机，尤其你尿量比伤悬，肌酸酐伤悬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赶紧电话甲卡互通，今日你若买会到，你的药剂都有救啊！0800-097-098，尤其你咧洗药剂的，一礼拜原本洗三届，要剩改洗两届，要改洗一届，食咱的六强，保证互你会当以后唔免一个一礼拜去洗三摆啦。请请你1352-46，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好，
4: 喂，今日买一组大组，
0: 来妹妹，哦，啊你连六强你也咧买，
4: 系啊，啊我个食了够好啊，啊我个咧卖面啊，人客来吼，拢无一度上班做，啊拢爱禁料啊，
0: 爱禁料，禁啊搞咩药剂拢歹呀，
1: 嗯，
0: 系啊。
4: 个拢笨要放放无啊，唔放个伤紧紧啊咧啊！去予医生检查个，讲我腰椎有问题啊。
0: 嘿嘿，系
4: 啊，
0: 啊袂啊，
4: 我
0: 个听
4: 你
0: 个
4: 白仔，
0: 嘿，尿蛋白呐伤悬，食这拢有效。
4: 嘿啊，我个听你个白仔啊，袂歹啊，我之前有甲你买啊，食了袂歹啊，我想讲买完啊，啊拄我听着你搁咧买，
0: 啊
4: 你买一组大组
0: 个。啊，我个节目嘛无通买啊，因为我个节目啊拢互卖完呢啊，互订完呢
4: 啊。系啊，你唔甲恁。头家争取一下，大概啊买买吼，拢买无啦，啊拢爱拄啊好有听着靠啊多买。
0: 啊好物件，咱有遐济通买，哎呀，这一年全世界才收成1000斤尔，全世界哦，唔是全台湾哦，所以讲这
4: 有够少的哈。对啊，啊你物件遮好，嘛甲阮争取一下。
0: 好，来你要大组，
4: 较
0: 袂买无。要大组啊，细组的。
4: 大组的，大组的。
0: 来大组的啦吼，来电来个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要爱起用的，来电来个靠起来哈，来为了。喂，
5: 喂，
0: 来新听友吼，要爱陆强，
5: 嘿、啊，
0: 来电话行咧哈，
1: 啊，
0: 你若腰椎病，医生甲你讲，你这腰椎爱注意，你这腰椎若无注意，爱洗腰椎的，你电话甲扣起来，你唔好去洗腰椎啦，爸爸妈妈，腰椎洗落规世人的啦，你1352-46拢爱洗啦，造成厝内的困扰，你家己嘛无方便啦。1352就爱来洗药剂，2462洗药剂，就爱搁经日子，今日要创啥拢袂使，吼，就爱搁照医生安排。啊，我甲你讲，还袂呆讲的，拢有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放尿气泡白落一礼拜，特别甲你改善啊。啊，你放尿气泡白落的，你最后你若无甲医，你若无去洗药剂，我全拿互你做囝。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呢血气强，真正六强动精。真正有够好用的，我就讲啊，食一礼拜，放尿气泡白落要甲你改善，食一礼拜，你的腰筋、腰肠、腰筋常常咧发炎的，腰 放尿放袂出来，吼、哦，尤其放尿放袂出来，膀胱放尿放袂出来，尤其你有咧注胰岛素诶，你糖化血色素伤悬，咧注胰岛素注啊到尾啊，你着一定爱去洗耳机，即固定诶班路啦，吼、哦，啊，这是中国医学院陈必胜教授人精心研究诶，吼、哦，阮干阿讲买即个专利，开有够侪钱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陆强，你也会晓分啊？唔是干那凊彩买有得好，啊！你若买鸟人的，伊内底甲你装啥物，你唔知，因为真正正气强，无人敢做安尼啦吼。来回了，来新听友吼、
5: 哦欸，
0: 来了，来买去陆强吼，来电来行咧吼。啊，这陆强有够赞的，来回了，妈妈。
5: 哎、欸，喂，你好。
0: 哎，要爱罗强哦。
5: 哎，我
0: 要爱罗
5: 强大
0: 叔诶。来，真诶，今日吼，内行诶哈。啊，我著甲你讲啊，我诶罗强，然后你一礼拜食放尿起泡白落，食无效，你甲寄转来幸福，我阁互你罚30000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人敢安尼大声伫电台顶悬甲你转胸肝挂保证，啊，因为我诶是家宏家己一手甲康百事药厂联合做出来。正对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吼，人这是拢放养野生的鹿茸就对啊，正血气茸内底加血才有效哦，啊，搁是对天的香车茸，要食予你放尿起泡白落，食予你腰子紧咧发炎的，食予你腰子咧衰败的，长辈时代尤其糖尿病上高影响到过来，就是腰子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8，电话只要你若卡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药剂有救啊！你唔免阁洗药剂，你唔好医生咧甲你讲，你着伫遐咧等要去洗药剂，伫遐咧烦恼。啊，咱唔好赶紧卖钱卖，着去代讲，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因为你药剂讲啊，代落洗落，一世人永远拢爱洗药剂，长辈时代。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就歹。你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连膀胱都会害啦。吼、哦！啊，爸爸妈妈，咱食一个固咱的药剂，食一个冬天到啊，互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因为你的心水饱，你的血路咧串通就会紧。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血气强，全世界独一无二哈。做动精神的，啊，做陆良动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甲卡号通，代表你免洗耳机，代表你袂阁放尿起泡白落，互你会当大工放尿，你袂阁放无尿，袂阁搞尿，袂阁袂禁尿，膀胱的源头就是腰子啦。长辈时代，啊，咱爱先源头先甲顾咧，先为膀胱支援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8啦吼，今日一克啊2000元，两克啊4000，又为3000元，买两盒送四盒，才开你3000元，救你两粒药剂，互你免洗药剂，安尼敢无价值？啊啦，大组的，得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6000元。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8。今日你定爱卡会通，吼、哦、啊500啊，差不多写完啦。啊，我甲长辈时代讲吼，今日就对啊，恁写啊，我会当阁提供一个500啊就好啊啦吼。
1: 是是。
0: 因为我家己有留一点啊、嗯，啊，我这一届拢留一年的份，我家己互厝的人咧食。
1: 嗯。
0: 你甲想我的妈妈82岁、83岁，31年厝的人膀胱有力，腰子去检查，伊讲哦，啊你这哪少年的腰子咧？放尿袂起泡，放尿袂白落，放尿袂臭尿破炎炎。爸爸妈妈，啊，你若放尿起泡白落，你爱注意，你连咪洗耳机。啊，医生若甲你讲，你要代讲啊，你甲啥慢车咧？甲食咱的鹿茸试看卖。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啥哈？糖尿病你若已经糖化血色素控制了无好，咧注胰岛素也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已经咧注胰岛素，你连咪洗耳机哦。你若无控制好，吼、哦，啊，你一定爱洗耳机。啊，洗耳机唔是咧讲生笑，1352-46。今日我就讲啊，心水若饱，咱的脑就会精神，咱的脑就会精彩啦。来回了，来回了，来要老强吼。
5: 哎、
0: 欸，哎、欸，来回了要老强吼。
5: 哎呀，阿弟
0: 遐
5: 是
0: 倒位
5: 啊？
0: 我家宏，来电话听咧。
5: 家宏，阿弟倒位住倒？
0: 台中，台中。
5: 台中啊，
0: 嘿，来电来家咧哈，
1: 我来电来哦，
0: 啊，来喂你好，来文昌呀，
3: 哇，
0: 来你好，买六张哦，买
3: 六张，
0: 来电来家咧哈，
1: 好啦，
0: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六张就对啊，咱的六张动静，全世界独一无二，全世界嘛，废气容你嘛无得买，因为全部所有的废气容，拢锁伫阮集中生物科技。甲康百事的手哈，你若外口人甲你讲有血气溶，绝对是咧甲你骗的。
1: 对。
0: 啊，偏偏要食溶啊，你得爱食血气溶，才会当食出你真正的效果啦。
1: 是。
0: 东北时段。
1: 喂，你好，杨妈妈你好。
5: 哎、
1: 欸，
5: 阿伟啊，你好。
0: 哎、
5: 欸。阿、啊、茶红你好。
1: 哎、欸。
5: 啊，
1: 敢有得
5: 大
1: 组
5: 的？
1: 好、
0: 哦，得
1: 大
0: 组。你捌买过呢？无你哪知我捌买得大组的？
5: 有啦，我捌买过啊。
0: 啊，食了好无？
5: 当然嘛是好。
0: 安、啊、怎好？
5: 我以前
0: 有
5: 放
0: 着
5: 那
0: 种做一铺的，哎，阿姐嘛，
5: 嘛无臭味，
0: 哦，安尼在，
5: 嘛
0: 较袂
5: 去
0: 人
5: 气
0: 嫌，对对对，哦，这属实的，因为我跟你讲哦，放着起泡，就是你的尿蛋白伤高，就是你两白无法度留在你的身躯，啊，咱人若无两白有无，无蛋白质，咱人就无营养，所以讲你着两白啊，若伤高，放着起泡白了有无？啊！你食这一杯中下来，你电来家咧，就大组的，我等下再来想啦吼。哎呀，你先下来，为了恁的妈妈，来为了来不到奖哦。来电来家咧
1: 哈。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享受一届，家己食看卖啊咧。主要重点啦吼。啊，咱是要何喂？
5: 喂。
0: 哎、欸，来了，妈妈。
5: 我听着你咧讲。
0: 那个哎呀、啊，吼、哦哦，来你电来行咧，好来。
5: 我那知呀。
0: 哎呀、啊，我内行的，我唔知。
5: 啊，我食了都有卡，都拢卡无皮无尿
1: 的。嘿，
5: 好、
1: 哦。
5: 好。拢继续好，继续轻松的啦。
0: 好好好好好，来电来行咧。好好好，多谢多谢，好妈妈多谢哈。来为了来要路上哈。
5: 嘿，
0: 老娘帮
5: 我
0: 写
5: 一
0: 座啊！来，
1: 等
0: 你
1: 行咧
0: 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你得买有对的，你的福气啦！你永远你洗耳机无你的份，你即世人食到一百岁，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食到九十岁，食到百二岁，洗耳机拢无你的份啦！啊，洗耳机我都甲你讲啊，足无方便的，一三五专车来甲你送，
1: 对，
0: 二四六。专车来给你送。
1: 其实哦，你若西药治疗，其实人生就哦，乌有去去一半。
0: 对。
1: 你要做工课，无在了做；你要佚佗，嘛无在了佚佗啦。所以哦，咱的爸爸妈妈，咱的乡亲是大吼，你若药剂爱顾好，药剂若用，人就回春。而且咱哦，定定一工干吼，尿两杯带金当的，咱就表示咱本身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伤低，肾丝球过滤率会影响到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你啊数字愈低，表示哦你油脂功能愈歹。今仔日咱的六量动精会当提到，会当提升咱油脂功能，油脂功能啦如果做提升，第一你肾丝球过滤率啦提升了，你吼至少我都未放尿都未尿两杯。过来，咱啊油脂功能好，你放尿都袂起泡白咯。上重要的，以后洗油脂都无裂痕，甚至有可能，咱以后咱会当甲改善咱糖尿病的问题啦。糖分会当做改善，这甲咱油脂功能同款有真大一个关系。六量动精吃着，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福气啊！放尿起泡白咯的，甚至讲咱女性朋友有赤白带，胃舒较袂顺的。进前过来做袂好势，子宫衰败问题，咱油脂功能拢有真大关系。油脂啦做提升，咱的子宫就会当做提升。当然，咱月经袂顺了后，赤袂大的问题，嘛会使在做改善啦。咱若油脂功能做提升，你就唔惊寒，甚至你的骹手冰冷的问题，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放尿起泡白了，过来放尿开箱车。赶快拢总有效，咱今日咧有咱的这六量动静，大组小组的，咱爸爸妈妈一定要看快收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 阿公呀，度假迄个梁妈妈头得大租呢，
0: 得大租诶，啊，得大租变啊，卖这这少啊，安尼，这我真正无量啊。
1: 因为我知公司库存其实拢进前拢历史上拢卖甲空空空啊，系啊，
0: 这都干那像我家己甲头家有留呢
1: 啊，系啊系啊，
0: 安尼啦。啊，咱得大租诶，得甲开放五租就好啦。
1: 五租吼，
0: 啊，即五租啊，家宏感谢今日安尼遮济人啊，打电话起来买啊，拢知影食过，搁再买有诶啊，新听友、旧听友拢起来咧买吼。
1: 对。
0: 因为大家拢惊西游记啦吼，啊，西游记毋是咧讲生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三五二四六，你甲想人生诶尊严啊，排一个啊。这个西游记的讲，安尼够方便，吼、哦，就像阿伟讲的，要出去佚佗，啊，放着气泡白了，吼、哦，啊，一寡啊糖尿病、糖分的问题，伫遐咧烦恼，吼、哦，啊，肾丝球过滤率伤悬，尿蛋白伤悬，肌酸酐伤悬，医生甲你讲，你这药剂衰败，连咪要西药剂啊，你药剂大补，你药剂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腰子大步，腰子生水拍，这拢是已经要走向西腰子这条路。啊，今日安尼啦，甲既然来啊，就要做功德，吼、哦，卖好米兼卖道德啦，吼、哦。安尼今日咱就五组就好，啊，两大组二十八啊嘛，
1: 对，无唔对。
0: 啊，我家己上一组，来啦，东北时代，啊，一人哦，阿伟开啦，
1: 好，
0: 安尼多到35啊，万二块。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吃一组得大组的六强，永远唔免西游记，你要来西游记，钱我给你开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放着气泡白了，一礼拜若无改善，我存啊奖金以后，卖阁卖产品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六强动静就对啦，全世界、全台湾，干那我有做呢啊，无人敢甲六强做动静。因为因无血气强，因唔敢让你食出内底真正的物件，所以讲陆强，你若敢若食粉的、食胶囊的，还是无效的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一定爱食咱的来维料。
6: 哎，你好，哎，我买迄上大组的，那是大组。
0: 35万二。哎呀，买两大组，搁送我家己送一组细组的。
1: 啊，为了搁送几盒啦。
0: 嘿。
1: 啊，都35
0: 啊！你若食一组，得大组的就对啊！你这世人绝对袂洗耳机，系啊！
6: 哦，
0: 来电来摇咧，
1: 好，
0: 哦，这爸爸妈妈买着欢喜噶，
1: 系啊！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
1: 来喂，
0: 来喂，你好，妈妈，
1: 嘿，妈妈，
7: 我爱食大组的，
0: 好，好，好，好，来电来摇咧，
1: 好，
0: 系啊，来电来摇咧，
1: 来喂，你好，
0: 来卢大哥。
8: 喂，
0: 来了。
8: 我拄只登记大作呀，
0: 该得大作。该得大作，你真正有够巧的。鹿茸啦，食会着就着啊，看下到到咧换一只啦。啥物都唔免食，顾你的腰子，互你食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哈。来电话下咧，
1: 啊，
0: 我讲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寿命偌长啊，就是爱你的心的用，你寿命才会长啦。吼，来，喂，你好，陈大姐。
9: 嗯，
0: 来你好，来要落场吼。
9: 嗯，
0: 来电话举咧吼。
1: 好来。
0: 啊，我就讲啊，你寿命要长，薪水一定爱饱。啊，我甲你讲，你西游记的，你甲看对一个单位收的。西游记的，大家都短命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西游记的，你更加爱顾。西游记的，你爱食，互你西游记这个功能慢慢啊恢复回来。当然，西游记无可能无洗啊，但是伊会当减少你的次数。本来你一礼拜洗三遍。即嘛要剩予你洗两遍，以后有可能剩予你洗一遍。过来，你若糖尿病，我甲你讲，咧煮胰岛素的，你一定爱先食咧，甲药剂过咧，无最后你一定会洗药剂。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电话赶紧敲啦，来位了。
9: 喂，我拄只订大组的，阿今要改特大
0: 个。哦，好，你真正够巧的。
1: 系啊，这五组尔，嘿，
0: 这一年干啦，这一年要卖一届都有困难的物件哈。哦，我就讲啊，
9: 无你又
0: 惊
9: 哦，
0: 搞老人。无啦，无可能，无可能，系啊，一组得好哈。来，你电话
9: 加咧。有搞老一个啦，
0: 好，
9: 你
0: 物件就快
9: 咧。
0: 系啊，
9: 两组啦，两组。
0: 无啦，一组大组，一组就大得
9: 好
0: 啦哈。来啊，趁热闹，
9: 别人啦，
0: 好好，电话加咧。好，加咧，好啦。 来电话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心啊白闹得嗨，你若心水无把甜，你人精神就袂打菜啦。吼、哦，啊我讲啊，你腰子若咧打步，腰子若咧起泡，吼、哦，腰子生水泡啦，放尿若咧起泡啦，啊我就甲你讲啊，心水爱把甜，你的人则会精彩。修底心咧行，心若摆闹得嗨，心若摆主攻得嗨，两座得嗨。啊，咱爱顾咱的心水会饱，顾心顾腰子顾养，安尼咱人的查某的青春的美丽，主攻两座没有问题。安尼咱人就会长岁寿，心有够重要的。啊，我就讲你放尿起泡白落的啦吼。放无尿的，吼、哦、啊！膀胱咧禁袂掉的，膀胱症咧医袂好的，对心源先较高咧，心源上重要啦吼、哦！爸爸妈妈，心是咱人的血缘之本，吼、哦，生命之本，心一定爱顾。电话0800-097-098，腰子病，我都甲你讲啊，我家己一个脊背骨啊，家己一个孙啊，本来医生拢通知要代讲，要洗腰子啊。因为一个糖尿病，一个长期禁尿啦。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今日人因两个，敢若食我的鹿茸食一礼拜，阁予医生检查，伊讲啊，你的尿量白也正常，脂酸肝也降落来，啊，放尿也袂阁起泡白了。爸爸妈妈，安尼人生有价值无？电话0800-097-098，我来甲你讲啊吼，心就对啊啦吼，一定爱顾吼。心若摆闹得嗨，心若摆主攻得嗨，大家拢知影。啊，修底心咧行哈，你的心若勇，啊，你的修得会长。啊，心若大步，我就甲你讲啊，咧洗腰子的人，你看对一个长岁修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真正足重要的。你心水若无饱，你放尿就袂大降，你放尿就会起泡，放尿就会白落，你膀胱就容易出问题，你就容易搞尿。过来，今日。咱即马过来，冬天要到啊！你暗时无爱搞尿，无爱一暝起来骨力变的，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今日食咱的
1: 鹿茸冻精，
0: 嘿啊，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咱的鹿茸冻精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血气茸哈，唔是一般的鹿茸哦，来位了。
10: 欸，我
0: 要买
10: 特大
0: 组
10: 的，
0: 来买特大组的吼，来电来举咧哈，即拢内行的，啊，真正会晓买特大组的，甲你恭喜啦吼，你福气啊，你的人生要彩色的啊，来位你好，
1: 嘿，美如大姐你好，
0: 来你好，要六张吼，
10: 我洗手啊，
1: 好，
0: 来电来举咧，来位你好，新听友啊，来位你好，
11: 你好，
0: 来新听友要买六张吼，
11: 啊，请问啊是？
0: 鹿茸的食，鹿茸食过腰子、过膀胱、过子宫、过两座。
11: 啊啊，那是
1: 这果冻的透开，
0: 冻精的透开，袂使食。你会食出鹿茸的香味啦，冻精的啦。
11: 爱价
0: 钱啊，价钱。价钱，今日买两盒，一盒2000，两盒4000，今日优惠3000块，买两盒送4盒。小组的6盒3000块，大组的12盒加送2盒6000块。
11: 买两盒。
0: 上市啊！来，你电话举咧，我今日甲你介绍吼，我电话拢满线。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鹿茸你一定爱买着，别行家行无甲你勉强，鹿茸你一定爱买。尤其今日阿伟甲我讲这个废气茸，我思考有够久的，因为我是讲我若起来买，我连我家己今年要吃，凡事啊都无够啦。因为我这拢家己留几年份的，因为我惊我洗耳机。因为我长期做工课，我有咧禁尿，所以讲我惊我腰子膀胱会衰败，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膀胱好，买腰子好，鹿茸甲买倒来食，搁食互你寒人袂，脚尾手尾冷叽叽啊！来喂了，
12: 喂，
0: 喂嘿，来，
1: 你好，
12: 要买一
1: 组
12: 顶大
1: 组诶，
0: 你阿妈叫你买啊？
12: 嘿啊，
0: 啊你阿妈食了安那？
12: 伊进前放
0: 尿
12: 拢
0: 做侪
12: 泡，
0: 即马拢
12: 好
0: 啊！即马拢好啊！哦，你有够乖，你大概拢替阿妈敲电话呢。阿妈身体有作用的无？
12: 有啊。
0: 有吼、哦，好来，啊你电话举咧哈。
12: 好，
1: 好，好来，谢谢。好好
0: 啊，即妹妹拢长期啊替阿妈敲电话咧，甲我买物件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开3000块，开6000块。 台湾二块对你的经济有影响，我无勉强来回，你要来煮饭呀？
10: 喂，我有做直播啊，
0: 对，直播的啦，吼，来电来加你哈，啊，这一定爱买直播的，啊，爸爸妈妈，你查拄啊，那买了后悔，卡电来过来听啊，我后边足侪人咧排队的，我今日就对啊，这真正无趁钱，佮兼了钱，用来买恁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平台，就是只要有当食出爸爸妈妈的健康，食出你腰子会用，食乎你腰子水巴甜，腰子袂打包，腰子袂起泡，放着袂起泡白落，腰子袂生水泡，乎你袂带腰子癌，乎你会当膀胱放尿的孙，我愿意啦。来威六，
10: 来
0: 六，嘿，来威六。
10: 你
0: 好，我要龙阳。
10: 你
0: 头都唔少买啊？我要改直大组。哦，你要改直大组来
1: 电咧，
0: 来电咧。
1: 大家拢来。
0: 来，
1: 准备时段。五组直大组无安尼。
0: 安尼，我甲你讲吼。啊，咱头位，卖阁甲我为难啦，讲真正诶吼。啊，这最后啦吼。我阁加三组就好。
1: 好。
0: 阁最后三组大组诶。
1: 因为吼，咱足侪乡亲时段咧，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伊长时间吼。有足足侪亲戚朋友拢看安尼吼，大家咧洗油纸的咧艰苦的，啊足侪咱油纸工人已经衰败的人啦。其实啦，暗时有当时唔是你歹困，是因为你油纸工人无好，造成你暗时交流问题。咱今仔日咱六龙洞正会当帮助咱甲流锁一条，流若锁一条，你暗时就袂交流。你想要放，想要收，会当锁一路安尼哦，
0: 锁放自如啦，
1: 锁放自如啦吼。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恁呐，如果今仔有机会揢到咱哦，介绍到两栋证，真正是咱官人福气啦。
0: 来，你好，来蔡暖阿妈妈。
13: 我要
0: 去读书诶。来，要读书了，吼。
1: 啊，会
0: 晓买，爱赶紧卡电话。你若知影鹿茸是真正好物件，啊，我讲啊，我这毋是一般诶鹿茸啊，我这啊做
1: 桂皮茸、
0: 豆角茸啊、香菜茸哦，啊，这个彩色诶茸啊，较好啊，伊就是彩色诶鹿啊，才会当。生出一真正的精华啦，吼、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我头拄也无甲恁介绍到吼，因为阮这拢是正在熟的落啊哦，这拢无拍过种的哦，香菜茸哦，东北时代，搁火气茸有挂花的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只真正是好的落茸啊，吼、哦！啊，落茸的等级，我咧讲啊，粗茸、粗粉茸。豆火气茸、豆高茸，啊，阮这个拢是在熟的，一处六茸啊，来为了。
13: 我要买大组的。
0: 来买大组的内行的哈，因为这拢是无拍过种的哈，无拍过种的啊，伊内底所富含的氨基酸，甲伊的这个啊，要治疗你的尿酸白，治疗你的肌酸酐，治疗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上强的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一通电话。会当救你的腰子，一通电话会当让你袂起泡白落，一通电话会当让你以后免洗腰子，让你洗腰子洗三届，即马来洗两届，准洗一届，甚至你有咧注胰岛素的爸爸妈妈，你以后走向洗腰子这条路，你先甲鹿茸甲买当来吃，腰子先甲顾用，又搁兼甲你肌酸酐，兼甲你尿酸白拢甲你降落来啊，来威了。
13: 喂，我要特大组。
0: 来要特大组的，你捌买过无？
13: 哎哇、wow, 嗯！我捌甲家宏买过。
0: 啊，我家宏。
13: 哦，你家宏啊？
0: 嘿嘿嘿。
13: 我捌甲伊买过，啊，伊会食了我有效啊。
0: 啊，那有效。
13: 我以前若寒天哦，拢会脚手尾拢安尼黏滋滋，你知无？
0: 嘿。
13: 啊，伊今天想要穿棉被咧。
0: 嘿。
13: 看到咩阿姨？嘿啊。
0: 阿姐嘛咧？
13: 啊，心血管无好吼，惊会中风啦。
0: 嘿嘿嘿。
13: 啊，食这了哦，手较烧啦。
0: 是。哦，你内行的，
13: 啊，就对，以前做了无
0: 吼。吼吼，尤其那八天，人就会平安，就会健康，恭喜。
13: 啊，搁以前吼，拍下像会闪叫啊，起码拢未啊。
0: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
13: 想讲奇怪，这哪会变起码拢未？这是啥物问题？
0: 啊，这个陆强。
13: 拍摄看医生。
0: 吼，啊，这会气象有够赞的。好，来恭喜，然后来我电话甲你吼，啊，来我这来平常呀。哎、欸，妈妈，
14: 哎、欸，那个是鹿茸是会太肉没有？
0: 鹿茸是怎样？
14: 啊，
0: 你说怎样？
14: 哎，会吃啊，会好像哦，很那个鹿茸是人家说吃了哦，感觉到哦，有的人不能吃吧？
0: 鹿茸都可以吃啊，每个人都可以吃啊。 素食的也可以吃啊。
14: 啊？
0: 素食的也可以吃啊，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杀生啊。
14: 那个不是杀生啊、
0: 哦。没有。
1: 哎，
0: 他只是把他、哦、他只是把
14: 我费很费那个鸡尿了。
0: 哦，啊，你这个吃这个最好的，一个礼拜就有效了。哦、来，你美容的。啊，大姐，你等来家咧哈，
1: 哎、
0: 哦，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等来赶紧卡，最后把握你人生的机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龙翔我都甲你讲啊，你今日若摕到这万二块，你去讲买无两两龙翔啊？
1: 是。
0: 啊，我卖去讲，我这是火气羊，正香车羊，搁财色的啊，这龙翔是财色的

0: 人你若要啊糖尿病大条，你最后控制无好，你一定爱洗药剂。所有190,000患者洗药剂的一半以上拢是糖尿病引起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你常常有咧禁尿，你的药剂呐，药剂跟常常咧酸放尿的气泡白了。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一定爱赶紧买来吃，因为你连咪爱洗药剂啊。
1: 是，
0: 来维你，
2: 我请问你吼。
0: 这
2: 大组的一组
0: 多少？一组12,35,000，还有够俗的，来你电话拿来，嘿啊，
1: 嘿，嘿，来你等我一下，
0: 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1: 大组的146,000，啊，特大的是350,000啦，
0: 大组的啦，
1: 吼，嘿
0: 啊，来，
1: 来，你骑着拢恁福气啦，吼，为你好，
0: 我电话接到拢红红，电话有够多，对，
1: 你
0: 来六强，
1: 你不大组的，
0: 来电话拿来。
1: 就大错
0: 的，你大行的，这正火气强啊！这有够赞的，来你等下
1: 来，等下来哈。
0: 系啊，
1: 好来，
0: 来喂你来，小霞妈妈。我家宏。
3: 你家
0: 宏哦。哎，哦。
3: 啊，
0: 你
3: 时啊，你时啊谈，啊，唔时啊谈。
0: 唔是谈啦，迄个公司派我来做任务，啊，咱的产品都好，大家拢爱咱的产品。
1: 嘿啦。
0: 哦，这小霞妈妈甲我买足侪产品的，我的产品有赞无？
3: 有啦，你的产品真好啊！啊，我就是吼，
0: 听
3: 到你的声。坦白讲，我是认着你的声。
0: 你认着我的声哦。
3: 哎呀，啊，我就是要叫你给我送一组迄个细组就好。
0: 好啦，好
1: 哈。
0: 哦，我看到小霞妈妈的电话足欢喜的，我一看到我就知。
3: 我不久无接到你，我卡伊拢接你接袂到
0: 啊。袂啊，你爱甲阮内底公司交代讲吼，啊，你要叫我甲你回电话，我得甲你回啊哈。
3: 嗯。
0: 哦，祝福你哦哈，小霞妈妈。
1: 一组细组。
3: 安尼有那小讲嘛
0: 哈？对，6,000哈。
1: 啊，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谢谢啊，
0: 谢谢，来，维六，来，清楚妈妈，来，维六，
4: 我
0: 细组，来，你要细组一组哈，来，我直接给你写起来，你有资料啊，
1: 后礼拜叫你收啊，哈，后礼拜拜一。
0: 好，来，
1: 好，谢谢清楚妈妈哈，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
1: 哦，
0: 我看到我的小霞妈妈，迄自我开报甲买物件买甲到涨时，一听到我的声，住三明区大兴。大兴街的款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家宏予恁的信任，绝对袂予恁的失望。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大家对我拢有信心。咱这新听友，长辈时代，予家宏一个机会，予你家己一个机会。恁若拄啊要过药剂，还是药剂有拍病？电话甲搞起来，因为你热量袂伤悬，肾丝球过滤率伤悬，肌酸酐伤悬。我甲你讲，恁拢是选西药剂的
1: 候选人啊，
0: 唔是即届要选立法委员的候选人哦，是要西药剂的候选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
1: 喂，
0: 来喂你，
1: 平常慢慢聊啦。
0: 啊，你刚刚不是有打了？来，我叫外面服务，我叫外面服务人员跟你听哦。啊，我电话拢满线，我无大含你解释遐济。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清楚、无明了的，你卡来，我叫服务人员甲你接面，我租数嘛差不多要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要这世人，你若无爱洗药剂，你若放尿无爱起泡白了，你糖尿病来住胰岛素的，我都甲你讲啊，今日甲卡电话起来。过来，你若咧洗药剂，一礼拜洗三遍的，要改两遍的，要改一遍的，电话甲敲通，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在线的录啊，一处录像啊，这第一处的是营养上八甜的，会当食到血气强，是你这世人有小样，你有做功德。你才买到火气用啊！我敢安尼大声甲你保证，因为这个物件外口无咧卖。来，喂你，
1: 喂，
0: 来，银仁妈妈，
5: 喂，
0: 嘿，银仁大哥，喂，
5: 唔是，
0: 你蔡大蔡大哥，
5: 要，
0: 嘿，来，你买多少呢？
5: 要，
0: 来，来，来，来，来，
1: 哈，
0: 哎呀，来，喂你，来，吴大姐。来，当讲的嘿，吴大姐，谢谢诸位，谢
1: 谢诸位哈，
0: 来我给你写，因为我外口写未去啊哈，
1: 电话只要满线哈，
0: 来你稍等我一下哦，
1: 后日拜拜日，后日收哈，
0: 好，安尼给你登记好啊，
1: 好，谢谢你啊，
0: 电话真正满线写未去啦，外口三四个咧抄。超干啦！新听友的主子超袂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的路上真正好用的，像头拄啊小霞妈妈，迄自我开播搞进已经4档啊。

0: 拢甲我买物件。啊，咱若无信用，你甲想伊要安怎甲咱买四档？我的听友几乎拢是对我第一年开始做慢慢啊，甲我买啊到进，拢无休困的啦。只要因有需要的，家宏绝对值得恁信任的。爸爸妈妈，我最后的介绍啊，我的产品嘛差不多要无啊。今日你都无爱洗耳机的，你膀胱无力的，放尿禁袂调，放无尿的，吼、哦、啊搞尿放无尿，腰子大步的，腰子生水泡，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甲沟通，今日你的腰子都救啊，修底新的行，修就是寿命的修，你的腰子。就是那用寿命就会长啦，吼、哦！啊，我讲查甫人心若歹，脑就歹；女性朋友心若歹，子宫两侧就歹。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心一定爱顾，心是咱人的本源啦。心你人若无要治，你袂活。长辈是大一句话，尿两杯，放尿气泡白了。医生甲你通知要代讲的，要洗尿气的，电话做你个沟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咱来听歌啦哈！我统计一了做数咧，那买卖都无啊。
1: 是，
0: 今日细组的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块，又为长辈是大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那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八盒，加红个送你一组，小组的拄啊三十四盒，后尾加一了三十五啦，特大组的万二块，来回了，美霞大姐。
2: 哎、欸、我想
0: 讲
2: 吼、
0: 哦，
2: 买六千
0: 个
2: 就好。
0: 买六千个吼、哦，来我直接甲你写哈、啊，因为外口电话拢满线，你稍等我一下，慢车挂咧哦。
1: 好，啊你六千。
2: 我今日给你收掉啊。
0: 好、哦，今日你收掉啊哈。好，哎，赶紧吃哈，物件买回去都爱吃才买，你若不爱吃，你就唔通买，啊买回去吃就有效啦哈。
2: 啊，即摆是要搁
1: 寄，
2: 要家己送来
1: 还
2: 是？
1: 嘿，赶快赶快，
0: 我叮当会甲你送
1: 哈。我会甲你送
0: 哈。哎呀，来你电话寄咧哈，啊唔免寄啦。
1: 好啦，
0: 系啊哈。
1: 好，甲你登记好。
0: 好呀，甲你登记好啊，来。
1: 好，拜拜。
0: 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来，喂，你好，徐太太，来，你好，要多少吼？
3: 大
0: 组，
3: 一
0: 大组，一大组的万二块的啦，吼，三十五啊，
3: 万二块
0: 吼。嘿，对，
1: 后来你做
0: 一下。这药剂也用，嘿啊，食这以后免洗药剂。
3: Hello，
0: 来，你电话加咧，
1: 嘿
0: 啊，来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一世人吃一次起床看看咧，一般你咧吃的迄拢粗粮、粗粉粮啊，大家拢装鸟人的，无人敢像我做冻精的。你咧甲吃，就有鹿茸的口感，你就知影讲你的身体要用啊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六，哦，这电话就这，来
1: 喂，喂你好，
0: 嘿，来喂你好，
4: 哎，
0: 嘿，来，身体好嘛，来要鹿茸哦。
4: 诶，
0: 你电话给，你电话给，来阿伟听歌
1: 啦，咱来听歌吼。
0: 这无到时也无法度讲啊吼。
1: 是啦，
0: 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

0: 哦，大家拢未赴接电话啦吼，伫遮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啊，咱今日的陆强啊，一处陆强啦吼，啊，佫是在色的啊，咱这陆强拢无拍过证的，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啦吼，长辈时段爸爸妈妈，咱今日陆强若真正买着，你这世人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绝对袂佫互你放尿气泡白落，绝对袂互你。以后会走向去台讲洗耳机这条路，长辈时代洗耳机啊，我周遭我看过真侪人，真正有够悲哀的，因为逐天都咧求魂参雾，甚至家己要出门都无方便，因为家己有当时啊啊，你若讲要出国，都烦恼啊，唔知要安怎，一三五二四六拢爱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会当解决问题，一礼拜就要让你放尿气泡白落解决，一礼拜就要让你肌酸酐降低，一礼拜就要让你肾丝球过滤率正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尿毒症就是爱靠陆强啦，尿毒症啦，陆强你气强食会着，食一次强，食两次强，我都甲你讲啊，在色的，一次强啊，吼、哦，这拢也未拍正过，上好的营养拢伫陆强的。对天三公分一地，迄地啊，则正火气强、豆高强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要食粗强、食粗粉强，拄啊敢若食平安的有效尔。啊，你要食医疗的，要食健康的，陆强甲买好着。今日最后，爸爸妈妈，我甲我的西卡拢摕出来啊，拢写了了。我最后阁追加一百下，然后我。大组特大组的，敢来当阿伟，剩两组就好
1: 啊。哦，特大组的两组真正，
0: 真正叫外口唔通去甲我写，去甲我写落，我真正无法度人。
1: 因为吼、哦，今仔日真正足侪咱的空中的时代好朋友吼，大家拢是订特大组的。
0: 啊，我袂当无查，因人傻孤人啦。哦，咱讲实在，我有偌济物件，当袂偌济听友。都拄啊好尔，吼、哦！啊，你讲叫我袂超过，我无法度去生乎你，啊，我嘛袂当去做歹的乎你，因为我卖你是信任两字，你甲我卖是健康两字。爸爸妈妈，只要你无爱洗耳机，只要你放着气泡白落，只要你耳机咧打薄啊，耳机咧纤维化，耳机生水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陆强甲买怎去食？陆强的冻精，食会着口感，食会着效果。一世人要找一次这个机会就有够少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人生只有一个机会而已。今日你听有到，买有到多一个缘分，你多救你两粒耳子。我讲心底修底心在行啦，寿命要长，心水一定要饱，寿命若要长啦，心若无顾，你绝对短命。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心咧甲咱排毒的，你甲想，心若要甲咱排尿毒，你身躯遐侪毒素要走位倒去，你咧放尿膀胱无力，就是你的心已经咧衰败啊。所以讲，你心若用，膀胱就用，放尿就大降，你得禁尿、少尿，拢总无问题。尤其你若心欠条，我阿你讲，爸爸妈妈。你的人生无精打采，尤其你子宫卵巢若出问题，你人就到衰败，人就到杂杂滴滴的毛病拢总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食一摆气溶试看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宏一个机会，嘛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啊，今日我就讲啊，食气溶啊，全世界单单阮有尔，因为全世界气溶拢伫阮公司甲迄、那个。康百事有酒，吼、哦，长辈时代，啊，今日在最后甲你介绍啦，吼、哦，细矮啊，细组的，一盒两千块，一盒两千块，两盒四千，优惠你一千块，买，咱贵啊，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啦，啊，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啊，六千块佫送两盒，大组的二十八盒，大王甲你送你六盒，阿伟佫送一盒，安尼多。三十五啊，到诊所，互你食一个唔免洗耳机，互你食一个放尿袂阁气泡白落，互你食禁尿禁会调，互你食放牛尿，互你食脚袂汗水啦。你若心若歹，我都甲你讲啊，你脚会汗水，迄就是腰子歹，腰子歹，脚才会汗水。
1: 用水浸
0: 啊！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脚哪咧汗水的，赶紧甲买倒来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 啊，你家己看你要把握你的人生无？你脚要灌水无？你的腰子要用无？腰子要用起来，无爱洗腰子，无爱注胰岛素注出来以后，可以排一四六，一三五二四六要洗腰子的。电话甲口通，洗耳机绝对无你的份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 来，喂，
2: 你好，
1: 你
2: 好，我是大
0: 周。好，来电话下咧吼，麻烦电话下咧。啊，最后啊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乐融一年可能卖一届，有可能三年卖一届。因为这不是每天买每天有的啊，全世界因为我们只收对天三公分那地而已，还做火气溶，这都在色的鹿溶，在色的鹿啊在厝的啦吼，一厝鹿溶香车溶，这是营养上八天的效果上强的啦吼，这正药溶啦吼，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哦，这古城大哥，那甲我买物件买有够久啊，古城大哥。
3: 你著教我。
0: 哎，
3: 你好。我迄个，我几多岁
0: 做啊？哦，我看到你打电话有够欢喜的，阮古城大哥甲我捧场有够久的啊。
3: 啊，我有报别人的啊。
0: 就我做节目甲买较紧，我的产品好无？古城大哥。
3: OK 啦，无叫我买。
0: 多谢多谢。
3: 没啦。
0: 然后那伊。
3: 我退休啊
0: 呢？你退休啊？
3: 哎，今年。
0: 安尼吼，恭喜。
3: 啊，过身体啊！
0: 恭喜，对对对，吼，啊，那有来台中去啦，我奉茶。
3: 哦哦。
0: 啊，那有来路钓，过来，互你请啦哈。
3: OK， 好，
0: 好，谢谢古城大哥。
1: 来，你等我一下哈。
0: 电话空白空空，这老听友今日拢听到我的声，全部拢卡起来，哇，有够感谢。所以讲，代表嘉宏介绍的物件，一杯一中啊，绝对让你免烦恼。吃路上，过日子，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人生把握一个机会，咱无爱洗耳机哈，洗耳机无咧讲生笑的，一三五二四六，长辈时代，咱卖过迄落人生啦吼，咱过会当自由自在，行到底，佚佗到底，安尼即落人生才是彩色的。啊，时间来到最后。感谢咱听一点钟的，啊嘛感谢听两点钟的，啊咱后一段阁有两点钟的时间啦
1: 吼，
0: 啊继续甲咱收听，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啦吼，啊那两点钟的继续听，
1: 来哦，感谢咱爸爸妈妈收听，好，咱落电台共享。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0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栽培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千万遍。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栽培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8。

高炸赞，大家好，我是五三，感谢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今日的电话号码记录清楚，欢迎邀请大家卡电话，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日常当中发生一挂心事、笑亏、趣味代、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会记来分享。啊，咱有做车呀代志嘛，得来讲讲的吼，唔免客气吼，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妈妈节特别清楚，大优惠、大优待，所有咱的好朋友若有咧收听，拢总会记个卡电话吼。把握到优待的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好朋友的收听，我是五三无唔对吼。拄只咱一位新同学吼，讲你这节目是当时开始做，我两点开始做，伊讲我那唔捌听过，我讲吼，这个吼，大概缘分到就听得到吼，缘分无到，我就讲过对面不相识吼，缘若到空中，大概当建立声缘吼。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每一个人其实拢总同款。有当时啊，你爱吼啊承担责任吼，啊咱自然就会去成长吼。啊，无讲啊都拄着吼啊，因为都不爱成长啊，才来承担吼，这唔对颠倒病吼。咱就是吼啊，因为有承担了责任了吼，你自然吼啊慢慢就会当进步吼。当你有承担了吼，你就知影讲啊，什么会吼，咱得爱去面对，什么有咱得爱去处理吼。其实这个真的很重要吼。所以有在收听的好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大家上线，大家来加入吼。我是五三吼，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好朋友会记的哈，拢总哦，一礼拜大家当点一摆哦，每一个人一礼拜点一摆，机会平等吼，啊吼，大家拢总哦，有点播爱听歌曲的机会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就可以了吼，来卡电话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你安怎对待别人，别人就会同款的道理安怎对待你。卖干那拢他妈一个怨天尤人，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吼，唔免干那拢要拣别人的毛病，看别人袂顺眼，嘛唔干那吼拢想要去改变别人吼。先调整好家己的心态，修好家己的心，所有一切才会当吼啊境由心转吼。这个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吼、哦，所以收听的节目，隆重欢迎您，邀请您大家来上线吼、哦，用批评的眼光在咧看世界，这个世界，各项隆重是缺陷吼，用傲慢的目睭在看世界，世界处处袂输甲人咧上巧，别人拢足戆的吼、哦，爱用智慧的目睭来看世界。你发觉讲，原来这个世界吼，有足多足多值得咱啊尊重、值得咱学习的，这个是真的很多吼。咱隆重的记哈，有咧收听，隆重不用客气，欢迎邀请大家隆重打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隆重打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时代长辈，这个礼拜你今天拜四了吼，这个礼拜天就是妈妈节吼，咱特别伫妈妈节争取上届大优待吼，啊，得买吼有效果的，啊，要争取来争取咱冬销的、大销的吼，效果好的吼，骨头够用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这吼吃百二粒，吃3000块，吃3000块吼，都吼甲咱吼骨头拢总够健康吼。透风如何？骨头吼袂输干那气上台，压起来酸，压起来疼，酸甲疼甲挨白叫牛呢。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白骨折。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吼。下早时吃2粒，暗时吃2粒吼。这那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啊，特别为大家争取吼，妈妈节优惠吼，恁会记得紧把握吼，一盒120粒3000块，两盒6000块，三盒9000块，每三盒加送一盒吼，安尼就已经属3000块了。咱搁送咱啊公司吼，我那好用的物件，低三低四里，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两罐嘛无收钱。另外，百货公司啊大品牌吼。啊，咱的这吼、哦，百货公司上冬销吼，今年啊上啊迄度的吼，科技牌的这吼2杠8，2倍要送予你吼、哦，所以紧把握机会吼、哦，三盒送一盒， 四盒本来万二块，即卖优待就是九千块，四盒九千块，买四盒啊九千块，佮送你两罐的D3 D3 你这一罐六十粒吼，啊另外咱的科技牌子吼，啊两批一领互咱送互你吼，迄揢到已经乌噜甲达子了吼，拢总会记得近八吼，啊若有收到的，这品质好无？我那互恁起来甲咱讲者吼，拢总会记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三盒送四盒，四盒九千块，送你两罐的第三、第四粒，搁送你吼，啊，科技牌子吼，百货公司专柜拢总问会到，买会到的吼，啊，今年吼，拢总送当价吼，今年热天吼，连凉凉凉吼，这是小组四盒九千，你若要甲咱买大组，十盒偌济，本来三万，即马十盒两万，要搁加一万，加一盒，十一盒才两万块。咱的吼，第三、第四日送你五罐，另外，咱的这个吼，两批送你两领吼。现场电话拢总爱拨，现场电话拢总爱看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清楚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迄少年做甲要做事吼，故乡带来吼。即马你甲看卖，透风落雨比气象台较准，牙齿酸牙齿疼，脚头酸软袂自然，徛徛袂久，安尼吼行无两脚步咯，两脚就稳落去。补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是大长辈拢总甲咱吼，骨头骨一样惊吼。五三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迄真侪好朋友吼。啊，弯翘无在调，春滴无法多，啊，就安尼吼，苦拢总苦袂落去，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是虾米款嘞？我三个补骨精的胶囊，你紧买当食，紧买当顾吼，无咱留待脚手用，速度就要紧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嘿，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喂，你好，来姐。
1: 爸爸。
0: 哎、欸，哦，黄大姐，妈妈节快乐。
1: 妈妈节快乐。
0: 哎、欸。
1: 把妈妈讲快乐。
0: 哦。我是。哎、欸。啊，好好好好好好，好无问题。好，勿紧，好勿紧吼。好，大家快乐吼，好好好。
1: 身体保重。
0: 好好好好，谢谢啊嘿。欸
1: 叫弟弟
0: 做我，较
1: 小心。
0: 好，无问题，好好好好。
1: 大家
0: 拢，
1: 咱
0: 咧虾米
1: 影
0: 响
1: 啦？
0: 啊，对啦对啦，嘿嘿嘿。
1: 要较小心诶。
0: 好好好好好。正
1: 经啦，咱诶香嘛真好，啊，佮第一都怎啊？
0: 安尼吼。
1: 好。
0: 谢谢。还
1: 包括正完真好啦，我是
0: 今。安尼吼，嘿。好，无要紧吼。
1: 我爱。
0: 对。
1: 啊，其他食袂好。
0: 对啦，对，好好好好好。
1: 旧年迄，我旧年迄。
0: 啊、好好好好好啦好啦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谢谢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咱维生素的 D 三 D 四粒吼，维他命的 D 三 D 四粒一罐千五，两罐三千，这两罐阁无甲你收钱吼。啊，咱这吼，啊，当然母亲节当然爱送一个，大家感受会到吼。这个吼，可以摆两批，尽量送互你吼。可以摆两批，尽量送互你吼。恁要注文的，拢装电话簿，拢装电话卡嘿。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吼。优待拢装啊，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姐。
2: 我母亲节，大家拢总好。
0: 哎，布大哥好，阿母也嘛好，嘿。
2: 哎呀，大家的母亲都多好。
0: 是。
2: 啊，他都爱黄大姐嘛好。
0: 啊，是是是是。
2: 哎呀，哦，咱节目中哦，足多诶老听众哦，暗时啊听暗。
0: 透早嘛听。
2: 在听诶。
0: 诶。都安尼毋是啥？
2: 安尼好啦，诶，有当时啊哦，卖困遐久啦。
0: 诶。
2: 困饱哦，啊，无创啊。电台我啥物节目都加减顺加减听。
0: 啊，是啦是啦。哦，个人俄罗讲配甲啦水安尼吼，俄罗讲配素食，大家嘛呢俄罗甲。
2: 真诶哦，真正袂歹啦。
0: 真正配得袂歹吼。
2: 哎呀呀呀！
0: 安尼
2: 拢好啦。
0: 加着安尼悠悠悠，偌爽快咧。
2: 哎呀呀呀！
0: 我若要送诶，我拢第一届用过，我才加送呢。
2: 哦，个送个第三做个。
0: 对。
2: 都配
0: 过了，买下对。对啦，啊，都大家，妈妈节先先爱啦。
2: 伊敢那，我穿这个安尼，遐尼
0: 有带。再有带吼，啊，我拢讲过，恁拢总吼疼痛，大概有带我拢达标，拢达成，啊，我就加争取你嘿。
2: 嗯，那你，哎呀，你都咋讲啊？
0: 是啦。
2: 啊，就头家嘛算会好，才
0: 会使
2: 啦。
0: 哦，对啦，对啦，对啦。嗯，啊，都有当时啊，一年落落长对无？赚较少袂要紧啦，赚较少袂要紧啦。
2: 哎呀。
0: 嘿啦。
2: 啊啊，该叫个摕来报嘛。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正常，大家支持较重要啦。
2: 哎呀哎呀。
0: 对啦。
2: 哎呀，你三十
0: 多
2: 年，你
0: 无该
2: 支持
0: 那啥？谢谢啦，谢谢啦。
2: 好啦，大家好，得好啦。
0: 好好 ，OK， 好。
2: 啊，暗班的这些吼，大家拢拢好。
0: 是啦，谢谢。
2: 好，好，好，再见。
0: 这吼，咱这吼，啊，好朋友拢总会记的，欢迎大家拢总来上线，邀请大家拢总吼打电话。咱这报大哥吼买大组的吼，啊两领配客着尔吼，讲一领阿母啊夹，啊一领家己夹吼，俄罗讲这。在真来遮尼好吼，啊，佮吼，诶，内行诶，有咧买就知讲哦，毋捌遮好康过吼。这个 D 三吼五罐，伊买大组 D 三五罐，佮两领两配吼。所有咱诶好朋友恁会记哈，都骨头够用吼，咱都拿呢吼八罐八加真流利吼，啊，会行会走，这才是王道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嘿，来这里哦。
3: 哎，
0: 心机爱禁掉嘿。
3: 你
0: 喺五三下哦。收音机麻烦你禁掉好不
3: 好？啊，
0: 收音机要禁掉才袂伤声啦。
3: 哦，挂袂机，挂袂机。
0: 哎呦，哦。
3: 哎。
0: 嘿，你好。
3: 你啊，当五三当下哦。
0: 冇，五三是对啦，唔是当下啦。
3: 我爱讲咯。
0: 嗯。
3: 你啊，为咧卖做啥物刀啊？
0: 我冇咧卖啥物刀啦。无，我无咧卖啥物刀啦。顺顺动啦，唔是刀啦，动啦，顺顺顺啊动啦。
3: 哦，顺顺啊刀。
0: 顺顺啊动动，唔是刀，嘿。
3: 哎哎哎，遐安怎卖？
0: 一盒千五块。
3: 哎，怎做诶？
0: 食闭结，食便秘。
3: 我呢哦。
0: 嘿。
3: 一罐千五。
0: 嘿，一盒内面十五条，嘿。
3: 啊，加一盒会使咧。
0: 会哦。
3: 我只冰冻盐煲啦，
0: 但是我下集吼。
3: 哦哦哦，
0: 好，冰冻盐煲过来咧。
3: 啊，盐煲用白醋
0: 酸
3: 啦。
0: 西醋酸吼。
4: 平
0: 啊，平醋的平啊。啊，即马是西还是平？
4: 平啊。
0: 平醋酸吼。
4: 对
0: 哦。盐煲香。
4: 嘿。
0: 平醋酸。
4: 啊，青魂姜。
0: 青魂吼。
4: 对
0: 哦。好，过来。什么大名？
4: 我
0: 姓
4: 张，
0: 我
4: 姓陈文修啊。
0: 陈坤修哈。
4: 文修啊，陈文修你过
0: 去。哎。
4: 我是陈文修
0: 啦。哦，文修啊哈。
4: 有
0: 有有。哦，我再给你寄去。
4: 啊，
0: 哦，
4: 我咧，迄个，我今次咧直接挂啦
0: 哈。哦哦。
4: 今次咧过期啊。
0: 哦，来坐去。车就给你报嘿。
3: 哦，安尼，安尼，安尼，我再给， 啊，知影啦吼。
0: 有啦有啦，今仔日见面在就收到嘿。
3: 哦，好好好好。好，
0: 谢谢好。好，谢谢，好来。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只要就是1500块吼，无问题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会记的哈，咱庆祝妈妈节、母亲节特别精致的优待，所有的时代长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咱身体家己的家己顾吼，要互咱。啊，优惠着，拢总会记得电话紧拨吼。股骨头上介好用的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补骨精的胶囊吃120粒，下早时甲吃2粒空白的，暗时嘛甲吃2粒空白的吼，拢总会记吼。开放的电话，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只要买一盒2000，三盒6000，三盒9000，4盒6000，4盒万2，即马加送你一盒吼，买4盒。就是加送你一盒，总共啊三盒、四盒，给你收3盒钱，9000块吼。要搁送你 D3、D4，你送你2罐吼。另外，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皮2皮要送你吼，拢总会记哈。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你若买大组的，一盒3000，10盒搁加一盒，11盒，总共11盒，33000，即满20000块。买大组搁送5罐的D3 D 数字，2批送你2领，谢谢，感谢。来，这个屏东盐埔尖大哥，阿所点播歌曲《绿岛小夜曲》。

0: 的一张吼，
1: 真济的样子。
0: 对，母亲节个摩台馆伫咧南投公园吼。
1: 哎，对哦，嘿。
0: 安尼你要大组就是十盒加一盒啦。
1: 十一盒啦，
0: 十一盒包括蒸丸，啊，过两领这个吼，迄个烤鱼的这个两皮哦，烤鱼排哦。
1: 哦。啊。哦，颜色拢一样啦。
0: 拢一样，拢一样吼。
1: 哦，没关系。
0: 啊，过来就是D3你知啦吼。
1: 我知。
0: D3你进前老买过，就知影一盒拢总一罐拢总1500嘞吼。
1: 哦，你要送我几罐？
0: D35罐。
1: 五罐了。
0: 嘿。
1: 哦，谢谢您。
0: 安尼拢总才20000啦嘿。
1: 20000
0: 吼。嘿，对。
1: 哦，有张我点一首歌。
0: 好，请说。
1: 罗时丰甲秀清啊唱诶，心碎的抱歉。
0: 心碎的抱歉嘛。
1: 哎，对。
0: 这是台语的还是？
1: 国语的。
0: 哦，心碎的抱
1: 歉。
0: 抱歉，吼，这还好 ，OK， 好。叫
1: 罗时丰唱。
0: 哦，啊，包谷煎丸你吃会使啦吼。
1: 很好，谢谢你啦。
0: 很好哈。好，谢谢哦嘿。
1: 好，拜拜。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后来大组的吼，谢谢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一挂吼，唔是绿岛小夜曲，是绿岛之夜啦嘿。啊，即挂即挂哩播播嘿，啊，恁会记要注文的紧把握嘿机会吼，拢总会记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反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南投咱这吼啊张大姐吼，这无问题吼。现场拢总会啊紧把吼，要予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绿岛之夜，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谢谢，感谢，拢总会记得吼。恁就是像安尼电话紧卡吼，紧拨吼，中和咱的这林妈妈吼，岁数就是三阿加一阿，四阿九千无唔对吼。你岁数就是四阿，啊，恁若大组就是十一阿吼，一阿拢总会当食一个月份吼。你甲买起来吼，咱骨头够用，骨头够顶吼，拢总会记得补骨精的胶囊吼。啊，大组的吼。维生素的 D 三、D 四，你送你五罐哦，嘿，一罐拢总千五块吼，你要搁加买，就是一罐拢总千五块，无唔对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你若买大组的吼，咱科技牌的这两批吼，这送你两领嘞吼，送你两领吼。这百货公司的大品牌大牌主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中和永和吼，这阮公司林先生会给你送，有哦，伊讲阮这安尼古公务的吼，啊三楼买吼，啊就安尼，逐工安尼吼，八关八街吼。七家呢吼，实在是吼比登天较困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来甲食吼。你吼你八罐八加真爽些，真流利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唔是新广告的啦，当然嘛唔是新广告的吼。咱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谢谢。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人若甲你骂两句吼，啊你吼记一天。一定就是骂你一天，你若记一年，一定会甲你骂一年；你若吼到死拢记条条，一定会甲你骂一世人吼。咱爱家己清楚吼，真真正正会干扰到你家己的吼，往往是你拢伤在意吼，啊会当伤害你的嘛，只是吼啊你家己想袂开呢尔吼，卖甲无重要的人吼，啊咱妈伫咧计较重要代志。啊，嘛卖甲重要人吼计较无重要代志吼，啊计较愈多吼，你会失去愈多吼。咱都吼，只是听耳吼出去吼，你都无虾米人，互你感觉讲，这个互你万分的吼。咱若卖去追求吼，无虾米人会当去困扰着你吼。所有好朋友，凡事你就是想啊开，看啊开。啊，人甲咱讲有，咱唔对，咱来改。啊，若无，咱就只听耳出去对吼。各项代志你要吼，甲藏伫心肝底吼，安尼你逐工都有足够艰苦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吼天气咧变化，啊骨头吼比气象台较准，迄骨伤都夹起来酸，都夹起来疼，酸甲疼甲爱白叫牛奶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所有的时代长辈吼，你紧买登去食，买登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南投市吼，苏贞杰所点播吼，心碎的抱歉，心碎的抱歉，国语歌曲，罗时丰甲张秀清合唱的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会记哈，听众朋友啊，点歌就是2点到3点半，
恁住倒位，拢总大家拢同款会当来敲电话来点播你喜欢听的歌曲嘿，谢谢，感谢。

0: 性这拢总叫万寿东药房，这无唔对吼。啊，拄只咱万里吼，万里伫咱这个吼啊，谈心理吼，咱这个无问题，咱这个林妈妈吼，包括正话你讲啊，我买水做安尼高清会使，当然买使，你要买一盒买使，拢会使。只是即马妈妈节当然买三盒，咱高清可加送一盒，所以有四盒。啊，佫送你一领吼，这个科技牌两批吼，这大家欧陆开到恁绝对无人吼，啊会笑脸吼，要送上好的吼，啊科技牌这领两批送互你，第三第四你吼，这送两罐，一罐拢总1500块。妈妈节三重大优惠，妈妈节三重的大优惠吼，拢总会记吼。电话恁就是爱拨，电话恁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吼。啊，干那五三家一个咧接听尔，所以讲吼，麻烦恁就是爱吼啊，较有耐性的吼。啊，那电话接无着断线，再搁加敲几摆啊，再搁加拨几摆啊吼。保骨精的胶囊，保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咱买当去听查过好吼，骨头加酸，骨头加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电话做恁拨通嘿。来，姐你好。
1: 喂。
0: 哎、欸，妈妈节快乐哦。
1: 好、哦、好，嘿，大家快乐。嘿，我要麻烦你给我寄两个顺顺
0: 冻。哦，顺顺啊，当一盒1500，两盒3000。
1: 嘿，我要寄两个。
0: 好，你住倒位？
1: 我诶，凤山徐顺票。
0: 哦，好，无问题。
1: 啊、
0: 哦，
1: 好，
0: 好，
1: 好，
0: 今仔寄，明仔就收到嘿。
1: 啊，好好，
0: 好，谢谢，好，
1: 对，好，
0: 好，妈妈节快乐。
1: 好好，
0: 好，谢谢。好，来，凤山徐大姐哈。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都主文产品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卖倚老卖老，拢总揢较早代志，要来吼看即马啊现代的人吼。啊，你有当时啊，回头看相拢唔是吼，你较早啊，想要看到的样子吼。当有利益的时阵吼，亲分人咪变做好朋友；当无利益的时阵吼，迄朋友吼，有当时啊，看到你大家就惊，就敢若亲分人的吼。人造地那凉吼，即叫做自然的啦吼。人也要造地就凉，即叫做啥？世态炎凉吼。人的目睭本来你甲看，目睭就是乌，心是红的吼。啊，到尾啊，你甲看卖，目睭泛红吼，心就变乌吼。世界你甲看卖吼，拢总真假吼，人心吼拢总险恶吼。大家未输干吼比吼，啊，这个吼啊，金钟奖的男主角的吼，女主角的吼，拢总未输伫咧搬戏吼。咱看袂清人生，就是一场戏吼。咱有当时啊吼啊，每一个人拢总是同款吼。为着吼，啊要吼保护家己吼，啊各自挂表安向挂一面具伫咧过日子吼，有真侪吼，互咱吼拢总看袂落去吼，啊这个吼代志，其实吼有当时啊拢总稳重伫吼这个面具后壁面吼，所以人要清看好面吼，啊先吼家己有法度互家己有坚强的这吼啊创造价值出来吼，啊别人安怎看你吼，咱拢总真正。无必要嘛，无需要吼。嘴说伫别人的身躯顶，要安怎讲谁在意吼？咱都吼活出家己想要爱的样子吼，过咱家己想要过日子，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顺顺啊当吼，一盒就是1500块，买两盒3000块吼，比个便宜拢总会记吼，这上好用吼。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紧拨嘿。听众朋友，恁有听到就要紧吼，咱上届优惠吼，就即摆吼，咱庆祝妈妈节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恁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咱公司的业务会直接甲恁送到位吼，拢总电话卡通吼，一盒3000，两盒6000，三盒9000，买三盒9000，咱就加送你一盒吼，咱就加送你一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新北市这拢阮公司业务咧送，这恁拢总知影吼，恁做恁反复交代就可以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会当卡通。少年多一个无做，少年大家嘛拼到要拼死，做到也要做死吼。咱诶，这个吼，保骨精的胶囊，甲咱吼，较早受伤、骨伤压起来咧酸咧疼，拢总甲你顾好吼。包括吼，脚头乌换人工关节吼，包括咱的大腿换人工关节，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保骨精的胶囊买当食，买当顾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拢会也好紧注文吼，妈妈姐我三特别清楚的优待，恁就是电话卡通嘿，0800-88-9953，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做回欣赏收听。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点歌也够半点钟久吼，恁爱紧把卡电话吼，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吼，伽罗加维生素的 D 三甲伽罗加吼，佮送五罐，迄一罐千五咧。
1: 一罐千五，
0: 对啊，拜恁要买一罐拢千五吼，啊，即马就是送五罐，
1: 送五罐
0: 哦。对对，啊，你甲加第三，逐天拢不过今晚咧食一顿，拢甲加一粒落食。
1: 一
0: 天
1: 一
0: 粒哦。嘿，对。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

0: 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阳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金双阳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01 0800-088-101 0800-088-101

万贯家宅三顿饭，千处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永惊。在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病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窍。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第二点钟故第二阶段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咱节目有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朋友，恁唔免客气，大家卡电话，大家来上线吼。啊，点歌三点加你的好朋友。甲恁欢迎哦，点歌到三点半以前吼，咱拢总会记吼，祝恁吼啊，大家敲电话点播你家己喜欢听的歌曲，一礼拜大家拢总会当点一首吼，任何事情吩咐拢总不用客气，就算大家来分享，唔捌的未晓的，咱敲电话起来，愿意问问，你才会当啊知影讲啊到底问题出在倒位吼。人咧讲行行出状元吼，各行各业拢总有。大家吼上高优秀的精英吼，只要你愿意，上惊就是你家己吼。啊，他妈伫咧乌母白母母袂出来吼，咱都愿意要讲出来，啊，甲大家来分享，啊，人知影嘛，拢总会家己讲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世界就是安尼吼。不管啊做虾米货，拢总有人恶路，有人嫌吼，啊嘛绝对一定有人伫咧讲你的尻川后话吼，但嘛伫咧吼指指点点吼，做了搁较对，嘛有人讲你唔对；做了搁较好，嘛有人讲你无好。天下的无一种无讲批评的人，嘛无一种无讲批评的代志吼。咱人咧讲吼，啊，嘴先是人的身躯顶吼，咱无法度吼。啊，去共左右讲，叫伊讲也是卖讲，啊，万免活伫别人的嘴中吼。每一个人想法无同款吼，咱万免要按照别人的心啊，去伫咧过日子吼。咱过好咱家己的日子，照咱的步调行吼，心存善念吼，啊，咱做好事吼，讲好话，这真重要嘿。谢谢，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敲电话，邀请大家来上线吼。啊，爱听什么歌，拢总唔免客气吼。我是五三吼。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吼，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吼，咱会记得讲吼，电话做恁拨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进一段产品的广告，三点听到好朋友恁啊，赚到、捡到吼，咱现场的电话甲记起来，我是五三吼。家生遐听，真侪好朋友拼甲也要拼死，做甲也要做死吼。咱拢总吼，故乡无咧要紧，即马是要享受的结果。故乡拢总举起来耍，举起来听吼。啊，安尼吼，包括故乡有开刀过吼，啊，架子啊，锁螺丝吼，迄骨头比气象台搁较准吼。咱拢总会记得钙好补骨精，你拢总吼买当去食吼，一钙食两粒，一工甲食两摆，一早时食一摆啊。暗时嘛，甲食一摆啊吼，咱拢总会记食饭前的吼，买一盒3000块，买3盒9000块。即马主文庆祝母亲节，买3盒，咱就加送一盒吼。啊，咱特别吼，维生素的 D3 一罐1500，两罐3000，即互咱送，即两罐无收钱吼，佮送你吼，咱即个科技牌两批吼，即个度假伫咱。啊，屏东吼、哦，房山这拢总甲你用寄吼、哦，台湾头甲台湾尾拢总同款，恁主文欢路拢总 OK 吼、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哦，谢谢感谢。三盒送一盒吼、哦，啊，佫送两罐 D3，咱的这个吼、哦，啊，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大牌主买到这吼、哦，科技牌这领两批咱送互你吼。哦都妈妈节，唔只有法度安尼争取到大优惠吼，一年一摆吼，和咱辛苦的妈妈吼，拢总吼，完了吼，啊快乐的过日子吼，妈妈节特别争取吼，这小组得三送一盒，四盒9000，你若买大组11盒，拢总11盒啊，拢总20000块，要阁送你吼，第三送5罐吼，咱包括咱的两批要送你吼。
两领吼，您进欢乐进注文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嘿，谢谢，感谢。做人吼，有阵时啊吼，卖想伤多。你若想真多吼，迄心就疲劳；啊，你若烦恼伤久吼，你甲看，人就做者吼，隆重吼无笑容去吼，压力若伤大吼。到规尾你甲看卖，迄吼身体就出问题，健康就拢总出问题吼。心情歹你甲看，人那么啥物人心情歹时阵有迄种爱咧保持笑容的面，拢总吼笑容就无吼。到了有岁一定的年纪吼，咱爱慢慢吼，会当想开看开所有的代志吼。咱有当时啊吼，所经历过风风雨雨嘛，拢总经历过了吼。咸酸苦涩咱嘛吃过了吼，啥物困难咱拢总度过吼。人间的路吼，人一咧讲深嘛一步，浅嘛一步吼。啊，每一步拢总是故事吼。啊，人甲人之间的缘分吼，有当时也是安尼啦吼。啊，每一段拢总是注定好好吼。所有人间的代志吼，咱明白一阵啊。好多一站嘛吼，每一站拢总有伊个因果伫个吼，啊日子过咧过咧吼，你就会慢慢会清楚会明白吼，唔免去甲任何人来比拼，即拢总上界讲，若要比，你甲家己比就可以吼。感谢好朋友收听吼，会啊顾身体，这才是巧的吼。庆祝母亲节吼，特别争取个优待吼，啊恁住伫岛屿咧收听，咱跩时代长辈嘛，咱跩妈妈吼，会记得来敲电话嘿。记来卡电话吼，五三无啊多吼，伊会甲大家讲母亲节快乐，总是做一摆。伫遮吼，啊恁卡电话起来，洪五三来甲恁恭喜祝贺者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现场电话拢总会当卡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要听歌，你要听什么歌曲，你做你卡电话起来。你爱听什么歌？你交代给我三，后手也够有二十几分钟久吼。恁随点，我随甲恁做安排吼。啊，咱会记得这个再加入三点到五点吼，包括伫咱啊台中闽天电台啊，就是咱台广的台中台的好朋友吼，不用客气吼，欢迎恁大家上线，大家熟悉吼。啊，也毋捌听过咱的节目吼，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要听什么歌曲，你隆重交代吼。啊，卡电话吼，我找到拢甲恁做安排嘿。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唱一首故乡的歌。伫咧播歌当中，同款五三的接听吼，播古井的鸟人吼，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一盒3000，两盒6000，三盒9000，买三盒加送一盒。第三、第四日送你2罐，咱的这个吼，口气白的尽量两批送给你嘿，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都赶快。迄人的嘴我那袂好笑的吼，像即马过来个，过来个什么节气，五一节。啊，即马开始，大家就开始哦，包肉粽，食肉粽。啊，大家吼，迄那食好食，拢嘛记条条。我都讲过，咱节目中伫咧吼，咱的听众朋友无，伫这个新港吼，水尾菜市啊来啊，咱这补助者吼，迄即马开始讲吼，哎呦，真正吼，全家油甲无手稳吼，迄无钱物，大家伫咧稳咯，要先食了吼，拢总吼，啊，要吼订这吼，啊。啊！伫咱波叔家做这肉粽吼，而、啊、且真正确实好食。迄连客户保险家拢专工去新港吼、水尾菜市来吼，去找波叔家买肉粽吼。啊，这吼、你甲看，都好食，拢总人个嘴上袂过吼。谢谢，感谢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进广告嘿。啊，电话你来，我先接吼，谢谢，感谢。喂，你好，来姐。
1: 王三，你好。
0: 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哎、欸，快乐。
0: 哎、欸，
1: 我轮回是妈妈。
0: 是妈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哦，啊，妈妈节有去吃好料的无？
1: 无啦，怀早去才也不对。
0: 哦，啊，你甲讲，你甲讲，无嘛要紧啦，打现金就好啦。
1: 哈哈哈。啊，你好。
0: 哎、欸、啦。
1: 我是讲，听你咧讲，你我这个骨体化要来买食，看卖。
0: 哎呦，足好用的哟、
1: 哦！哟，
0: 哎呀，
1: 买
0: 大组也是小组，大组是20000，小组9000啦。
1: 哦，啊，明仔载会送来未？
0: 会啊。
1: 你明仔载送来，还阿不多的吼。
0: 啊，看，你今仔你搞不好就会送咯。
1: 送来是还是？也
0: 有
1: 好，
0: 还
1: 是同家的，
0: 讲
1: 我
0: 后辈买。好，安尼叫伊进来，甲你送好不？
1: 明仔载
0: 嘛是袂要紧，
1: 明仔载
0: 明仔载一
1: 拜
0: 六才会
1: 到
0: 的啦。哎、欸，啊无，伊今仔你可能
1: 会送过嘿。好，袂要紧，今仔嘛好，然后有恁咧啊，无我摕来缠，我唔免来，你也唔再缠。真好啦。
0: 好好好。啊。好啊，你要买大组啊，要买小组的。
1: 小组的就好
0: 啦。啊，你要买小组，大组的较俗哦。
1: 小组的几啊？
0: 小组四啊，啊大组十一粒较会好哦。
1: 唔免啦，小组就好。
0: 啊好，啊，佮送一领凉被嘿。
1: 嗯，4900
0: 吼。哎对，啊，佮两罐 D3，你佮加落食嘿。
1: 哦，啊，
0: 一摆食
1: 一粒。
0: 无，迄个 D3 一粒，啊，若补骨精丸食两粒嘿。
1: 啊，补一寡骨精丸，食迅速食落
0: 去。对，吼。
1: 哦，好啊。
0: 好，谢谢哦，嘿。
1: 好啦。
0: 好，啊，再叫阮后生甲你送过吼。
1: 啊，时间到了，我就要点歌了咧。
0: 来哦，还阁会付的。
1: 安
0: 尼
1: 哦。
0: 哎、欸，3:30以前拢卖晒。
1: 是叫阿母带多吃啦。
0: 好，阿母带多吃好。
1: 啊。
0: 好，无问题，再甲你补嘿。
1: 好，
0: 我来轮陪徐妈妈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吼，三盒送一盒嘿，0800-88-9953，这吼妈妈节优待，爸爸嘛会当买呢吼，唔是讲妈妈节优待，爸爸无优待拢同款，恁只要注文拢予咱优待嘿，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伫咱即个吼，潮州的潘大哥吼，无问题，一生甘愿为你做，会行会走才是王道吼。啊，人真好过，咱平平啊，少年拼到要拼死，食老咱嘛希望身体健康，脚行手行吼。啊，咱吼卖阁酸痛伫咧折磨吼，五三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吃嘿，来一生甘愿为你做。我紧来接电话，你要找我啥物电话紧拨，电话紧敲通哦，感谢。

0: 好来，谢谢恁会记得紧打电话吼，也佫有妈妈的了魂吼，阿母来去大都市吼，这拢总会甲恁做安排，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咱佫有痴情布地港吼，这咱中寮吼，田爸爸爱听的歌曲吼，伊交代叫这个吼，啊，咱的公园柳房吼，送回去讲爱甲布置手吼，较等下我来做安排吼。拢总欢迎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婚礼的今仔日过吼，包括拄只启动的许妈妈吼，啊，包括拄只咱虎尾吼，虎尾即个张妈妈，即拢总今仔日甲你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拢总敲电话吼，啊嘛唔管你住倒位，恁有听到，都当大家敲电话，敲一通电话起来，即届差真多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咱加送一盒吼，买三盒咱加送一盒吼。无咱邮台电话做恁紧拨，电话做恁紧敲吼。一盒就是3000块，买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吼，买三盒送一盒吼，四盒。拢总本来12000块，即马9000块，咱阁加送你吼，啊，这个维生素的 D 三 D 四哩，阁送你两罐吼，一罐拢总1500块吼，唔好阁无注文咯嘿，又带无蛋人嘿，来姐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
1: 哦你好你好，老早、
0: 欸、老早，
1: 我南投市吼，
0: 哎、欸，
1: 我姓陈，
0: 哎、欸、你好，
1: 哎、欸、啊我点一首迄个。
0: 命运的意大、
1: 哦、命运的意大那个过金发的无吼？
0: 命运的意大来找我嘿。
1: 命运的锁链，命运的锁链、
0: 哦。这到底是锁链还是意大？
1: 锁链，锁链。
0: 无你爱讲我丢，无等下我甲你报唔丢嘿。
1: 嘿，哦，命运的锁链。
0: 南投市吼。
1: 发的嘿，对。
0: 南投市命运的锁链，后来找到才甲你做安排嘿。
1: 好，谢谢你。
0: 好、哦，谢谢，后来。拢总会啊紧把握吼，无咱留台你就是爱紧，骹手就是爱用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唔好阁蹲点，唔好阁考虑吼。咱电话做恁敲通去，咱的这个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较早按四个做得来吼，哪有用好讲？都干那吼，要拼三顿吼，要亲像人个尔吼。五三介绍咱的补骨精的胶囊吼，你紧甲买当去食。我咧讲过，妈妈节才有这大优待吼，妈妈节才有这大优惠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哇！今仔南投真多吼，拢总 OK 嘿。啊，恁交代拢总叫吼，公园有房的，甲恁送到位吼，这无问题吼。欢呼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来，这个中寮吼。啊，咱这田爸爸所爱听的歌曲吼，《痴情布地港》，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在播歌当中，恁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

好来，谢谢哇，清水吼，吴妈妈无问题吼，这叫信辉会甲你送吼，拢总恁紧交代吼，电话反复都可以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五月初七，今仔是拜四吼，啊，今仔日吼日子无水哦嘿，那无足重要，咱甲跳过人过吼，冲着上低的32岁煞当兵，其他上低的偏冲吼。今仔日吉时伫丑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东平吼。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五月初八拜五吼，啊日子就足水个咯吼。现在就嫁娶祭祖祈福，啊出火动土上梁，立柱安香开市，立莲破土火化安葬吼。啊禁忌就是开工安床吼，冲着上气个，啊31岁煞北平吼。明仔吉时伫新时、子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嘛伫正南平吼。啊，咱点歌一支落去，哇，也够3-4首也不薄吼。这个阿母来去大都市，妈妈的撩魂，命运的锁链，够好多的小酒仙吼。这种种陆续的做安排吼。咱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啊，咱会记的吼。大家做家要做事吼，咱会惊会走，咱就免让囡仔事事伫咧麻烦吼。咱家己拢总吼，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吼，咱拢总会记的。啊，苦苦的落去，弯巧真自在，背悬背低真爽势真流利吼，咱拢总会记吼，骨头甲顾用吼。现场电话做恁拨，无咱优待吼。啊，恁电话靠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婚姻观的今仔日的过上吼，拢总无问题，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补骨精的胶囊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吼，120粒，一盒120粒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拨电话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特别精处的优待，买3盒9000加送一盒，4盒9000，买4盒9000，咱阁加送你维生素 D3 2罐，咱的吼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科技牌的这领凉被，拢总予咱送予你吼，予咱优待，予咱送近100盒，要注文的卡手熊，速度就要紧吼。啊，骨头拢总够用吼，透风如何夹起酸夹起疼，腰脊骨酸疼吼，迄连要冰心都无着冰心吼，咱是大长辈吼，迄手夹袂起来吼，40腰50斤吼，咱包括龙骨吼、腹椎倒骨、脚头有换人工的吼，啊，包括大腿换人工的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当食，互咱优待去。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听到就是金巴，听到就是金巴吼。有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吼，卖个坑了艰苦。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咱这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顿拢总是海，风寒湿气重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卖讲天气变化就酸痛吼。补骨精的胶囊拢总特别清楚，大家买、大家吃、大家都学了吼，互你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爱记的有登记、有吩咐、有注文，才有准生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阿母来去大都市吼，婚姻包括伫西丽吼，啊，赤塘仑背啊，讲到这吼，哦，咱这吼，啊，这个吼，张玉林爸爸吼，哦，你种的是啥物菜，那会遮好食哈？阮囝客顿来吼，好，两摆拢安尼，一届就甲输甲空空空，真好食，谢谢啦，嘿，感谢吼。

特别争取母亲节、妈妈节优待，啊，恁听到拢总予咱优待嘿，拢总身体顾好健康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电话恁就是爱交代，有交代，拢总照恁约定的时间吼。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吼，咱特别就是吼庆祝妈妈节优待吼。啊，恁即马作文袂要紧咯，你讲要后礼拜去嘛会使。啊，像今仔日吼，咱如果去啊婚姻馆，恁交代拢总吼，规逝路会甲恁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您，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骨伤也起来酸也起来疼吼，包括已经啊，脚头有换人工关节，大腿换人工关节，拢总同款吼，啊，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甲顾好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是大中辈买当食买当顾吼。汤家拢总叫阮啊公司的林先生业务会甲恁送到位吼。大都两者包括伫咱啊沙拉五车清水。大家台湾外埔吼，啊清水吴妈妈，你讲要明仔再送，这无问题吼。清水拢总叫信辉药房，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总会去甲恁送到位吼。只要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魂，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汤菇山吼，这个张大哥这吼袂铁讲的吼，咱的顺顺啊当俄罗甲德基吼，谢谢。

谢谢宜兰区哈交白鹿哈，咱这哈、個、啊这個、王大哥哈黄大哥，谢谢哈。大多就是十盒，搁加一盒，十一盒。本来十盒就要3万咯，即马十盒2万无大劲，咱搁加一盒，低山上绿5罐哈、哦。啊这哈、個。可以摆两批，恁揢到恁的鹅肉，本来哎呦，我会当买买，拢总揢到，大家讲哎呦，有影水干呢，水甲锁链长吼，你甲摸到就足舒服的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最多就是三加一盒，四盒9000块吼，买四盒9000块。够上咱吼，低山上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两批送你一领，科技牌两批送你一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吼。来坐哦，电话通咯。喂，有人伫个无？安尼，我要甲你吼，电话挂断咯，电话卡通你也无爱出声吼。哦，这现场的啦，都一定现场的，你都一定的吼，免考试吼。来，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我来接电话，要找53要做恁伴。好多的烧酒仙吼，德山咱这个吼，阿姊也甲咱点播吼，汤头吼，拢总无问题嘿。欢如一定照恁的时间吼，谢谢，感谢。

0: 今仔日呐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呐，阮咧厝内茶空又无味，啉烧酒呐真正爽快，啉甲无半仙，思想行呐大半点呐，快乐像神仙，
1: 啉戆戆，
0: 行路轻轻，天云在半空中，天云半空中。电火条啊，实在确实的，原谅我那茫茫渺渺，家己弄起。

只叫做什么名？一定是那摇尾唔伊的查某囝。我就是那无路无行，请你面谈听。嫁乎我啦，真好命，家己小命命。看相思，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心肝老茶杯。

领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哪群在厝内查空又无地，领小就哪真正爽快，音乐无盘旋，思想行大锻炼，快乐唱新鲜。林公公。

谢谢谢谢，拢总恁就是卡电话卡吼，接无到较歹势吼，搁加卡几摆啊吼。诶，伫咱这个吼。大多家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给你送，这无唔对，才听到的吼，你都买当食细组的吼，买三盒加一盒，买三盒加一盒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免阁吼为着食生遐定伫咧困了，三卡乖啊，四卡乖咧吃。慢慢的，这乖啊，骨甲淡淡掉吼，拢总会记吼，骨头够用，骨头够好中气，好中气，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这个妈妈节优待，拢总予咱甲咱优惠者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顾好吼，身体顾健康，骨头顾用吼，啊，真久已经屈袂落去的，拢装互你的感觉讲，哎呦，食落去差真多吼，拢装紧把吼，0800-889953，0800-889953，细组的是三盒加一盒吼，啊，大组的拢装就是吼。十一粒20000块，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也过一首歌也要播吼，命运的锁链后一点钟久会甲你做安排嘿。拄只电话接无着，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啊，到五点好，比如过一点钟久，会记得我那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吼。啊，电话要找我啥物吼，我会接到六点的。拄只吼，接无着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谢谢，感谢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谢谢。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欸，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成龙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谢谢，感谢。第二点真久，第三点真久了吼，真紧吼。这个民间吼，咱这陈妈妈吼，佮有咱理论中山路吼，咱的林妈妈无问题。恁会记的拢总，今仔日有哦，理论启动吼，啊，包括伫咱这个后尾，我都有讲过，今仔日的歌唱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拢会晓顾吼，这才是正确的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做人先做家己吼。每一个人无一种十全十美的吼，也无可能当代志拢总真圆满吼。卖用家己方式要去要求别人，啊人吼，我都讲过吼，啊目睭都敢那一支笑咧，看人先看咱家己吼。牛人先牛咱家己吼，心就敢那一支亲那咧吼，要亲别人先亲家己吼。每一个人的这吼啊修养吼，来自于啥有北长够包容心。每一个人的这涵养吼啊，就是知影啥好包容人吼啊，尊重目中有人吼，才有路通好行吼，心中有爱吼，才有代志通好做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敲电话，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敲会通。我是吴三吼，即马时间已经4:03了吼。拄只咱即个吼，阿弟打客吼，哇，今仔宜兰的真侪人注文吼，拢总同款啊，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盖好补骨精的胶囊，无咱优惠的吼，紧把握机会吼。现场电话拢总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南投吼，陈大志点播命运的锁链。

谢谢谢谢吼，彰化县溪州乡吼，陆军路这无问题，这拢总金毛党家的送吼。当然咯，鞋啊算鞋啊多吼，买大组的吼，十一粒的吼，本来一盒3000，十粒就要3万，十一粒就要33000。即马才20000块，佮送五罐的 D3，佮卡哪算嘛算会好，佮卡哪算嘛算会好。你老咧做生意的，当然内行的吼。大组就是十一粒，啊 D3一罐1500块，佮送你五罐吼。咱这个吼，科技牌的这两批吼，妈妈节哦，这五三特别吼，安尼吼，去百货公司，见去百货公司看，家己佮先加过吼，吼安尼数十叮当吼，拢总会记哈，互咱送，互咱送吼。大都会拢总同款吼，伫咱高雄大厦吼，咱拢总家己用寄吼，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收会到吼。咱真侪好朋友讲要后日摆只送嘛，拢总会使。你爱先卡电话先登记，因为吼，咱这个量批数量固定吼，啊无法度搁追加，啊这拢总吼，甲厂商讲好，咱这无咧卖咧甲广告吼，啊所以才有法度特别优待予咱吼。咱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去0800-88-9953。啊，今仔日有点播歌，拢总甲恁报完毕了吼。啊，若有甲恁报唔到，闹搞去，你才甲我三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盖好保固证的胶囊，溪州保岛吼，包括伫咱啊丽水田中啊，包括石头。啊，永靖产尾鼻头，包括波心，这种种叫吼，永靖金毛党药房的去给您送到位吼，您吩咐交代就可以吼。太平代理乌日无方，台中市的东区、南区，这种种叫啊，这个吼东新药房会去给您服务，您吩咐您交代吼，一定爱卡电话吼，有台拢总无等人，有台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拄则接无到恁加卡几摆啊吼。这个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吼，要来大组的，讲当然嘛大组的吼，边边啊咧开，有咧顾着无吼，做一届听，啊较袂咱吼丢的丢的，结果算算的丢的丢的，开较侪吼，咱做一届买起来吼，谢谢感谢，特别是妈妈节优待，拢总予咱优惠嘿，电话恁来拨，电话恁来卡吼。0800-88-9953，一盒3000，三盒9000加送一盒，佮送你两罐的维生素的 D3 低速力吼。另外，咱的科技牌尽量两批，拢总送予你嘿，谢谢。

谢谢家人暖暖哭吼，即咱即林妈妈无问题吼，伊讲哎呀，毋捌买过，买三盒送一盒来食看卖，还有送两批哦，遮好康当然咯吼。即拄啊，大家三份福气吼，母亲节、妈妈节特别清楚的吼，拢总家人包括伫咱桃园大桃园地区吼，啊拢总同款吼，啊拢总拄只包括伫咱啊这个吼啊。同地区拢总吼叫阮林先生去甲恁送吼，啊中了个这黄干妈妈哇，你安尼吼，昨昏安尼吼，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去，你耳孔动吼，干那咧唱咧唱乌鸦花安尼，一直外口咧行路唱乌鸦花，啊甲你叫拢总叫你拢听无着吼，这真侪时代长辈即马这个耳孔动听足侪吼，伫咱国姓吼，国姓这个吼，啊这个干妈拿咱这张妈妈吼。这哇，张后生打电话吼，今仔日叫啊，这万寿堂药房这会给你送吼，这无问题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电中包括伫咱丽水，包括伫咱啊城头，这拢总叫。啊，金河堂药房会甲您送到位吼，您只要吩咐交代，反正都不管您住倒位，您就是爱打电话，先登记先吩咐，有待无等人，有待无等人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时代长辈拢有听到了，还搁咧考虑，少年欠了，即马唔好搁欠了，即马若顾身体健康，即唔好搁欠了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起，要予咱有待，请您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生活吼，无一定啊过家爱真富裕，但是咱爱知足。卖强求吼，人甲人之间任何的关系吼，强求的吼，拢总袂久长吼。咱真侪一挂时代长辈吼，卖讲安尼吼，结交咧袂输干啊，真无用的结果吼。啊，你甲看吼，啊，拢总吼，大家吼，暗时咧搬戏吼。啊，咱现实就是啥，讲实力上重要吼。卖香港吼，啊，久久长长吼，咱都做好咱家己，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人吼，因为咱有承担责任，咱才会成长吼。唔是为着要成长才去承担呢。做人处事，咱爱知影生得生，孝得孝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大家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现场只要咧收听，大家拢总无清楚，做恁来问我清楚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互咱优待，互咱优待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卡互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无咱优待就是紧巴去，谢谢，感谢。

0: 拍摄拍摄吼，这个刷那个陈妈妈，和你安尼电话记几暗吼，讲我三弟安尼吼，一直在讲一直去啊，六六六六去啊，电话嘛拨较慢的吼，啊这有影吼，这习惯性吼，下摆我会记起来吼，电话拨较慢的吼，拢总三点半吼，咱的这个吼庄妈妈吼，林先生会甲你送，这无问题吼，咱会记吼，骨头够用吼，咱妈妈这个健康嘿。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我是五三吼，电话甲恁接无到，甲恁讲一声失礼吼，啊，我报伤紧的电话甲恁讲歹势吼。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我是五三吼。啊，咱现场的电话你甲记起来吼，现场的电话甲记哦清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1: 你好，
0: 搞炸，
1: 五三哦，
0: 啊是啊，
1: 哦我头前烟火咯，
0: 烟火咯，
1: 呀。
0: 过来嘞，
1: 100-05。
0: 哎，哎，哎，什么大名啊？
1: 林振龙。
0: 林什么龙？
1: 振龙。
0: 林振龙哟。
1: 嗯。
0: 哦，你好。
1: 好，我要制作的。
0: 哦，三送一盒。
1: 制作的。
0: 哦，安尼佫送迄个咱的科技牌的凉皮嘿。
1: 哦。
0: 啊，佫送第三架落做回家嘿。
1: 哦
0: 哦，安尼就是9000啦嘿。
1: 啊，你速通卡就是下来。
0: 哦，速通搁一暗吼，速通一暗2000吼。
1: 哦。
0: 安尼拢总多啊万一嘿。
1: 啊，速通哪只？
0: 速通食饭饱食两粒嘿。
1: 哦，食饭饱食。
0: 嘿嘿，啊，补骨精丸爱食饭前的哦嘿。
1: 哦，安尼啊。
0: 嘿吼。
1: 哦。好。我食足肥香的。
0: 好啦，甲顾咧顾咧，身体就是爱顾啦吼。
1: 顾乖。好感觉什么拢有。
0: 当然咯、哦，啊，目睭顾好，啊，身体顾健康，这足重要的哦。

0: 因为顶两礼拜才提过关尔，你袂记？
1: 哦，有啦有啦，谢谢啦吼。
0: 嗯。
1: 好，谢谢哦。
0: 叫伊看我到今日八号中岛底下
1: 无？哦，今仔日中岛吼，好好好。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哦，新北市土城区吼，这无问题，嘿，才叫今仔日中岛上吼。现场电话做恁搬枪安尼交代就可以吼。要甲咱驻文欢呼的，拢总会记敲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若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若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若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嘛卡会通吼。只要您都咧听吼，您家己知影，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9000块吼，咱这个吼，敢那这领这个口气白的凉皮条，你去百货公司专柜间问看，这一领偌济，迄拢总袂好笑的吼。啊，咱第三一罐1500，搁两罐吼，送予你就是妈妈节才有诶吼。过来恁当然要买拢有咯，一罐拢总1500块，一罐拢总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就是电话拨电话卡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会甲恁用寄寄到位吼。啊，拄只沙拉吼，陈妈妈，这都叫信辉药房甲你送吼。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吼。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台中吼，这西屯路甲民权路甲国良药房有吼，这拢总无问题嘿，谢谢。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谢谢，感谢。

0: 哎，你好。哎，你无线飞单，食清气丸好啊。会使。对，你无线飞单就会得到咱的尿道啊，放尿较困难啊，佮有当时啊，你西药食多吼。嘿，那有当时啊，脚骨手骨的水肿，就是腰子有问题啊。
1: 哦。
0: 嘿，啊，这食生气丸上好咯。
1: 啊，
0: 袂哦，袂哦，就是要甲你顾好，放尿较会大白吼。
1: 哦。
0: 嘿，
1: 哦。好了。
0: 谢谢，谢谢。无清楚就是爱问吼，咱拢总会记吼。新店这拢总照你的时间吼。阮北部的外母吼。我咧讲过，家人你看七度暖暖吼。包括是咱仁爱区，这拢总无问题吼。啊，你看，啊，咱真侪好朋友都拢总互咱送过，就知影吼。恁拢总交代做恁爸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吼。阮拄只伫保研吼，啊，讲过凶讲哦，你讲迄素食单吼，迄财源兄，啊，迄都冠军庙啊，只个委员对喏，迄喏，即吼因吼，啊，阿姐甲姐吼。啊，这吼，啊，这两个做这素食素料偌好食嘞吼，咱拢总会记吼，咱的这个吼，啊，要爱食好食的这素食的保养吼，顺泽公家往前走吼，啊，差不多100公尺，你得看到素食两字吼，这拢总铜板食吼，这真正足好食吼，这阿芬姐安尼吼，七十这个时间就无用去差了。较等下5点，人就安尼抢抢滚吼，大家都要去食这素食做早顿吼，好好吃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4:32，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这个不管你住倒位，您就是爱以有卡电话为标准吼。今仔日南部较少人卡哦，啊，这邮袋是无等人吼。您无咱邮费就是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 听你们这样唱哦，你今年让我去 KTV 连跪对不？有哈、哦，大家拢唱我就好诶，搁拢无脱板。啊，有啊、哦。谁跟我讲说什么艺人哈、哦，好像要有什么什么要有一样会弹吉他啦，会弹什么钢琴啊什么的？他说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来，我们开始拼，你大家给他出来。这你们是不是想规定的哈、哦？来。好。讲爱弹吉他，弹吉他我是安尼，我是天才儿童，我十岁的时阵，小蛋，你这椅啊是安尼怪怪，椅啊唔对边啦，对不？对不？吼、哦。其实我十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会弹吉他，但是一直到现在也没进步过。那弹了不好哦，他大家当不气嫌哈。好。真的会弹哎，
1: 谢谢云林水拿哈、哦，水拿这拢总阮后生会去送，今仔日云林真侪人注文吼，恁拢总反正恁都只要有卡电话来，咱拢总发落，甲恁送到厝，寄到厝去吼。哦，咱伫即个花莲吼，拢总用寄吼，甲恁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个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即卖时间是4:40吼，你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的节目。我号真五三吼，这个伫咱大都龙井，包括伫咱啊沙拉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即拢总叫信辉药房上通宵万里吼。万里哇，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给恁送到位去，包括伫咱头屋吼，啊，咱苗栗的头屋吼，啊，这拢总斯坦乡，这拢总叫啊，春兰药房会给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那有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吼，任何事情吩咐交代，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交流的贵暗接接棒，棒流泼泼，棒流落落，规工安尼吼，流咧棒袂停吼，拍一卡像酷酷扫地者啦，就闪流，流那棒完了，就搁闪两滴啊，足多吼，咱隆重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新气丸这一盒。2200块，加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恁会记的哈。特别争取的优待，买三盒，送一盒，一盒拢总就是3000块，4万2块，即马就是吼，妈妈节甲你收三盒钱吼，9000块。维生素的 D3 D 素哩，拢总要阁送你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口气白的这个。啊，两杆背两批，拢总送予咱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小组是4盒9000，啊那大组就是11盒20000块吼，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女人就是爱看，吼，安尼家己知影，犹太也无妨一提吼，犹太这都熟悉的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吼，啊，恁会记吼，要甲咱主文的恁就是打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我是五三吼，唔管你住倒位，就是爱问，啥卵犹太，这都是好用，啊，大家较有效。大家伫咧争取吼，啊，我叫大家争取着吼，咱的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方伫咱这个啊，无方先移回家吼，这无问题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来甲恁送吼，恁住倒位拢总同款，通宵万里我咧讲过吼，春兰药房来去送，方圆新讲这嘛拢总叫春兰药房来送吼，来这你好，喂你好来这，妈妈节快乐。到那个北安路，迄叶大姐你好，嘿嘿。哦，补骨精丸，大组也要细组的。哦，三送一盒嘿。好，我再叫阮林先生甲你送嘿。好，谢谢，好好好好。我来这个吼，这个北安路吼，在北市吼，这无问题嘿。这拢总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哦清楚嘿。啊，这支电话恁爱甲记起来吼，因为这支电话恁甲记起来吼，你是买当卡，白天买当拨吼。啊，产品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当问吼。啊，包括邮袋恁同款会当卡互通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买三盒送一盒，第三滴数你送恁两罐。咱的这个吼，科技牌的这领凉被，热天来加凉凉凉的凉被，这领送给你吼。拢总电话宽裕，电话交代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啊，我都讲过。台湾头听到台湾尾吼，东部听到西部，金门、平湖、马祖、绿岛、小琉球、离岛，拢总吼听会到的。恁只要有吩咐的，拢总交代就可以吼，寄到位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这个吼。鳄鱼牌的这个吼，百货公司专柜的这领凉被吼，这恁拢总问会到，介绍拢总问会到吼。啊，要予咱送的，恁紧把握吼。只要恁吩咐交代，拢总要送予恁吼。伫这个大都两者，包括伫沙六家，会记下这个被送完就无咯，这领凉被送完就没有吼。要予咱送的，就是爱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谢谢。喂，你好，来姐。
1: 喂。
0: 搞，你来，你唔是拢两点的，今日才晚。
1: 两点，我都要爱改卡，我就听啊。
0: 哦哦哦。
1: 我都要爱卡，我等下尾也再来卡。
0: 哦。
1: 我要做多的啦。
0: 哦哦，今日夹明仔载就收掉。
1: 明仔载就收掉。
0: 安尼交钱，佫送一领凉被嘿。
1: 我拢知影。
0: 哦，好好好好。
1: 我咧听啊。
0: 哦好，谢谢哦嘿。
1: 无卡呢。
0: 好，谢谢嘿。
1: 我两点就听啊我。
0: 嗯，起来，较等下要食早顿咯。
1: 有啊。
0: 哟，好啦。
1: 我5:30落来，搭就落啊。
0: 哦好，谢谢哦嘿。
1: 哦。
0: 好，谢谢。 哦，来拢总会记，屏东崁顶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请恁会记吼。屏东这拢总用假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买三盒加一盒，税租9000块，送咱吼啊，这个吼科技牌的两批一领，佮送你两罐的 D3 低速力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都吼食过生活当中的苦。你才会当清楚明白讲吼，爱认真，爱骨力吼，这足重要吼。咱行过一挂冤枉的路，你才知讲，家己吼每一步都要按怎行吼，这真重要。生活唔是伫咧做演员，唔是咧搬戏吼，无人会当吼顺风顺水吼。唯有着啥，认真打拼，骨力付出吼，咱吼所有血汗拢总袂浪费吼。你吼都吼阿牛若要。你吼免惊无残吼，只要你肯认真，一定拢会有修行，一定拢总会有吼啊！这个好结果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哈。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免去甲人比拼，讲吼速度紧、速度慢吼，咱都会记一步栽一步稳。每一个人照家己的步调、照家己的节奏，有人雄雄公公伫咧撞，都安尼吼，撞无一下尔偏偏转。啊，咱有个人一步一步栽，稳稳啊行吼。咱选择的是啥？步步栽、步步稳，这才是上界重要。或许看起来敢若较慢，但是吼，咱每一步拢总踏啦真实在吼，真清楚。知影咱的方向伫倒位吼，人生唔是伫咧比速度吼，是伫咧比虾米人会当行较远，虾米人会当坚持吼，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唔免因为别人吼安尼吼真紧，咱就淡仔伫咧操烦吼；，慢慢因为暂时咱较慢，啊，就淡仔伫咧否定咱家己吼。只要还佫伫咧行吼，咱拢总吼啊上无赢过吼，还佫伫原地踏步的人吼。与其要淡仔放弃吼，咱不如稳稳啊行，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多谢好朋友收听吼，时间已经到站了。节目吼，到五点结束啊，但是恁要找我三个同款，较等下会当继续卡电话，啊，把这支电话记起来，日时哦，白天哦，恁即挂无方便卡，日时卡，咱拢总同款有人接听电话，你甲交代吩咐就会使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了，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通嘿，再见，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I am a dreamer
1: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让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原有着汉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让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1-0801。
1: 哎，个叫咱的空白爱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第二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所有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啊，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甲咱做支持、做收听，隆重来甲恁欢迎，隆重来甲恁邀请，啊，互嘉宏甲小安，啊，隆重来甲恁感谢，感谢恁一路行来，对阮不离不弃。啊，时间一到，有缘就要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赞助本团的光彩啦吼，吼，这团啊呢，愈来愈大团吼，啊，对鸡笼头听甲恒春尾，啊，甚至甲离岛、平湖、绿岛拢总听会到，
1: 通通听得到、哦。总是
0: 除了感谢以外，也是个感谢，啊，邀请以外，也是个邀请啦吼、嗯，啊，来
2: 为了阿母啊。
1: 阿母，
3: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你三周年如何如何，听众满天下，
0: 啊，全国的听众，啊，包括离岛、平湖、绿岛，啊，所有的听友拢总甲你问好，哎呀、啊，阿母啊，身体健康，
1: 吃
0: 饱饱啦，因为我讲全国吼，啊，绿岛、平湖，啊，所有的听众吼。啊，甚至我胜过所有的老前辈啦，吼！
1: 是啊，是
0: 啊，真侪老前辈，讲实在，有诶拢无半个绿岛、离岛啊的听友，啊，咱伫空中会当做一个结缘吼，啊，大家拢会当啊心连做伙，台湾人上啊有友爱的，就是人情味啦，吼！啊，所以讲阿母啊。你听这个节目袂歹，你熟悉全国的人，啊有咧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拢知影有一个啊，做八芳花阿母啊啦。
1: 八芳花呢？
0: 哎、欸、
1: 呀、啊，赞、哦、的呢。
0: 阿母啊，今日要点什么歌？
3: 我点啊，够够
1: 跳。有啊，那你刚好给你报上刚会的呢。
3: 有。
1: 嘿呀、啊，
3: 安尼点王千里唱的，
1: 今日要点龙千里啦哈。
0: 点龙千里啦。
1: 好，安尼我来安排哦哈。
0: 小安，你这个是小安，你这个是不是调了伤大，拢给你走红的哈？啊，感谢。
1: 你电话啦，电话。
0: 感谢长辈时代哈。啊，我伫嘉宏的节目啊，收集了遍及全国啦哈。我为对零开始。啊，做甲将士这个程度就对啊啦吼！啊，拥有50000+个会员，逐工会员逐工咧增加啊，然后呢啊，咱的产品嘛愈开发愈济啊，吼，真济电视台、真济平台，拢一直要来甲咱买断咱的产品啊。嘉宏讲实在吼，其实我真难卖做电台啊，我敢若就我的产品来卖。啊，将我的代理权给人，讲真正的，我有一笔足大笔的收入，但是我依然坚持的，啊，就是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啊，把一挂老祖先啊智慧，甲然后新科技的结合，啊，全国咱做了上好，啊，有的尤其依然还搁咧讲50年前的代志吼。啊，讲实在，
1: 进步科技，
0: 50年前的代志，你会当甲当作历史啊啦，吼。啊，50年，你有50年的经验真好，但是你要加上新科技，吼，唔是像50年前青草啊，起起来整整堆堆咧，硬粉硬硬咧，拍打拍拍咧，硬糊硬硬咧，对，加进， 即嘛拢爱加上新科技萃取啊，才会当互所有啊，甲即个产品发挥甲淋漓尽致啦吼。所谓淋漓尽致，就是甲即个物件物尽其用，会当甲所有内底有效的成分拢总萃取。啊，我简单比如一个牛樟，互恁听得好啊。牛樟上较早台湾啊人发现，就是讲原住民啉迄食迄过关啊，然后因就拢兄弟咧啉尔。啊，兄弟咧啉，干来当啉着多糖体，会当过关，啊会当解酒。然后人对牛樟这个物件充满着好奇，尤其一挂科学家、一挂医生、教授、博士，对这有研究的人，有诶甚至开价。倾家荡产，就是知影牛樟内底有真侪好诶物件，啊，一定爱去甲做萃取出来，才会当做有效诶成分。
1: 你看，人做一项产品，肯做侪心力诶。
0: 这毋是你捌五十年、捌一百年，就会有法度诶。吼，这爱经过啊，讲事实诶，人爱经过科技、经过仪器，才有法度去萃取甲伊诶酸铁，然后萃取甲伊诶半铁，这才是伊真正要爱诶成分。亲像牛樟啊，我简单举一个咧，过去当然拢野生的真赞啦吼啊，但是即马拢无野生的啊，拢锻造培养的啊，菌丝体拢是培养的，疗效都无甲遐啊。但是你若我都去萃取伊的半铁类甲酸铁类，牛樟上珍贵的还是半铁甲酸铁啦。啊，任何像咱有一份一项产品啊，加防甲开创。啊，台湾的创举啦，吼，就是阮第一个由阮的医生、教授、博士、甲科学家啊，来用上好的机械，然后来甲做研究，啊，互人食了会当食出真正伊的成分。啊，较早迄人咧卖，就卖啊贵三三啊，干那要食伊的即、這个啊，人参皂苷，讲实在，较早人参皂苷，我会当安尼讲啦，吼。啊，伊就兴奋兴奋的，甲你讲伊啊，做人参皂苷。啊，你嘛唔知啦吼、啊。啊，就咧卖三罐一万啊。啊，到如今，阮原本做胶囊的，做甲我这个物件吼，啊，人讲好酒点红底啦吼。
1: 是啊。
0: 事实伫美国普及率有20%啦。啊，美国有几十亿个人口，几亿个人口，恁知影吼？因有20%。以上的人啊，上肯定的，就是即马阮甲因买啊，做买翻头，做翻头啊，甲因买倒来制作，然后了我甲做冻精。我讲人参皂苷就对啊，这个物件啊，恁将来规世人若无听我的节目，恁无才调食到规条的原味啦。大家拢装伫鸟人食落就食落啊。你嘛唔知影伊到底
1: 是啥，咱哪知？哎呀、
0: 啊！我今日有邀请到啊，咱真疼惜啊，一个厂商啊，这个厂商讲实在，伊自开发自十几岁学中草药，伊上专攻啊，就是对三味开始研究较紧，所有中草药几百项，伊逐项拢有法度去甲了解，伊就是为人参啊，为冬虫。啊，然后为 NO 开始做伊个起步，开始做伊要做生意啊，奠定个基础。所以讲，伫这段过程啊，咱讲老实话啦吼，啊，伫这三项物件，那伊讲伊是专家中个专家，无人敢甲否认。啊，我讲过去人啦，干那咧卖人参皂苷，干那讲一个 RH2 吼，啊，这我主。差不多20年前，我就知影，迄已经无稀奇啦吼。啊，人参皂苷其实一个有一个过去吼，啊，爸爸妈妈恁甲思考哦。过去是安怎恁正排斥地下电台？
1: 是。
0: 因为地下电台较早做地下电台的人，咱卖讲伊无良心啦吼。啊，因就是用一种包括高进药房啊，佮有咧开的物件。啊，这类固醇，
1: 较
0: 早恁讲啊，这美国仙丹，
1: 对，伤药剂哦，
0: 还是化学的做的，
1: 对，
0: 哦，真正个是医疗用药啦，
1: 但是做有效啦，
0: 啊，果不其然，种医生会开予你吃，
1: 是啊，
0: 但是吃类固醇，
1: 嘿，
0: 啊，会去影响到
1: 药剂，
0: 药剂，
1: 嘿，
0: 肝， 啊，较胃啦吼。
1: 食、啊、类固醇，你也看伊面拢会安肿歪歪哦。
0: 啊，你食天然的类固醇啊，真正拄啊，干那即样物件会当去除伊内底的这个固醇化合物，啊，这就是阮到尾啊研究出来。我怎啊甲解无爱做胶囊？
1: 是，
0: 我含我的医生博士我讲吼，啊，有当时啊卖物件卖这保健食品，啊，爱互爸爸妈妈咧食是一种享受，
1: 是啊，
0: 一种口感啦吼，好当作讲伊咧食的物件，
1: 是咧食药啊，
0: 嘿，嗯、对，啊，然后佫互伊食出真正讲伊的精彩食料，啊，我讲，我家己一个母亲啦吼。啊，心脏去穿筋啊，穿两三遍。
1: 是
0: 啊，然后啊，因为伊可能我那拢大鱼大肉食，啊，有当时啊较年长，啊，咱也不便甲念啦吼。啊，各有咧食薰，啊，但不管是然后就心脏咧无爽快，啊，然后我怎啊甲我这个人生照干的动静，好食以后啦吼，啊，走路袂阁再喘。伊捌一摆完了急性诶，就对啊吼，啊，雄雄转啊心冠心病，你知无？急、
1: 嗯、
0: 心症。
1: 嘿。
0: 啊，卡电诶，因囝卡电诶，我讲你赶紧诶，你诶人参皂苷冻精吼，甲掏三条吼，妈妈先食落，啊，然后佫加上咱诶 Q 10吼，啊，落互食了有够赞。啊，然后我讲我家己所开发诶产品，拢是真有自信，加上家己有咧食。尤其我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啊，小安家己本来就有心脏瓣膜不全，啊，心律不整，然后这个人参皂苷，啊，我长期互食，啊，食甲讲真正的，伊真等于咧检查心脏吼，医生讲你这心脏哪有法度啊恢复甲安呢？就伫咱的仁心医院，啊，人参皂苷这个物件，讲实在是瓮中之龙。人讲人参啦，用了对，会当恢容救急啦吼。啊，这是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典故吼。因为人参啊，我都讲啊，是安那咱自做囡仔，大家都知影人参贵三三。啊，人参食咱的恢复体力、精神，各项拢非常的好。啊，我讲人参做甘，你若会当去萃取啊，伊内底，我讲啊。啊，未晓的，敢若知影叫啥物叫 RH2 啊 ？RH2 是啥物？恁敢知影？啊，咱来真正去了解，咱也已经萃取到 RH5 以上啊。因遐个咧讲 RH2 的故事，啊，我著讲啊吼，社会对科技咧行，毋是讲你做中草药做五十年，做几十年，我讲你爱对社会咧进步，你才是真正一个老师傅啦。吼、哦，啊，物件才会当发挥真正的效果。吼、哦，我讲啊，啊，恁啊，即马的少年家，人新的科学家啊，一年就会当胜过你五十年前，甲你推翻你五十年前所来开发的产品，就亲像家，较早你一定爱慢慢啊熬，慢慢啊练，啊，但是这个翻灯树的翻熟，你会使甲简化无？未使甲简化，但是当你甲萃取完，当你甲九工十暝，八工七暝也好，甲练甲熬了，咱的骨肉加了，你阁经过萃取再浓缩，啊，迄啊做加倍的效果，唔免乎你食甲规米拿，就有效果啊！啊，这就是社会科技的进步，唔是，这唔是咧骗句的啦吼！啊，我都讲啊，
1: 萃取的浓度啦。
0: 啊，阮当初那咧饲蛤蟆的吼，饲三十年的蛤蟆的经验，甲饲即马少年家，即个青龙等于咧饲的。我甲你讲，伊三十年前的经验，无比进少年人较好吃啊！因为咱少年人，咱有仪器去验咱的水有多啊、几度水、几度咸，啥物气候爱偌济水，啊，咱的水的酸碱值爱偌重，蛤蟆适合偌济。我就讲啊，饲三十吨的，输饲两吨的啦。吼、哦，我会当安尼甲各位肯定。啊，所以讲今日我这样物件。讲实在，推出高进一直等无货，因为是安怎讲，再加上着武汉疫情真大的关系吼，因为这个物件啊，咱讲实在啦吼，啊，这个物件伫美国诶纳斯克新州啊，威斯克新州啊，所有伫美国中草哦， 啊，美国人为认同的，就是人双做工。啊，伫这段时间因做，较早拢做鸟人的，啊，拢落去甲浓缩抽精萃取，就算不得了啊。阮即马甲还原做做工，大家拢要食做工的果冻冻精啦。因为第一，你一食你就知影这无头工。无头工减料，啊，第二就像小安咧讲的分子化，啊，啥那心脏，人医生你若严重的，伊会开救心给你，伊互你锁下吸收。
1: 嗯，
0: 啊，我讲我迄个母亲迄天啊，已经穿三条筋啊，雄雄个冠心病个压起来，啊，然后我叫我的表小弟，我讲紧的，你阿兄有放迄个人参皂苷的冻精哦，啊，底下咧互阿金食。啊，然后你赶紧去吃。啊，我讲咱台湾啊，会啊起起落落的人啊，台湾高血压的人有偌济？小安，你知道无？
1: 够济啦，十个内面我跟你讲，上少毛百。
0: 508万。
1: 哦，看看
0: 啊，高血压医生会当甲你开降血压的啊，低血压的无药啊通医。
1: 嗯。
0: 阮即马今日这个人参皂苷已经会当啊，去除到差不多 RH5 啊啦吼。RH12345，
1: 是兔鸟是有哦。
0: 啊，然后阮阁甲萃取着固醇化合物，就是伊代表。
1: 最重要的哦。
0: 这个是上难能可贵的，伊会当代表啊，恁较早咧食的合作
1: 美国仙丹，但是伊是天然的哦，伊毋是药啊哦。
0: 伊会当只要你有任何人咧无爽快，人精神体力歹啊，免疫力歹，你甲食这个人参皂苷，会提升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啊，未来这个物件啊，我讲连类风湿改善免疫力这种不好的疾病，拢已经有法度渐渐啊要甲列入治疗，现已经咧做临床试验，已经成功50%。啊，我讲阿任确实是无简单啦吼，啊，伊伫任松这地自18岁忙啊到将时，啊，几十年的岁月，伊就是对任松不离不弃。啊！伊知影任松太赞嘞吼，自古开天地以来，就有任松这个物件。啊，但是你要真正啊，甲发挥甲淋漓尽致啊，这才是真功夫啦吼。但是这过程爱开真侪时间，开真侪金钱啦吼。啊，尤其我咧讲啊，你高血压的人，我请讲一句话吼，真侪亲戚朋友啊，敲电话咧问我啊，伊讲伊脚会灌水。啊，血压的悬，我刚刚讲一句话吼，
1: 心脏一定问题。
0: 对，高血压、低血压的人，你99%，你心脏一定有问题。因为啥人讲你的高血压、你的低血压，因为咱的所有身躯的血液，拢是靠你的心脏这粒泵浦啊，
1: 来
0: 给你送悬、送低，来给你循环你的血压。啊，我都讲啊，高血压心脏病，长期就是高血压引起你欠血性的心脏病。心脏肥大啦吼，心脏肥大高啊，心脏功能异常，心脏衰竭，啊，佮有欠血性的心脏病啦，吼啊，心脏肌肉有诶，心脏的萎缩，吼啊，心脏瓣膜，这小安就家己捌经验过啊，
1: 心脏瓣膜脱垂啦，
0: 这呐，小安就知影，啊，佮因感染，我头拄我都讲啊，风湿性的心脏肌肉，风湿性的。啊，心脏病、先天性的心脏病、后天性的心脏病、高血压的心脏病、欠血性的心脏病，甲细心、细甲心脏病。
1: 所以咱的心脏的疼吼，足侪种的呢。
0: 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是甲你的心脏瓣膜病变、狭窄，还是闭锁不全，这拢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
1: 是啊。
0: 但是为多啥物会当好治疗，啥物物件会当好长根？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啊，全世界我讲台湾啦吼啊，台湾啦医疗修复合作台大医学院吼、哦，这大家唔免好
1: 认得啦，
0: 大家那厝的就考到一个台大的医生。
1: 我阿妈都捌啦，伊虽然无读册，伊90几岁伊嘛捌。
0: 啊，那伫美国合作哈佛大学啦吼、哦，这拢是。相关的学府啊，医疗学府，
1: 哦，
0: 就像咱柯文哲啊，市长，伊就是心脏的权威，啊，哈佛大学啊，因的心脏权威的英语名我袂晓念，遐人看等下伊会晓袂，伊会去念互恁听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今日你只要啊有法度。

0: 如果存美国仙丹哦，你食你就好啊。啊，咱这种物件你就甲当作，就是美国仙丹咧食，但是伊是天然的，伊不但袂甲你伤肝伤腰子，佫会甲你过肝过腰子，吼、哦，任霜造甘的冻精，全世界独一无二。啊，这今日你若买无，啊，讲真正的吼，我是费心千辛万苦，你看这久啥物拢无卖，因为美国进入20%的人。就是所有心脏病拢咧食这個，吼、哦、啊！美国唯一上深信的，就是人参皂苷的固醇化合物啦，吼、哦、啊！咱这等下重要的吼啊，阿任来甲恁介绍，因为因有含因共同开发，因个美国的博士、美国的一挂专家、美国的心脏权威，拢来过台湾含因产学合作过啊，然后才知影这个效果遮尼好，吼、哦、啊！我就讲啊。若有心脏病的人，你爱听；有高血压的人，你爱听；你高血压咧袂稳定的，啊，佮有糖尿病的人，你嘛爱来了解这个物件。
1: 但是，
0: 无一定，无一定爱买啦，吼，听就好。啊，啊，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做数若讨有，因为我还佮咧做周年庆，我讲我搞这物件，还佮几落项还袂卖完啦，
1: 吼。
0: 啊，但是大家都拢咧讨，啊，这类物件我优先大声讨，就是讲。啊，因为过来武汉疫情的 BA.5 真严重，食你这个固醇化合物天然的哦，啊，你会防止预防你会得 BA.5，吼，因为让你的免疫来提升，吼、啊，像小安家己一个弟弟，啊，伊也做自细汉吼，
1: 伊就毁掉，内风湿关节炎
0: ，阿得食的。这个化学的类固醇食较紧，啊，即马我已经开始，
1: 已经开始
0: 甲调整吼，啊，调整甲半年，
1: 是啊，
0: 啊，伊拢食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啊，西药已经减少食一半，
1: 是啊，
0: 我未来我要做一个创举，就是讲我要让天然的类固醇，食互恁袂有负担。个会顾身体，咱唔通去食化学个呀！吼、哦，啊来听一首歌啦，吼、
1: 哦。来，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走马灯》，是咱的陈爸爸所点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马丁是咱的陈爸爸做点么歌曲？
1: 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咱今日来邀请我若讲到任松，我就会叫伊三王，唔是南军新迄阵啦吼。是我家己的故乡
0: 小。三王啦。
1: 是我家己故乡小弟，系啊，我是学三王做客囝。啊，伊若是南军新呢，我就爱叫伊客伯啊。
0: 哦，安尼做大咧。
1: 安尼就严肃啊啦吼。任松伊自
0: 己啦。
1: 任是你是咧调教呢？任松吼，伊自出社会。甲东塘、甲燕窝，伊忙甲降时啦吼。咱讲实在，咱来邀请咱康百世的药厂的总经理，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咱的李玉仁，我的故乡小弟啦吼。阿仁兄，李玉仁来甲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时代，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
1: 这小安他都啊，麦克风无甲你开啦。
0: 阿
2: 林，咱即马搁顶
0: 讲一
2: 下。高兄、小恩姐啊，各位空中的时代，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1: 因为小安有当时啊，读个歹歹哦。
0: 我歹歹，你伫人个边啊，你唔开啊，我离遐远
1: 着。他们要开麦克风啦，
0: 这我拍一半，你拍两半。
1: 这伊个习惯啦，小安属实做节目做无用的，伊个兼爱倒听电话。
0: 我一个人打两支手，爱用十支手来接物
1: 件。袂使怪伊啦吼。
0: 对啊。
1: 阿仁兄，咱对人一般吼，自我看自开始。有即个平台咧贩售健康食品，就应该算百年啦吼，都有人参蔗柑即个物件。
2: 是。
1: 较早的人无咧萃取人参蔗柑，直接就拢食人参啦吼。
2: 对。
1: 就亲像我咧讲的牛樟，较早人无咧萃取，拢兄弟咧啉
2: 尔。
1: 尾下来就经过科学家落去甲萃取，人参较早嘛是干那炖啦、泡啦吼，咧食伊的即个多糖体。这对人来讲有效啦，但是袂当发挥伊上大的作用。
2: 对，
1: 即马科学家，你看牛樟，因着甲萃取因的三铁、半铁。
2: 对，
1: 咱的人参着甲萃取甲 RH1， 已经萃取甲 RH5 啊。
2: 对，
1: 进来还搁咧讲 RH2 的吼，已经退市啊吼，因为科学家每一年拢咧进步，尤其你的即个物件。我甲你摕去化验，然后有上珍贵的内底，伊个三铁皂苷呐吼，三铁皂苷就是内底上珍贵的，佮有伊个固醇化合物，RH1 甲 RH5 啦吼，即只能三四五拢总会当甲萃取出来，所以讲伊会当治疗真济症状。佫会当取代讲伊啊，做天然的美国仙丹，
2: 是是，
1: 这是伊上难能可贵的这连真正这个科技数万嘛敬佩啦吼，
2: 是，
1: 但是中途花开足侪钱，
2: 是
1: 中途开足侪时间，是安那这个物件会当对心脏、对高血压，以前我讲啊，低血压无药啊通医吼，
2: 对，
1: 正是恁已经甲开发出这个固醇化合物。甲三铁皂苷、甲 RH1、甲 RH5， 尤其恁个甲是美国相关的医疗学府合作的教授然后经过 FDA 认证的一项物件，互咱台湾的听友，咱过去未一届，大家食甲饿了，甲迄心脏病啦、高血压的，讨甲电话真正用要烧伊啦吼，因为我迄天宣布了。足侪人卡来咧讨，我宣布讲，恁啊伫这段时间，我咧做周年庆物件，虽然我周年庆的月份已经过啊，但是我所有物件好的，恁只要有欠的，目前啦吼，恁这个物件算排第一名，咱欠的啦吼，因为大家等真久拢无卖啊，现在这个物件恁有法度落去想要落去做甲，甲这条人参为头甲尾。所有的精华拢甲萃取出来。
2: 我甲高兄甲各位空中遮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吼，高兄伊你拄好讲到，阮过去咱拢 RH2 嘛，对不？
1: 对对对。
2: 不过咱有啥物，咱我都以我即马为 RH1 到 RH5 甲即个固醇类化合物吼。
1: 是是。
2: 高兄，这其实我本来无想要讲。
1: 吼，
2: 因为这是阮的，我是阮上大的商业秘密，
1: 就是讲吼。
2: 因为咱 一支灵山座甘叫做八天的啦。
1: 嘿嘿
2: 哦，伊这个八天呢，为什么我阁讲啊？这八天，伊阮干呐伫韩国这边，才要取得这个原料，吼、嗯，伊、哦、得爱八年至十年啦。
1: 是，
2: 吼、哦，一般为什么？刚才你拄啊讲诶，人个即个 RH2
1: 是，
2: 伊就是安怎？伊咧栽种诶时阵，干那心啊吼，伊每种三年爱招三一年，招三就是啥物？一区刷来另外一区种，即叫做招三。为虾米呢？为虾米要招三？招三就是你一区心啊吼，伊足够吸收土骹诶日落精华甲。伊个营养分，即区三啊园，只要吼即个心啊，带过三年，伊即个十年，你种任何啥物农业拢种袂起来，拢是死。你煞偏啊种，伊就死死。
1: 营养分拢去吼三啊甲吸收
2: 伊。对，啊，你拄啊讲个即个 RH2， 伊即就是三年走一摆。
1: 是。
2: 啊，阮为虾米我即马哦，即阮个商业秘密，我有、你今仔有讲，啊，我着分享哦，即个时大听吼，就是讲。咱这个后一，而且 RH1 啊，加伊话 RH5 出来了，就是讲，当下阮伫韩国这边加这农协，就是讲，因为旧年来，阮以前阮有这个有像有这技术，
1: 是，
2: 所以讲吼，因其实因国内有一支什么叫做八天的什么王，
1: 是，
2: 八天的什么王，伊必须要每一年拢走一摆，
1: 是，
2: 走三走一届，
1: 是，
2: 就是。所以讲，伊种掉这个八天的心啊，伊爱用掉它八区园至十区园。所以讲，三伊讲个伊这心啊吼，拢是种哦，啥物人咧吃来咧？咱这心啊，伊拢是种哦，韩国的大官。过来就是进贡，过来就是伊加美国这边，伊即个 NASA
1: 是
2: 太空人，伊即个配合的，因为因必须要提出掉伊内底。RH1 到 RH5 加这个迄、那个三铁皂苷，
1: 哦，
2: 就是为什么太空人爱食这个 NASA 一些太空人爱食这个人参皂苷，
1: 是，
2: 就是一登机，伊要飞起哩，伊这心脏站袂掉，
1: 是，
2: 啊，这心脏站袂掉，伊无这地心引力，
1: 对，
2: 哦，伊无这地心引力的时阵，伊心脏开始会变大，
1: 对，
2: 因为咱人吼。为什么古早人讲的讲，咱人吼一定爱打土气，爱打地气，你身体才健康，你心脏爱接受到这个土卡，你的心脏较袂肥大，较袂一直增大。
1: 好、
2: 哦，所以讲讲遐，以及咱这个人生内底这个 RH1 到 RH5 无吼、三铁皂苷吼，啊个这个固醇类化合物吼，这个上新的科技吼，伊有法度抑制到咱这个心脏。中大
1: 是
2: 哦，讲起心脏中大会安怎？你敢知？心脏中大，伊会啥？第一喘，
1: 是
2: 第一喘，第二，伊的心脏开始衰竭、
1: 衰败、哦，
2: 开始萎缩，伊会开始互你变老化。
1: 是
2: 啊，人古早人咧讲的，迄、那个血吼精。一动香啦，啊，人精一口气，你只要一口气，心脏有咧叮当，你人的生命就一直会延续落去。所以讲，讲呀，为什么我讲的，咱这人三座甘，伊一定爱给伊为 RH1 到 RH 拢有拢个提取出来，就是，
1: 是
2: 你无爱有心脏衰败甲中断。
1: 啊，真全世界有人亲像恁有这个技术，通为 RH1 去除甲 RH5。然后阁有三铁皂苷，
2: 对，
1: 啊，甲去除着这个固醇化合物无？
2: 是有，
1: 全国
2: 绝对无，
1: 无啦，
2: 干那独一无二，阮有俩。因为讲遐，其实我这技术我会使分享哦，这时大听嘛无要紧。吼，阮伫韩国这边，阮咧采收石麦时阵，
1: 是，
2: 阮伫石麦挖起来第一时间，
1: 是，
2: 阮就用这个酒头，
1: 是，
2: 爱甲。浸里内底啊，
1: 是，
2: 伊这个浸里内底了，阮较用着低温，这个液态氮，吼、哦，负196度，运回台湾，较用超音波来震动，用震动的方式咯，用低温震动的方式，震这个人参皂苷这个顶管，哦，一震的时候，伊个顶管呢产生一种人家讲的胚啦，吼、哦，咱个泡茶顶管有些起胚对无？
1: 是，
2: 咱就是要甲震这个胚。
1: 是。
2: 准咯，愈侪有时啊吼，感觉阮这技术用来准来吼，迄规定是规个拢配，啊，所以讲阮的提出率 RH1 到 RH5 吼， 是阮是全世界唯一干啦，阮有这個技术，包括你韩国林森第一大公司，甲第二大公司，因阮都拢爱提供原料去予伊。所以讲，为什么我都摕到这個八天的新马王，就是因为有这个技术交换。过来就是刚刚我甲你报告，就是讲，因这个韩国第一大病院儿山医院，儿山医院吼，伊这个抑制这个糖尿病，吼，伊这个。伊这个科目内底吼，伊就是甲咱个人参皂苷，用咱台湾的技术咯，用咱台湾的技术，诶，这个人参皂苷吼，给你控制因的糖尿病，对对，伊内底因为我有提取到一个叫做 RO 皂苷，RO 皂苷伊就是咧抑制到糖分，就是互伊这个胰岛素较分泌较正常，互你有法度自然代谢，吼，所以讲阮这讲遐，阮这个人参皂苷，阮是。真正是会使讲哦，咱台湾的独一无二的技术。
1: 啊，上简单过去啊，迄、那个 RH2 吼、哦，啊，一般人拢讲抗癌、防自由基，这咱不可加否认啦吼。
2: 是。
1: 但是今日这个物件啊，已经推出到 RH1， 然后到 RH5， 啊，其实阿仁嘛是搁有所保留啦吼、
2: 哦。是。
1: 啊，讲真正的，因这开发产品的人吼。哦啊，加减拢会头唱波啦吼、
2: 哦哦！
1: 啊，我其实我家己为、我家己为哈佛大学吼，啊，我含因这个博士，伊的英语名我较袂晓念，老实讲啦吼，我有叫伊做一来因的所有研究啊，治疗的医学文献，啊，我摕倒来阮公司，叫阮公司的翻译甲我翻译啦吼。伊讲人参就是为五加科的植物人参的茎来萃取啦，其实伊上。重点的，伊是爱对茎叶拢总提出经济而成哦，伊毋是干那茎尔，挂叶，因得甲落去取，然后有十八种人参的单体啊，单体、双体都无效啊哈。
2: 是，
1: 因啊这单体皂苷，所谓啥物叫单体皂苷？单体就是讲伊单即样物件要甲你治疗啥物，
2: 对，
1: 吼、哦，有十八种即、這个。这个单体的皂苷，啊，然后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你伊然后爱超过八十以上啦，吼，超过八十趴以上，大于八十趴以上，诶，人参皂苷就对啊啦，吼，才有法度达成伊的效果。啊啊，人民这我有甲看吼，因的是八十八趴渗透。以上哦，佮加八趴啦，吼，然后伊会当溶解伊乙醇哦。吼、哦，乙醇就是像讲你酒精，
2: 酒头
1: 你进啊酒啦吼，你甲淋人参皂苷甲淋落了，迄酒味虽无去，伊会溶于乙醇啦吼。主要用于冠心病、心肝痛、心率过慢、过紧啊、心脏病，我著讲啊，血压失调的啦吼。所以讲这今日这个重点，血压失调。高血压、低血压，讲全台湾508,000人，你血压咧治疗袂好势，低血压、高血压。底下咧无在调控制啦吼，啊，尤其神经衰弱、身体虚弱的，过来治疗感情，甲你化疗影响过的免疫力下降，
2: 是，
1: 这是上好的治疗方式，这就是内底 RH2 啦吼。
2: 伊这个 RH2 吼，刚才我补充者就是讲吼，咱这个全世界，咱这 RH2 萃取了上好，就是咱公司，就是为什么呢？刚才伊这个 RH2， 阮萃取这个。内底成分咯，我有法度去做到啥物程度呢？就是讲，伊我都去诱导癌细胞分化，就是讲，伊会去甲伊说服讲，你这个癌细胞即马已经形成伫啊，
1: 是，
2: 伊会甲伊诱导讲，诶、欸，啊，恁这个敢唔散散开，吼、哦，伊这个 RH2 就是，啊，过来，伊会产生一个保护膜，吼、哦，你总讲你有癌细胞呀，伊会产生这个。一个保护膜啊，底啊，吼，互你袂阁转移，
1: 吼，
2: 这是咱这个，阮这 RH2 吼，阮去提取你吼，阮即嘛相关的技术，就是伫这个，伊这个形成一个保护膜安尼。
1: 因这套技术吼，
2: 对，
1: 啊、老实讲啦吼，啊、因有真侪物件，因拢无爱讲，
2: 是
1: 啊，其实我是会当讲讲部分俩，我嘛袂当拢总讲讲啦吼。
2: 對
1: 包括人参皂苷内底，我头拄仔咧甲你讲的单体皂苷内底，就是有 RB1、RB2、RG1、RC、RE、RG1、RG2、RH1， 啊，会当延缓你的衰老，上重点啦吼，伊是会当延缓你神经细胞的衰老。
2: 对，
1: 啊，只要我都治疗，我头拄仔甲你讲的，你只，我甲你讲，咱人是靠神经咧活的哦。
2: 对，
1: 吼，是安怎人讲这个龙骨，所有你若跟着骨刺，会影响到脚麻手臂，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衰退，影响到你的目睭，影响到你的耳啊，拢总有可能。
2: 对，
1: 伊就是乎你所有的神经细胞活化啦，吼。
2: 对，
1: 所以讲伊会当乎你延缓衰老，会当讲简单讲，会当乎你延年益寿，这就是因即届。上无简单的所在，尤其丁工有买过一届，所有我讲啊吼，98%以上，大家拢搁敲电话转来问讲，你的人生照干动静，当时要搁卖，我讲唔是我要卖，甲无爱卖，是第一介绍贵，第二无物件，吼啊我讲啊，这是因的技术，我为哈佛大学，因为我家宏家己嘛有一点啊关系啦吼，我世界各国我拢有朋友啊，有一挂厂商伫遐。然后我讲伊内底即个啊化合固醇类啊，就是类似天然的类固醇啦、啊、吼、哦，天然的美国仙丹，
2: 美国仙丹
1: 应该萃取出来。所以讲你只要有啥物镜头，你甲食伊会当甲你消炎止痛，甚至对抗癌啦吼、
2: 哦。
1: 啊，我会当安尼讲就对啊啦吼、哦。你讲若真正有癌的，我无若干来要治疗的，我会讲你用我的三黄挂。人参皂苷做伙甲食，是一杯一重啦吼。但是你长期若有咧食人参皂苷的人，你真无生癌的人，你袂阁生癌。
2: 对，
1: 吼、哦，这是我会当为敢安尼肯定，甲即个听众朋友爸爸妈妈讲的。
2: 对，
1: 尤其进所有过来武汉疫情有一样物件吼，啊，这是一千交代万交代，叫我卖甲发表。啊，我的人吼，啊，讲实在有诶，控袂掉啦吼。因内底即个啊、天然的固醇化合物，就是会当治疗你即个武汉疫情，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有咧食人参皂苷冻精的人，第一你无容易得着武汉疫情。第二，伊注过疫苗了10年、20年以后，你身躯会产生变啥物变化，会无人知影啦吼。尤其我咧讲啊。人参皂苷对你的心脏病，你只要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食像今日人参皂苷冻精哦，不是卡布西鲁哦，你一定爱食冻精，你才会当食到真正的兴奋。
0: 上面个冻精就是果冻式诶。
1: 因为我跟你讲吼，经过哈佛大学，因若给伊80就对啊啦吼，关于80啦。连你这个乙醇都我讲啊，酒精伊都我都甲水化掉，唔行你等于爸爸妈妈，你甲揢一条，你甲倒高粱的甲倒落，你甲淋一条，这个人参皂苷的冻精甲倒甲放落了，你迄杯高粱的酒精的味水无去，
2: 是，
1: 吼、哦，这是真正甲你解决你乙醇类，吼、哦，啊，啥物内底有乙醇类？乙醇类就亲像你油擦的啦，吼，迄、哦、种的事故，是安那油擦的人，细胞搞尾也拢歹，心脏搞尾也拢歹。就是乙醇偏伤济啦，
2: 是是，
1: 哦，啊，我讲啊，这是真正历史的创举，这就是我咧讲的，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少年人无同款的开口，听少年人的电台，有听听少年人的啊开发，有少年人无同款的思维甲逻辑啦，
2: 哦，
1: 因为阮要爱的，是要爱行伫科技的尖端，爸爸妈妈人也未想到的，咱就想较到。啊，一个物件平平，你讲要开遐钱，平平，我都讲啊，平平饲猪假死人，我讲啊，安尼唔免饲啊啦。啊，平平要做这目产品，无比别人较强，产品无比别人较用。我讲互你听，爸爸妈妈，安尼你听这个节目无意义，
2: 是是
1: 因为我讲我的节目无非要带来互你健康，带来互你快乐。啊，然后我甲你讲，因这个人生照干。这我是还真正袂使讲的啦，但是我最后阁透露这个就好啊吼。因这个人参皂苷已经萃取成做注射药，做下咧煮啊。
2: 伊这一公克3万吼，一公克3万哦，一公克得3万哦。过来吼，我甲这空中时代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咱这个 RH1 到 RH5 吼，伊有法度帮助到咱心脏有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伊同一时间有无吼？有法度在跳动的时阵吼，同一同步。因为有啥物，咱有时啊，咱人拢会喘，有 为什么咱人拢会串？就是你的中隔膜甲侧边膜，有时啊中隔膜咧跳的时阵，伊渗一个，你结果你侧边膜较搁对咧渗，伊无到同步，伊无到同步的时阵哦，你的血液你得无到流登去咱的主动脉内底，你会变到流登去细胞，所以讲你安尼的时阵得造成啥细胞积水。对，流动的细胞变成细胞血液伤过侪，会造成细胞积水，你就容易喘。这就是咱这 RH1 到 RH5， 伊有法度去抑制着中隔膜甲侧边膜吼，以及个心脏吼，以及个同步会通掉。所以讲，人家讲的心律不整，还是你心脏的颤会喘，就是你这个中隔膜甲侧边膜，伊无法度同步作为进行，吼、哦，这我甲医生甲这爸爸妈妈吼、哦、报告一下，就是安尼。
1: 啊，人心有几项？我甲你讲啦，正侪伫台湾啦吼，啊，咧做节目做平台的主持人也好啦，因邀请的贵宾也好啦吼，唔知影人心有几种，我甲恁讲啊，恁连讲啦，唔是恁敲电话去咧甲考试，伊讲袂出来啊，
2: 是，
1: 哎呀，啊伊讲伊对人双做敢有偌敖，我甲爸爸妈妈讲，人心有34种，
2: 是，
1: 啊我会当敢安尼甲你肯定啦吼，家宏咧做节目，包括作者全台湾的做电台的人。大家拢咧收听我的节目，大家拢兼去甲我录音，你知无？因学等于咧讲我对这项产品的了解，
2: 了解，甲知识
1: 啦，吼，甲专业。啊，我讲的唔是无三娘三，唔敢上娘三啦。任双泽刚我讲啊，全台湾老人敢做比我较好，我明仔载随甲电台关起来。我讲啊，咱这是人80%哈佛大学。会当证实，伊会当对抗你的心脏病，你心会惊两三步会喘的，心脏瓣膜二尖瓣脱垂，无论是你心脏肥大的，心脏有心包油的，肝包油的，再来吃人参皂苷，拢一杯一重吼。尤其我讲啊，心脏会喘，就是出问题，高血压悬降袂落来的，我甲你讲，尤其上严重的，食迄个两粒的啦。严重的食长效型的啦，心脏加气无药啊通医的啦，就干那倒伫啊，医生叫你伫啊做葡萄虾，做甲等你的啊，这个血压自然压起来，唔免。人参皂苷冻精，你只要甲食一条，我保证高血压无你的镜头。我讲过来啦，冬天啦到啦吼，你唔免烦恼你心脏病，唔免烦恼你的脑中风，你就是人参皂苷，你降时只要甲听。一天一包，这贵三三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你有钱有地买，这是因为我都讲啊，我会来做电台，是因为真侪缘分、真侪使命来产生的，我才来做播音的啦吼。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咱的人生照干动静，你只要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的，你只要来甲吃，伊的人生照干内底的固醇化合物。就是美国仙丹啦，
2: 天然的、
1: 哦、天然的美国仙丹，吃了无副作用，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治疗你身躯的病症，甚至癌，甲你预防，甲你凋零的，就是人双泽甘，因为人双泽甘干啦，甲 H2 都一项尔，迄你都免去浪费钱啊啦吼。今日咱就是 RH1 去除甲 RH5， 内底有人参皂苷的三铁类，三铁皂苷甲。固醇化合物，这就是集所有人双的好味为一身啦。34种人双做干，34种的人双啦，干那一种有法度去除尔。这个秘密咱就留咧给阿金啦吼，因为咱就卖讲讲，因为讲讲的人就去开始要封咱的物件。吼、哦，我就讲啊，啊，但是今日爸爸妈妈为着要顾咱的心脏，顾咱的血压，我今日伫这栋特别甲阿金邀请，我硬甲拜托的啦吼，阿金兄。今日我著讲既然来啊，啊一千啊，互我卖啦吼，啊我讲吼，一千啊，互我卖，啊著即栋周年庆，甲做特价啦。啊，我知影恁嘛已经调介绍台湾，恁嘛无啥要卖，因为恁伫国外制造了，恁根本都拢外销，无够卖啦。
2: 是。
1: 啊，台湾干啦，我有尔。台湾恁来当买着人参皂苷冻精啦。你伫外口咧买啥物人参饮？迄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迄你家己分工三卡卡食食咧就好啊，唔免你咧饮啥物人参饮啦吼。即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那人参伫我诶节目出现呢，真正着值得你买啦吼。因为阿金诶人参确实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吼。我是讲一千啊，我买
2: 一千阿无？
1: 系啊，
2: 阿王爷你，
1: 我听讲恁即马拢起价啦，恁即马拢起价起价。
2: 我甲你讲啦，讲遐一千阿会使啊，阿我互你。我这介绍你爱我去，就是2500，
1: 两千五，
2: 好不好？安尼，
1: 无啦，卖啦，咱定岗卖2200啦，啊，
2: 咱只2500，真正你爱我去。
1: 无啦，定岗卖2200呢，
2: 我
1: 唔知
2: 惊到2200，啊，我这，
1: 我咧做做年轻，咱都，无啦，即个卖算起价啦，算迄个原价就好啊啦，吼，卖无因为我。做年轻卖后一届来之后，你去啊后一届我可能我想你也卖来啊啦吼，因为这唔是这真正太可贵，你要萃取这爱做足久的过程，拢爱几啊个月的时间啦吼。
2: 是
1: 啊，所以讲伫台湾你无地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哈。
2: 是。
1: 干那家红的节目有地买，人生照干动静，啊你咧甲食，你就会闻到迄个仁松的味。甲仁松做干的味，真正有够香，有够好食，我家己都有够爱食。啊，这一天你免食多，一天一条至两条。你若心脏病当咧严重的，食三条啦吼。啊，今日你想咧？啊，
2: 安尼你若要照原价卖，我家己讲讲了500得。
1: 500，今日别紧，我量我你讲啊，物件爱好唔是咧爱侪啦吼。500啊，两啊多4400啦吼。
2: 对。
1: 啊是会歹听啦。啊，我讲阿任，今日较简单嘞，咱两个大阿小弟，啊，卖一句来一句去，三样汤四样菜，今日民主做我，今日两阿甲算3000块，啊，当作500啊，当作来甲我赞助周年庆，今日了钱嘛，甲卖啦
2: 吼，嘿
1: 啦，
2: 周年庆好啦，周年庆你都，
1: 周年庆我都还卖完，你阿这个你欠只句500啊，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盒4000是仁松泽甘，你有心脏病，食免一盒，你着改善啊！雄雄，你若咧走路会喘的，会香的啦吼！啊，我着讲啊，身躯唔知影不明的病痛啦，遐只艰苦遐艰苦，啊，找无检查无病的啦。食仁松泽甘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啊，这固醇化合物为人心抽取出来，今日甲算3000块啦。
2: 好，
1: 吼、哦，啊，两把3000，啊，我阿你讲，一啦，你甲我赞助，甲这爸爸妈妈寄付，啊，互因会当体会一下你对因的孝心啦。
2: 安尼、喔，
1: 嘿啦，你送一啦。
2: 我送一啊，啊，500卖完就好啊。
1: 好，500啊啦，吼、啊，啊来，长辈时代，安尼今日咱的仁松泽甘冻精，这一条是20克，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天甲食一条，保证你延年益寿，保证你的心脏会用会健康，袂阁再喘啦吼，袂阁再高血压起起落落糖尿病。今日两盒3000，买两盒阿仁送一盒，小安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周年庆只有500盒，写完就无啊。电话爱赶紧啊，人已经卡咧，电话变变叫啊，0800081，仁松泽甘冻精，一世人享受一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照甘冻精，一克啊，原价人已经起到2500啊，我甲恁算3000块，买两盒送三盒，哪位你有办到呢？你人生照甘冻精哦，来电话给大组的小段的哦，哪位刘小兰妈妈，哪位你有办人生照甘冻精哦？
3: 哎、
1: 欸，
3: 我
1: 要吃
3: 大
1: 枣。来，要吃大枣，等一下，我唔知有，我今日都吃500啊尔，你等来夹咧哈。啊，来维六，来要人参照干哦。
3: 哎、欸，
1: 来
3: 等来夹咧。
1: 来维六，要人参照干冻青哦。来等来夹咧啊。来维六，要人参照干冻青哦。
3: 啊。
1: 哎，来等来夹咧。我都跟你讲啊，你若有吃过，大家小心啦啊。来维六，要人参照干冻青哦。来等来夹咧。啊，来维六，要人参照干冻青哦。
3: 啊，你好！
1: 来电话行咧哈，啊，电话0800081081，今日真正咱宁可贵的吼，物件有够珍惜的，起价2500，我今日会甲恁讨的，仁松泽甘买两盒送三盒，五盒3000块，长辈时代电话0800081081来洪桥仔啊，来要人生照甘冻青哦，来电话行咧哈。啊！你唔通搁去咧食啥物鸟人个啊啦！啊，来位了，小陈大姐，来了要人生照跟动静哦。来电话行咧，我着讲啊，食这一条看呀，你咧食十粒人生照跟的鸟人啦吼。我着讲啊，一条胜过十粒鸟人，然后效果搁无同啦吼。来了，苏叶大姐， 啊，你有变成什么？有大组，我等下偷看卖，一个五百啊，你啊，你先甲小大组，等下我再来想办法啦吼。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先说参详组数啦，这五百啊，已经拢红写甲差不多啊，吼、哦，来啊，交用电台工商插播。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啊，佮倒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欢迎天星广播电台佮台广新德台啦吼，啊，他拄啊第一点钟500K啊，啊，卖了了，卖啊无半下啦吼。啊，讲真正的，大家拢咧讨特大所来回，你
1: 好，你好，
0: 人生充满动静。等下接个卡哈，去无会哈，
1: 去无会啊。
0: 嘿嘿，来，啊，喂，你好，来，凤娇大姐。
2: 嘿，我咧要叫问咧吼，我今仔买人生豆干
0: 迄几粒的迄啊。嘿，来，你等下，你等下，几粒的迄我已经无咧卖啊，迄已经 RH 2呢吼，即卖已经升级版，已经到 RH 5啊啦吼。啊，然后阿锦兄。我讲人参皂苷啊，这太空因 NASA 都拢炸人参皂苷，
3: 动身在食啦吼。
0: 啊，我敢那吼，我家己的母亲心脏病、冠心病啦，心律不整，高血压的，吼太侪人食好嘞，大部分是人，逐工人都打电话来咧讨啦吼。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500啊已经拢红写完啦，吼，这电话来回了。
4: 喂，我要一
0: 组
4: 大
0: 组诶。要大组诶无啊？等下再搁敲电话，我搁退哈。啊，来，喂，你要买人参皂苷
4: 喂，大家好，我要一组小
0: 组。无啊哈，啊，恁等下再搁敲过来买哈。真无啊，我搁退看有无哈、啊？速度上慢啦、啊。嘿啊，这物件够好诶，等下再搁退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是咩啊？
3: 是。
0: 全部拢写了了啦，500啊，啊500啊，都是来讲诶，真正无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
3: 买啦，
0: 啊、做一什么买？
3: 人家你两个500，你搁要退队，你
0: 无啦，
3: 我调整。
0: 今日卖调整啦，今日我你讲啦，我头拄有领钱回来啊，你免烦恼啦。哎呀，我老卡钱，我钱放咧二楼吼，啊，放伫我诶办公室，我有收起来吼。今日咱安尼啦，啊，不管卖赚了啦，了诶，我唔你分一半，哦，啊，我来做一个上大诶组合。因为这个物件，我知影卖一届减一届，啊，这美国人20%的人唯一认同的
3: 心脏药啊，
0: 吼、哦，诶，心脏科就是拢食这啦，吼、
3: 哦，
0: 啊，所以讲今日我就讲啊，啊，咱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88%以上，得经过世界认证，会当做医疗用药，而且佫会当做注射药啊，哦。哈、哦，人参皂苷呐，哈、
3: 哦，
0: 伊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哈、哦，这里咱拢检查过，完全无西药，完全无农药，完全无添加物啦，
3: 哈、哦。
0: 啊，然后我就讲啊，伊唔是80%呢，做甲88%，食你的心脏病，食你的高血压、高血压、高血压，拢总会使食啦，哈、
3: 哦。
0: 啊，电话讲甲变变叫，大家楼卡无人敢接啦，哈、哦。啊，我讲啊，阿姐，今日咱的最后一届啊，即句话，你和这个吴正阿兄，甲你拜托，
3: 阿
0: 妈甲你讲一下啦吼。
3: 阿妈
0: 为着救这爸爸妈妈的性命，心脏话停伊就停伊，冠心病、心脏病，尤其个武汉疫情，大家上影响的，就是心脏甲肺部，人上惊的啦。阿金松做干的动静，你若甲顾咧啦吼，一天一条。严重的上济食到三条啦吼，尤其你去穿过囝仔以后，你无爱甲穿诶，你等于第一礼拜甲食三条，即世人你袂阁穿囝仔，即世人你若阁去穿囝仔，钱算我诶，吼，我敢安尼遮肯定甲恁讲，就是我家己代表我家己食了较太好咧，加防过去家己心脏，我嘛有讲啊，我三条我嘛无咧惊人知，我去验一条踢45%，一条踢25%，一条踢15%。我拢人参皂苷固定一天一包咧食，我家己嘛食甲无货呢，唔是恁无货呢啊！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咱三种组合啦吼，即个话来接坐电话来话了。
4: 诶，江宏好。
0: 嘿，
4: 诶，
0: 刚刚
4: 有大组
0: 诶。真念细组诶都无，莫讲大组诶，恁搁听我讨有只卡啊！啊，来话了，来啊、哦，这听到就自动挂断啊，即个桥。嘿啊，因为伊知影真无货，我甲你讲啦，阿姐。
3: 是。
0: 我今日哦，同款啊，土啊行同路，啊，即届卖完，或者爸爸妈妈家己去把握啦吼。因是毋是要治好因的心脏病，行路袂喘，要食好因的当抗癌，食好吼癌细胞会凋零，然后血压会稳定啦吼。我讲袂阁高血压，袂阁低血压啦，糖尿病的胰岛素哦，你分泌正常，这拢是哈佛大学研究出来的啦吼。啊，我就讲啊，人美国真已经做临床试验， 念这地当来做注射药啊，吼、哦，人送自甘的最初无有三体照肝，然后已经 RH 1升级到 RH 5啊，一二三四五拢有啦吼，啊，一二三四五有五种治疗的成分，然后就对啊，爸爸妈妈，伊像咱人珍贵可贵的，伊是内底已经会当甲去除伊的固醇化合物，会当代谢伊的乙醇啦吼，我就讲啊。这就是上大的创举，甲上大的一个不简单的所在啦吼、哦。啊，今日我要来你讲，今日安尼啦，阿姐，咱小组的佫互因五百啊，啊，你若大组的，人嘛咧讨啦吼、哦。大组的咱嘛五百，啊，我拢讲钱无讲两啦。
3: 是是。
0: 哦，即档因为人第二点钟天声广播电台无听到嘛，啊，全台湾省爸爸妈妈，你真只要卡一通电话起来。讲你有伫别人的电台，还是你伫任何一个平台有食过人参冻精就对啊啦吼。我随赔你五万块，红包我随寄予你。你甲我讲对一台有咧卖，对一台敢安尼做，对一台人参皂苷敢互你食顺的，用口感的，会当互你舌下吸收。人参皂苷的冻精，就哪像你的救心同款，甲你食落去，就随食。随吸收啦吼，你甚至要敲电话敲起来，讲你伫对一个平台有食到即个物件，我随包五万块红包互你，吼，无第二句话家宏话讲出来就准算。我甲你讲，全世界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恁买得尔啦吼，国外就莫讲啊，台湾敢若我有尔，阿任，今日五百组四组的，五百阿，佮继续互我，互我阿嘛无起价啦吼，同款就是照他拄啊买两阿。给因送三盒，食一组四组的五盒，你就会发现你的血压。
3: 哇！
0: 想要甲血压药啊断掉啊啦吼！今日人咧讨大组的，就是讲，今日咱啊大组的，就是两组小组，啊你甲送一啦，我甲送一啦，咱两个的经济能力，我相信拢有够啦吼，唔是讲超出咱的范围之内。啊，趁钱就是啥物？我甲你讲啊。趁钱就是有需要的时阵买用的啦。家宏趁钱，我正讲啊，我正甲小安玲讲一句话：趁钱是咧创啥？趁钱就是面交要开的啦。伫这个面角，伫这个角度，我做生意行，开好落，开好行。
1: 我紧啦，咱电话讲讲叫啦。
0: 大组的你甲送一啦，
3: 好啦，
0: 我甲送一啦啦吼。来，中北时段，咱小组的赶快搁开放五百啊，大组的嘛五百啊。买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回六六四大姐。
2: 喂，阿龙，来一个。四组咱只老的
0: 做。来电话叫你哈，来回六加满大姐，来杯人参皂苷哦。来电话叫你哈，来我就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你全台湾啦买有就对啊啦，你只要敲甲我讲，别人哪咧卖，我五万块的红包随包给你。啊，物件当然你若食无好，食第一包、食第一盒无感觉，剩下的物件，甲寄当来还我，我物件拢互你免钱退还啦。
2: 哎，你好，
0: 你好，医生大姐。
2: 我要找做。
0: 来电话下你吼，啊，我著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会当互你食出你的口感。我甲你讲哦，唔是真正的物件，伊唔敢做动静啦。有个人甲你加工，干那人参甲甘落，人参皂苷讲啊，这苦苦叫真诶啦。啊，若要苦，你著去甘蒙尼上苦啦。来，喂，你好，蔡大姐。来，你要被人参皂苷哦。来等一下咧。啊，来维六出位大姐被人参皂苷哦。来等一下咧。来维六去龙虾被人参皂苷哦。来等一下咧。来维六啊，来维六被人参，来维六被人参皂苷哦。
5: 哎，大红哦。
0: 来，你要被人参皂苷哦。来等一下咧哈。来东北时段，我今日阿金，
3: 是
0: 这条开我家己的。你阁加予我一个五百，我要做一个无同款的啦吼。啊，这栋有俩，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哦。
3: 干
0: 那这栋卖完，恁以后卖阁敲电话来甲我讨啊。来，喂，你好，亲爱大姐，来要人参皂苷哦。来，电话甲你。
3: 那边外口三阿咧卖一万咧，
0: 三阿卖一万，迄三阿内底无我一阿的身份啦。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维六，被人参皂苷了。
2: 喂，嘉宏啊，
0: 哎，起价。
2: 我两大组啊，我跟你讲，我进前拢每个月拢去病院检查，拢做一天的做迄心电图嘞。
0: 哎
2: 啊，做一天才回去。啊，即马食你这人参皂苷动静有无？好。改善偌济啊？
0: 不赚无啦，
2: 唔免干那赚尔。
3: 以前对精力不怎嘛，做好的啊。
6: 啊，说较紧，我卡头壳电话拢卡袂通啊，拢。
0: 拢无人
6: 甲我
0: 接，拢满线，无人接，啊无就嘟嘟叫来，你就来夹咧哈。
3: 哦，甲你叫伊哦，谢谢谢谢。
0: 来，
3: 先生
0: 照看吼。
7: 喂，阿叔吼，你今仔有大桌无？
0: 有租进大桌已经有啊500啊尔哈。
7: 好，我问一
0: 下。来，电力夹咧，来位了。啊，电力拢满线，中辈时代，你哪有耐心啊？新听又真多啊，来位了，春生啊。
8: 生啊，你好，一桌大。
0: 好、哦，来电力夹咧吼，这甲我阿兄共名，我甲你讲。你搁另外给我500组啦吼，啊这500组我家己做主，中辈时代，吼阿林好，啊开我家己的这条就免开你的啊。
3: 500
0: 啊，来啊500啊啦，来位你要新朋友哦，来你要变人生照干哦，来电来个，来位你要来林珠大姐，来林珠大姐变人生照干哦，来电来个啊，来位你要来阿姐啊，阿姐啊，
9: 哎，
0: 衫较高大去买嘞啦，卖当买啦。哦，我是来，这真正有钱无底买啦。
9: 对啊对啊，我这血压吼控制到平衡较好。
0: 血压吼，
9: 血压控控，安尼起起落落，靠歹控制。
0: 迄高血压真正，我阿你讲药啊，吃了规世人诶，你吃这吃一组过，你就想要甲高血压的药啊断掉啊啦。
3: 对，
0: 嘿啊。
9: 控制了就好诶啊。
0: 控制了就好诶吼，来啊，你要大组啊，小组。
9: 大组诶啦，
0: 大组。谢谢，来等一下咧啊，来位了，来洪妈妈。
10: 嘿，欢迎陈小干。
0: 要大桌先做，要大桌六百块呢。
10: 有啊，之前就是吼，阮洪爸爸拢低血压啦。
0: 哦哦，啊低血压有药通吃无？
3: 直接甲你救起来。
10: 无。
0: 对哦，低血压无药通吃，我无袂讲啦吼。
10: 对啊，
0: 迄有当时
10: 啊，我就是听你咧介绍啊。啊，之前我都买啊。
0: 迄有当时啊，价格拢甲咱送去病院啊，病院甲咱叫你煮葡萄糖尔，伊也免当甲你注射。啊，你人生照敢有保持咧吃，绝对应该高血压、低血压捌搁加起来无？
10: 唔系拢正常，懵病病，
0: 赞赞赞，好，
10: 对啊。
0: 为着你这句话，我等下佮开创一个无同款的哈。你
10: 真的吗？
0: 嘿，你大组的得。等
10: 下
0: 若无
10: 用
0: 参考，
10: 你
0: 着
10: 爱甲我。
0: 无啦，你大你写大组的得，迄留了别人啦哈。
10: 无啦无啦吼。
0: 来电来个咧吼，好好来为了何太太，来为人生照干哦。
10: 哎对。
0: 来电来个咧，来为了您好妈妈。来来电来个
3: 咧，
0: 我讲人生照干，你若今日食会着。就是代表你对你的生命有重视，你人生知影讲你要爱顾生命，唔是要爱顾钱啦。来话了，来金钗妈妈。
11: 我
0: 阿你
11: 要大锅啊。
0: 等来家咧，
3: 谢谢。
0: 啊，来话了，美玉大姐，来要人生照干咯。
11: 对对对。
0: 来等来家咧，啊来，我甲你讲哦，中辈时代，今日家宏周年庆，这栋有可能啦吼，卖完以后会搁卖无，我唔知啊。但是阿金，这500啊。好我啦吼，啊我家己做主，我嘛无要经过公司的同事啦吼，因为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敲电话来，拢要找家宏，拢疼惜家宏，我甲恁当作是今日这份大礼，我送给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今日啦吼，你如果甲买两组大组的啦吼，拄啊好12,000 24啦吼，家宏家己送恁6,30,000。一大组的啊，总共500尔，这组家宏家己开，迄两盒我家己送，我等于送你一小组，搁加一盒。中辈时代为着家宏甲恁搭下，两年过去，互恁来照顾，为着要顾恁的心脏，为着无让恁生歹命啊，为着无让恁血压关关家家，家宏开放一大组的500尔，买两大组12,00024盒。我家己加送6盒，加送你一小组，搁过一盒。
3: 哇，
0: 来，你个小心
3: 大姐。
0: 哎呀，来，
12: 我要买特大组。
0: 来，你要特大组的，等你个咧吼。啊，干这届的机会呢哦，无后一届啊，来位你，来位你照干哦。嘿。
13: 啊，这问题我迄吼，就是有当时迄头壳，就是心肝头壳无力，啊，搁有呾头
0: 壳。心脏无力，头壳会讲，头壳硬硬的吼，会晕会晕，就是拢。因为你的心脏拍位拍不够啦，嘿啊吼，来电来加你啊，
3: 谢谢，
0: 嘿，来威六，来要人生照干吼，来电来加，来威六，秀兰妈妈，
14: 喂，
0: 秀兰妈妈，
14: 哎，刚好我跟你讲，你有
0: 加经济
14: 啊，因为我
0: 加
14: 小安喏，有当时啊，
0: 有
14: 啊，
0: 有
14: 啊，
0: 你有
14: 加
0: 过
14: 无？加经济的就是种一大堆啊，因为我
0: 这
14: 会啊，
0: 阮也袂稳定
14: 啊，就是
0: 一
14: 杯
0: 一条，
14: 就是
0: 鸡啊，安尼啦。这鸡啊，食这吼，来你等来个，
14: 好好好，多谢多谢，
0: 来为了来新的大姐， 来了，来，被人生照干，被特大主位哈，来这边来，来喂，你好，来被被人生照干哦。
11: 我咧特大风，
0: 特大来行的啦吼，来喂你好，来来喂你好，文静大姐，来被来被人生照干哦，来等那个咧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四组的两盒三千块，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两小组十盒送两盒六千块，十二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万二块，我加送你六盒，加送咱一小组，然后佫加送一盒啦，三十盒到清楚。来，吴伟仔，吴伟仔妈妈，哦，你这名真高级。
11: 我
0: 人生照干啦哈，来等你个来回六，真的大姐要人生照干啦。来等你个来回六，来聪明的大哥，来要人生照干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人生照来来
13: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爸爸妈妈走路会喘的啦，会偏的啦吼、哦！你赶紧甲吃来，金定妈妈，来你们人生照干哦。好，
11: 我买细索细索阿德。
0: 好，来细索阿德。今日我嘛尽量恁拢买细索阿德吼，因为买愈大组我了愈多啊。但是我今日是要回馈，电话0800 0800 0800，人迄个招人的三阿都卖一万啊啦吼、哦，来回了。
11: 金
0: 老大姐，
11: 嘿，来，我们今天
0: 哦，那个啥，阿姨啊，啊，你等我做这波时间搞你只卡哈，
11: 哎呀，是啊，我在问你个啦，我问问讲半毛车价嘞，
0: 半毛啥？
11: 半毛车价来啊？
3: 哦，嘿，价半毛车，肯定跟他价，
11: 哎，哎，那个票都便宜啦，
3: 你跟他价，伊这做干伊会甲你，伊个半毛，互你收缩起来。
11: 哦，
0: 那肾脏跟肾脏肿瘤嘞，安尼讲了。
3: 那边
0: 要紧啦，那个肾脏肿瘤无关的啦。系啊，系啊。好，
11: 我
0: 们
11: 这个大大
0: 组的，谢谢。谢谢。谢谢。啊，来喂，你好，来
11: 喂。大组啊，这个是什么大组诶？
0: 嘿嘿嘿。
11: 好，妹妹一组啊。
0: 谢谢
3: 大
0: 组，
3: 谢谢。
0: 感谢长辈时代。今日你那边无你这世人的后悔哈，来喂你好，梅花大姐。
11: 哎，我会特大组的。
0: 特大组的吼，来你等来行咧哈，梅花大姐，谢谢啊，
3: 谢谢。
0: 啊，来喂你好，来桂梅姐，来喂你好。
15: 嗯。
0: 来桂梅姐，哎。
15: 嗯。
0: 对。
15: 你搞红
0: 的。哎，我搞红本人。
15: 哦。
0: 来，你要认真照干吼。
15: 小姐。
0: 好，来等来行咧，来喂你好，听咩呀？来喂你好，要认真照干吼。
15: 认真照干。
0: 来等来行咧。来，喂，六林太太要人生照干哦。
15: 哎。
0: 来，等你家咧哈。
3: 谢谢。
0: 啊，我今日大组、小组，特大组的拢500啊尔，小完都无啊。长辈时代，大家电话恁拢叫，高血压、低血压的，糖尿病啦，尤其心脏病，你更加爱食。你若有去做过电疗、化疗的人，嘛会使食。来，喂，六桂大姐。
15: 我人生照干。
0: 来，等你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写无对，你也无彩。小安头拄徛起来，佫坐落。
1: 来，咱家的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吼，细组的就是五盒，内面有50条，拢总50条，3000块。大组拢总12盒，吼，12盒120条，6000块。佫有一个特大组的吼，拢总30盒哦，吼，300条，12000块，安尼知无？吼。
0: 特大组的你要甲我倒出无？
1: 无啦，家己出啦。
0: 你今暗你即落来话，你水妹大姐。
16: 喂，你好。
0: 你好，要人生照干哦。
16: 哎、我说说阿罗。
0: 啊，来等那个，他多少小安徛起来，我欢喜起来，我当初要给他倒出钱来，喂，你好接啊。
17: 喂、欸，来，好冇。
0: 啊，别先说
17: 讲
0: 哦。
17: 今仔日身边讲对迄个心肺梗会用吃无？
0: 对心脏、心肺梗一杯一重，因为伊内底有天然的类固醇，美国仙丹，天然的哦，类天然的固醇类，啊，佮三铁照干呐。啊 ，RH1 甲 RH5 拢总有啊，所有金松的精华就全部拢萃取伫即内底。啊，我甲你讲，咱这一包信贵人外口咧卖，诶，人参皂苷的一盒啦，伊一盒若60条，我一条就当伊的一盒，安尼你知无？
17: 哦，啊，你大组要咪做啦？
0: 来，等你下咧啊！
3: 谢谢。
0: 啊，来，为了要人参皂苷哦。
18: 诶，对，刚好哦，我
0: 买
18: 一
0: 箱
18: 大
0: 箱诶。大，要爱大大组诶，是大组诶。
18: 哦，就大组的，
0: 我
18: 就
0: 大组的。我看要大组的得。
18: 不，就大组的，我讲唔对，就大组的
0: 哈，
18: 就大组的
0: 哈。来，来，来，来，来，王大哥， 来，对，要人参少干哦。
19: 哎，维度度咧，真系
0: 犀利。维度度食这一杯一重啊，金松笋干面哦，对，给你过位啦。
19: 金松笋干，
0: 用金松笋干过位实在伤过无彩啊，咱讲实在啦。啊，伊是绝对对你维足帮助的。来电来个，
3: 谢谢。
0: 啊，来维度林叔大姐，来你人参少干哦。
20: 药
0: 剂派食这一杯重啊，金松笋干。对药剂嘛非常有帮助啦，
3: 哎呀，
0: 糖尿病的改善啊，对药剂小块代志哈。来，今日今日来，喂，你好，来桂锦大姐。
20: 哎喂，你好，我想确定我刚刚有订购成功的吗？
0: 那你等一下，你电话拿着哈。啊，来，喂，你好，妈妈。
21: 妈妈。你好，
0: 妈。嘿嘿，来这边金松笋干嘛？
21: 我
0: 讲
21: 你
0: 问
21: 一个啦。
0: 安怎啦？
21: 我你那做了个。

0: 在等候啦吼，免得讲，
1: 好，妈妈谢谢，
0: 来，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啊，感谢这个全国的长辈时代，我讲啊，今日的后尾，拢是爱生命的人啦吼，因为我讲啊，人丧做甘啊，自开天地以来都有啊，但是你爱要取出方式啦。唔是讲干呐，人丧甲拍个打落去警训，叫人丧做监，系啊，啊干呐，安尼阮就免专职啊。
1: 人这一公克3万呢、哦，一公克
0: 伊个
1: 人丧做监，一公克就要3万呢。
0: 系 啊， 啊，你看这偌贵重啦
1: 吼。咱提出你88%。
0: 啊，电话0800-0810-081081，人80%就经过世界的标准啊，咱这是做到88%，吼、哦，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高血压、低血压无在条控制，全世界唯一会当互你稳定低血压的，拄啊，干呐，人参皂苷内底的固醇类，加伊的三铁皂苷，加伊的 R1、R2、R3。
2: 保充一下，
1: 就是讲，韩国第一大林三公司500几，一间公司500几个人拢无人确诊，就是食人这林三做干。
0: 对，你知无？吼、哦。来，第二个嘞，来，喂，你好，来，苏兰大姐，来，要人参皂苷哦。
3: 喂。
0: 哎，要人参皂苷哦。第二个嘞，来，喂，你好，来，徐太太，来，要人参做干哦。来，第二个嘞，来，长辈时段，今日小组的500啊，已经套第二届的500啊。啊，大组的500啊，特大组的嘛500啊，啊，小组的安怎卖恁？今日一家人已经原本要起价起到2500，我无甲恁起啦吼，同款甲恁算2盒3000，买2盒送3盒5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0盒，佮送2盒，12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家己佮送你一组小组的，佮加一盒30盒，12000块，互你会当食你的高血压。吃唔免阁吃西药，然后吃予你爸爸妈妈，家下也会当稳定。吃你的心脏病，长辈时代，若有心脏病的人，你一定爱吃人参做甘，吃予你心律不整、心脏瓣膜不全，拢总会当甲你做治疗啊。 来，维利奥先生大姐。
4: 嘿啊。
0: 嘿啊呐。
4: 要
0: 大组的啦，哦，要大组的，你干那嘿啊嘿啊，我都唔知道啊。
4: 啊，你
0: 讲声
4: 音大
0: 点，
4: 我
0: 个
4: 边个你回答
0: 你啊。哦，这嘿啊，这嘿啊，一个腔嘞，这你对啦，你对啦。
4: 北港人。
0: 哦，北港人，这嘿啊啦，嘿啊，啊，无一般拢嘛应嘿尔，嘿啊，安尼我以后我若听到嘿啊，就是北港人。
4: 北港人。
0: 来，等你家嘞，等你家嘞。
1: 谢谢。
0: 啊，来为了惠美大姐。
4: 啊，你这个感受去嘞，
0: 这种专属的，专属的，专属的哈。啊，来为了说到这啊，来要认同做感冒。
4: 嘿，今天
0: 来探望吼。嘿，对，人丧做甘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为了阿母啊，你也要缀人买哦。
4: 对。
0: 啊，这电工你有吃过无？
4: 无。
0: 无啊，好来，安尼无人，即届互你买哈。哎呀，来电来行咧。
1: 谢谢。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人生照甘，敢甲你做动静的，全世界敢若我含阿金干尔啦。因为我甲你讲啦，人丧做甘，人要萃取着原汁原味的。干啦，咱有法度呢，来，
1: 回六，
0: 新朋友哦。
5: 你好，我想买那个小组的一组。
0: 好，你新听友，你新听友，你电话要拿着，他要跟你抄住址哈。哎呀，啊，我就讲啊，人丧做甘，敢乎你食原汁原味的，干啦咱尔。一般我捌听人咧卖人丧做甘哦，讲叫甲人丧做甘跳开，讲甘落来苦。迄个人丧做甘啦，啊！你若要食迄个苦的，我寄两年吼，你食着足苦啊！
1: 哎
0: 呀，人丧做甘，你是爱食伊个口感，食伊个人丧的开口，吼，就亲像咱咧食芝麻，芝麻开口，虾哦，虾开口，鱼哦，鱼啊开口，每一种开口无同。上重点是伊会当萃取着伊个迄个固醇化合物，
1: 美国仙丹，
0: 啊，三铁皂苷。啊，然后
1: R1 到 R5，
0: 这才是真正要甲你做治疗的哈。来，橘子大姐，
5: 你这人生诶，照干，我顶回有甲你买过
0: 啊。啊，吃了好无？
4: 啊，这
0: 啦
4: 都
0: 敢那
4: 平平啊，都
0: 无安怎啦，
4: 啊就是
0: 讲。无啦，平平啊，这啦平平啊，无安怎是无较好。
4: 啊，我今麦搁升级压啦，我是讲。
0: 无啦，这啦好无，你甲我娱乐一下，啊拜你。

0: 啊，讲歹袂要紧。
1: 有啦，就身体都安尼较袂安尼遐负担啦。
0: 安尼就做赞的啊。啊，你敢若差一句无甲我讲？
1: 啊，我即马你说做安怎
0: 袂？说做五啊三千啦，拢无甲恁起价，人已经起价电话起来啊。
2: 妈妈，谢谢。
0: 来，喂，你好，来阿秀大姐。来，你好，要人生照干哦。
1: 哎，我要
0: 打你。来，喂，你好，来，耿文大哥。来，你好，要人生照干哦。哎呀，爸爸妈妈，我甲恁讲哦，像迄橘子妈妈啊，这大吉安呢。啊，冰冰啊，这卖讲啦，干那要学了冰冰啊，恁就免学了啊，爱互恁食出真正效果，吼、哦，啊，加上有当时啊，恁冰食冰冰啊，我是会感觉讲恁食无效，我若食无效，我就无爱卖恁啊呢。咱讲实在，物件毋是我嚣摆，物件是真正爱真材实料，
2: 真本真料。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来，你的志明大哥，
3: 哎，人事照干，
0: 有没有订过？
3: 吃过了，
0: 好吗？
3: 不错，我有心脏病都吃得很好。
0: 啊，不错、哦、是怎样？不错。
3: 心率，我有装那个心率调整器嘛。
0: 好，
3: 但是现在都很正常啊。
0: 现在都很正常啊，哦、这个人生照干真的。
3: 不会快快慢慢的了。
0: 这个是难、哦，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宝物啦。你电话拿着哈，电话拿着、来。
2: 谢谢。
0: 啊、感谢，这他都一讲国语啦，伊讲有心率不正，啊，伊就是食这個。受惠即带你遮影啊！啊，国风即因个歌谣一个啦，即国贸新村啦、啊、吼、
2: 哦。
0: 啊，张大哥，啊，我讲啊，起来爸爸妈妈，恁无一定爱买，恁敲电话起来甲我娱乐一下，我嘛好，因为我物件嘛少。啊，我就讲啊，你有高血压的，你有心脏病，这两项今日首要之选啦吼。因为伊80%就会当甲你所有的心脏拢恢复，你心脏病的功能，然后互你袂阁喘。好，你每个心脏瓣膜不全，来维六梅花大姐。
4: 好，我一多四多。
0: 来电来讲咧吼，啊，我就讲啊，尤其武汉疫情，伊会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我甲你讲啊，全世界所有的人上做工，干阿阿仁敬的这项有法度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美国仙丹，会当甲你萃取到天然的类固醇，互你固肝兼固腰子，搁固心脏啊。啊！你若去食化学的类固醇，是会伤肝、伤腰子、搁伤心脏啦。
2: 是。
0: 啊，得干那固、甲伤，你要经固的啊，经伤的。
2: 大家嘛要经固。
0: 啊，今日我就讲啊，迄组特大组的，是家宏家己今日我家己准备钱，要来回馈予恁。
2: 是。
0: 因为这个人伤造感是家宏唯上肯定的，人伤造感过去厂商足侪来找我过，无一支予我会认同的，吼、哦、过去。有的已经袂歹啊，萃取甲 RH2 降时爱 RH1 甲 RH5， 然后佫爱三铁化合，三铁皂苷，佫爱固醇化合。
5: 喂，刚好我买两组大组的，
0: 买两组大组啊，你个先做一大组的就好啊。哦，来电来个咧，好，来喂，你好，信隆大哥啊。
6: 喂，你好。
0: 你好啊，信隆大哥，好久不见啊。
6: 哦，我有啊，我甲你买啊。
0: 我知影你拢甲我买，但我拢无接到啊。
6: 哦，你无啦。
0: 要人生照干吼。
6: 回来呀，最多你要最多。
0: 来，点点来，点点来嘞。啊，来维六素美大姐，来那人生照干吼。点点来嘞，来维六，来要人生照干吼。
7: 你
0: 高红呀？嘿，高红本人。
7: 见一个，我火气大，官位大，敢会使
0: 吃？吃吃想赞，嘿啊，金松，金松做干就是甲你调整你的。冷热不合，
2: 对，冷热不合拢会使，
0: 安尼知无？
7: 对，系啊，火气足大，拢个喙齿拢破空。
0: 火气足大，
2: 而且有显示你免疫系统去降低啦，对，你爱紧食，调整你免疫系统，容易 RH2 紧个去个调整。
0: 啊，心脏食这更加无会讲啊，系啊，吼。
7: 我一多，
0: 谢谢。谢谢啊，啊，来维六，啊来维六，来秀芝姐，
8: 嗯，
0: 来变人生照干哦，来点那个咧，啊，我来讲啊。今日你若未晓买这个人生照干的冻精，这规条的你拆开就随会当吃，随吃随吸收啊！我讲要让你接原味的，全台湾干啦，我教你啊，来维六苏兰姐。
9: 喂。
0: 来买人生照干哦。
9: 你加红哟。
0: 嘿啦。
9: 嘿，加红，我请问你啦。
0: 嘿。
9: 我吃迄个三黄迄个。
0: 啊，来你等来个嘞，我今日买人生照干哦。啊，你若要请教我别人，等我落节目嘞。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做数嘛差不多无啊啦吼，啊，今日我就讲啊，小组的第一点钟500啊，虽然写了，第二点钟500啊，人嘛应该信嘛，其实应该 啊，小安，你若不爱楼卡通过一下，我恁大概拢一直讲写。啊，等下阿金在搁底
8: 啊。阿金一直讲，我嘛一直写，一直吃吧。
0: 阿金在拢唔敢卖完，阿金哦。
10: 八天的啊，
8: 阿周也
10: 周三周八的产呢。哎呀、啊，这作定贵啊！你
8: 难得来的，我们难得叫一个下锅
0: 的。哎，来了，来了，没人参照干哦。
11: 喂
0: 喂，我请你卡对了。
11: 你家王爷呀？
0: 哎，那我家王本人，你的小弟，你的后生。哎呀、啊。
11: 我的后生对了，我不要跟你老母比
0: 较了。哎呀、啊，你没人参照干哦。
11: 我收到你的那个规律
0: 是啥呢？哦，来，先来行嘞哈。
10: 谢谢。
0: 二来为了两位大姐。
8: 家王爷。
0: 哎，我家王本人。
8: 卡
0: 袂起味啦！啊，就等下，啊，就等下，拢满线，歹势，你要人生照干呢？
8: 嘿啊！哎、欸，你嫁去阮姐遐啦，头毛店遐啦。
0: 嫁去阮姐啊，头毛店吼。啊，我物件你食了好无？
8: 嫁以后我问啊，知影过客。
0: 你嫁去遐较近呢？
8: 嘿啊，我伫边边啊尔。
0: 啊，你去你就先做洗头一个呢。
8: 嘿啦，你我头毛拢我做。
0: 无啦，你去你就先做洗头，去揢物件减减胖点一个啦。
8: 有啦，我都拢固定了做。
0: 啊，阮姐啊，阮姐头毛有够做无？
8: 哦，这个头毛加足水出来，大家学了。
0: 加足水吼，哎呀，伊若加歹钱，我才甲你出啦。
8: 哦，真正的，
0: 哎呀，
8: 了
0: 我甲斗讲
8: 过。我才介绍过来去要做。
0: 啊，感谢，莫怪伊最近，莫怪最近，你讲伊生意走好，拢做袂起，就是你甲介绍的啦。
8: 时间嘞，拢排袂少嘞。
0: 阮这高级的设计师算唔知影约时间。像你这物件，你即个你若买无，你着爱搁甲约时间。像这你若，像这你若甲我买无，你连讲着爱约时间，我只有物件通买你啊。反正啊，约到明年啊，
8: 哎呀，
0: 买真济啦，等下今日，你甲老家讲，你甲老家讲哦。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啦吼。啊，我着讲啊，唔是好的物件，袂上我的节目啦；唔是真正有效果的物件，袂上我的节目啦。物件无俗，家宏袂交瘾卖啦。物件若无送你，我嘛袂欢喜卖，因为我有爸爸妈妈开重钱，我会唔甘。恁的钱拢辛苦赚来的，来阿弥陀佛。
12: 阿弥陀佛。
0: 哎，苏黎，苏黎朱师傅，来这个人生照干哦。
12: 嘿，我跟你讲吼，我今日做细
0: 多。你有听过无？
12: 我以前我捌买买落个呢，
0: 买蕉囊个。
12: 嘿，
0: 起码这人参照干已经全世界开发冻精有无？哦，你食原汁原味的哈，
10: 提鲜都八十八趴
0: 吼，
10: 这有够悬的哦。
0: 来，等一下，来等一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像这些师傅啊啊，这些师傅爱讲阿弥陀佛对啦，你有诶啦，写教父。都爱讲迄个
10: 阿门
0: 阿门啦吼，这我不是会晓哩，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因为阮这拢电脑，阮拢有记录啦
10: 吼。阿门的拢在食咱的人参照干。
0: 阿门全部拢在食人参照干，我知影。来，前张大哥，来人参照干哦。
13: 这都多。
0: 有买过无？
13: 我唔捌买过。
0: 来，等下下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人参照干人特贵，搁再特。
14: 喂，哥，我要问看特大组的无啦？
0: 有啦，你是拢无在听呢？你敢若真甲全在听？
14: 哎呀。
0: 啊！你唔较认真听咧，你差一点啊，着买无？
14: 哦，我安只紧张，我去找这份金卡。
0: 啊！你之前有买过无？
14: 哎呀，就是有买
0: 啊。啊！你食你买东你买东西食哪会？
14: 食迄个啊，食迄，就是迄个规身躯酸痛。
0: 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伊当伊会甲你降发炎，这嘛有效啦。哎呀，啊！其实伊内底我阿你讲哦。人生照干，我那边安尼讲，人生照干会得会治百病啦。
10: 对，
0: 哎呀，啊你是因为你我你讲，你食人生照干，食规身躯酸痛会有效，是安那会有效
10: 呢？
0: 因为就是甲你串气、串血、串通啊。
10: 气血在
0: 行。哎呀，等下加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针对你的心脏，针对你的高血压、低血压，一定要让你一杯一中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高血压。治袂好诶，加遐你看，连人参照干食规身躯酸痛啥了吼？我甲恁讲，伊讲安尼真正有够正确诶，来回了，真
15: 正诶，
0: 来
15: 来
0: 来，你要人参照干吼，来电。我甲你讲，伊啥食根规身躯诶骨头酸了后，了奈，伊内底有天然诶美国仙丹呐，
10: 对，
0: 啊天然诶美国仙丹，就是咧甲你食消炎剂啊，
10: 对，
0: 你知无？所以讲有诶爸爸妈妈会讲讲诶奇怪。 哪有可能你在咧介绍食心脏，介绍食高血压，然后介绍食癌症，啊，这个人家卡起来哪会这奇怪？食骨头酸疼哈，因为伊就是内底，这就是阮今日所有公开的秘密，伊下做内底有天然的
10: 美国神丹，
0: 美国神丹啦，安尼知无？来 Q A 啊，
13: 嘿，你好，
0: 来 Q A 是吧？
13: 订的那个筋骨草，
0: 好来订，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但是人生照干，咱有哈佛大学上直接研究的，就对心脏、
13: 哎、
0: 对癌症。
13: 刚好啊，
0: 哎，你好。
13: 啊，我那呢，有订大单，我要改迄个特大的啦。
0: 你巧呢，你特大
13: 的。我那呢，我订有够多，唔知要哪只，
0: 不要吃。你加买特大，我加开一条呢，妈妈。
13: 啊，我那呢，我有够多要吃足久
0: 啊
13: 呢。
0: 啊，我的物件你真有信心哦。
13: 啊，我是听到讲够多要买，我头一摆买这个啦。
0: 我是讲别行啦。
13: 哦，别行啊，我拄开始今年较卖呢。
0: 今年较卖，啊，今年。
13: 我买足多几啊万啊，几万啊。
0: 啊，今年食较真拢无，今年食较真有信心啦。
13: 无啦。啊！都即马开始买呢，
0: 即马开始买，啊！食
13: 了无？啊！今仔搁买啊！今仔搁未送过来啊！
0: 安尼吼，
13: 搁什么金什么青鲍鱼啊？什么
0: 金青啊？
10: 啊！
0: 来电来叫你哈，我叫伊甲你听。啊！这长辈，这长辈，我咧甲问东伊咧甲我应筛。哎呀，这鸡同也强啊！哎呀，长辈时代，不要紧，啊！咱最后的租数互恁写啊，阿姐袂使退无阿姐。
10: 诶，刚刚我。唔系啦，你那讲好啊，你搁要加套？
0: 这真正我
10: 电话。你要做数，你那遐算算个点者，啊看算算个，安尼。
0: 来啊，老卡听咧啦吼。啊，我一首歌的时间，啊，恁甲统计做数，来位了，姚伟大姐。
13: 来，你人生照干。人生照干呐。
0: 来，你电话举咧哈。电话举咧，电话举。来位了，来，你人生照干哦。
15: 哎，大哥。
0: 有买过无？
15: 有啊。
0: 吃了好不？
15: 好，
0: 好，安那好啊，兄弟啊。
15: 好食不要紧，哥，另外啦。
0: 迄个金松芳桂真正赞的吼。
15: 嘿，好啊，就是迄个口贵哦，我吃到会哈。
0: 你迄个口贵吃了会哈，吃了对身体有帮助无？
15: 有哦。
0: 有啊。
15: 无咩咩。
0: 哦，赞，这个住伫丁青路的，住丁青路拢好家人呢。
15: 嘿嘿嘿，谢谢啦。
0: 来，用卡来佚佗啦哈，来，
10: 谢谢老板。
0: 喂，你好，来洪太太。
16: 喂，你好。
0: 哎，来，要人生照干
16: 哦。哎，我叫拜人买
0: 药。你拜老板，无进卡来问我吼。啊，我这个时间拢做现场的节目。啊，恁若要问产品，就爱浪费这个时间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人生照干，来楼卡通过助手来听歌。我最后甲恁介绍，食你的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食你的高血压、低血压咧治袂好势。血压药啊，食几世人诶！来位，你叫闺蜜啊，妈妈。哦，你若笑干呢？
16: 我
0: 歹
16: 势咧，我已经
0: 甲
16: 你
0: 退回来。好，别要紧啊，物件食有好啊，咱则继续食。啊，你食袂合诶，啊是讲无需要诶，买唔着伊诶，你拢做你打电话来讲哈，来电话来讲，电话起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著讲啊吼，人生照干，我最后诶介绍哦，今日咱这。啊！伫美国甲哈佛大学，然后韩国八天的金松啦，吼。
10: 对。
0: 啊！你讲三冬爱走山，
10: 一冬走产走一届，走新产走一届，
0: 走新产走一届。
10: 所以讲，伊总共走八遍，所以讲，伊这个有够珍贵的啦。你一般拢走三摆呢，咱个一冬就走一届，所以伊的人生就讲的
0: 诶，
10: 矮去。弯到 RH 有靠了提出率遐悬，因为伊甲所有地气规个营养分拢吸收伫个心脉顶。
0: 啊，全世界吼啊，卖人参皂干嘛？干那我敢甲恁挂保证，讲为 RH 弯去除甲 RH 五啦吼。
10: 对。
0: 过来，咱重点是要食伊个三铁皂干啦吼啊！过来，上咱宁可贵个，因个技术已经甲伊内底。啊，这个天然的类固醇，天然的
10: 固醇类化物，
0: 天然的恁咧讲的哈，这美国神丹，讲出恁听，我较有啊，国语的啊，这天然的固醇类，所以讲他多迄个人讲伊食酸痛嘛会好，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啊，较早的人，真侪人咧讲电台啊，无爱听，唔敢买，就是拢去食着西药的美国神丹，
10: 啊，
0: 美国神丹的伤腰子，啊，咱这是天然的美国神丹的固醇化合物啦，吼。所以讲，伊会当治好你的真侪镜头。啊，咱今日主力，我就讲啊，因为哈佛大学研究 80% 以上的固醇化合物，伊就有法度啊，互你食你食的镜头。尤其心脏病，我讲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行一两步啊，就会喘的啦吼。啊，尤其武汉疫情，你要提升你的免疫力、抵抗力，你甲食这啦吼。然后你有生癌、有化疗过、治疗过的人，啊，你要甲顾无爱搁互再生，就是癌无爱搁再生，无爱搁互活化，你就是爱食咱的人参枣甘啦吼。因为人参枣甘 RH2。会对抗癌症，吼、哦！啊，我就讲啊，高血压、糖尿病，尤其你糖尿病啊，你食真侪物件，你袂稳定诶，你就爱食这啊，这固醇化合物啦，吼、
17: 哦！来，创大哥，心脏药也有无？
0: 心脏药啊，这啊，这你要讲心脏药啊，嘛会使啦，这啊，人参皂苷啦，嘿啊，来，搁有无？你问老卡啊，来听一首歌，老卡统计组数，最后甲恁介绍啊，今日两盒原价诶5000块，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盒。大组的就对了啦吼，中辈时代，两小组6000块，加上两盒12盒啦啊，慧清大姐，
18: 哎、
0: 欸，来，你有没有人生照片哦？
18: 伊个细组几 K 啊？
0: 5K 啊，3000，一 K 啊，
18: 啊，我叫你哦，我叫你改叫叶叶黄素吼。
0: 来，你等一下咧，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特大组的拢开加红的啊，特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两大组。12块24盒，我家己加送你一小组，搁加一盒，总共整数30盒，12块。开家宏的钱，家宏的心疼无？心未疼，但是会唔甘啦，因为迄钱辛苦赚的。但是想到爸爸妈妈，未搁再心脏病，血压未搁再起起落落，开始投钱，我甘愿，我过瘾，我欢喜，我爽快，让爸爸妈妈心脏会当用。会当食到120岁，互爸爸妈妈唔免烦恼高血压、低血压，互爸爸唔免烦恼糖尿病袂稳定，互爸爸妈妈烦恼讲过去生癌，捌吼、哦、做过治疗、化疗，唔知佫行起来袂歹啊啦。人生照干甲食，伫你所有嘅镜头啊，来回了，明显
18: 大哥，
0: 来人生照干哦，来点两个，啊啊，来回了阿满大姐，人生照干哦，来点两个。橘子妈妈，啊，来听歌。小安，你楼卡坐坐，甲我通过者。
10: 等下，
0: 写超过，拢算小安的啦。
19: 一首歌叫做《无情之梦》啦，吼，是咱的黄明发大哥所点歌曲。
0: 好啦，啊，无未熟啊。
19: 啊，你来去研究啊，我们来。

0: OK， 叫做无情之梦，是咱的民发大哥所点歌。
1: 啊，大家拢知影，心脏爱顾吼，尤其伫武汉疫情的年代，心脏细胞你无甲顾啊，食咱的人参皂苷，心脏细胞拢会顾啦吼。啊，电话爱卡会通，才有准算。电话卡会通，你心脏啊，高血压、糖尿病、癌症，你拢有在调，甲你预防、甲你治疗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时间嘛来到最后的尾声，剩最后几分钟啦吼。啊，任老卡他都报给我，啊小组的剩十啊，啊大组的剩八啊，吼啊特大组的无半组啦吼。啊，我是讲伫最后的时间，啊咱老卡拢卖接吧，啊咱一句话啦吼，
2: 是，
1: 你拢阁给我三组三组。安尼，啊就结束啊啦，安尼啦吼。
2: 那三组三组，好
1: 啦。好，来，喂，你好，美雄大哥。
3: 我买这个。
1: 来，要大组啊，小组。
3: 是谁写啊？
1: 谁在我写？要哪谁在我写？
3: 大组好啦，大组好啦。
1: 大组好啦，未使谁在我写啦，我的物件无啥有。哎呀，来大组的，安尼大组的剩两组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楼卡电话拢莫接，楼卡我接就好啊哈。啊，你要爱高血压。会当控制，低血压袂当啊稳定的。然后你有心脏病、心脏瓣膜不全、心律不整、心脏肥大，要食啥物顾心脏？就是食咱的人参皂苷 RH1 加 RH2。啊，你若像他拄啊迄个，啊要叫妈妈叫是这我唔知啦吼。伊讲伊食了规身躯骨头的酸痛拢好，就是因为咱内底。有天然的美国仙丹，迄啊做固醇化合物，吼、哦、爸爸妈妈，啊你当然你若家己较感觉是的，讲家宏是毋是有甲你骗吼，伊、哦、会改掉你咱人体有一个毒素啊，做乙醇，你甲偷一条落去甲浸咧高粱的，你等下会高粱的味拢随无去，伊就是甲伊的这乙醇改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唔是去楼卡电话卖食，可以伫甲偷食哩。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细组的一客啊，我甲你讲吼、哦。这下这原汁原味的啦吼，啊来喂，你有黄妈妈，
4: 哎、欸，
1: 来你有被人参皂苷哦，
4: 对，系啊，那是
1: 冻精诶，
2: 冻精，
1: 这食规条诶，你会当食出伊的口感，啊这88%诶，系啊，全国上，
4: 因为这个有完还是
1: 无规条诶，规条诶，冻冻诶，
2: 冻精，
4: 算上迄个过冻期诶，
1: 对，迄泡开就会使食，因为伊锁下就会当吸收啊。哎呀、
4: 啊！啊是一人几
1: 人？一人十条，
4: 一人十条。
1: 嘿嘿，来，你要大组啊，细组，我等你。
4: 大组的用
1: 着。大组的啦吼，安尼大组的春一组啦吼，来，你个导演大哥。
5: 嗯。
1: 来，你个来买人参皂苷吼。
5: 我这个来伊，那食了后，我会当换。
1: 无啦，物件你食一定食，哈，你袂常食，你着想要换。迄物件，迄物件你一定爱食，你才会知影伊好啦。嘿啊，来，你等下来哦。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恁食物件心态爱对，你当然唔是食一粒、食一条、食两条的。当个，我跟你讲，食一条、食两条，我当然会使甲你改善啊。但是你讲你真正要甲食治病，食一条的当甲你治好你的病，然后这个物件做你起来卖我。吼、哦，我甲长辈，我甲长辈时代讲啊，然后迄个食一条的会当甲你治病的啦。这是食品的，这不是药啊。啊，你若要食一条。诶、欸，食一个有效的，你去食西药，你甚至你靠我西药的钱，我替你出，安尼我无意见。但是咱要食保健食品，就是无爱用伤肝、伤胃、伤腰子，咱就是要靠天然的，吼、哦、啊！保健食品抬头啦，吼、哦、抬头啊！你得爱缀人食，人美国人唯一认定的，就是人参皂苷，心脏科20%以上，诶、欸，所有的科学啦，吼、哦。20%以上拢咧用人参皂苷，啊，然后因咧心脏科，因就是用注射的，用人参皂苷的萃取药，用来做注射药，然后佫用食的。啊，我讲全国是安怎无人敢做冻精？第一，因无迄个技术啦；第二，因的物件无够纯，因唔敢互你食出你的口感啦。吼、哦，这就是我要甲恁讲的。啊，咱咧食是一种享受哦。你食享受迄个仁松的口感，就那像人古早元月爱食一杯仁松茶同款。
2: 食下迄个开，对，迄、那个开随食落，你随有迄个心啊开。
1: 食迄个仁松的开口， 安尼你才是真真正正会当食到人参皂苷88%的纯浓度啦吼。啊，对 RH1 甲 RH5 就对啊啦吼，拢总甲你去除伫内底。吼、哦，啊，这就是天然的美国仙丹，所以讲你食骨头酸痛症，伊嘛会甲你舒缓。吼、哦，啊，我就讲啊，但是伊直接食落，甲你串心脏，甲你串心脏血管，吼，你的心脏袂噗噗颤，袂惊两三步就会串，细胞惊两三步就会串。啊，我讲啊，佫会提升你的免疫力。今日最后甲你介绍三组、三组、三组，大细组、特大组拢三组。今日细组的。一克啊，关键2500人起价啊，5000，甲你算3000，买两盒送三，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0盒，加送两盒12盒，然后一大组的就是24盒，加红加甲你送一组，细组的佮加一盒，到整数30盒，12000，互你食开12000，身体好甲22000，好妈妈，好妈妈，喂。
6: 喂，
1: 何妈妈，
6: 我细组的就好，
1: 细组的就好，你有吃过无？何
6: 妈妈，哎，我何妈妈，
1: 啊，你有吃过无？
6: 细组的，细组的，
1: 啊，你有吃过无？
6: 哎，
1: 喂，哎呀，你刚才是听垃圾哦，唔听我讲话，听我讲话的，甲听垃圾哦，其实拢同款，但是你那啦有电话有通，你也接感谢阿一兄啦吼。
2: 感谢感谢各位口中的时代，感谢。
1: 好，各位搁笑一个啦。
2: 我一定尽我的努力，我的力，啊，不过这个物件已经。真正困难，真正困难。我可能一年后无一定，我都搁摕物件来，即个你只卖即支产品。
1: 这真正啦，这美国已经用医疗用的，连注射的，因得用人参皂苷啊，固醇化合物啊啦吼。这天然的，啊，这甲你过关、过胃、过腰子拢总会甲你过。啊，人参皂苷是药王啦吼。电话0800-0800-0800。今日卡会通的，你的心脏袂阁有问题，你袂冠心病，袂夹心症。今日安尼就有解答啦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今日伫只啊，最后甲恁介绍细盒的两盒，5000算3000，买两盒送3盒。大组的就是两组10盒送两盒12盒，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24盒加红甲你送的哈，送你6盒到30盒，总共啊这我甲你讲吼。后盖爱阁等真久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我阁报予恁听，电话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伫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食人参皂苷延年益寿啦吼！啊，明仔在空中，甲家己个查某囝后生家宏小安支持鼓励，最后甲恁讲拜拜。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车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